0: 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话，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9点，跌2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2.94美元，卖出4483.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6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啊。就是吐露港公路去返大埔啊，去返大埔啊上水方向啊，近住沙田马场嘅意外呢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㗎。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啦，近住美松苑对出。较早前德士古道去返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一带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康华苑。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彩云村一段都是繁忙。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繁忙。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万公屋。 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現在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的。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躺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喂，醒啦！

0: 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 ，Sticker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田兆王乐儿、编曲职王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ticker《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0: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2来到6月2日，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29度气温，相对湿度81%，立即请我们的财金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卿。早晨 Kenny。
2: 嗨，早晨。
1: 哇，隔晚美股都热辣辣，咁几大指数都升啦，升嘅原因呢就係靠住英伟达啊 ,NVIDIA 啊，超级芯片啊，抢攻 AI 代理电脑啦，咁股民们以至投资者们呢都几坏账喎，觉得嚟緊都好犀利喎。内容系点呢？美股升市嘅原因系咪又系单一淨系睇 NVIDIA 呢？一次过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就美股繼續個主題啦，即係我哋好多個月啦，都係即係圍繞住呢個係同 AI。

0: 咁啊直接挑戰呢個煙考啊同埋呢個高通嘅地位咯。咁所以令到咧就呢個係嗰個 Nvidia 琴日股價升超過6%。咁啊連帶相關嗰啲 PC 股份都升喎，即係之前升得好勁嘅 Dell 咧，再升咗10%啦。咁啊就 HP 方面咧都升到8%。咁就反而調翻轉咧，被挑戰嘅 Intel 咧就跌咗4.7%，高通都跌咗8.8%嘅。咁我相信咧就係隨住呢個 AI 嘅概念咧，其實嗰個我哋睇到個產業鏈，我哋成日都講咧，其實係成個產業鏈生態圈啊。就都開始即係輪流即係去炒喎，咁基本上咧而家即係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就係話咧開始進入一個係白熱化嘅階段，甚至但係咧好處就在於咧就係話嗰個收入嘅模式方面咧就越嚟越明顯啦。咁你見到啲企業又好啦，個人又好啦，喺 AI 上面嗰個消費，即係我哋係燒嗰啲 token 啊，即係個燒 token 嗰個量咧都燒得越嚟越誇張，咁所以變咗好多企業咧過往投資咗好多 capex 落去發展。AI 啊，大模型嘅话咧，开始见到有个 revenue 出翻嚟咯。
1: 咁睇到啦，即係好似會長咁樣講啦，其實外圍市況就真係輪流嘅，即係可能有啲股民們聽緊吓，唔係話升 Dell 啊，升呢啲呢一類咁樣，唔係話即係 HP 惠普，哇，即係好老舊囉，喺科技年代仲有呢個牌子啊，或者仲有呢啲股份咩，咁但係就真係啊風水輪流轉，你見到港股都係啦，雖然我哋就唔算好多即係 AI 嘢，即係都有啲 CPU 股，但係其實講咗一兩個禮拜隻聯想其實都真係俾到大家唔止聯想啊，仲有好實際嘅一個股價升幅喺當中咯，係咪似係咁樣睇咧 ？Kenny， 你覺得？
0: 係啊，嗱，聯想我哋都之前幾個禮拜都有講啦，即係業績之後我哋都不斷咁睇聯想啦。咁以前大家對聯想都冇乜興趣嘅，即係講開都冇乜胃口啊。咁啊點知咧就係公布業績之後睇到聯想喺 AI 上邊個發展咧，原來係受惠得到嘅喎。咁佢 AI 嗰個係即係增幅方面咧係講緊差唔多一倍，咁而且佔嘅比例越嚟越大添，亦都除咗帶動 PC 之外，亦都帶動佢 server 啊、數據中心嗰啲係即係業務上邊咧，即係顯著上升嘅。咁所以變咗咧，你睇到其實我哋頭先講啦，成個生態圈或者產業鏈啦，開始係睇到咧係各部分咧開始有錢賺嘅情況出現咗啦。咁所以變咗呢樣嘢嘅話咧，我覺得就兩方面遊戲啦。第一方面就燒錢遊戲啦。咁燒錢就係話咧，你要聆聽你個 market share 啦，聆聽你喺嗰個市場嘅佔有嗰個係地位咧，點都唔排第一都排第二噶啦。如果唔係咧，就會俾人淘汰啦。咁第二就係話佔有咗依個係燒錢而佔有咗地位之後嘅話咧，亦都會帶嚟咗一個係現金流同埋收益啦。開始。
1: 咁啊，轉個角度又同我哋跟進下港股啊。港股琴日咧就開局啦，六月咁樣一度咧轉升304點嘅，但受制於十天線同埋 A 股轉跌啦。咁啊，恆指最終都有得升嘅，升215點啦。咁究竟六月開局 Kenny 嘅睇法點咧？咁啊，嗱一陣再講美團嗰份業績啊，同你。不過即係先睇睇究竟個港股六月你會點去預測咧 ，Kenny？
0: 嗱，恒指咧始终有一个俾拖住后腿咧，就系头先即系我哋前日成日讲嗰啲比较大嘅一啲巨无霸股份，包括腾讯啊、阿里巴巴啊、美团啊呢一扎咧，其实就真系走势麻麻地啊嘛。所以你见到咧，就系个恒指嗰个情况方面咧，相较美股嘅话咧，就真系有啲差距嘅。咁我哋而家先讲紧咧，就话喺上唔上翻個企唔企得穩喺250支平均線嗰啲水平啦？咁但係你見到美股啊、納指啊同埋依個標普嘅話咧，係不斷創新高噶嘛。咁恆指你相較翻之前我哋高位26,600呢啲位嘅話咧，都仲係有距離喺度。咁我自己覺得就恆指暫時咧，如果呢啲重磅股唔行嘅時間嘅話咧，都係喺一個即係窄幅度整固咯。咁之前咧就曾經跌穿過25,000啦，咁而家都叫做上翻25,000樓上，叫好少少噶啦。
1: 咁真係啊，有陣時散户股民或者投資者咧，見到啊，日本股市或者南韓股市咧，以至即係加權指數啦，即係齊齊破頂嘅咁，但係港股就即係沒甚了了，仲要同你講緊守唔守得住條即係十天線咁樣，或者十天線咁，真係難搞少少。睇下有冇啲恆指權重股出嚟幫手，特別即係頭先 Kenny 都特別拎咗，譬如騰訊呢個時間竟然係去到430蚊，咁都好似即係。股价表现一般啦，嗱，琴日咧，叫做收市之后就睇到美团份业绩啦，首季经调整咧要蚀50亿人民币到嘅，但系咧，分析出嚟话仍然好过预期。

0: 用究竟是点呢？咁啊，美团嚟紧嘅走向又系点呢？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埋佢啊，好嘛？唔该你。
1: 嗱，好過預期唔代表佢係好喎、哦，咁咧就嗱，依、這個就係頭先我哋講啦，譬如騰訊啊、阿里巴巴啊，或者美團一或者巨無霸嘅平台股份方面出現個問題啦。咁首先第一就美團方面啦，佢哋虧損啦，咁但係虧損就當然比預期少啲，咁啊預期市場虧損係68億啦，咁佢而家虧損咧就係原計虧損68.3億，而家係虧損68.27億，就比市場好啲。咁但係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 top line 啦，我就成日都強調呢啲股份咧，就譬如啲 AI 啊或者科技股咧，蝕錢唔緊要啊，但你個 top line 起碼高增長啊嘛。咁你見到咧，佢 top line 係升緊 5.6% 嘅啫。咁如果係嗰個本地商業業務咧，即、就、係、是、最核心嗰、那個最佔個佔比最勁嗰、那個業務嘅收入咧，係只係升 0.1% 啫。咁所以咧就出現咗個經營虧損咧就20億嘅，相較2025年同期咧經營嘅日利咧135億就當然差啦。咁你睇到佢哋個利潤率咧，經營嗰、那個虧損率咧就係 3.2% 嘅。咁嗱，相差好遠、哦。如果你睇翻2025年同期嘅話咧，個係有利潤嘅，個利潤率係21.1%。咁你而家虧損係-3.2%，所以你見到咧嗰、那個經營嘅狀況係差得都幾遠下嘅。咁啊，毛利率就最主要係毛利率跌啦，毛利率跌嘅原因就係、是。競爭激烈啦，同埋即係政策亦都令到佢哋唔可以賺咁多錢啦，所以就出現咗咧嗰個業績咧，其實就真係唔係好靚仔。咁亦都解釋咗點解股價咧持續都係沉底咧，就係背後有個基本因素嘅原因喺度。
0: 嗯，真係呢段時間咧，無論係阿里啦、騰訊啦、以至美團啦，同埋之前 Kenny 都有講過小米啦，呢一類即係我哋舊時講嘅 ATMXJ 啦，即係以為可以支撐到恆指啦，咁點不知咧就反而拖住恆指後腿啊，令到我哋喺亞洲區內咧個指數方面咧就不能啊，即係裹足不前啊，係咪咁嘅原因咧 ？Kenny 你覺得？
1: 係啊，即係嗱，依個咧就係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咗好多年咧個恆指成分股組成嗰個情況。就是很多時就是話咧那個 timing 咧係遲咗，即係譬如好似一啲平台經濟股係當炒嗰時嘅話咧，佢又未必咁快加入去喎。到佢加入去嗰時嘅話咧，個高潮已經過啦。咁而家我哋當炒緊係點啊 ？PCB 啊、芯片啊，或者係一啲同 AI 相關嘅大模型公司啊，但係呢啲大部分咧都唔喺恆指成分股裏邊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係嗰個組成嗰、那個時間啦，同埋嗰個係更替啊，同埋嗰個邏輯咧，其實真係有啲需要更改嘅空間喺度咯。
0: 係啊，咁啊睇下即係業界人士啦，以至咧我哋嘅政府部門咧點樣好好去溝通啦，從而咧可以激活啊我哋恆指咧有一個新嘅面向啊，維持住個競爭力。咁嘅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聲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1: 真系冇嘅，
0: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好嘛？多谢你，拜拜。

0: 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系酷热嘅，而市区咧最高气温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啊。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9%。8:25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今年咧绝对系运动年啦，咁啊讲紧咧嚟紧就系世界杯啦，嚟紧再世界杯之后就名古屋亚运会啦，咁样再嚟咧2028年咧就去到咧洛杉矶嘅奥运。喂，琴日睇到有个 breaking news 咧，几得意啊，话呢个极限体能王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相类似嘅呢啲
3: 有睇过，
0: 跳嚟跳去爬嚟爬去嘅节目。嗱，两位拍档中意啲乜嘢先？
4: 我鍾意睇佢嘅坚持，同埋特别呢，你唔好以为有啲大大隻嗰啲一定过到关喎。
0: 係。
4: 好多时候呢大大隻嗰啲先唔得，係瘦慢慢呢先至可以过到关。
0: 或者一啲好矫健嘅女士，但係好有 muscle 嗰啲呢，成日都系嗰啲女士赢嘅，我发现呢啲比赛。小白点解鍾意睇呢啲比赛真人 show 啊，或者叫做。
3: 佢呢好讲嗰个技巧嘅，同埋佢有阵时候最好玩呢就系佢会讲返嗰个参加者嘅。
4: 策略系咪呀？
3: 唔系，唔单止策略，系佢背景。佢为咗呢一个比赛到底点样练习啦，可能节食啦，搵营养师啦，然后为咗呢一个嘅成个体操上面佢点样去到针对啦，咁睇佢过五关斩六将，咁有啲好似好善嘅位啊，佢又点做啊咁样，真系我哋都追得，你又觉得有咩好睇先？
0: 我真系觉得好坚毅咯，我每次咧。人生想放棄嘅時候呢，我就會開
3: 即刻開嚟睇、
0: 啊。不過呢我就唔係開佢呢、這個series 出嚟睇，即係佢呢個係直情用返嗰、那個 Ninja Warriors 啊，即係講緊1997年首播呢，佢就直情將呢嚿嘢連版權連勝呢就成為咗2028年洛杉磯嘅奧運會嘅一個正式嘅比賽項目啦咁、樣。咁但係我自己就鍾意睇巨石強森嗰個㗎、即係有啲人就鍾意睇體能之巔㗎嘛，即係南韓好多惡巴嗰個啦，我就鍾意睇巨石强心，因为巨石强心会出嚟懒系示范一两嘢咧，
3: 系啊系啊，
0: 同埋巨石强心啊，即系阿 Rock 嗰个咧，佢一个系将嚿好大嘅原石推上去个斜路，
4: 系，
0: 你唔觉得呢件事好劲劲得嚟，好变态咁呢一件事，即系究竟要几大力你先可以将个巨石推上去？
4: 系嘅，
0: 哇！
3: 即系睇到佢啲肌肉咧不断爆
0: 出嚟啊，
3: 爆紧啊！即系有时候睇佢哋好似即系好似马骝咁样咧，
0: 系擒钢架嗰啲，
3: 擒钢架嗰啲，有啲擒完都算啦，你仲要摆自己嘅身体当自己跳过去嗰啲咧。点做啊？
0: 你要用自己嘅 body weight 啊，即
3: 系
0: 用自己过去啦。諗到都覺得個 core 會斷啊，
3: 係啊，有啲咧
4: 咁樣 hold 住啊，我都想跌啦，係咪？
3: 有部分選手咧，你見到佢譬如手長腳長啊，好似好敏捷咁樣，不如到第一關都過唔到喎。
0: 係啊，係啊，
3: 即係好多呢啲咁樣爆冷嘅情況出現嘅，
0: 同埋背後實會有啲訪問啊，你係做咩㗎咁樣？跟住有啲朋友作咧，我係做健身教練嘅，跟住咧一開始就輸啦，係
3: 啊，
0: 跟住咧有個咧肥肥地又肚腩仔又少少肉嗰啲，你覺得佢哇第一關都捱唔過啦，问佢做咩？我做厨师啊，咁样，跟住话点解你会参加呢个比赛？我为钱，因为我间餐厅咧就嚟结束营业噶啦，咁样。跟住有呢啲背后赞人热泪嘅故事啦。
4: 跟住咧，屋企人咧就喺侧边支持佢。
0: 系啊，跟住咧过咗第一二关咧，都可以收到张细少少嘅支票咧。嗰、那个厨师肥仔咧，好开心嘅，耶、咁样。其实即系我觉得人生就系咁咯，即系每个阶段你都有唔同嘅目标。最后就算你赢唔到，至少你系往前面个目标。勇往直前咁去睇啦，咁所以我自己都非常期待洛杉矶奥运会咧，2028年咧呢个项目啊嘛，即系嗱，唔系话平时嗰啲叫做足球啊，或者篮球啊，或者举重啊，即系
4: 唔系要攞嚟比较，
3: 系多啲变化啦，啲项目上面、
0: 有呢啲嘢睇啊，又觉得。好似
3: 系啊，
0: 几
3: 即系我哋都会想睇啦，
0: 系几有趣啊！咁大家就等下2028年嘅奥运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信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话，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说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话，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是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31 点，是跌4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6.54 美元，卖出 4,497.4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69,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青田交汇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噶。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咁不过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呢一个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再讲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咧就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丹桂村。喺九龙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东京街。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东京街。较早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嘅 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了。咁而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旺角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就比较车多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但系前少少啦，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咧都系慢车啊，所以而家龙尾咧都系排到去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咧就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咁另外啦，城门隧道公路去翻大埔方向啦，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美松苑。观塘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嘅交界位噶，咁影响到而家啦，鲤鱼门道去翻旺角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8:38啊，我都做得到啊吓。今日咧就系、是、啊，要维修一样已经坏咗嘅嘢，或者要修理一啲嘢。咁啊，修理咧好似讲到好大嘅一个议题，反而有啲嘢咧你要整翻啱或者整翻好咧、嗯，可能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就会觉得谂得到啊，系边啲嘢咧系个门教啊，系个 keyboard 啦、啊，定还是有啲朋友可能简单。如即系可能电脑个 keyboard 有两个掣本身已经坏咗、嗯，永远都揿唔到嘅咁样，咁你都
3: 而嗰个掣系 enter，
2: 系啦，系啦，你如果都系啦，如果
3: 可以打错，
2: 如果你都唔能够即系叫修复好，你又换过一个新噶啦咁样，咁我其实即系即时喺度谂咧，我发现其实早一两年有个朋友送咗一只表俾我自己啦，但系咧系降带表嚟嘅，要拆格仔你先会带到啦，跟住咧。
4: 而家唔啱 size 嘅，
2: 其实不嬲都唔啱，由佢送一嗰一刻俾我就唔啱。但其实嗰只表咧，其实嗰只表我自己好中意噶，系啊，好中意噶。咁我中意到咧，我摆咗喺台头噶，但系我每一日咧翻到去咧，我都会见到呢一只表，但系咧又戴唔到。跟住咧，我成日都会有一个藉口咧，俾自己话啊，其实要攞出去拆几格带啦，攞出去可能旺角啊，又或者嗰啲地方
3: 咩？
2: 唔得唔得唔得，唔系表唔可以自己拆带嘅，即系格格噶嘛。
3: 系啊，我自己拆噶。
2: 唔系可所有表都得嘅，因为即系我爸爸又成日做表嘅，所以我好了解拆表带呢一样嘢要即系唔同表唔同啦，当然系啊，但系拆表带系要人哋拆会拆得好啲，如果唔系好容易花嘅。啲格仔嗰啲粒粒，即系你攞啲螺丝批批嗰粒的出嚟嘛，我知你讲咩，系啊，我所以你系真有拆过嘅。我细个就系因为拆得太多，因为我会将嗰啲表咧拆烂咗，跟住再整合翻一齐啊嘛。跟住咧，我就发现喂唔得噶，我哋呢啲粗手粗脚粗搞唔掂呢啲嘢，咁所以咧就要攞出去。但系就系呢一样嘢咯，即系摆个心入边啊。今日都系一个几好嘅提醒啊，就系话有啲嘢咧唔系就系烂咗或者维修咧，先要攞出嚟要搞佢啦。反而有啲嘢摆咗喺好耐，其实咧你要整翻佢先可以戴得上手咧。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转换咗个概念啊。嗱，两位拍档有冇啲嘢系你觉得今日又一定要整翻好佢啊 ？Fix it up 啊，叫做。
4: 即系今日咧，监制俾我哋嘅命题就系修理。但系其实咧，我会将佢改少少，会变成打理。点解咧？因为我屋企真系好似谂极都冇嘢坏咗而未整嘅，就系要打理一下我天台嘅花园啊！即系有好多枯枝啊，呢排咧咪好晒嘅，有一啲真系咧晒到枯咗啊！咁我自己系未清理佢嘅，咁我就觉得我可以趁今日有少少时间咧，就打理翻好我个花园仔咁样咯。
3: 哦，如果你话屋企坏嘅话咧，我唔系有嘢坏嘅话啦，我其实都有几多坏，细路仔。嘅玩具有啲坏啦，咁嗰啲有啲有得佢啦。我自己有啲玩具咧都坏咗，咁佢原本个玩具系可以发光嘅，咁但系佢就因为可能入边电线接触得唔系咁好啦，咁所以有啲位佢就冇着啦。其实我成日想滴起心肝咧就拆佢出嚟，拆咗佢就自己搞咗佢，但系又冇，咁亦都有少少担心，我拆完之后佢会唔会其实系好复杂嘅？其实照道理唔会嘅。咁又需唔需要揾玩具修理师呢？咁样你真係玩具修理师㗎嘛？
4: 不知道
3: 係啦。咁我以前呢曾经亦都有试过一隻嘅由细到大嘅洋娃娃嗰啲公仔呢、就升马骝仔嚟嘅。咁佢真係缝补补过好多次。我阿妈都已经补过佢好多次。咁终于有一次呢就搞唔掂。因为我咁清楚玩具修理师呢，有一次我真係揾咗玩具修理师去到修理。咁係一个好 touching 嘅故事嚟嘅。因为我呢一隻马骝仔由我都未夠一歲就已經陪到我而家，咁而家梗係驚佢風化，就唔係好敢喐佢啦，擺咗喺度，
2: 即係或者用個袋入住佢啦，
3: 冇，但係都冇入嘅，都冇入嘅，係啦。咁跟住就拎佢不斷維修嘅時候，就維修到都已經，你諗下入面棉花都甩曬啦，係啦，佢再補嘅時候都已經。冇得點樣再補啦。
2: 佢會幫你呢入返啲棉入去，同類型嘅故事我都試過一次，有一隻都係。
3: 你等我講埋先，我驚我唔記得咗。咁嗰個馬騮呢，我就拎佢俾玩具修理師呢去到修理嘅時候呢，咁佢用返當其時縫呢一隻馬騮嘅技術去到幫佢補。同埋點解我話最感動係咩呢？就係佢一見到我呢隻馬騮仔，哇！你呢隻馬騮仔呢都好多年㗎喇，因為其實都停咗廠好耐。然後佢就同我講啦，你係咪只係得一隻㗎？我得一隻㗎咋。佢話你知唔知呢隻馬騮仔有屋企人㗎？ 你呢只马骝真系黑色嘅，黑色嘅其实佢有一家五口，佢另外仲有个白色嘅版本。跟住佢就揾翻啲相俾我睇，
2: 咁犀利喎！呢、這個 Toy Story 嘅故事，
3: 同埋喺佢嗰個玩具修理工廠入面咧，佢入面亦都有呢一隻嘅馬騮，就係、是、白色嘅版本。喺、嗰刻咧，我就覺得喂，原來我攞住我自己嘅玩具去修理嘅時候咧，
2: 係
3: 我好似幫佢尋根咁樣，即係起碼我知道佢係點嚟嘅。佢唔係淨係一嚟我就擘大眼，我當我懂事嘅就已經見到有呢隻馬騮仔，而係佢自己本身都有佢自己屋企、所以嗰陣時係啦，我就同佢即係影咗相啦，有同佢嘅同個朋友仔影相，即係白色嘅小馬仔一齊影相啦，我又 send 翻俾屋企人睇。
2: 好好、喎，呢個係一個圓滿嘅故事嚟嘅。
3: 係啊，所以話我哋屋企有好多嘢係需要維修修理嘅，但係背後會唔會有啲嘅故事咧？會唔會有啲嘢其實隱藏咗？我哋喺修理嘅過程入邊。我哋成日 click 佢出嚟，
2: 因為咧我都真係試過有一隻公仔咧，又係意義深長嗰啲啦。跟住咧，我真係睇住佢去將啲棉懟翻落去個公仔入邊咧，跟住咧佢會將一樣嘅布咧，佢會喺外國咧訂咗翻嚟咯，即係訂咗差唔多嘅物料或者差唔多顏色咁樣啦，去補翻佢只腳仔咯。咁我覺得哇，好勁喎！即係呢一件事係。所以真係好值得尊敬你頭先講嗰啲玩具修復師嗰啲工作呢、真係我純粹想向佢哋致萬二分嘅敬意、因為好多回憶呢其實係好無價㗎呢一樣嘢唔係話錢
3: 得
2: 錢啊。
3: 佢同我講嗰句說話呢都令到我而家即係記憶得好深啊。佢話呢隻馬騮呢佢一望嘅時候呢隻馬騮第一好耐第二就係呢隻馬騮都補到冇得補㗎喇。咁、佢就即係我就擔心係死啦佢咁樣講真係即係我處理得差啦。但佢跟住講嗰句說話就話到啦你越補得多呢我真的看到这个公仔对你来说是很重要、所以你不断去补它然后它就说我会帮你想尽办法帮你修理它
2: 但我想说这些公仔即我自己补的那只我都有摆在家里即拿胶袋入住它希望它不用再补你家里是不是都是照摆住但
3: 我照摆住
2: 奉若神明即是不会被小孩子再整烂
3: 细路仔有玩嘅，但我叫佢哋，我可以俾你玩，但系
2: 轻手啲，
3: 因为嗰只马骝仔咧个设计好搞笑噶，佢咧有啲有耳仔嘅窿啦，又有两个鼻窿啦，又有个嘴啦，个嘴有个乌咁样嘅一个嘴窿嘅，咁佢嗰啲手手脚脚全部有一只手指突出嚟嘅，咁你就可以将嗰啲系啊，又可以撩耳屎啊，可以撩下鼻啊，可以食手指啊，跟住你将两只手两只脚咧插晒个耳窿同鼻窿，佢变咗个波波咁样样，
2: 几得意嘅。咁啊，所以
3: 同埋咧，而家就好，而家就真系马骝干咁瘦啦。原来以前肥仔嚟噶，
2: 一玩得多咧，即系公仔都系咁啊。喂，
3: 啲棉花甩，
2: 讲真，公仔真系会咁，佢咧会慢慢
3: 系啊，
2: 缩埋一住啊，
3: 体型会变噶，
2: 系啊，所以公仔都会老啊，真系噶。你即係好似啲阿叔咁咧，即係成日話有啲阿叔咧，
3: 胡迪都秃头啦，而家身高差，
2: 少见啲係好似話依家胡迪啊，
4: 补翻啲色啦，
2: 即係陰功，
4: 补翻啲色，
2: 即係 Toy Story 陪住我哋成長，因為胡迪都秃头
3: 啊，
2: 巴斯光年都唔能夠再飛啊，我哋仲有擁有啲咩價值咧？就係、是、除咗懷緬之外。

0: 康。
1: 李嘉仁医生早晨啦、
2: 啊，早晨李嘉明。
1: 今集讲下另外一个嘅热话咧，都系好似间唔中有听到佢翻嚟咁样嘅。
2: 冇错啦，今次又讲伊波拉病毒，但其实我哋讲完一阵，又有第二只出嚟，不过呢只又系喺我哋嘅生活中喎。
1: 系
2: 咁，即系有阵时咧，做病人都要拗个头，医生。究竟要我打几多疫苗啊？咁样
1: 系啊。
2: 我哋讲翻伊波拉啦。嗱，伊波拉系一个非常危险嘅过滤性病毒。
1: 嗯，
2: 佢系1976年喺刚果啊，两个护士咧就因为伊波拉病毒感染咧而逝世嘅。
1: 嗯，
2: 啊，点解咁得人惊咧？嗱，主要咧就系佢开始嗰阵时有咩病征咧，同普通感冒一样嘅啫。发烧、喉咙痛、肌肉痛、头痛，仲有大便咧有腹泻，然后有出血。咁啊，点解会咁得人惊呢？因为咧，佢最初嘅病征咧，同普通嘅感冒系差唔多嘅。你见一个病人冇验血啦，你啊真系冇办法知道佢系伊波拉。因为惹咗之后咧。佢有25%至90%，即系话拉匀咧50%，一半人咧会逝世嘅。
1: 哎哟，
2: 呢个好惊人嘅数字嚟噶。咁点解佢个病毒会令到佢死亡咧？就因为佢令到个病者咧内部有出血，出边又有出血，咁两样一齐咧，就真系身体少咗好多嘅液体啦。咁咧就会危险。咁啊，最危险咧，病发后6日至16日咧，都可能会有出血呢个致命伤啦。咁啊，但系如果有呢、這个，我哋点样样对付佢咧？嗱，通常咧就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就系、是、有好多样嘢嘅，包括咗感冒啊，呢啲含量都系好普通嘅病征。你真系如果唔系嗰度有疫症发生咧，间中一个咧，你根本冇办法令佢消失嘅。
1: 嗯，
2: 嗱，即系我哋检验啊，睇下系唔系伊波拉啊？嗱，仲有咩可能性咧？有咁嘅病征啊，包括有其他过滤性病毒出血嘅问题啊，另外好似疟疾啊、大肠热啊、呢、這个霍乱啊、脑膜炎。乜嘢都有可能嘅，咁真系要好小心，去记得有呢个病，最紧要系记得，因为有时睇病人唔记得咗好简单嘅嘢，咁就漏咗呢样嘢啦。咁啊，2013年咧喺西非咧嗰度系好多嘅，咁啊，但系你又唔使咁惊，因为佢咧就唔会喺空气中传播嘅。嗱，因为好得意，因为佢好翻之后咧。跟住嗰几个月咧，男性有可能系佢嘅精液有，喂哺母乳嘅妈咪咧喺佢条母乳都有啲病毒噶，呢、這个好得人惊噶呢个。
1: 我以为好翻就冇事噶，原来仲有噶。
2: 仲有噶呢个病毒，咁但系其实咧，而家咁多种研究咧，发觉最可能咧就系果蝇。生果嘅果，果蝇咧系果蝇咧，佢系感染咗呢啲病毒。佢自己就唔死嘅，不过佢咧就飞到周围飞嚟飞去咧咁样啊，咁啊传播呢个病毒啦。咁啊，所以话我哋个人嘅卫生好紧要啦。
1: 我都记得嗰套戏啊，应该系2016年嘅时候出过一部戏《93日》，就系讲伊波拉病毒嘅。
2: 系啊，呢个我哋冇办法抹甩过呢个病毒，让佢喺地球消失，好难。咁啊，头先我哋讲个出血咧，系最多咧就系5日至7日后有个病征咧，就可能有出血啦。咁通常咧系呢个肠道大肠啊、小肠啊嗰啲地方咧就会出血啦。如果系唔死嘅话咧，咁啊真系要抵受嗰啲肌肉痛啊、关节痛啊，仲有肝有冇事啊？呢、這个肠胃有冇事啊？因为佢根本咧就冇晒胃口啊，咁啊真系呢啲分分钟12个月内咧都有唔舒服噶。咁啊，我哋点医佢啦？ 在普通地区呢就没有那种药物。但是如果你在美国又刚刚在这个非洲回去呢，即是有可能啦。咁我哋呢就唯有驗血，喺美國呢佢係有呢個特效藥嘅。1979年開始呢都有佢嘅疫苗，但呢個當然唔係普通嘅疫苗啦，唔係好似呢個流感呀嗰個病嘅病徵㗎。呢個病呢我諗最緊要啦，譬如佢個朋友真係有伊波拉病毒，你又見過佢会不会惹到呢？原来呢好地嘅。离台三尺你就识啦。原来呢如果你同个朋友患咗病嘅係距离有三尺呢，咁都唔会传染嘅。
1: 哦，第一齐食过饭跟咗距离咁就要小心小心。
2: 係啦係啦。咁呢样嘢一个可怕嘅病毒。
1: 係，唔该晒你医生。
2: 唔该。
0: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3: 阿欧、
0: 小白、
3: Vicky、
0: Yana， 晨光第一线。
4: 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相信今日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日子，因为今日是提早放工日。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有这一日的重要性是什么？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錯，今日係咪
5: 係
4: 啦？縱使大家今日唔能夠真係提早放工都好，聽下都開心啦，係咪？
5: 有啲公司會突然間話：喂，今日可以早半個鐘頭收工啦，咁樣。
4: 咁大家就咧耶
5: 咁樣，有啲親和力好強嘅老闆啦，同埋即係作為打工仔，成日都望天打卦噶嘛，即係意思就係、是：哎，依家咩雨咩雨啊，紅橙黃綠青藍紫啊，或者啊幾多風球啊咁樣。即係嗰啲好多時候打工仔就係好為到呢一件事而著急同埋興奮㗎嘛。
4: 生哥都係啦、
5: 啊、打唔打風啊，即係打工仔就兩樣嘢㗎啫，即係假期夠唔夠啊，人工加唔加啊。第三就係啦，呢個打唔打風啊，或者係咪落紅雨啊、黑雨啊咁樣？
4: 呢啲最重要係咪啊？
5: 係啊係啊。
4: 係啦，咁點解會有提早放工日呢？原來睇翻歐洲嗰邊嘅歷史咧，早期工業化嘅英國咧，原來係1817年嘅時候，佢哋要每一日工作嘅時數係14至16個鐘噶。係啦，咁跟住之後就有人提議啦，可唔可以將個工作制度咧，就係改變少少啊，變成8小時勞動。8小時娛樂8小時休息得唔得啊？咁但係其實咧，真係做過好多唔同嘅研究啦，無論係醫學上面啦，定係心理學上面咧，原來過度工作咧係的而且確會影響我哋嘅身心健康嘅。咁我哋睇翻其實香港現時咧係冇法定咧有一個標準嘅工作嘅限制。咁但係咧，你話如果連續工作咧超過5個鐘咧，咁僱主一定要俾僱員咧係不少於30分鐘嘅休息又或者用膳嘅。咁但係原來咧，點解會喺身體上面會出現一啲嘅弊處啊？咁樣睇翻咧，原來好容易會令到我哋超時工作，令到我哋嗰個嘅慢性壓力增加啦，我哋嘅睡眠會減少咗啦，體能活動咧亦都係比我哋一個一般健康人嚟講咧係帶嚟更加大嘅負擔嘅。咁你話老細最重要係咩啊？你同我坐喺度做曬啲嘢，佢越長越好，越長越好，又係咪等於個效率好咧？即係呢一個都係要大家去諗一諗，
5: 係啊，會慢慢即係頭嗰2-3個鐘頭，梗係狀態好好啦，跟住就慢慢 drop 落去
4: 咯。係啦，冇錯啦。當你工作時間越長，原來個工作效率咧係會越低嘅，因為好多時候咧，我哋員工咧嗰個會嘅思維變慢咗啦，會發生更加多嘅錯誤出咗嚟啦。咁所以個成品係咪真係好咧？唔係嘅喎。咁但係如果我哋真係減少個工作時間，原來都可以提升咧每一個員工嘅工作力。即係大家知道，今日我能夠喺呢個星期三，我提早半個鐘有得收工嘅。原來大家咧嗰個積極性咧係會增加好多。
5: 聽到都興奮啦， 梗
4: 系啦，个集中力啊，同埋嗰啲犯错啊，完全冇晒啊，即系冇晒犯错，集中力增加，咁有效咁样去增加个工作效率，你话几好咧、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咧，老细都应该咧要真系谂谂佢，
5: 要嘅，
4: 会唔会有每一个星期边一日，或者每一个月边一日都可以做一个钟头放工？
5: 呢个都系管理学入边一啲激励因子嚟嘅，咁一个双因子理论，其中一个因子就系、是、钱你俾唔俾到先？嗱、嗯，你俾唔到咧，就有啲钱以外嘅一啲激励 motivation 嘅嘢，包括乜嘢咧？就系、是、嘘寒问暖啦，情绪价值啦，
4: 请下食下午茶啦。
5: 早少少放工啦，
4: 咁咪最好啦。
5: 系啦，咁啊呢个节目都除咗教大家做个好嘅员工啊，仲教大家做个好嘅老板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 66,059 点，跌875点，港金报 41,875 元，跌11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78.29 美元，卖出 4,479.9 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早上8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东京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南昌街，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东京街。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新柳街，驾驶居道过海龙尾排到卫理道。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是慢车，现时龙尾就过了兆辉台。还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去到九龙区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 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園。而另外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帶車多，車龍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而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車，龍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總運站。最後仲有機場管理局提提你，機場二號客運大樓 T2 已經啟用，巴士、機場快線同的士、私家車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車，揸車就可以跟指示泊在三號停車場，詳情可以瀏覽翻香港國際機場網頁。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見。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早晨，早晨啊！9:08，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同大家咧可以跟进下隔晚美股表现啊，市场咧继续啊关注美伊和谈进展啦，美股三大指数咧齐创收市新高啊，道指有得升啊，升4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9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14点啦。话俾你听啊，英伟达啊进军个人电脑晶片市场啊，股价急升6.2%啊，港股 ADR 咧继续啊私人独潮水啊，要微微跌26点啦，咁啊，大型蓝筹股 ADR 都系普遍向下嘅，咁啊，姑且睇下转下来开市啦，港股方面嘅走向会系点样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呢继续邀请到呢就係、是、我哋其中一位嘅主持呢，又有去玩又有唔同体验嘅时候呢，就可以搵一啲好嘅地方介绍俾我哋亲爱嘅听众。而我哋今日嘅导游晨光导游就係、是、林泳儿啦。
4: 大家好，我係 Vicky。
3: 你好啊导游，係啦，坐搵车喇喎。
4: 坐搵车啦。
3: 你要企好啊，因为通常企喺度同我哋讲解嘅，喺个旅游包嗰度呢。
4: 或者係我要背住㗎嘛。
3: 背住係呀。
4: 要跪喺个椅座椅度㗎嘛。
3: 唔使跪，你真係有所不知啊！
4: 喺
3: 嗰啲旅遊巴嗰度咧，其實個司機隔離個位，佢有一個咧一個枕啊，可以拉出嚟嘅，嗰、那個企位嘅，咁佢個 pat pat 就可以挨住嗰個位咧，咁就可以同啲導同嗰啲遊客咧就講解翻、
0: 我都有啲印象，
3: 係嘛？
0: 都有啲印象。不過唔使跪嘅，我估你兩位拍檔都好耐冇試過跟團啦。我都係嘅，其實我都係嘅。
3: 我人生我第一次跟團咧係幾時咧？就係、是、同我媽媽喺回歸前就特登去北京。系啦，每一次特登去北京，嗰次咧就跟团嘅，系、因为妈妈都好嗰阵时好耐都冇去北京啦，咁、我又未去过啦，咁佢就。我哋就兩母子就出發去北京遊咁樣啦。
4: 北京遊
0: 就團好啲嘅，因為始終你去到八達嶺嗰啲位咧，其實都比較遠啲。如果你自己搭公交車咧，啲班次又冇就得咁準。咁同埋即係啲導遊有陣時講解啲嘢啊，再仔細或者巨細無遺啲啊，講解下中國歷史。
3: 犀利啊！我仲記得嗰陣時咧，上長城嘅嗰位導遊姐姐咧，佢係著住8寸咁高嘅高踭鞋啊，斗領踭嚟㗎，係啊，
4: 好犀利喎！
3: 我呆咗啊！佢都咪記到而家。
4: 但我相信而家啲導遊姐姐咧都會著翻波鞋，
3: 著翻波鞋啦。
4: 即係大家最緊要舒服方便為主啦。
3: 啱啱，我哋今日出發去邊度咧？
4: 冇錯啦，今日咧 Vicky 導遊咧帶大家去邊度咧？今日我哋會出發去澳門嘅。
3: 哦，好多好嘢食啊！
4: 唔陌生啊，呢、這個地方係咪？咁、但係原來佢哋最近咧，政府咧就已經係出咗一條咧好得意嘅巴士遊啊，就叫做悠遊巴士路線。咁喺4月25号至到7月26号期间嘅周末咧，其实都会有呢一条嘅巴士路线嘅。
3: 即系而家都有喎。
4: 系啦，而家都有嘅，去到7月26号嘅，所以我觉得咧喺呢段时间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咁睇下大家会唔会喺周末嘅时候咧可以过到去嗰边咧，尝试一下坐下呢一架悠游巴士啦。点解会有呢一架悠游巴士咧？佢嘅路线系点样呢？原来咧就系会。坐上呢一架悠游巴士，会带你进入到佢哋最真实嘅社区里面。你可以咧去慢活又得，有美食路线又得。
0: 最真实嘅社区，你觉得澳门系虚拟城市？
4: 唔
0: 系，不过平时好多香港人咧搭嗰啲都系搭嗰啲娱乐场所嗰啲车，即系去完氹仔嗰边咧，路氹嗰边咧又过翻。
4: 自己搵其他巴士去搏，
0: 自己就转嚟转去就冇咁悠游。但系依家阿 Vicky 推介呢个路线咧，就比较。融合咗文体类元素当中，
3: 同埋即系唔系净系去一啲主打嘅旅游区咯，即
4: 系
3: 好似香港咁啦，有啲朋友可能佢嚟香港玩嘅，佢都净系会去譬如旺角啊、尖沙咀啊，跟住中环嗰边啊，甚至乎铜锣湾啊，咁、但系你。無端端又唔會去北角咁樣㗎嘛，係咪？
4: 自己唔會無啦啦咁樣走過去，
0: 或者唔會去石澳咁樣係咪？
3: 係啊，
0: 咁樣但係呢石澳都有好多嘅價值喺當中㗎嘛，除咗有個海灘，仲有啲石屋仔可以打卡。咁啊，聽聽 Vicky 講先。
4: 冇錯啦，咁呢個澳門嘅悠遊巴士裏面咧，其實佢分咗兩條路線嘅，一個咧就叫做週末趣遊遊，第一條路線咧就係會途經馬國區同埋係南灣雅文湖畔嘅，咁呢一度咧就係比較。 较啱咧，大家如果你真系想去打打卡啊、散下步啊、影下相啊、行下啲文创商店啊，咁就啱晒啦。因为嗰边咧都系主打一个咧就系城市慢活时光嘅。咁嗰边咧有啲湖边，有一啲咖啡馆啦，可以俾你咧又踩下喺啊呢一个嘅脚踏船啦，即系大家可以喺个湖上面踩下啦。
3: 澳门嘅感觉真系慢活过香港，
4: 系咪啊？
3: 系啊。
4: 点解有呢个感觉咧？
3: 本身香港大家即係叫城市嘅方向都不一樣啦，咁我哋金融城市譬如中環咁咪行得咁快，咁佢哋嗰邊即係就算玩兩手你都慢慢玩啦，都係叫你都唔會叫你快啲過嚟啊，慢慢玩咁樣啦。

0: 啡啊，又可以去到睇到妈阁庙咧，就系现存最古老嘅庙宇啊嘛。咁喺嗰边咧都有好多历史建筑嘅景点咧，系可以去啊了解一下当中嘅历史系点样咧。甚至乎咧喺嗰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云吞面啊，甚至乎咧有一个咧系百年历史嘅椰子雪糕啊。咁我觉得呢一个咧，大家
1: 椰子雪糕，我突然间俾你讲个，我好耐冇食椰子雪糕添。
0: 系咪啊？究竟系咪一个椰壳？嚟到去裝住個雪糕球嘅咧，咁樣定係有啲椰子絲啊、椰子碎嘅咧，大家就
2: 啲雪糕都幾出名，有間咩記咁啊？
0: 而家有好多新潮添啦，
2: 嗰、那個嗰、那個咩記啲人突然間又要排隊喺嗰度食嗰一磚雪糕咁樣噶嘛？好似嗰陣時十年前去澳門好興噶嘛？係
0: 而家都有啊，而家甚至乎有好多新式嘅味道啦。而、家最近好興嘅開心果啦，我見到都有好多唔同嘅味出咗嚟啦。好啦，咁除咗去完呢一個就係比较悠闲嘅路线咧，佢第二条路线咧就系特登啱晒我哋三个。点解咁讲？因为就系关于食嘅，就系、是、探食时光机，系啦，
2: 啱晒我哋三个，有个心机旁边
0: 听众都中意系嘛，
2: 都觉得澳门好多美食嘅，
0: 系啦，冇错啦，佢就串连咗咧，就系北区啦、新桥区啦、沙梨头街市啦，同埋康宫夜市嘅。咁喺嗰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美食广场噶，特别咧有一个咧就系一个噶街市嘅熟食中心啦。咁、其实呢一个熟食中心咧，如果你自己去咧都可以。
1: 通常街市咧就系、是、收埋啲最好食嘅嘢噶，
0: 系啊，
1: 最新鲜，因为啲货喺下低买都入。搞掂
0: 系啦，同埋唔知点解咧，佢系冇华丽嘅包装噶啦，但系又冇冷气噶啦，你都会好愿意去食嘅、你会好愿意去尝试一下，究竟嗰度嘅车仔面系点样咧？嗰度嘅炒粉面系点样咧？甚至乎咧，有啲人认为咧，街市咧就系最能够去体验得到，究竟嗰座嘅城市嗰啲人系点样？
2: 都系噶，
0: 去感受下嗰个人情味，系咪？
1: 讲唔讲价都睇到呢个城市啲人嗰个性格嘅，
2: 系
0: 系啊，
2: 同埋特产咯，即系。好多时候你唔淨止去澳门或者去世界各地嘅地方，譬如另一个澳啦，你去澳洲啲、人都鍾意去 fish market 嘅、即係我觉得呢一样嘢你又真係啊，去澳门咁多次你有冇諗过共入人哋嘅街市及下同香港啲街市有咩分别？
1: 其实即係街市你讲东南亚啦，譬如新加坡或者马来西亚嗰啲地方啊、槟城啊，其实佢哋啲街市叫街市叫巴萨嘛，咁佢哋呢都係好鍾意去，因为佢哋通常食嘅嘢就係黐住一个街市附近嘅。咁食到最地道嘅嘢，同埋嗰啲又平啲啦，又經濟啲啦。我哋去嗰度食咧，
0: 我中意呢啲，
1: 硬係覺得就係最地道就係嗰啲味道，係
0: 啦，
1: 就唔係酒店入面嗰啲啦。
0: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去澳門咧，我哋會用好多自己平時自由行嘅方式啊。但係而家咧，即係澳門政府都有一個嘅悠遊巴士咧，就俾
1: 兩條路線，
0: 係啦，有兩條路線俾你深入去慢活一下，咁大家都不妨可以試一試噶。
3: 我哋用电脑好多时都会有滑鼠，即系 mouse。滑鼠由美国科学家制造嘅，系1964年发明嘅。最初嘅滑鼠并唔系塑胶原料嚟噶，而系一个方形嘅木盒，底部装有两个互动垂直嘅轮子，嚟到记录 Y 族同埋 X 族嘅移位，而顶部亦都有一个红色嘅小按钮。呢、个发明之所以被称之为滑鼠 mouse。是因为它后面拖住一条连接住电脑的电线，看上来就好像一只老鼠有长长的尾巴。而当初发明它的官方专利名称更加生硬和有趣，叫做显示系统 XY 位置指示器。而滑鼠初头最初的发明，原来尾巴即是电线的位置其实是朝向使用者的胸口的，在手腕的方向延伸出来，但是因为操作太容易卡到隻手，后来才要改装成为倒转的方向，即是现在我们用的方向了。而发明滑鼠的科学家，虽然他的发明改变了人类和电脑互动的方式，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滑鼠的发明而发达的，因为在滑鼠1980年代随着个人电脑风魔全球之前，他的专利就已经过了期了。数位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2: 系时候可以呼吁电话啦。
0: 冇错，9:18啊！而家今日咧系2026年6月2日，欢迎你咧打电话上嚟18723888，可以嚟个晨光 morning call 啊！农历4月17啊！
2: 啊，农历4月17做咩？好似讲到今日有啲乜嘢？
0: 因为有一啲朋友佢哋系会记农历生日，农历生日噶嘛，我都要提一提咁啊！
2: 啱嘅，但系你讲农历4月17以为有啲咩重大嘅节日？系啊，咁啊，18723888，如果六月咧都有好多唔同朋友仔生日啊，或者是你的周年纪念，或者拍拖相识纪念日，欢迎。

0: 你打个电话同主持人倾下偈啊，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1: 晨光追踪31。星期二6月2日嘅时间咧，今日亦都有追踪31。电话旁边邀请到电视部嘅唱喺度。早晨啊，唱。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今日夜晚非常之多精彩嘅节目噶，先嚟9:30嘅时间咧，梦想中华人物志。
2: 冇错，呢个全新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讲咩嘅咧？嗱，一年5集，每一集咧就会介绍一位咧不朽传奇人物，佢哋咧都系用毕生嘅心血贡献社会，推动我哋国家发展嘅。嗱，打头阵第一集咧就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 哇！你压埋稳喎，你哋个题目。
2: 嗱，霍英东先生咧呢、這个大名人人都认识噶啦。
1: 梗系啊。
2: 咁啊，究竟佢做過啲乜嘢呢？呢、這個節目就會同大家一一講下。咁啊，霍英東先生呢，佢即係做生意好叻啦，大家知道啦，地產啦、建材啦、博彩業啦，樣樣嘢都可以展現到佢有獨特嘅目光、獨特嘅眼光。咁啊，原來佢深信呢，就係取諸社會、用諸社會，有呢個理念嘅。咁所以呢，原來喺1977年呢，佢已經成立咗呢個霍英東基金會，咁啊，用一個捐贈啦或者非牟利嘅投資方法去支持我哋國家嘅現代化發展，咁啊涵蓋咗教育啦、醫療啦、體育啦同埋南沙開發等等好多範疇。咁啊，霍先生咧離世之後咧，佢嘅子子孫孫亦都會延續佢嘅信念同埋理想，接棒啊，去實踐佢呢個寄予嘅中國夢。咁所以今晚呢個節目咧，會訪問下佢嘅仔咧，佢嘅孫啦，點、樣去到接棒，點樣去繼續咧秉承住啊霍老先生呢個精神。另外啦，亦都會講更多咧啊霍英東先生嘅往事同埋歷史。咁啊，如果大家想認識佢多啲嘅話，今晚9:30一齊留意呢個新節目《夢想中華人物志》啊！
1: 呢啲人物志真係要睇啊，甚至乎一家大細一齊睇，即係等我哋知道咧係邊一位嘅朋友，原來喺好多年前都已經咧就係建設我哋嘅城市或者貢獻國家，大家一齊了解一下啦嚇。好，另外10:00嘅時間有啲咩精彩節目呢？
2: 嗱，亦都係全新節目，叫做《匠心傳承》啊，咁係一個紀錄片集嚟嘅，匠心即係工匠嘅匠啊，咁啊講乜嘢咧？嗱，帶大家咧走勻全世界，由歐洲、南北美洲、全世界每一個地方，去每一集介紹一個國家，認識一下當地一啲充滿熱情嘅工匠，唔同界別、唔同層面嘅工匠，認識一下咧佢哋嘅熱情啦，同埋佢哋點樣守護住佢哋嗰門手藝，同埋傳承佢哋呢個文化。咁啊，今晚第一集會帶大家去到歐洲先，去到葡萄牙，咁啊認識一下咧嗰啲工匠們咧，佢哋點樣展現佢哋嗰份熱情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工匠喎，嗱，譬如咩咧？大家葡萄牙未必有個個去過，澳門我諗大家去過
1: 了。你唔係講葡撻係嘛？
2: 嗱，真係會介紹真係葡萄牙整葡撻嗰啲廚師，究竟佢哋整嘅葡撻同我哋喺澳門或者香港食嘅有咩分別？咁啊，另外啦，亦都會大家去澳門咧，見到好多好靚嗰啲瓷磚噶嘛，咁嗰啲嘢都係原來葡式嘅一啲設計嚟嘅，亦都會帶大家去睇下咧，真喺葡萄牙裏面咧嗰啲瓷磚嘅工匠啊，佢哋咧點樣可以咧幫助重建一啲廢墟城市咁話，咁啊亦都會介紹一位咧葡萄牙嘅吉他製造嘅工匠，睇下佢點樣咧去製造葡萄牙嘅吉他，咁啊甚至乎釀酒嘅又有啦。整美食嘅又有啦，各色其色喺葡萄牙，唔同階別、唔同領域嘅工匠都會一一同大家介紹下，順便認識一下當地嘅風土名勝咁話。咁啊，今晚10:00一齊睇下呢個匠心傳承啊！
1: 即係諗下諗下咧，葡萄牙我對嘅認識啊，當然就係譬如嘅建築物啦，
2: 我又你話 C 朗、
1: 葡撻啦，C 朗都肯定係其中一個㗎啦。而家仲有班拿費魯迪斯啊，係啦，咁啊，即係呢啲其實都係葡萄牙佢哋好強勁嘅一啲嘅叫做文化嘅產業嚟嘅，咁但系你叫我讲得多少少，我又好似唔系好讲到。不过唔紧要，今日夜晚咧《匠心传承》呢个节目就可以帮我自己好好地补习一下啦。咁啊，听众都可以变成观众一齐睇。好，11:00嘅时间咧，学人沙龙嘅主题系
2: 同大家讲下空间美学啦。今集咧比较严肃少少嘅，讲咗一样嘢建筑咧，就系呢个告别式嘅建筑啊。咁啊，话说生同死咧，我哋每个人都冇办法逃避嘅一个课题嚟嘅。咁啊，我哋香港咧，作為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咁啊擁有各式各樣的墓地同埋殯葬建築，咁啊我哋都知道噶啦，咁啊即係好多時咧，我哋即係要處理呢啲身後事嘅時候咧，咁啊各大家有唔同嘅選擇啦，咁究竟 建築師怎樣可以將那些設計呢即係裏面咧放進一啲佢哋嘅心思，點樣可以咧帶透過佢哋嘅設計，透過佢哋嘅建築，帶俾呢啲要做身後事嘅人一啲安慰，一啲嘅治愈咧，嗱、令到每個人咧都可以舒服啲咁樣去到做呢啲嘅儀式嘅。咁究竟建築上面有啲乜嘢嘅貢獻？建築師提供咗啲乜嘢嘅温度咧？如果大家都想探討一下，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學人沙龍啊！
1: 好，唔該曬阿祥，拜拜，
2: 拜拜，
0: 唔該阿祥，唔該小白啊！這個時間繼續呼籲電話18723881872388喎，
3: 係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係2026年6月2日，農曆咧係4月17，會唔會有啲開心事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咧？打電話上嚟啦，
0: 係啦，18723888，六月之星呼喚你。
4: 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接近九点半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日间系酷热嘅，市区最高温度去到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即系意味住有机会35度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继续呼吁电话18723888，如果你啊身边都有啲人啊好重视嘅，想打个电话嚟点唱俾佢听，18723888，转个头听你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土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翻嚟本港，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会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说，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12点，升114点，总成交金额1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20点，升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8，升4.8；美团82蚊，升3.75；联想集团26.36，升1.12；友邦保险81.15，跌0.5；阿里巴巴125蚊，升2.2；比亚迪股份93.65，升2.9；中国平安58.3，升1.27；中芯国际81蚊，升0.5；宁德时代786蚊，升3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4，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跌593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97美元，卖出4,4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转南昌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九龙工业学校，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现时去系近转南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九龙工业学校。 而另外咧，观塘由于有水管吸收，咁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经住将军澳道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蓝田港铁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莎白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就去到红梅谷路。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我觉得呢一对韩国组合咧，真系改咗名噶，攞走咗个 G 咧，其实更加顺畅啊。虽然只系得一位嘅队员就系离开咗啦，但系成个感觉咧都系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变啊。韩国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 Hide and Seek。

0: 都系近排咧播放率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這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分啊，星期二嘅早上碰巧就系六月二号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阿奥同埋 Fiki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听众朋友系阿豪、啊，早晨阿豪。
1: 早晨。
2: Hello? 早晨，早晨三位。
3: 早晨，早晨豪哥，早晨。
0: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阿豪吓。
2: 今啱啱今个月系自己生日，
0: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祝你越嚟越靓仔啊，身体健康，好嘛？嗯，
2: 最紧要身体健康，最紧要身体健康。咁上年就一月系好唔开心，一月同埋二月好唔开心咯，双失啊！
1: 经历咗啦，已经
3: 完咗啦，
0: 冇事啦，
1: 而家就开心噶啦，系咪？
0: 人生仲有高山同埋低谷噶啦，
3: 船到桥头自然直。
1: 我哋晨光嘅团队会支持你嘅。
0: 系咪？
2: 系咯，即系冇谂过自己都唔系啲乜嘢
0: 系
2: 坏人咧。与上年一月系真系好严重嘅，自己仲入咗医院，入咗做咗两次手术。
0: 系唔关坏唔坏人事嘅，即系你人有霎时之祸福，最紧要跌低咗起翻身啫。
3: 系啦，
0: 你估我都会
3: 入厂啦。
0: 我哋三个都有呢啲身体唔舒服，或者头先你讲喂双失。都人生可估好多香港人都有經歷過呢啲階段啦，咁點樣站起來？
2: 誒，
0: 聽到你電話好開心啊！你可以話俾大家聽啊，即係之前嗰啲唔好嘅嘢，誒冇曬咯，
1: 冇咗
3: 聽你把聲又夠正能量，又夠雄厚，咁啊，似乎都冇問題啦，
0: 而家 OK 啦，係嘛？
3: 冇錯啦，係嘛？
0: 好。
2: 上年用咗八九个月沉咗自己，
0: 沉完未浮翻咯，
1: 同埋你身边有好多爱锡你嘅人支持你啊嘛，
2: 有两个孝松啲咯，屋企人咯，
3: 咁啊更加要多谢佢哋啦。呢个时候
0: 讲嚟听下啦，嗰啲特别要鸣谢嘅人物讲嚟听下先吓。
2: 咁就第一个女朋友先啦，咁就今年就啱啱又系一月识到佢，
0: 系。
2: 又可以一月認識到佢，即係呢啲嘢係整定嘅。
0: 嗯，係。
2: 咁就希望可以唔好再失戀，好痛。
0: 你對人好好地，你其實香港男人好簡單啫，你對人好好地，個人乖乖地，不良嗜好又 cut 翻啲，
3: 冇乜咁
0: 樣。係啦 ，cut 翻啲，咁咪搞掂咯。
2: 我就冇乜嘅，我冇不良嗜好，我好似阿小白同你哋三位主持人，我好中意做運動
0: 嘅。係啊，
3: 咁咪得咯，
0: 咪掂咯，係啊，
3: 最 positive 啦，
0: 係啦。
2: 但我就冇跑步冇行山，我哋齋做 gym 嘅。
3: 咁咪得
0: 好啊，做 gym 用
3: 好、啊。你仲有个完美嘅 body 添。
0: 係啊，
3: 我哋不知几咁羡慕。
0: 舉鐵最好啊，係咪先。我都鍾意舉鐵啊，係啊。操兩組先師兄係咪
2: 係啊，咁我個後鬆啲就話你要沉可以，但係唔好俾自己沉落去，要俾個時間自己。
0: 係咁就搞掂啦。總之依家有新女朋友，新女朋友叫咩名啊？
2: 佢叫蓝蓝，
0: 蓝蓝好，蓝蓝呢个名一听就知靓女，
3: 又 sweet 喎，蓝蓝，你谂下你打电话嘅时候，喂，蓝蓝啊，
0: 哇，我都有啲朋友叫蓝蓝，好靓嘅，全部都，
1: 使唔使借住呢一个时间就喺大气电波之中同阿蓝蓝讲声 ，I love you 啊，
0: 系啊，
2: 我唔知讲乜，
3: 咪就系 love you 咯。
0: 总之之后会好好对人咯。呢啲应该要讲啦，系咪啊？
2: 我对好好嘅，我
0: 对
2: 好好。
0: 咁就得啦，咁
2: 就希望大家会继续行落去咯。
0: 嗯，会嘅，会嘅，有信心就得噶啦。
2: 因为仲系啱啱开始。
3: 即係你覺得蜜月期，哎呀，你蜜月期可以延長㗎嘛，你成日聽我哋晨光第一線，好多時嗰啲老夫老妻呀，咪就係話哎我就下你，你就下我，咁就四五十年㗎啦。係
2: 呀係呀，冇錯。
3: 咁就得㗎啦。
2: 搞啲小動作啊，咁樣會好開心啲。
0: 係小浪漫。
3: 唔係小動作，小動作負面嘅。係啦，小浪漫。
0: 小動作就唔係呀。
3: 小動作就扭耳仔嘅。
0: 小浪漫。
2: 同埋屋企人囉，上年發生咗隻手指，我兩個家姐囉，妹妹都好慘我。
0: 嗯，咁就好好啦。
2: 好慘我。咁屋企人囉，媽媽。老豆啊，嗰啲都好关心，
3: 咁咪好咯。
2: 我屋企人，
3: 系活着是一个幸福的样板啊。
0: 咁啊，唔使太担心。入去健身室嗰度举几组啲正能量啊，就出嚟噶啦。系啊，喂，但系咁啊，点解拣呢个何飞轮嘅？我想问下你，即系讲爱情或者多谢故事，点解系陈奕迅嘅何飞轮？我想问下你啫，系啊，阿豪。
2: 因为我觉得入面啲歌词好像咯。
0: 嗯，
2: 我好中意听每一首歌咧，抡佢入面啲歌词
0: 嘅。系啊，同我一样啊，果然有啲咩节目主持人，有啲咩听众。咁啊，今个早上不如我哋一齐细味当中嘅歌词，讲、
3: 啊、
0: 出人生嘅哲海当中。我亦都祝你今个月你生日啊嘛，系咪啊？身体健康啊，
3: 全感受甜甜蜜蜜，好唔好？
0: 多谢你电话号 ，thank you，
3: 拜拜。
0: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真系冇得再简单落去。有阵时候去煮餸咧，即系有阵时少少花巧系。都是有一種錦上添花，但是你要整得快靚正呢，真的可以又好容易，亦都完全冇技術都得。今日呢個呢就真係我諗唔到，真係最簡單嘅料理其實都應該非佢莫屬。當然唔係話就咁煎隻蛋啦，俾人哋覺得呢都係
2: 有啲誠意係咪，
1: 係但係個做法真係非常之容易。首先我哋今日做呢一個呢就係蝦滑牛肉卷。聽個名字都叫有啲鋪排啊，起碼有兩種材料，蝦滑同牛肉卷，你點樣擺埋一齊？
3: 可唔可以肥牛咧？
1: 可以，咁我再嚟多一次啊 ，take two。我哋今日做呢個餸菜咧，就叫做肥牛蝦滑卷。
3: 啊，好啊，好啊，好啊，
1: 係啦，肥牛蝦滑卷，啲牛咧你要買肥嗰啲，先可以叫肥牛。點解我出嚟話牛肉咧？係因為我買嗰啲咧。牛頸隻
3: 牛片、啊
2: 哎、牛點隻、啊啊、
1: 小肥小肥小肥、
2: okay. 牛頸隻靚啲嘅位嚟
1: 喎、啊啊、但有啲人就鍾意真係肥嗰隻香嘅、嗯、都唔出奇，咁我哋就因為 Vicky 想要肥牛啦，咁、嗯、我哋就買最肥嗰啲。
2: 點解你要想要肥牛嘅？
3: 我就
2: 係
3: 有啲脂肪香、
2: 哦、
3: 好食啲
2: 嘅，但漏得滯
1: 啊，
2: 漏
1: 啊，
2: 即係舊時
3: 你撈飯過
1: 打
2: 邊爐，打邊爐，
1: 你真係冇試過食好肥嗰啲牛
2: 啊？
1: 打邊爐少少肉多多肥，
2: 打邊爐呢，我哋成長年代呢都係好興美國肥牛啦，即係勁肥喎、
1: 啊、你嗰煲嘢呢
2: 係呀、啊、
1: 用恐怖嚟形容喎、
2: 啊、係呀、啊、嗰時真係細路仔啦，對七塊呢啲美國肥牛呢，
1: 知知
2: 就差唔多收對
1: 嗰、那個比例係咩呀，係七三呀，咩七呀、啊，
2: 七成脂肪系，
1: 肥系七成，
2: 七成肥高啊，应该咁样。
3: 我想要一半一半嗰啲嘅，
2: 系啊，
3: 系啦，
2: 咪佢嗰啲咯，牛颈脊嗰啲位咯，
1: 系啦，系啦，牛颈脊再瘦啲添，
2: 好啦，牛小排嗰啲，依家你翻到内地打边炉啊，
1: 系啊，
2: 即系嗰几间
1: 牛小排烧好食，好
2: 嗰啲汕头打边炉嗰啲牛肉铺啊，喺你面前即系锯出嚟嗰啲，你中意咩部位咩部位啊，都未听过有啲部位。即係我係正常食嗰啲位啊嚇，我意思係真係
1: 想象唔到，想象唔到。
2: 係做咩偷偷笑啊 ，Vicky 你？
3: 冇啊，諗起嘢食開心咯。
1: 嗱，梗係
3: 啦。我好耐冇食過肥牛啊，其實都
2: 係咪？
1: 係咩？
3: 我好耐冇食過。
1: 哥哥帶你去食
2: 係咩？
3: 聽唔聽到下藥食？我自己煮啊，今日
1: 食咗呢個先。呢、這個肥牛蝦滑卷咁啊，到底點整咧？咁你喺坊間嘅啲地方咧，其實你買肥牛嘅時候，佢唔係一片片買嘅、你去揾到一兩行到一兩間，咁你揾嗰啲肥牛，其實佢已經一卷卷咁樣賣俾你。你知咩叫卷卷咧？即
3: 係
1: 係啦，圓圓圓圓圓咁樣，即係好似一
3: 好似咧，我形容為咧啲電發咁。
1: 係啊，電發嗰啲一卷卷嗰啲。咁你就買咗呢啲嘅肥牛之後咧，你就唔好騷擾嗰啲肥牛嘅狀態嚇。咁你繼續都係保持住佢嗰個狀態先。然後咧，你就買蝦滑。買蝦滑點樣去到處理咧？好簡單，擠入去，因為佢有個卷啊嘛，你就將嗰個蝦滑擠入去。
3: 好簡單。
1: 係啊，我都話咗今日真係好簡單。你擠咗入去之後咧。咁啊，搞掂㗎啦。咁然後呢你就可以開個鑊出嚟，肥牛都唔使飛水，因為你已經一卷卷，咁入面亦都有好精心炮製咗，好用心咁擠咗啲蝦滑入去啦。咁、你就已經一嚿嘢成咗形啦，你就開個鑊出嚟啦，就將嗰啲肥牛落少少油啦，將啲肥牛呢就放喺上面。咁啊，因為個鑊就會慢慢熱，啲肥牛就會熟啦。好啦，咁亦都要調一調味嘅，最簡單嘅調味方法呢就已經出嚟啦。你喺廚房嗰度。廚房嗰度你就會發現，通常有啲乜嘢材料呢，通常都係有譬如生抽啦、老抽啦、蠔油啦、砂糖啦，同埋落多少少生粉，加多少少清水，咁佢就會喺呢度呢就噗煮緊㗎喎，啱啦，煮緊就啱啦。你煮佢一陣間之後呢，大火啦，唔係大火，中火，就等佢嗰啲泡呢噗即係滾呀，滾呀，滾多一陣間，你就將嗰啲牛呢就返佢，唔係驚啲牛肉唔熟喎，牛肉好快熟，你驚啲蝦滑唔熟。
2: 哦，了解。
1: 係啦，今日反一反佢，跟住呢煮到咁上下嘅時候呢已經熟透啦，你就落多少少芝麻綠，少少葱花，搞掂。
2: 哇，
1: 都根本完全冇難度，你最難嗰 part 係咩呀？就係將啲蝦滑擠入去咋嘛。
2: 都有難度嘅，即係你哋呢啲煮慣嘢食就擠得靚啲囉，我哋就擠得肉酸啲囉。
1: 做手工就得㗎啦。
2: 係，知道知道。
4: 晨光第一線，晨光第一線，嘉明、
3: 阿歐、
4: 小白、
3: Vicky、
4: Yana， 晨光第一線。

0: 昨日咧就同大家咧分享咗一啲我哋香港嘅非遗，特别咧有一个咧就系水上嘅非遗咧，就系渔民话啦，
1: 系
0: 啦，咁就系水上人嘅日常方言嚟嘅，咁啊专属佢哋嘅身份印记嚟嘅。咁啊，昨日咧就俾大家估下歌仔啦，系咪、究竟用佢哋嘅渔民话唱下歌，你哋估唔估到啦？
1: 估到啦，激光中啊嘛，
0: 系啦，好叻啦，你哋都。咁但系其实咧，佢哋喺佢哋嘅日常生活之中啊，工作习惯啊，都衍生咗一啲词语出嚟，都几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咧睇下究竟我用呢一个嘅广东话，其实因为佢都系广东话，再加咗一啲嘅叫做
1: 佢音唔同啊，定系个词语本身唔同啊？即系例如落
0: 词语
1: 唔同，落雨就有啲地方
0: 就变咗系
1: 落
0: 水
1: 咁样，
0: 系啦，佢就系呢一类噶啦，系
1: 词
0: 语唔同。咁大家睇下咧，知唔知点解啦？好。首先比较简单啲啊，可能大家而家都仲会听到嘅，就系、是、爱唔爱。
1: 要唔要？
0: 哇，好叻喎！系啦，冇错，
1: 呢句冇理由唔知啊嘛。
0: 呢
2: 个
0: 都常听，
2: 呢个都真系七八十年代嘅。
0: 系啊，爱唔爱？
1: 咁我可能生于嗰度啦。
2: 我都系，我都系。
1: 你爱唔爱啊？你食饱冇啊？
2: 系啊系啊，
1: 呢啲咯，以前
0: 啊呢个冇啊，我唔知系咪水上
1: 啊？唔系呢个唔系嘅，呢个我以前细个听嘅啫。
0: 听过有啲老一辈会咁样讲。
1: 仲要嗰啲咧，东南亚有啲地方佢哋就系你食饱冇啊，会讲呢句啦。有啲旧式嗰啲广东话就系有冇搞错啊，大佬会等等咁讲噶嘛？
0: 即系个音啊，系咪啊？好，跟住之后咧就关于天气事啦，究竟好晴啊？点解咧？
2: 晴天
1: 咯，
2: 系嘛？
0: 咁好猛咧，
1: 好猛，猛
2: 猛
1: 太阳咯。
0: 唔系，
1: 好猛大水大雨。
0: 好，你继续估。
2: 已经系猛鬼啊！
0: 好猛咧，就系
1: 风
0: 狂风暴雨嘅意思。
2: 估唔到啊，好猛啊，猛鬼差馆
0: 系啦。跟住之后仲有嘅埋街，埋街系咩意思咧？
1: 拍码头。
0: 哦，咁叻嘅。
2: 水上人啊嘛，你头先有即
0: 系上岸咁样系啦，
1: 我会扮翻蠢少少，
0: 唔使俾我赞下都好噶，系咪？大家开心下啦。好，跟住之后啦，呢、這个就系下雨。我今日下到好多雨，
2: 即系捉到好多雨啊，系咪？
0: 系啦，但系咧就系
1: 谂住估系咪落雨添，
0: 但
2: 唔使嘅，唔使嘅。
0: 但系咧佢有
2: 配合翻听众嘅听众都好叻噶嘛，系。
0: 佢有多少少意思嘅，就系话我放网嘅形式捕咗好多鱼，咁样就下雨啦。好啦，跟住之后
1: 钓鱼噶系嘛？
0: 好，跟住
2: 会网鱼应该
1: 系咯，网鱼咯，即系网，所以唔会钓咯。
0: 系啦，所以下雨咁样。好，跟住下一个大捞边。
2: 唔識喎，呢個真係，呢個真
0: 係。有兩個嘅，大撈邊同細撈邊。
1: 今日揸大艇定係揸細艇？
0: 唔係大撈邊同細撈邊點解呢？
2: 唔知喎。
1: 大撈邊。
0: 大撈邊係等於左邊，細撈邊係等於右邊。
1: 哦。
0: 係啦，即係個廁所喺細撈邊，個廚房喺大撈邊咁樣。係啦，佢就會咁樣形容嘅。跟住之後有一個叫做開心。
1: 开心
0: 系啦，开心系咩意思咧？新旧个新，
1: 开
0: 心，你几时开心啊？
1: 嗯，今日要开斋啊，
0: 系
1: 讲佢渔获有关嘅。
0: 哎呀，叻叻叻啊，就系咧，近意思啊，不过佢系话啊，今日你几时出海捕鱼啊？
2: 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去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系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海军是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的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的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58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819.3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23点，跌1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0.6，升14.6；盈富基金25.82，升1.4；美团83.45，升5.2；联想债 集团26.4升1.16，中芯国际79.8升3.5，阿里巴巴125.9升3.1，康方生物113.3跌2.6，华虹半导体148.1跌4.2，长飞光纤光缆218.6升8.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7，瑞士法郎9.964，澳元5.609，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4，欧元9.1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03。日经平均指数报65,738点，跌1,196点。港金报41,875蚊，跌11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73.99美元，卖出4,47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长沙环道啊，去旺角方向咧，近住南昌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康华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仲有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3: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银 plus，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住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
1: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5: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6: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6: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7: 要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带你放空小钟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哇，早晨啊嘛，一开门完咗一啖胃气，
1: 系啊，做乜嘢？
0: 食得太饱，
2: 食得太饱，袋住气下边，我食翻都系嗰样嘢噶啦，
1: 都系嗰样嘢。
2: 早餐好紧要，你有冇食早餐？
0: 有，
1: 我都见到佢又头先又饮咗杯豆奶，
0: 少少地都要嘅，
1: 滴滴咁多落下个胃，
2: 冇错，
1: 系啦，唔知系咪因为咧今日天气咧真系非常之酷热啦，因为咧喺呢个时候我咧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啦，
2: 咁早啊生效，
1: 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个温度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75%。
2: 已經30度
1: 了，是啊，
2: 以前沒那麼熱的，即是以前細個呢又沒有冷氣得風扇呢，其實都沒有那麼犀利，
0: 是啊，
2: 現在呢真的呢，嘩，你
0: 同埋呢嗰啲即係高樓大廈又高咗，
2: 高咗啦，
0: 佢哋有個熱風樓啊，效應
2: 係呀，同埋你個個都會開冷氣啦，你唔開嗰啲熱氣都會入你間屋㗎，
0: 等巴士先辛苦啊，
1: 係㗎，
0: 你哋揸車少等巴士，
2: 唔係我揸電單車，即係揸電單車，平時揸電單車嘅時間呢去到巴士旁邊都好熱㗎，
0: 係呀，睇正佢後面，
2: 哇，咁快擺，真係，
0: 你仲要戴住頭盔喎，
2: 係啦，咁所以夏天揸電單車呢，嘩，可以曬得好靚嘅皮膚，
0: 維
2: 他命 D，
1: 但係曬一橛咯，
2: 係
1: 咯，
2: 曬一橛
1: 長衫嗰啲位，
2: 我會著長袖衫嘅，
1: 係啊，
0: 啲熊貓色
1: 嘅，係咯，
2: 但係冇計啊，中意電單車啊嘛，即係中意呢啲即係啲嗜好，
1: 係
2: 啊，好似阿欣欣咁啊，佢又中意玩具，
1: 係
0: 啊，玩具好玩
2: 啊，成屋都係，
1: 因為咧頭先佢翻嚟咧好開心，
2: 係
1: 啦，真係好誇張，我咪好少見到佢笑得咁燦爛，
2: 係啊，好燦爛，
1: 我仲以為黃太今朝錫咗佢一啖啊，佢
0: 唔係嗰啲就日日都
1: 係啊，嗰啲就日日都。
2: 甜
1: 嘅，呢一個仲開心，
2: 開心
1: 就買咗玩具。
2: 個玩具係咩咧？
1: 又買啊！你幾歲啊？
2: 佢買咗個咩劍啊？係咪劍？
0: 係光劍。
1: 兩樣嘢，佢買兩樣。
2: 買兩樣嘢嘅，
0: 唔止兩樣嘅。
2: 我仲有添。
1: 哦，咁啊，我哋知道嘅兩樣啦。光劍啊，俾自己嘅。
2: 係啦。
1: 另外嗰副麻雀咧，就俾佢啲 figure 嘅。
2: 佢嗰副麻雀咧係細細副嘅，好似我哋手提電話，即係再一半。
0: 係。其實咧就你當個比例係1:12度啦。
2: 哦 ，OK，
0: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就寻日因为约咗人喺港岛嗰边咧，就即系做啲嘢咁
1: 样，
0: 唔系，有得约噶，真系有得约噶，
1: 佢真系有噶，
0: 有得约噶，
1: 佢有俾剑，
0: 有啲喺嗰啲海滨嗰度，佢哋会即系中秋啊嗰啲喺度，
1: 系啊，
0: 咁样啦，咁 anyway， 咁寻日就唔系做呢样嘢，不过就即系去开港岛嗰边啦，咁啊我。有幾間即係行開嘅玩具鋪都喺嗰邊，咁橫掂
1: 收到個信息係嘛？
0: 係啦，去到嗰度啦，橫掂都去到嗰度啦。咁我一個人啦，
1: 有廟你梗係拜神啦，
0: 係啦，咁啊行下啦，咁樣咁啊行咧就即係都。

0: 玩咗一陣啦。但係即係個熱潮好勁啊，因為我見到咧係唔止係就是、通常係男仔多玩多噶嘛。係。尋日見到係有幾個女仔喺度玩。
1: 哇！
0: 係啊，
1: 有阿媽係，因為你冇辦法，因為咧自己個細路仔好沉迷，咁我唯有嘅就都了解一下啦。咁佢買嘅時候就嚇買一隻又一隻，買一隻又一隻。我聽到有好多都係咁嘅。點解就玩？原來真係幾好玩嘅喎。咁啊就個阿媽同埋個仔一齊玩。
2: 咁啊幾好喎。
1: 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好嘅。
0: 同埋因為依家有啲學校咧，直情將佢納入呢個SEM 嗰啲課程啊 ，STEM 嘅課程，即係要即係研究下哇點樣拉出嚟咧個頭咧轉得最靚啊，個力度、個角度啊，個摩擦力啊咁樣，好多嘢可以研究嘅。咁所以即係好多小朋友都或者家長啦，我哋都叫入咗坑啦，咁樣去玩啦。咁我尋日就見到一隻有幾個女仔喺度啦，但係真係冇帶陀螺喺身，咁就冇得過去玩。咁我唯有繼續行啦咁樣。咁行下行下咧，就即係都係睇翻我平時睇開嗰啲嘢，就係啲咩咧？就係一啲可能係六寸嘅公仔啦、人偶啦，我哋叫做一啲 figure。
2: 哦 ，OK，OK，
0: 六寸。咁啊，唔好長，即係有啲人就中意玩啲大 scale 啲嘅，即係可能阿古生啊嗰啲咧就
2: 人咁高，
0: 就一比一啦，古生玩嗰啲
1: 係
0: 啊。你見到佢剪出嚟嗰啲係成個人咁高嘅。咁啊，有啲唔同比例嘅，有啲咧細啲啊，冇人即係唔係個個屋企或者有地方可以擺到一比一噶嘛？唔係講古生啊嘛，古生叻過啊，所以。咁有啲咧就玩一比六，一比六咧就大概十二寸到啦。
1: 嗰個比較牙定啲，我覺得
2: 十二寸都太大。
1: 十二寸，你咪睇住。
0: 即係一百張尺咁長啦，一百尺咁長啦，大概啦，大概
2: 一隻喎，可能係好多隻，
0: 好多隻㗎。
1: 你買
0: 開
1: 一隻，佢就要買一個家族㗎啦。
2: 係啊，
0: 其實因為咧，又因為嗰個即係最做呢個比例呢個玩具個廠商係即係香港廠商嚟嘅，其實係做到好出名，即係國際知名咁樣啦。
2: 係
0: 咁又即係同好多品牌有聯動啊，即係做出好多。咁所以咧。在香港都是好隻手可以的，嗰日同有位同事傾開咧，先知原來佢係即係呢啲類型嘅公仔嘅狂熱收藏者。
2: 哇！
1: 其實香港嘅玩具界咧係非常犀利
2: 嘅，係
1: 啊，
2: 跟住
1: 支持，係啊，好多人支持，同埋有好多都係香港做嘅，
2: 同埋大人玩玩具最主要係佢哋可以買到啊嘛，小朋友爹哋啊，我想買呢個，睇下你今次考幾多分先。
1: 咁你了解咗個就係嗰個 figure。
0: 系佢咧就佢即系我嗰位同事啦，收藏咗好多啦。原来咧佢嗰个柜咧，嗰个展示柜，佢俾咗张相我睇。
2: 系
0: 跟住咧，原来佢个展示柜咧，同我喺旺角真系去嗰间铺头个展示柜系差唔多一样嘅。
2: 系即系佢有嘅，铺头有嘅，
0: 佢都起码八九成咁样。
2: 铺头冇嘅，佢都有，
0: 可能系。跟住我就话：，哇，师兄你呢度。一層扭手期都有咯，
2: 哇！
0: 我諗有啊，
2: 其實係嘅，有好多玩具鋪咧咁講啊，喺疫情之前係開緊啦，佢又到依家咧冇嘢，原封不動，繼續好多人去幫襯。咁玩具呢樣嘢係同埋咧，即係而家興好多嘅，譬如設計一啲新嘅玩具出嚟咧，好多人追捧，
0: 得
2: 好緊要。
0: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有好多時係即係差唔多早一年就要訂㗎啦，即係唔係即刻 walk in 入去買嘅，你可能係哇，我一年之後咧，一年之前啦就要排隊。知咁啊，佢買張飛嘅啫，跟住咧，你一年之後就憑票去攞貨咁樣，係連嗰張飛都有得炒嘅，
2: 嚇哦，
0: 係啊，當然就會有啲炒賣嘅情況出現啦，咁唔鼓勵唔鼓吹啦，咁但係即係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嘅，即係證明係即係一個好大 market，
1: 好大嘅市場，
0: 係啦，咁但係嗰啲十二寸咧，其實哇，真係我自問屋企就唔夠位擺啦，同埋都真係貴鬼地嘅，即係可能
1: 貴好多，
0: 講緊
2: 大約幾錢度啊？
0: 千零蚊一隻，
1: 即係中位數，
0: 有啲靚啲嗰啲咧要再早啲訂，可能成二千蚊隻都有嘅。
2: 點樣為之靚啲啊？
0: 即係佢可能啲部件又做得靚啲啊，送啲配件又多啲啊。
1: 可能嗰啲手指原來佢喐得嘅。
0: 係啊，唔係啊，依家係連眼球都喐得啊。
1: 眼都喐得嘅。
2: 佢依家有啲玩具，有啲公仔咧，你瞓低佢嘅時候，佢隻眼會
1: 冇錯。
0: 嗱，佢唔係嗰只，佢係咧，即係譬如嗱，你十二寸人偶，佢個人基本上個頭雕做到好真㗎啦，嗰啲頭髮咧係真係
2: 用真頭髮做嘅。
0: 係啊，有直髮版嘅 figure， 直髮真係直落。去噶，系同真人系真系好似，
1: 咪系咯。
0: 好啦，跟住咧眼球可以喐啦，眼球点样喐咧？原来佢头入面咧有呢个磁吸，有磁石。
1: 哦，
0: 咁咧你咧，譬如想佢望边边，你攞嚿磁石咧，
2: 好惊喎，
0: 就可以吸佢。譬如你想佢望去左边，咁你攞磁石吸一吸，
1: 左边，
0: 咁就去引导佢嗰粒一双眼球咧，就望去左边。想去右边咪望去右边，跟住你可以整翻去中间咁样咯。咁
2: 都有得玩。拍嗰啲恐怖片咧，咩落降头嗰啲，
1: 系啊，冇错。
2: 个镜头后边揾一个磁石。嗱，你望過嚟而家唔使整耳塞
1: 啊，鬼娃娃咯，
2: 係啊，
0: 佢有個磁吸，係啦，咁所以即係嗰啲技術又日新月異啦，跟住嗰啲劍又即係直。

0: 往就係膠嘅一把咁樣，依家佢可能用啲好靚嘅金屬啊，又或者係直情識發光啊，有個燈膽仔，係啦，有個燈膽仔擺埋裏面喎。咁你而家好細嘅電，跟住你駁電之後又可以發光啊咁樣，好多花神嘅，咁所以都會。是贵的，真是贵的。咁就可能真係我諗平極都要過千㗎啦。咁我就梗係玩唔起嗰啲啦。我就玩再我唔會話
1: 欠去
0: 低一個 scale
1: 都係。
2: 其實有時你可能你有因小失大會唔會呢嗱我相信你呢啲會唔會係出有好多個唔同代呀、啊、譬如可能你就係出一條光劍咁先算啦。開頭嘅時候就係交一條嘅啫你都啊好好好好出咗藥物啦。
0: 細個玩嘅係唔同㗎。
2: 係囉。跟住你慢慢慢慢嘅話你 upgrade 㗎啦嘛。其實只不過是那碌膠劍不過多了一個燈膽跟住你哇好
1: 用金屬做
2: 是啦
0: 不是我想講是真的分很多 tier 你未必有些人呢有些人呢我認識有些人呢他說咁我一買呢我就買最貴啦咁我就即係平
1: 一夜過
0: 係一夜過咁樣咁但係唔係個個人係可以嗰啲一擲千金咁樣咁我就通常呢就由低 level 開始玩下咁好啦即係到即係 ok 囉咁我先再向下一個 level 囉
2: 咩叫 ok 呢
0: 即係儲到錢有啲閒錢
1: 又講啲嘢
2: 係
1: 即係佢
0: 但我係未到個 level 嘅未儲到
1: 閒錢佢放 IG 我見到想佢即係睇緊波啦佢電視機前面咁多玩具
2: 呀
0: 佢唔係好耐之前買落嘅
1: 係散收收擺曬喺地下又有上面又有咁得意嘅你唔會踢冧咁樣
0: 唔係因為呢係方便我攞出嚟玩嘅
1: 你玩點玩
0: 呢係啦咁所以就講到尋日啦咁我就唔係玩12寸嗰啲啦我就玩6寸嘅人偶咁跟住6寸人偶都好多嘢可以玩嘅因為
2: 6
0: 寸就大概
1: 即係佢嘅手掌
0: 係啦手掌長啲啦咁樣是啦
2: 是啦一隻咁樣
0: 是啦
1: 是
0: 啦
1: 是啦
2: 就是手掌咁大。是
0: 手掌咁大。咁因為呢原來好多我哋叫做嗰啲配件呢是佢用1比12個比例係做咗出嚟嘅。咁呢其實係
2: 包括啲咩配件
0: 包括咩都有嘅、啤酒樽啦、汽水罐啦。
2: 有啲場景啦。
0: 有啲場景呢啲凳啦家私我買咗好多家私。
2: 好正。佢
1: 就
2: 係用
1: 真係
2: 用
0: 係有電視台啦有電視啦收音機啦跟住有
1: 聽得嘅收音機
0: 冇佢用嗰啲好舊式嗰啲呢即係收音機啦咁全部嗰啲都唔係話好貴嘅咁但係即係買下買下就好多咁樣咁我越買越多啦咁我又覺得喔幾好玩點解我擺曬地下呢就咁擺出嚟呢就因為玩具我嚟玩㗎嘛我成日都覺得係咁我就成日會攞嗰啲配件呢就即係幫嗰啲人呢就擺唔同嘅場景咁我尋日呢行呢個玩具鋪就見到即我都會看看、有沒有1比12的一些得意的。
2: 我是昨天買的直頭、
0: 啊、
2: 我以為你訂
0: 一些特別的場景這樣、我看到哇這個幾過癮。
2: 正
0: 啊
2: 是什麼呢
0: 好得意喎這樣。
2: 中國
0: 國粹。是國粹。麻雀
2: 麻
1: 雀
2: 真的沒想
0: 過給阿當看什麼表情
2: 超人打麻雀
1: 是四個的藍蛋超人
0: 他一盒裡面呢 有什麼呢有張麻雀台啦有一副嘅麻雀啦佢真係一隻隻麻雀喺晒度佢係點樣呢佢係好似模型呢咁有啲膠架裏面咁我尋晚呢我就要搵嗰啲模型鉗呢逐隻逐隻剪落嚟
2: 嘩
0: 咁就剪咗成麻
1: 雀不過係 enjoy 呢個嘅
0: 係啦剪咗成堆麻雀出嚟仲包四張膠凳
1: 是啊我見到
0: 紅色膠凳
2: 紅色
0: 嘅
2: 膠凳。
0: 咁於是我就尋晚返去嘩買咗返去好過癮喎咁我成晚去玩啦咁就係逐隻逐隻麻雀剪咗落嚟啦咁就擺咗喺個台上面啦咁就即係開咗張麻雀台 set 好啦跟住擺埋四張膠凳咁最緊要係咩呢就係、是、夠腳㗎嘛。係
1: 啊四個超人喺度打。
2: 你實夠腳㗎。
0: 我實夠。我擺兩台都得。
1: 係嗰隻麻雀館啊麻雀館。
2: 係啊。可以來自唔同
0: 嘅。咁我都係即係當屋企 setting 咁樣我擺我買了一張而已、okay. 那
1: 幾個人買住一張先
2: 其實我覺得你應該買多一張給 Dr. Matthew
1: 是啦
0: 是嗎
1: 但是麻雀齊不齊的
0: 麻 麻雀其實我不是很懂打麻雀他說是不是144隻但我不知道他見到有些花又多一點樣、我沒有認真去數啦亦都因為他呢其實你想想即係好細一張麻雀台咋嘛。
1: 係、
0: 你佢話呢即係個職員都話啊係啊佢就包一副麻雀不過呢你如果真係逐隻剪曬落嚟呢嗰張台其實就唔夠擺嘅。咁、都係即係俾你堆喺度影張相即係做個場景掛印咁樣嘅啫。你話如果真係要砌咩個個都要砌一副食得糊嘅牌呢咁就可能就比較難啲咁樣。咁你要逐隻真係因為好細隻就我諗係細個指甲。
2: 細個指甲。
0: 係啦一隻咁樣。
1: 咁但係佢嗰個係咪雕花定係
0: 唔係貼紙嚟嘅
1: 貼紙嚟嘅雕花緊要
0: 唔係好彩
2: 可能有嘅
0: 可能有
2: 嘅一千蚊一副
0: 係
1: 啦，即係貴過真男仔。
0: 係啊，咁玩成晚㗎啦，咁我就尋晚就擺啲超人喺度咁樣啦。咁其實因為我仲有好多其他公仔嘛，咁你中意擺龍珠又得，你中意擺
2: 咩星球
0: 大戰又得，幾過癮咯。
2: 係啊，我最中意嘅就係你有一次嘅就係佢哋走去行超級市場咯。
0: 哦，係啊，因為
2: 推住個手提咁樣去買
1: 嘅，
2: 好好笑。
1: 係啊，
0: 之後買過另外一個咧，又係1:12呢個比例嘅。係咁咧就係一間即係超市出嘅聯城出嘅。係
1: 啊，
0: 嗰個人佢有個自動收銀機啦，有個咧就係
2: 推住嗰個攬啦，
0: 自動收銀機，咁你可以即係俾八達通啊，可以俾信用卡啊，咁佢做埋出嚟嘅1:12，咁你擺個六寸嘅人偶過去咧就啱啱好。
2: 喂喂，正喎呢個。
1: 同埋咧，但係
0: 佢有埋個攬，有埋嗰啲禮物。
2: 有攬噶嘛，有買嘢噶嘛。
1: 但係客人係咩你知唔知咧？都係超人。
2: 係啦，成間超級市場全部都係呢啲物龍珠啊，
1: 佢條村全部都
2: 超人啊，咁咪好笑咯。
1: 係啦，全部超人。
0: 係，我仲買過一 set 係嗰啲膠製品啊，即係嗰啲紅色嘅膠製品咁樣啦。即係以前香港咧，咪好多出嗰啲，譬如膠嘅面盤，
2: 膠嘅凳。
0: 膠嘅水桶，膠嘅朗口鐘，
1: 膠嘅朗口鐘通常係睇戲嗰個咧，
2: 係啦，有藍色嘅，
0: 有出夾嘅喎，我見到有夾，同埋我有架買送車咁樣，我就擺曬啲超人喺度，超人買送咁樣，
2: 幾好喎，
1: 好玩啊，
0: 跟住就會依家咧就可以，因為有網絡啦，咁就再影咗啲相咧，就可能咧都有，即係你知咩興趣都會有一班關注組噶嘛，
2: 係啊，
0: 咁我就擺上嗰啲我哋叫
2: 佢屬於咩關注組啊？
0: 佢微型玩具，
2: 我微型玩具關注組。
0: 玩具有啲人叫即係1:12咁樣，跟住原來咧嗰度有卧虎藏龍嘅喎，好多人咧。即係可能嗱，我就屬於係買啲配件翻嚟自己擺啦。有啲人自己整嘅，依家自己整碗，譬如牛腩麵。燒賣
2: 有
0: 蛋
2: 呢啲，
0: 整一啲微縮嘅模型，跟住
2: 真係賣
0: 嘅，揾膠咯，
2: 自己整
0: 揾膠係啦，跟住油顏色啊，又
1: 好玩喎，
0: 係啊，
2: 我睇咗有個展覽，佢就係咁樣，佢就係去講翻嘅就微縮模型，講翻以前嘅香港，係
1: 係，
2: 而家冇曬㗎啦嘛，拆曬啦嘛，可能佢就係你有陣見到嘅就係一個可能係涼茶鋪，佢就用微縮模型嚟去話俾你聽，以前嘅香港60年代嘅香港係咁嘅，
1: 或者街邊啲小販，小販
0: 係啊，整咗啲走鬼檔以前。
2: 炒麵
1: 啊，碗仔翅
0: 啊，碗仔翅
1: 啊，
0: 成架車啊，雞蛋仔整咗出嚟
2: 嘅，
1: 哇，過癮啊！
2: 係藝術家嚟㗎，
0: 餅鋪又有，即係嗰啲好傳統嗰啲餅鋪，老婆餅又有，跟住咩雞仔餅又有，擺曬喺度，好靚，即係佢哋自己油啊，自己去製作。
2: 佢有時就同啲品牌聯成咯，
0: 係
2: 啊，即係有啲可能百年老鋪啊咁樣啊，佢裡面嗰啲嘢真係哇，係細緻到嘅，就係所有嘅嘢，譬如可能粒嗰個餅咁樣啦，佢都真係整出嚟㗎，係
0: 啊，係
2: 啊，好靚啊，我好中意嗰啲嘅，不過
1: 我都好中意嗰啲，
2: 係
1: 啊。睇到即係嗰啲人嘅生活啊，佢哋買緊啲乜嘢，但全部都係玩具模型咁樣咯。
2: 其實你有冇諗過就係你屋企咧有咁多呢啲咁嘅公仔咧？唔係啊，有時咧會唔會驚㗎？
0: 我驚佢夜晚會喐。
2: 係啊，
0: 我唔驚啊，我真係同佢傾偈啊。
1: 唔係，佢不知幾想佢喐啊，
2: 好似 Toy Story 咁樣。
0: 係啊，唔使入電，原來自己識喐。
2: 係
1: 啊，佢不知幾想啊，
2: 好 friend 啊，有啲係
1: 啊，
2: 真係好正我覺得。
0: 係啊，
1: 但係屋企要有位先得咯。
0: 係，其實所以都要一段時間，我就會即係 rearrange 下執下。
1: 你 rearrange 都佢都喺度噶，
0: 系唔有啲系上系啦，唔同位，或者可能
1: 都有位噶。
0: 呢排超人，但系打紧麻雀嘅，跟住嗰边星球大战系即系俾紧钱行超市嘅，咁我咪得闲 rotate 下咯，
1: 都得意嘅。
0: 系啊，因为我买即系可能系嗰边系酒吧饮紧酒嘅咁样，因为我有啲场景嘅，有啲吧台啊，嗰边坐紧梳化睇电视啊，咁我得闲咧就好啦，你睇个电视就过嚟打麻雀啦，跟住嗰啲就过去睇电视，嗰啲就过去饮啤酒咁样。
1: 阿嫂會唔會自己都玩嘅？
0: 我叫佢同我一齊玩，
1: 即逼佢。
0: 係啊，
2: 但係佢都有另外一啲手。
0: 佢嗰啲就另外㗎啦，
2: 佢
0: 係啊，開始默默地即係
2: 搜羅。
0: 係啊，搜羅咁樣。
2: 開始慢慢多啦，有。
0: 係啊，係啊，大家即係開始出現地盤上嘅衝突。
1: 係啦，通常你都輸㗎啦。
2: 未必係啦，呢一樣嘢佢都幾強啊！你唔好睇小佢，戴個眼鏡咁樣。
0: 最緊要開心咯，
1: 開心嘅。
2: 係嘅，同埋喺你可以能夠負擔嘅情況之下，
0: 冇錯。
2: 真係冇壞嘅呢樣嘢，
1: 係啊，咁即係好似我自己咧，我就會儲兵器啦，
0: 正啊，
2: 咪一樣咯。
1: 但係今日咧，即係我哋請嚟嗰位嘅，我哋玩嘅兵器咧，我唔識， 系啊，
0: 好少你唔识，
1: 我唔识啊，系啊，但我中意睇，系啊，咁戴珍咧就会介绍啦，
0: 系啊，
2: 系咩咧？
1: 系咩咧？
0: 系
1: 个关
0: 系史，系啊，
2: 系
0: 啲关系史啦，
2: 一二三，呼呼哈嘿，街做乜街？呼呼哈嘿，
1: 我出嚟接人啦，我出嚟接人啦，到咗啦，师傅到咗，
0: 好啊，咁啊，转头翻嚟有点子冰冰啊，千祈唔好行开啊，
2: 转头翻嚟见，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点半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去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话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话将会同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话，韩华集团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系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之后将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嘅事故唔再发生。意大利南部海域发生 6.2 级地震，未有收到伤亡同重大财产损毁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星期二午夜过后，震央位于卡拉布里亚大区西北海岸附近海域，震源深度大约250公里。意大利国家地理物理与火山研究所说，地震震感范围较广，意大利南部多个地区民众报告感受到震动，部分居民在地震发生之后短暂离开住所，到户外避险。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58点，升360点，总成交金额1,2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4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升7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蚊，升28蚊，盈富基金26.04蚊，升3.6毫，阿里巴巴128.8，升6蚊，美团84.9，升6.65毫，联想集团26.28，啱啱跳咗系26.24，升1蚊，中芯国际82.2，升2.75毫，华虹半导体150蚊，跌2.3，长飞光纤光缆227.8，升17.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3点，跌1,100点。港金报41,795蚊，跌19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1.19美元，卖出4,4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咁龙尾消化紧喺大老山隧道入口。另外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康华苑。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咁仲有九龙城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咁就是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而家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噶。咁仲有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是有架坏车噶，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是有架坏车噶，而家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喺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格，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村去屯门方向，维园道行人桥底去中环，还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后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1: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系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3: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你。

0: 先呢個音樂先啦。
1: 呢、這個兵器咧我都唔識啊。
0: 係啊，
1: 不如我哋要介紹一下自己先。
0: 係、啊，
1: 我係長髮大師啊。
2: 我就是愛因斯坦，
0: 我是粗眉道人。
1: 今天啊，我們請你啊，香港雙截棍總會創辦人兼主席兼總教練，劉萬良師傅，
0: 有請。
3: 師傅你好，
4: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2: 早晨啊！
1: 哇，今天我哋咧成個直播室都係咩啊？
0: 雙截棍，係
2: 冇錯啦。
1: 我未見過啲雙截棍咁靚嘅，而家
0: 好正啊！
1: 係啊，呢啲海綿做嘅喎。劉師傅你好，
4: 係大家好。
2: 光
1: 㗎，係
0: 啊，色發光都有。
1: 頭先阿欣欣見到佢隻眼發光，
2: 佢敗咗啦，
1: 嗰啲發光嘅雙截棍。咁佢哋大家咧就喺度研究，哎呀，我呢有啲發光嘅劍啊咁樣。
0: 我嗰啲就玩下啫，但係劉師傅咧就真係哇，真係呢個雙截棍香港即係喺香港推廣好多啦，
1: 好多學生啊，好多係
0: 啊。劉師傅係點樣即係開始去接觸？系啦，幾時
4: 呢坑啊？呢個坑真係由細細個開始喎，即係十零歲嗰時咧，咁睇電影一定係睇李小龍啦。
1: 李小龍，
4: 咁所以喺當時嘅時候咧，睇完李小龍，哇！咁佢嗰種棍，我當時唔知叫雙截棍噶嘛，咁啊好型喎，耍得咁啊叫阿媽喂，可唔可以買支俾我？根本買唔到啦，
1: 買唔到嘅，要自己整，
0: 或者偷阿媽啲臘腸咧。
4: 係，
0: 試過有攞過阿媽啲臘腸，中間咪有條繩，
1: 未甩啊嘛，未甩啦，
0: 未甩嘅自己喺度耍。
4: 冇錯啦，咁咪揾啲紙筒啊，揾啲
1: 紙筒我都試過，
4: 冇錯，亂咁整咯，咁啊。是大少少呢返回返家鄉時探親呢咁我見到個表哥堂哥呢玩緊雙截棍喂我就好正喎電影見過可唔可以借玩佢話喂唔借俾你玩嘩谷鬼氣啦跟住呢咪喺不斷喺坊間搵資料啊搵資訊啊圖書館啦咁慢慢地呢培養咗對呢樣嘢嘅好奇心同埋驅使喎咁加上最後喺我哋當時呢我哋細嗰時嘅討論區啦咁依家就好多
2: 細嗰時有討論區
4: 細嗰時嘅
0: 劉師傅好後生
1: 佢嘅佢嘅年代已經冇嗰啲搞電話㗎啦唔使入一蚊打㗎啦用手
0: 機好後生
2: 一講
4: 討論區網上討論區係知咩年紀㗎咁當時一討論區搵嘅時候原來都有好多人玩雙截棍㗎喎咁一呼之下咁大家會有一個網聚好興網聚嘛我哋咁出到嚟咁喂原來大家都玩雙截棍咁有個文化交流咁我咁都差唔多18年前19年前啦咁之後發覺咦原來自己都有即係亂咁玩啦咁玩到一定水準嘅時候都發覺咦呢樣嘢係幾得意同埋有人玩嘅時候咁但係又知香港一個咁樣嘅文化平台好扭曲咁所以就覺得喂大家都穿唔同顏色嘅衫啊，唔同頭髮要正視下咁就創立咗個協會啦當時
1: 咁依家有幾多個學生㗎你自己
4: 其實如果你計學生嘅話真係喺我哋管固定嘅就百幾人
1: 嘩都犀利喎一直
2: 不得啦
4: 依家但係如果你真係實實在在係唔計離去嘅咁都教過六七萬人
1: 嘩六七萬喎大佬
0: 百幾去到
1: 咁嘩多個學車喎真係
4: 咁當然其實係學校你計學校計啦一間學校都幾百啦咁其實我都始終到依家都差唔多17年啦淨係做呢件事。咁所以嗰個學生數量又唔代表咩只不過係我哋都發覺教咗咁多嗰個喺呢個普及嘅核心呢我哋仲未做得好。即係起碼仲有好多人會問喂香港可以學雙截棍嘅咩雙截棍犯法㗎喎雙截棍喺邊度有得買呀係咪先呢啲等等嘅問題。嘩雙截棍自殘㗎喎。
0: 即係好多誤解咁樣。
1: 好多誤解。
4: 係啦。咁所以雙截棍時至今日呢其實佢已經係一個新興運動嚟。
0: 因為今日劉師傅帶了雙截棍上來我們剛才見到有些是發光的
1: 發光啦
0: 即是可以著燈好像一些光劍這樣我們面前這個應該是不是你們就是最配正常的配備最基本的配備
4: 我想最基本是用這隻海綿雙截棍
0: 海綿來的
4: 去做一個叫做練習啦表演啦甚至我們進街時玩些高難度動作手指勁動作都是用這個第一不會受傷第二它是普及地在全世界適用一個法律上的限制。第三的話 咧，佢嘅素材或者佢嘅質素上咧，咁、起碼俾人覺得咧冇反感啊！即係哇，你攞出嚟好恐怖喎、啊，又或者啲家長見到
0: 哦都係啊，因為有啲係鎖鏈啊，中間跟住話即係有啲
4: 金屬做啊，
0: 係啦，咁大家都
4: 所以佢變成咗依家大家都指定一個共同嘅文化哦，攞出嚟呢個種運動嚟嘅，
2: 係我都覺得係呢、這個咁樣嘅感覺，你會覺得嘅就係即係佢似嗰啲我哋嗰啲
0: 新興運動
2: 嘅新興運動需要嘅一啲器材咯。好啦，想問一下嘅就係雙節棍咧、其實呢一個嘅有啲乜嘢嘅魅力喺裡面咧？
4: 哇，犀利啊！魅力嘅話，咁即係以我講出嚟咧，太主觀。即係我覺得咧，佢最有趣咧就係例如奧興，我哋都玩過一下啲其他兵器啦。咁你發覺咧，雙節棍同其他兵器咧，其他兵器你最多一隻手用嚟用嘅都係呢隻手係主手嘅。雙節棍唔同，同一時間左右手不斷咁換，不斷交替。同埋雙節棍好多係一個用手腕發勁嘅一個方式。佢好似玩泳槍咧，用啲手腕力啊，去發打，同埋佢一個係放射，一個邊力啊，邊力嘅嗰個力量，同埋個圓體嘅一個旋轉力量。咁繼而咧，佢有好多花式啦，即係依家最吸引嘅就可能係玩啲花巧啊，例如
5: 見到好多花巧揈嚟揈去轉啊，嗰啲咁樣嘅，好靚嘅喎。
4: 係啦，咁佢喺視覺上咧就衝擊住一班後生仔，即係你話攞把劍去拋劍，當然好睇啦。咁嗰啲喺個視覺上都難嘅，咁但係你話喺視場性，又喺個視覺性嚟講，雙節棍真係有個震撼魅力喺度，
5: 係同埋方便啦。如果你練習嘅時間咧，係啊，你話即係如果
0: 短短地帶喺度，
5: 係啊，練劍要揾個地方大少少，咪又打到啲燈啊，咁呢啲同埋佢安全咯，
4: 冇錯。
5: 我自己有三節棍，都係用呢啲咁樣嘅安全啲，因為咧你。即係容易卜到自己頭，
0: 係啊！
5: 哎呀，
0: 一
5: 定
0: 咧，
5: 鬼驚啊！哎呀，咁啊，呢個就唔驚啦。
2: 會唔會感覺受嗰啲有年齡嘅限制咧？即係我頭先你喺度講就話，啲年輕人會覺得哇，手嚟嘅，
5: 但係長者嘅小朋友可能見到我想練得唔得㗎？
4: 冇問題，因為咧雙節棍由我哋去推廣至今咧，其實個年齡層咧哇好闊，我發覺由三歲去到95歲，即係我哋再收窄啦，
5: 95歲，
4: 冇錯啦，我哋當收窄三歲到80歲。都冇問題嘅，啦，因為我教好多老友記中心咧，發覺佢哋第一個心態都係：喂，我得唔得㗎？
2: 咪係咯，
4: 佢哋第一時間唔係懷疑之棍，懷疑自己先。
2: 係啊，
4: 我一把年紀咯，
0: 要揈好似好快咁樣。譬如你睇李小龍係揈得好快，
4: 係啊，係啊。所以咧，透過我哋一個正確嘅切入點觀念，就係佢雙節棍咧，其實唔係啲咩技術問題，
5: 係
4: 角度與軌跡嘅問題。你理解咗角度啊、力量啊，同埋一個輕微嘅發力咧，其實已經駕馭到，因為我哋。你呢支海綿棍好輕啫嘛，我哋唔係攞啲堅嘢鐵棍木棍咧，相信嚟講咧，你搞啱咗角度軌跡，手腕嘅轉動、手踭嘅膊頭扭力咧，其實基本上冇難度嘅。
2: 哦，
5: 你啱啱係你啱啱講緊嗰樣嘢就係，譬如話我哋呢個海綿啦，係有冇一啲真嘅嗰啲即係嗰個雙節棍係用咩做？金屬定係咩嘅？
4: 有嘅，有嘅，
2: 即係以往係啦。嗱，
4: 如果以傳統嚟講咧，我又講個故事俾大家
2: 聽。
4: 好多人咧都以為雙節棍咧都係喺外邊傳入嚟啊，即係喺番外傳入中原。其實翻啱啱相反嘅，咁喺雙節棍嘅考究咧，以我考究個歷史咧，雙節棍喺春秋戰國喺墨子兵法。
0: 墨子兵法，
5: 墨子兵法，
4: 冇得
0: 天外飛功，係啊！
4: 即係你孫子兵法、墨子兵法呢冇得壓嘅嘛，兩千幾年前嘅文化。咁喺墨子兵法裏面咧，雙節棍咧當時叫連挺，挺即係棍啦。咁佢介紹過成支棍嘅長度，啲步兵點樣騎，啲人嚟到咧點樣打法，好清晰介紹嘅。喺呢個墨子兵法嘅《避城門》嗰篇已經介紹過雙節棍呢樣嘢嘅打法、用法同埋嗰個做法。咁所以咧好清晰介紹過，但係點解會有呢樣嘢喺孫子兵法同墨子兵法之間有個故事嘅？就孫子主攻，墨子係
0: 主守，
4: 係啦。孫子咧透過魯班大師製造嘅雲梯咧，個雲梯卡上城池咧，甩唔到啊！佢只有左右轉嘅，咁啲人爬上去，啲人喺點解要擊退咧？就係抌石頭啊，抌倒滾油啊，咁全部都烏前身噶嘛，嗰個角度。咁你烏前身係大件事，下面啲猛戰就寫上嚟，好起殺。好啦，咁雙節棍好簡單，你匿喺城池度搏傻瓜咁搏
2: 就得啦。
4: 佢透過槓桿力學係啊，
0: 揈出去
4: 係啊。但呢個都唔係呢個墨子嘅犀利，係啲農民嘅犀利。點解農民呢樣嘢攞嚟做咩？佢當時叫鏈家，攞嚟打谷用嘅。
2: 哦，其實係嗰啲農具嚟
4: 嘅。啦，冇錯。因為你見墨子有種嘅佢個風格咧，全部都係以農入武嘅，即係所有嘢你係耕田嘅，你鋤頭就攞鋤頭打仗，係係你攞鐮刀攞鐮刀，你唔好搞咁多嘢，你唔好。
5: 折凳，
0: 從於名家之中。
2: 順手
5: 又嚟啦，
4: 冇錯，你揸菜刀揸菜刀啦，你唔好搞咁多嘢。咁所以咧，佢見到呢樣嘢，靈機一觸，咦？啲農民收成咁輕鬆就打完谷去唱歌喎，咁你基本上你幾時去唱歌？做完嘢先係飲幾句，咁所以透過靈機一觸咧，將鏈家代入咗去戰場。從此之後，江湖大件事啦，鏈家慢慢發展到宋朝趙匡胤將軍咧。佢未做皇帝之前仲係將軍，咁透過一次打仗咧，佢白如此一支金槍，越呢故事咧，我唔知道有冇失誤啦，但係大致上我考究都係咁上下，俾人斬斷咗，咁佢又覺得喂好可惜喎，阿爸賜我把金槍俾人斬，佢靈機一觸咧，將揾到鐵杖咧，傷咗啲鏈落去，咁啊變咗兩截棍啦，從此之後太祖嘅呢個叫做哨子棍啊，咁啊
0: 哨子棍啦，係啊
5: 哨子棍，
0: 大家唔好講，
4: 冇錯啦，咁攞咩攞嚟做咩咧？就騎住馬就專門打馬。
2: 系，
4: 系啦，
2: 有馬腳嘅，
4: 有啊，見下好興奮，打過犀利啊，係啦。咁跟住咧，喺宋朝嗰時咧，因為一啲重金屬嗰啲盔甲好勁啊，發展得好犀利。咁基本上金呢個刀槍劍擊咧，基本上衝鋒陷陣都冇用，所以透過鏈家或者呢個哨子棍衝擊力咧，係打馬腳啦，同埋岳家軍又試過，狄家軍佢楊家將都試過，就係攞個波啊，鏈球類似流星
2: 槌。
4: 騎住馬衝擊力撞過去啲士兵度，嘩人大馬跌，係
5: 嘩打機嗰陣時係咪都有呢啲咁嘅兵器呀？而家
0: 有嘅有嘅流星槌囉，
5: 流星槌
0: 類似流星槌囉，
2: 咁詳細
5: 囉，
0: 係打機都有嘅，好似三節定兩節都有嘅，
4: 係喺古戰場上喺歐美嗰邊都有嘅，咁啊叫做慢慢演變呢，點解啲人用得好，因為類似啲返即係我哋叫外援兵呢，其實全部都用呢啲兵器，咁啲人會覺得唔係中原嘢啦，
2: 我
5: 以為
4: 即係喺洛陽
0: 比較奇門少少啦，
4: 冇錯，以洛陽以中心十八般兵器幾時到雙截棍嚟行開，
5: 又唔係，
0: 因為好多其他兵器
4: 以呢個中原為主嘅一種文化為主嘛，嘩你都唔係中原嘢嚟嘅，因為
5: 係
4: 啦，咁最重要去到明朝啦，明朝嘅時候呢，喺福建呢個地方呢傳咗去古琉球，即係現時嘅沖繩。
5: 我沖繩講，
4: 咁當時咧，你當鏈家棍，普通話鏈家棍，歪少少福建話唔識講啦。咁啊，慢慢傳咗去古琉球，變咗現時嘅亂叉庫。
2: 哦，
4: 所以全世界依家咧，係啦，就
0: 呢個名
5: 係啊，亂叉庫
4: ，NUNCHAKU， 亂叉庫。咁你當直譯啦，鏈家棍或者鏈家道，鏈家棍亂。
5: 哦，啲音發音下啲事啊，係。
4: 所以喺明朝嘅時候咧，可能我都唔敢咁講啦，阿敖兄喺度。咁即係我哋現時嘅空手道啊，本武道都係由福建嗰時唐手。
5: 係啦，唐手。我先見到一啲好行似少白鶴啊，係
4: 啦，
5: 嗰啲咁樣嘅。
4: 係啦，咁三展啊，類似啦。因為我取雙截棍，我敢認下咧，即係其他
5: 唔敢。我都唔敢啊，唔敢講。但係劉師傅，你自己有冇即係珍藏啊？有冇啲珍藏雙截棍？
4: 一定有嘅，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啲珍藏咧就去到海南花梨，好難揾到海南花梨。
5: 咁花梨
2: 木，花梨木
4: 啊，跟住黑檀啊、綠檀啊、紫光檀啊、紅檀啊、紅酸枝啊、黃檀啊，
0: 係咯，一聽全部啲枝係靚木啊，靚木酸枝嗰啲咧，我哋整凳噶嘛。
5: 坤典你會唔會用嚟做？
4: 坤典會用，但係坤典咧佢屬於重，亦屬於水沉木。咁其實最常用咧喺我哋而家爬龍舟呢啲木啦，
5: 冇錯，
4: 同埋咧六點半棍啦，咁其實全部用呢棍，因為佢夠重夠勁啊，夠彈性，同埋咧，基本上硬物落去咧，佢都冇乜損害。
5: 係
4: 啊，咁但問題就係坤典呢樣嘢咧，喺嗰個感覺裏面咧，其實喺個棍裏面，佢個平衡又唔夠，因為短得滯咧，佢發力嘅平衡唔夠，夠靚。係啦，你長嘅時候你揾到個重心，你短嘅時候佢成支咁重咧，咁個離心力就會偏差啲啲。
0: 即係唔係硬就得嘅，
2: 係啊，
0: 仲要考慮好多
4: 嘢。佢考慮靈活啦。咁但係坤典咧，佢嗰個除咗硬之外咧，佢一個收藏價值上咧，咁佢又唔會捽到嗰個面咧，好似玉咁靚嘅，即係難啲啦。咁當然唔係啊，即係你隨時不斷咁捽嚿玉咧，捽嚿木嘅話，佢會出咗甚至木枝啊、油枝啊，好靚嘅。咁但係坤典就少人收藏，
5: 係
4: 佢屬於常用木。
2: 好啦，講到話雙截棍啦，當然我哋介紹咗啦。咁但係我哋要了解嘅就係點樣可以去練習同埋學習雙截棍咧？
5: 基本功有冇啲咁嘅嘢？
2: 以往我哋咧就點子冰冰咧，同阿敖嘉年傾咧，所有嘅嘢咧都話 起碼炸馬炸兩年啦。
5: 跟住走啊，望啊，
4: 啱嘅。
2: 啱噶嘛？
5: 使唔使炸馬咧？
2: 唔使，
5: 我都唔識啊。
2: 有咩招數咧？
4: 其實咧喺我都好崇尚以前啲人練功嘅方法，包括奧興，可能嗰時練功都好刻苦，我自己都係好亂嚟嘅練功刻苦。咁但係電視咧，同啲學生就喂炸馬兩分鐘。唔玩啊
5: 走啊我去个洗手间先。
4: 俾个公务马步师傅咪做咗但企喺度咗喎我做咗啦。即係冇辦法现代问题呢我哋用返
5: 嘅。
4: 我哋用返。
0: 现代嘅方法。
5: 完全认同完全认同。
4: 如果用传统嘅方式去指导佢哋相信呢十个呢十个都諗定唔玩。
5: 唔报名呢直接唔报名。
4: 咁所以要改啦改就係迎合你先啦。
5: 冇错。
4: 迎合咗你先啦跟住再指点你。即係例如你迎合咗你有咁興趣啦，你有咁嘅興趣走唔甩線啦，
5: 係啦，興趣好緊要。
4: 慢慢將，我覺得我哋玩到幾好都係手喺度揈，腳喺度喐啫。但係你如果真係唔肯去刻苦去練功咧，其實你真係練緊我哋當得罪啲講句係玩啲比較花巧少少嘅
0: 花拳臭腿咯。
4: 咁當然大部分都係停留呢個階段，就算我好多學生啊，可能都會停留趨向呢個階段。咁冇辦法嘅，我相信因為時代嘅需要、視覺嘅需要、市場需要同埋舞台嘅需要。
5: 是
4: 啦咁即係舞台你喂大佬我十年後先可以做表演你
5: 我唔
0: 可能啦
5: 可能係學下唱歌啊嗰啲算啦。咁有冇啲基本功我哋要練
4: 嘅
2: 要
4: 啦
2: 可
4: 以
2: 試
4: 下。冇問題啊其實我哋基本功最緊要起碼呢我哋就喐動咗個手腕啦。
5: 係
4: 啦。手腕喐動到嘅時候呢我哋基本上慢慢感受到手腕嘅喐動呢我哋就要講求角度啦。當我哋手腕喐動嘅時候我哋呢個動作叫背劍呢啱啱去一抽上去到老鼠嘅拜拜肉佢就射力射咗喺我哋嘅。
0: 係咗一嘢就剝到自己嘅牌。
5: 嗱你冇揈到我。
4: 冇問題放心呢支係十分安全。跟住我哋頭先向後搞我哋後流星跟住向前搞前流星啦。
0: 前流星喔有名添喎。
5: 好驚。我喺兩隻
0: 雙腳直升機咁樣揈啊。
5: OK,OK。
4: 前流星身體冇問題。
5: OK。
4: 係啦向前搞完之後呢我手一扭動向下呢一釘呢跟住一平拳轉直拳呢慢慢入返我哋腋下。
5: 係
4: 啦。
0: 係就咁樣假打夾住。
4: 係啦。咁基本上呢我哋呢個動作呢叫做後流星背劍。
0: 後流星背劍。
4: 前流星入棍呢就算你唔打得都壓得啦嘛。
5: 但我見你揸個棍揸得好貼㗎即係比較入少近嗰條鏈
4: 嘅。我哋呢個位置呢好多時候我哋見李小龍佢哋都會反問喂李小龍係揸棍咪啱嘅成支棍你都摸索到邊個位置邊個發力都要好準確。
5: 係
4: 棍頭多數呢例如我哋做一個花巧嘅手指撥浪鼓啦。
0: 哇
4: 哇跟住我哋好多嘅手嘅離手棍啦。
0: 哇
4: 都係用手
5: 棍。你摸啊你摸啊
0: 你摸啊你摸啊你摸啊你摸啊你
4: 摸啊呢啲花巧嘢我哋透過手腕去扭感受啦因為例如我哋啲短兵長兵呢我哋嚟嚟去都係十字方向左右嘅。
5: 係
4: 但係雙截棍360度你手腕去扭動佢透過呢條繩又再創造到360度。咁所以個變化呢係好短時間你可以見到佢軌跡。咁如果你善用咗佢軌跡嘅嚟嚟去去呢你可以創造到一個側變啦即係十字變化你打緊橫嘅即刻變直打緊斜即刻變撩。
5: 係啦
4: 咁呢啲即係基礎嘢呢我哋就可以慢慢去提升最緊要我哋成日都笑啲學生喂其實所有動作你練到最尾你感受身體變化手腕嘅扭動咁所有動作都其實一招嚟嘅一招其實就係好多招。
5: 哇
4: 所以
0: 好嚴㗎。
2: 一橫一直囉。
0: 一橫一直。同埋呢依家咁你哋去譬如打呢啲啦會唔會有啲比賽咁比賽係究竟係我哋對打定係一啲套路演
5: 比分啦。
4: 係啦咁以世界我哋當世界雙截棍發展呢大概佢差唔多有成接近40年發展歐美嗰邊嘅佢哋係最早成立嘅世界雙截棍總會。咁佢哋嘅比賽呢一樣呢我哋有當套拳打啦有個人嘅 freestyle, 有即係加自己元素啦有競速啦競速就例如頭先我哋有一個動作當換手啦一分鐘換幾個啦跟住就係我哋戴曬頭盔護甲去做對打嘅。都有嘅喺世界賽。咁喺中國賽呢我哋就發展咗差唔多十幾年啦一樣係有咁嘅話。而香港地方呢我哋就將嗰個對打呢篩走咗。因為始終我哋要去發展呢樣文化呢咁本身大家對佢都覺得喂
0: 安全
4: 裏面完全好暴力喎或者打親人喎我哋慢慢將佢軟化。咁我咁多年都做緊三樣嘢去武器化運動化同埋生活化。
5: 好好
0: 所以
2: 大家就可以好好地咁去接觸呢一個即係好好嘅運動。
4: 所以安全透過呢個安全器材呢我哋又同政府好多唔同嘅相關紀律部隊又好或者係 政府部門都合作開好多唔同嘅活動，嚟喺國家安全有我哋全部同阿局長咧一齊玩雙節棍，所以已經阿局長都一齊感受過呢支棍啦，所以就問題問題又再減少咗啦，
0: 係
4: 啦，
0: 係啊，
2: 哇，真係好開心啊，
5: 好多我都未聽過，好多都真係唔識啊，多謝真係，
2: 好多問題其實都仲未問添啊，係啊，除咗你話雙節棍之外，我仲有咩三節棍啦？
0: 係啊，睇下遲啲有冇機會再請阿師傅上嚟，我哋可以再講下啦。
4: 歡迎
0: 啊！係啊，教翻我哋幾招
4: 啊！一定可以。
5: 好啊！今日多謝曬劉師傅啊！大駕光臨。
0: 係啊，咁啊，介紹咗呢個雙節棍係啦。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大家即係去玩咧，真係要注意安全。
5: 冇錯，揾專業人士教。
0: 揾專業人士教。
5: 唔好上網睇完就自己喺度揈，係
0: 啦，
5: 好危險。
0: 唔好揈親人，係啦，唔好揈到自己。要小心啊！好，今日多謝曬劉師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和以色列停火。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97点，升299点，总成交金额1,66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升1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6，升28.6；阿里巴巴128.6，升5.8；盈富基金25.98，升3毫；美团84.5升6.25；中芯国际82.7升3.25；联想集团26.52升1.28；华虹半导体152元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5.02升1.54；长飞光纤光缆232.4升2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48，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2，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9，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3点，跌1,100点，港金报41,795元，跌1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96美元，卖出4,48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咧，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鲤鱼门道来回方向近住将军澳道。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都是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同样请留意。就是在观塘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喺油麻地咧有一宗嘅紧急路面维修报告噶，咁位置咧就系影响到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另外仲有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仲有新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方向九龙。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即系今日内啦，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 怎样才是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是要跟身边的人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歌有这么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不完，有些你很喜欢的歌或者身边的人其实是没有听过的，得闲就跟身边的人分享一下你喜欢的音乐，那听歌的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9: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8: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1: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们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表哥大表妹，
6: 好，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亦都系朱可达博士，我哋香港心理学会嘅，
7: 叫得佢太多，
4: 叫得表哥太多，
7: 太亲切，
4: 做咩我已经唔记得
7: 咗，佢做边行啊？
4: 我做边行？
6: 打麻雀烂赌，
7: 系啊系啊，心理学家，
6: 啱啱仲俾我嗰个一比十二麻雀台啊，讲紧咩？
7: 倾到咧，
6: 系啊，寻日就我见到得一台啫嘛，我下次买俾你，
8: 系啊，
6: 系啊，
8: 好得意啊，
6: 系啊，好，我哋
7: 真系奶奶讲埋。
6: 因為我唔識打麻雀，其實
7: 我都唔叻啊！今日我哋講咩話題啊？
8: 關於說話嘅力量，我想問下大家，你都係 DJ 啦，講嘢咁叻，咁你有冇試過俾高手窒一窒你嘅經歷咧？
7: 成日
8: 都人多啦，有冇試過俾人窒咧？
7: 成日啦，
6: 成日啦。
4: 我覺得啲高手勁係勁在嘅啫，佢窒咗你都唔知。
6: 係啊，
4: 同埋人哋話俾你聽就喂，頭先佢話你話好嘢，你唔嬲啊？跟住我話咩？佢話我咩？佢話你冇用啊！話咩啊？佢仲要解釋俾我聽。我
6: 先知道，我諗起阿谷上次話你要搭兩蚊車。
7: 邊個講啊？
8: 邊個啊？
7: 阿谷，包哥啊？
4: 哦，
6: 佢冇心嘅。
4: 你要搭兩蚊車咩？咁樣我就嚇你咩意思？
6: 兩蚊搭車咩咁樣？
4: 我唔知喎，但係係因因我都就
6: 哇
4: 呢句説話
6: 哇都好嘢喎！哇，話要搭兩蚊車應該未到嘅喎，
7: 即係嘟聲唔同啊，嘟聲啊，
6: 係
4: 説話嘅藝術。我哋講嘅即係説話嘅力量咧，表哥。
8: 因為今日嘅聽眾咧來信就係講關於同朋友相處，有啲人就好負面，有啲人好正面，咁啊聽得人哋講説話。有啲正面多，負面多，對自己、對周圍身邊人有咩影響呢？
7: 係，
8: 我哋睇睇今日嘅讀者來信啦。
4: 好啊，各位主持，你哋好啊！足之有呢個音樂，我頭先都驚，頭先我音樂未轉到添。我手機咧有一個群組啊，每日咧都會收到裡面咧唔同嘅成員嘅一啲生活嘅分享。裡面嗰啲成員咧，其實都係識咗咧超過十年以上嘅朋友嚟噶啦。其中咧有一个成员咧，佢好负面嘅，又成日咧都会发牢骚嘅，差唔多每日咧都会讲边个唔啱，边个唔着，边个衰，边个唔好，边度危险，有好多坏人啊！佢仲好中意窒人添噶，好似咧窒人唔使本咁嘅。相反，群组另外嘅一个朋友就好正面同好友善，佢讲嘅说话令人好舒服，所分享嘅大多数都系一啲关于励志啦同埋温馨嘅故事。即係好似表哥講嗰啲咁咧，我家朋友咧都好喜歡收到佢嘅信息嘅，令人覺得生活就係幾，就算有幾困難，都係有希望同埋美好嘅。我發覺到佢哋兩個講唔同嘅嘢，都會影響咗佢嘅生活嘅狀況。成日講負面説話嘅朋友，就會成日覺得周圍嘅人都唔好，四圍都係充滿住危險，佢個人變得好小心。所以从来都唔会搭飞机去远嘅地方旅行嘅。另外一个成日讲正面积极说话嘅朋友，我发觉佢人缘好好，识咗好多唔同类型嘅朋友。各位主持啊，你周围啊、身边啊咁，有冇啲咁嘅朋友呢 ？Dr. Matthew 啊，心理学有冇得解释噶？甚至乎系呢句说话讲话，你讲乜嘢嘅话就成为咗乜嘢嘅人？呢句说话系咪真噶？
8: 哇！呢句说话
4: 咪真
8: 啊！哎呀，好有养分啊！
4: 好衬你啊！
8: 好衬我啊！梗系啦。

0: 戲啊，甚至乎係講啲咩嘅內容啊，咁就代表你咯，
1: 代表你個人嘅性格啊，好緊要嘅，即係等於
0: 有影響，
1: 即係等於啲角色啦，啲角色裏面演繹嘅時間，你都會用唔同嘅語調，聲線嘅運用，係啊，等於皇帝唔會哎呀唔好啦，係啊，真係人係
0: 都有嘅，係
1: 啦，
2: 少
1: 都有嘅，
2: 少人物啲，
1: 係啊，係啊，即係所以其實啊，語言啊，我哋表達出嚟好緊要啊，真係會影響到人，
2: 嗯，係。会啊，会啊，即系你其实咧同一个人相处咧，
1: 系
2: 你即系你
0: 讲咩，
2: 你听佢讲咩知啦，
3: 系啊，
2: 你睇下讲乜嘢，睇下讲乜嘢 topic。
1: 系
2: 嘛？睇下讲啲乜嘢题材，你就已经大概认识到呢个人噶啦。可能一嚟同你哦，讲
0: 钱
2: 系啦，讲钱系嘛，或者我中意食嘢嘅，系啦，或者系哇讲嘢关心你嘅，咁已经一嚟就知道，你已经摸大概摸到佢系啲咩性格。当然有啲可能一嚟就哇，我可能讲啲虚啲嘅嘢啊，
1: 虚伪啲嘅，
2: 冇咁快俾你摸到个底嘅咁样。咁但系你其实都听得出嘅，
1: 听得出嘅，
0: 你会听得出，
2: 唔系个个演技都咁好噶嘛？
1: 系
2: 啊，你会听得出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由說話去認識一個人囉。
1: 係啊，
3: 你講啱咗喎，你講啲咩 topic 成日都反映你內心世界，你嘅價值觀。你成日講錢嘅，咁咪就係
0: 你緊張錢，
3: 緊張錢囉。
1: 係啊，
3: 你個人飲飲食世界咪鍾意享樂囉。
2: 係，
3: 你個人講下人生嘅意義，你可能覺得人生係探到意義囉。
2: 係啊，
3: 咁你周圍身邊嘅人多做啲咩人多呢？飲飲食食，
0: 你真係要我講？
1: 咪講
2: 囉，講講講講，
3: 真係要你講，
1: 我真係想聽，我想聽，
2: 文學。讲文学嘅，
3: 讲电影，讲音乐咁咯，有音乐就要快乐啊嘛，
2: 系啊，
1: 你冇笑住
3: 改
1: 先，
3: 身边
1: 系啊，
0: 系负面嘅嘢嘅，
3: 负面多，
0: 系啦，都系负面嘅多，好中意讲自己。
2: 哦，放肆
0: 系啦，所有嘅嘢咧都系自己啦。唔知点解嘅就系每一日翻到嚟，佢都会撞到一啲咧就系唔系好顺利嘅嘢嘅。即系例如可能揸车，佢又会塞车，佢又好猛啊。又或者即系做嘢嘅时候，就一定会有一啲人会即系做得唔好啊。即系所有嘅嘢咧都系自己唔开心，但系系因为其他人而影响佢嘅喎。你明嘛？
1: 即系咩都系其他人错，
0: 其他人唔好系啦，即系或者个环境又好，或者咩点样都好啊。你听得多嘅话，你唔想同佢講嘢，你明唔明啊？同埋佢關心嘅亦都係嘅，就係自己嘅嘢咯。佢唔會話問下你，你今日過得好嘛？又或者就係早嗰輪唔舒服咯，你有冇好翻？佢會從來都唔會嘅。佢就一嚟就講自己，
3: 咁好自我中心，
0: 好自我中心，
1: 同埋所有嘢都係批評。
0: 批评
1: 系啦，
0: 唔开心
1: 嘅嘢
0: 系啦，
1: 好辛苦噶。
0: 咁亦都见到嘅就系佢嘅人生又真系咁。
1: 喂，呢啲系咪自己攞嚟
3: 计？边个因边个果咧？定系因果咧？都值得去探讨。
0: 我见到你咁嘅样嘅话，
2: 可能自我实现嚟噶。
0: 系啊，
1: 自我实现咯。
2: 系咁讲话你负面，咁你咪最尾
0: 一定系
2: 系咯，天俾你
1: 个念头系咁样，你就不停都系负面噶啦。
3: 所以提各位说话，相由心
1: 生，心
3: 生，心里谂咩咧？你个样都会承受一个。点样嘅样嘅人，咁跟住你讲啲咩说话就成就你嘅格局咯，
1: 冇错。
3: 咁心里头咧有个研究有趣，就系你讲啲咩说话咧，其实你系俾紧自己一个暗示，你嘅潜意识系收到噶，跟住会解读。但系有趣地方就系你讲咩都好啦，唔理真假，你个脑系会收晒。
0: 系啊，
3: 咁就惨啦。点解好多时你个脑咧收咗之后，你系喺你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运作咗，将你所谂嘅咧去实现出嚟啦，
1: 所以咪就系咯，个念头系咁嘅，就会实现噶啦。
3: 简单就系听嗰啲咩 placebo effect 咪咁样咯，
0: 系
3: 你相信嗰只药咧，可能糖果嚟嘅，你话系药嚟噶，食咗之后你发觉好似舒服啲，
0: 系
3: 你同自己讲啊，我舒服嘅，你发觉你嘅身体块咧又处于一个舒服放松嘅状态，你个人觉得诶我好攰啊，唔知点解个身体觉得就真系容易攰啲噶。咁啊有个美国嘅研究有趣嘅，就系将班人分咗两组啦，咁一组咧就要将啲字去重组句子，好似小学生玩砌字游戏啦。我俾你哋攞砌咯，
0: 俾啲词
3: 系啦，你帮我砌，两个先，满怀期待同埋乱热，即系啲幼啊幼苗啊
2: 乱热。
3: 你做一句句子啊，
0: 嗯，
3: 满怀期待，阿 J 先
0: 见到啲嘅乱热嘅话，我会感觉到就系佢哋万物欣欣向荣，因为佢就系满怀
3: 期
0: 待。
3: 好，咁啊，轮到阿表弟咯，嘉年，未来健康好朋友，
1: 未来健康好朋友。如果即系有一个开心，即系有一个期待，未来有一个好嘅希望，可以同朋友一齐分享。
3: 咁就健康，
1: 咁就健康，最紧要就系健康快乐。
0: 我作一句得唔得？
3: 好啊！
0: 我希望所有嘅好朋友嘅话咧，喺未来嘅时候都系健康。
3: 哦，好咯，好一个祝福。
1: 系啊，但而家都要健康嘅，
3: 都要
1: 未来嘅健康，一路健康到未来。

0: 當由而家開始。
1: 嗱，未來係下一秒。
2: 好嘅人咧，佢重組句子啦。第二組咯，輪到阿 Auden 表弟咯。你將以下嘅句子咧，字眼重組一個句子。
1: 係
2: 白頭髮，拐杖。
1: 白頭髮拐杖，
2: 拐杖。
1: 哦，當我滿頭白髮白頭髮嘅時候，我都應該需要用到拐杖啦。
2: 嗯，再作多句啊，皺紋全身動彈不得。
3: 哇！皺紋全身動彈不得。
2: 再一句句子，
1: 動彈不得。我成身皱纹，我好老嘅时候可能会成身皱纹，而且动弹不得。我希望唔会咁啦，
2: 唔会咁啦，
3: 即系白头发都得嘅，白头发都得嘅。我希望我满头白发嘅时间都唔需要用拐杖，咁得唔得咧？
1: 系咯，
2: 都得，
3: 系啦。
2: 咁呢个有趣嘅研究咧，就系分咗两组啦。第一组咧就系啲好正面嘅年青嘅，好有希望嘅。第二组咧就系啲老人家白发啊，身体健康好差。结果咧就系呢两班人咧填完啲句子之后咧，叫佢哋有一个地方，佢另一个地方。跟住个实验就量度咩咧？就系量度佢行路嘅速度。结果发现第一组佢之前作嘅句子咧系暖热、满怀希望、健康、好正面咧，佢行路嘅速度系快过第二组嘅。第二组就系老人家啊、白发啊、拐杖啊，
1: 因为佢有嗰个念头喺入面。
2: 系啊，你讲咩咧就慢慢自己啲潜意识，你个身体收咗咧，发觉影响你个生活嘅状态咯。咁所以你冇睇少啊。我哋讲嘅说话其实未必影响人哋支持先，你影响自己啦。
1: 嗯，你即系有一个潜意识，
2: 系啊，你发出咩信息，你会俾个信号俾自己咯。
3: 呢个系
2: 入咗之后，因为唔分真假噶啦，你个脑收咗，你不知不觉就会实现咗出嚟噶啦。
3: 呢个系咪佢哋自己不嬲个即系个人系咁样嘅？即係好多都係負面啊，諗嘅嘢全部都係負面啊，你所有啲句子佢都可以度一啲負面嘅加埋落去
2: 嘅。哦，係啊，同一樣嘢就係正面嘅人咧，佢就算負面啦，請阿欣欣啊，我就話我希望自己唔會咁啦。正面嘅人即刻兜一兜，負面人繼續講落去咯，繼續 loop 落去咯，或者即刻再災難化，係咯，我生命就係咁樣咯，實現咗你自己好負面咯。
3: 哦，即
0: 係其實係咪可以咁樣講嘅？就係我哋嘅潛意識咧係冇分好壞嘅，
2: 冇㗎，
0: 佢
2: 就
0: 係會直接係啦。
2: 你講咗就收曬啦。
0: 系啊，佢唔识得分即系呢一样嘢，好似 AI 咁样，系咪啊？
2: 你咁样咪收晒咯，
1: 即系已经入咗去啦。
3: 即系我哋嘅 SD 卡啊，录音嗰啲卡咧，你讲乜我就系录落去嗰度。
1: 录晒啦，咁样咯。
0: 会唔会一样嘢咧，表哥我哋都可以嘅，就系分享一下。因为我试过咧，就去上一个咧，就叫大笑瑜伽。
2: 嗯，
0: 佢初初嘅时候讲话大笑瑜伽咧，我哋第一次上堂嘅时候，觉得佢就哇好无聊啊，点会笑得出噶？成班人又唔识，拖住个手咁样咧，朝头早咧。好早喺度哈哈哈哈哈哈，
2: 仲系冇原因啊，只系笑嘅喎，总之系笑，冇嘢发生笑，
0: 笑笑系原来你真系会笑噶，
2: 咁
0: 我就问个老师，个老师佢就话其实就
2: 系
0: 咁讲，你嘅潜意识咧其实就系会你会呃到佢噶，佢唔知噶，总之佢笑佢就会觉得你开心，
2: 系啊，
0: 咁你笑我笑我真系觉得黐树有冇笑，
1: 即系有咩笑咗先，
0: 笑咗
3: 先，
0: 系啦，你去做呢一样嘢，咁跟住佢收到嘅就系因为你笑，你笑因为你开心，你开心嘅话佢就会令到你好开心噶啦。
2: 系啊，
0: 全日你就觉得好轻松啊，唔知点解。
2: 系啊，即系唔单止情绪，而你个身体都轻松咗，
0: 冇错，
2: 收晒
0: 个，
2: 你个大脑有一个奥妙嘅一个 organ， 或者听日试下排队食早餐嘅时候咧，等嘅时候咧，喺等嘅过程中咧，你邀请自己笑住等，
0: 系，
2: 你发觉你排完之后咧，可能一两分钟之后咧，你个情绪咧又真系开心咗，
0: 系啊，
2: 喺冇嘢发生，
0: 冇错。冇錯，你真係你嘅表情啊，你見到個樣啊，見到啲嘢嘅話，都會影響到你㗎。
2: 係啊，
3: 我都聽過嘅，係啊，我個朋友就教我，譬如話你唔開心嘅時間，你要點咧？嗱，我褪口就講，哈哈。三声哦，咁得意？佢唔系啊，你翻去试下。佢话系一个佢自己一个心理学家嘅朋友教佢嘅。咁我就咦几得意，但系佢话你要学呢样嘢，要学丹田气，用个丹田，哈哈哈。
1: 咦，今次啲封神榜嗰啲
3: 系啊，跟住佢话佢，因为佢自己本身有时佢唔开心，咁佢就问佢朋友：你试下咁样做。
1: 系，
3: 咁有啲似你咩笑嗰个，
0: 系咯，
3: 系咯，几得意。
1: 嗯，
2: 所以我哋讲啲咩说话咧，你记住，唔单止喺周围身边嘅人都影响自己。几嘅，咁你周围身边有冇啲啊？成日讲嘢咧系好负面嘅，听到咧神憎鬼厌嘅。
3: 系，
2: 我识
0: 一
2: 谂
0: 咧，
2: 有个亲戚，有个亲戚，表哥啊，表哥，
3: 佢
2: 个亲
3: 戚，
1: 唔系
2: 阿小强表哥咪？
0: 好叻嘅，边个你都唔知。
2: 我啊有个朋友就系，我怕啲人咧讲嘢好尖酸刻薄咯，
0: 好
2: 面
0: 咯，
2: 或者讲嘢系单单打斗咧，你唔高兴唔紧要，你直接讲啦。但系讲嘢单单打。好 sarcastic， 我就觉得好难定喎。
0: 例子呢佢單打你啊，你好難單打你喎。
2: 喂，
3: 雙打啦咁，
2: 跟住我即刻奉陪到底係咪啊？
1: 係啊。
2: 頭先阿 Yuyu 講啊，俾人窒咗都唔知，我真係試過一次咧，俾人窒。我突然之間咧，我唔知咧，顧然自己嗰番嘅沖涼啦，諗翻啊，今日講過啲咩咧？佢講翻佢嗰句係窒緊我㗎，最深係我冇仇報啊，
1: 因為已經翻咗屋企
2: 啊嘛。
3: 係啊，
2: 係啊，冇仇報啊，真係慘啊，即係俾人窒完都唔知咁啊，係咯，就最怕啲人就係你講嘢唔直接。唔得光明磊落咯，咩嘢擺出嚟講係啦，咁我最怕你咩人，使唔使俾放庫啊？
1: 我最怕放庫啊，
3: 最怕放庫嘅，
1: 講嚟講去都係佢咁樣，係啊，咁即係你通常你會安慰下佢嘛，跟住佢話唔係咧，
2: 唔
1: 係
2: 咧，
1: 係你咪試下，你咪試下可能轉個念或者點樣你正面啲咁樣，唔係咧，好慘，即係佢點樣都會有個慘法嘅，
3: 係啊，
1: 最慘永遠世界上最慘就係佢，哇！依啲好難同佢溝通啊，
2: 劇本喺個腦。
1: 是啊，就是捋嚟捋去都是他最惨的样子，我觉得你惨爆他
3: 了。有他你刚刚是你放弃的了。
1: 是啊，
3: 其实讲一次你就知道他听不听或者会不会跟你研究了。
1: 是
3: 啊，如果你不得就算了，搞到你自己都会负埋的。
1: 是啊，
3: 我好怕我知道。是啊，所以我一听到啲朋友呢一句起两句子我就停的
1: 了。
3: 是啊，咁等他自己慢慢搞定他先。
2: 你不开心难过讲负面呢我都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有些东西都唔關你事，可能你睇到啲新聞唔鍾意呢咬牙切齒，跟住仲要阻咒人去死。
3: 咒人呢個唔得。
1: 係啦。
2: 太過 heavy 啦啩，即係都係唔係咁發生你咁新，即係唔係你分啲屋企人唔係分自己，佢係每日睇啲唔同嘅新聞就得好唔開心。
1: 其實都戥佢攰。
3: 好慘嘅
2: 你啦。
1: 你對所有嘢都要咁。
0: 咩都關你事。
1: 係啊。
2: 係
0: 啊。
2: 咁我最近收到個朋友呢講話啊聽咗一首歌，佢一首歌呢就係、是、每次我失意嘅時候呢聽咗歌時呢就好似佢嘅親人同佢打氣一樣，有時發覺就係唔單止周圍身邊嘅人，一首歌一首歌詞都令到你嘅心境都唔同曬㗎喎。呢、首歌就係張學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日就分别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另外，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午宴的时候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亦都正是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共谋双赢发展。有报道说，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个女，由于没有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个仔，但是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个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三个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四个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个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0点，升251点，总成交金额1,876.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8，升28.8；盈富基金25.92，升2.4；阿里巴巴129蚊，升6.2。美团83.75升5.5，中芯国际81.8升2.35，联想集团26.24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92升1.26，华虹半导体150.4跌9。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8， 日元 159.72，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63，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636 點，跌 1,298 點，港金報 41,915 元，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94.39 美元，卖出 4495.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有阿芒先同你跟进返啦。较早前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㗎。另外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的交界的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油麻地是有紧急的路面维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了。还有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试他领导的。最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砵甸乍街比较挤塞的，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戏曲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方向，还有屯门公路由金头村去屯门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乜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繼續回來好心理學會、
6: 啊、表弟表妹
5: 朱學達博士、啊、
6: 剛才講到說話的力量，咁就是人哋諗起講說話就是向外啦，但其實說話都要向內的，
5: 同自己講嘢，
6: 唱到 dialogue、原來啲心理學研究發現就是正面的自我對話和負面的自我對話，你覺得有沒有對你有影響呢？
4: 有、
6: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經歷，就是你成日都暗暗沉沉對自己講正面的或者很負面的話，咦我的經歷我的境界真的不同了，有沒有試過啊？
3: 阿張今天才說我你家裡會不會自言自語跟自己講的，我一回來直播室就嘩這麼多垃圾的，
4: 暗沉沉沉
3: 沉我會自己說咦又嘩這麼多報紙的執好它先暗暗沉沉沉樣
6: 自己跟自己說的。給你想一想例子，我先講心理學的理論，就是原來我們正面自我對話會加強了我們的腦細胞的聯繫的，
4: 正面
6: 是的，如果你講正面的我們的聯繫是什麼呢，就令到你變得更加有信心，你的專注力是好一點，還有你的情緒穩定一點的，還有你跟自己說一些鼓勵性的說話，我們的腦會放出一些 chemical 令到你提升你的記憶力你的動機，所以記住就是不要講那麼多負面的說話，你經常有批評啊，你覺得恐懼的話，你的腦會放出一些什麼呢，就是一個訊息令你覺得多啲壓力嘅荷爾蒙咯，令到你嘅情緒管理差啲咯。
3: 哦，都會嘅，
4: 有嘅，其實係自己同自己嘅對話咯。係啊，我以前係會咁嘅，做 MC 之前咧要出去啦。其實個頭咧只要開得好咧，其他啲嘢咧
5: 就好。
6: 好緊要嘅開頭，係啊，我信我
4: 快嘅。個頭衰咧，係啊，你就會頭頭痛就黑噶啦。所以我成日同自己講，第一段你一定係要熟記啊，同埋就第一段你只要順咧，人哋就會覺得哇，佢嗰晚成晚好好啊。
3: 係
4: 啊，
3: 即係嗰啲甩咗都唔覺啦。
4: 唔覺噶，真係唔覺噶。佢重要嗰啲嘢，你當然唔可以錯啦，係咪？好啦，咁我就成日同自己講咧，就係我出去之前嘅話，我同自己講啦，李麗蕊。今晚掂啊你，你得噶你，
3: 咁样
4: 系啊，会氹得人，大家好开心噶。
5: You can do it。
4: 系啊，跟住咧就系 OK， 追，咁啊，跟住我就会有一下你吸一啖气之后，跟住冲出去嘅话咧，通常都系 OK 嘅。
3: 系，
4: 但系有时都会有啲情况咧，你会发觉就系，今日呢一个即系要做嘅 annual dinner， 可能咧会有少少棘棘地啊，又或者就系你自己都冇乜信心嘅话咧，你就唔知点解你行出去嗰个样咧，都唔会趾高气扬，即系好似啲狗咧，你都睇到啲样噶嘛，条尾夹夹。咁你就知道今日掂啦，但係有時你會你行出去嘅時候呢，你咁樣嗰時
6: 係
4: 冇個勢嘅呢，你都會爭啲嘅，係出去嗰一下同自己嘅一個即係打氣同埋鼓勵，你話俾自己聽你今日得㗎，係你掂呀，好啊，咁有嗰陣你就會好㗎喇。
6: 咁令我諗起好多年前呢，阿詹叔呢話欣賞一個香港小姐冠軍，佢話點咩咁欣賞佢呢，就係鄭文雅小姐。做泳衣出去嘅時候呢，就係喺後台先吸啖氣，出嚟嘅時候成個勢好有自信，好有光彩，又覺得啊明眼張看，即係你開始嘅時候你同自己講啲咩說話，你自己嘅勢唔同嘅話呢，真係唔同㗎喎。
4: 係㗎，要有信心囉。
5: 撞一撞個膽。
3: 係啊，我通常呢即係譬如話真係出場之前呢，我會自己喺度玩。玩到自己人就好開心，哎嚟啦，做啊，
5: 出嚟啦，
3: 系啦，即系要興奮，
5: 系
3: 啊，咁個人咧就會即系舒暢好多嘅，
4: 因為你要進入嗰個狀態，
3: 冇錯啦，
4: 所以呢樣嘢好重要，
3: 系，
5: 系，
6: 咁啊，電影一代宗師有好多哲理嘅説話，其中一句就係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3: 哇，
6: 呢句説話咧有意思嘅，你自己念念同自己講嘢，不斷講嘅時候咧，日子耐咗咧。你的潛意識收了就會實現你想要的東西，這個世界就會回饋你想要的東西，你有沒有類似的經驗、念念不忘必有回響。我上個暑假呢、不是上個暑假、我應該是四月的時候在日本、我看到一件衣服好靚，
3: 念念不忘，
6: 沒錯，我呢抵死到呢，就是呢我去了幾次呢拖拖拉拉不捨得買，
5: 捨得買
6: 隨便我真的入去試咗，試咗之後發覺冇理由唔買噶嘛，你試咗啦嘛，不過
5: 其實你係好想要嘅。
6: 咁就係夠膽死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埋單俾錢嘅時候咧，佢話你有冇會員卡啊？我有啊，不過留喺酒店、跟住話你可以即場申請嘅，我即場申請咧，點知個電腦咧輕機即係。 download 個 app 啦、
4: 哦。
6: 咁結果就冇個折扣，咁我就趁住呢個空間俾自己冷靜，究竟係咪真係賣咧？因為其實貴貴地
3: 㗎。
6: 跟住我衰仔就同佢講話，不如你自己過下冷來咧，話同佢講話啊，唔好意思啊，即係我都 download 唔到，我又唔想咁貴買，我聽日再嚟買個啦，我酒店落翻卡啦。
3: 冷靜
5: 期冇咗，係冷靜期。
6: 冷靜之後就發覺啊，都係太貴啦，不如唔好買啦。第二日咧，我上機之前咧，我喺間鋪頭門口行一行，我究竟
5: 都仲去啊去先。
6: 我兩個考慮嘅啫，就你已經食咗人媽，你唔買就衰仔啊嘛。第二就覺得我又真係唔係好想買，咁貴喎。咁結果咧就係揾個藉口，算啦。都唔好買啦，就走咗用搭飛機嘅原因啦。咁我就 send 翻個 email 俾間鋪頭啊，唔好意思啊，嗰日咧就阿太趕啦，所以買唔到啦，其實藉口嚟嘅啫。但係之後咧念念不忘，不斷喺度論，哎呀好中意，跟住上網揾啦，係揾唔到買唔到，
5: 揾唔到，
6: 因為嗰啲係特別限
5: 喺嗰度先有嘅，
6: 仲要係喺嗰個地方咧唔同嘅鋪咧一個 size。其他鋪頭冇呢個 size， 跟住越諗咧就覺得
5: 越
6: 你就越執着越唔捨得放，
4: 點解唔買啊？
3: 咁跟住咧，
6: 跟住就念念不忘，
5: 就依家到念念不忘，
6: 必有回響就係、是、結果咧就係、是、我有個朋友啱啱下個月就會去
5: 就經過嗰度，
6: 有咩幫我問下可唔可以有啊？跟住咧我 send 個 email 鋪頭話我可唔可以咧其實之前 send 個 email 咪咁可以你寄翻嚟我上網買啦，冇呢件衫唔可以 online 買過，你要買咧就親自買，跟住我未。會幫你 keep 噶啦，跟住就咁話，因為上次咧咁樣講個故事啦，咁好啦，破例啦，我就幫你 keep 件衫，去到下個月嘅月尾啦。跟住我朋友近翻個月尾之前去嗰個地方，我就託佢幫我買，結果佢幫我買咗，我下個禮拜再見面，佢呢件衫俾我，念念不忘。
4: 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差嘅比
3: 例，係咯，係呢個係念頭嚟嘅，
6: 呢個係一個執著嘅念頭，
5: 執著嘅念頭，
4: 念念不忘，念念不忘，
3: 佢係唔會忘。
4: 做咗好多好刻意嘅嘢，
3: 系啊，
4: 系啊。
6: 但你做刻意嘅就系，你嘅原因就系个脑不断谂咯。但系如果你我冇乜谂嘅话咧，其实我唔会做呢啲嘢噶，即系唔算咯，咪就
4: 系。
3: 就你太喜欢呢件衫啦，
6: 太喜欢啦，
3: 要逼自己。其实你系逼自己唔买，你系逼紧自己唔买。
6: 挣扎紧嘅，买定唔买咧？
3: 系啦，唔系挣扎，系逼自己唔好理，唔买，点都系买，都系买。
6: 更好例子俾我，有冇啲？
4: 我有。嗱，其实咧，我好多时候咧都会好中意咧。喺坊間嗰度去發現有一啲嘅好特別嘅人嘅，唔知點解嘅話咧，我就成日都會諗住嗰種，哇！呢一個醫生做嘅嘢咧，哇！我覺得真係好欣賞佢。如果我有機會可以同佢做一個訪問就好啦。唔知點解個陰差陽錯，可能你要等半年，可能你要等幾年，但我總有機會會遇到呢個人嘅。
6: 真係出現咗，
4: 真係出現咗，用唔同嘅方式，好可能我真係訪問佢，或者我同佢做嘢，又或者喺某一個即係喺場合度撞到佢。我就會有呢個念念不忘，呢個係咪必有回響啊？
6: 唔係，咁後屘隔咗
5: 即係個宇宙同你講，
4: 個宇宙同你講，你放心，你等下係啦，你只需要就係我好想識呢一個人，咁咧我到最後尾我都係識到嘅。我諗大約出現咗五次到啦，
6: 哇，
4: 係啊，
6: 咁真
4: 係
6: 好犀利喎，
4: 真
6: 係唔係一次。
4: 可能有時你喺報紙睇到佢個報導，覺得哇呢個人真係呢個大慈善家真係好好，我識到佢就好啦。就俾我撞到佢，跟住我就會將呢件事講俾佢聽咯。好多人都唔信，
6: 咁我信㗎，
3: 好多㗎，
6: 你成日都喺度喺度，
4: 邊有會
3: 有㗎，有㗎，
4: 就俾我識到佢，同佢一齊做嘢，
3: 係啊，
4: 係啊，好開心。
6: 你有冇試過咁樣嘅表弟咧？即係記掛住一個人，或者好想見嗰個人。
4: 呢個係咪好過你呢件衫嗰個？
6: 好過我一分啦，
5: 唔係，我覺得咧係
3: 你呢個説話又係啊，
6: 説話啲藝術啊，
3: 藝術啊，佢首先讚住你，
6: 識
3: 撈。
6: 收
3: 到
6: 啦，
3: 咁
4: 捞啊！咩咩人就讲咩笑话，
5: 唔系系你有个念头喺个脑里面咧，你其实咧深刻你自己会。不經即係你可以話係宇宙嘅安排，係你會想去就係，但其實你可能自己暗揀做咗啲嘢去推動呢件事嘅發生，你自己都唔知嘅。
3: 嗰啲玩具咯，
4: 但係你先要有個念頭，
5: 係啦，
3: 念頭，
5: 係啦，有個念頭咯，同埋你唔好放棄咯，係
4: 啦，
5: 係啦，你會一路記住。咁譬如我吉他節目咁樣，有時想訪問邊一位吉他手，可能係嗰個 moment。 即係未遇到佢，或者未得未約到，緣分未到，但係 eventually 我唔知點樣最尾又實現到咁樣，都係實現到夢想。係，我覺得自己亦都會無形之中，可能你起碼即係我繼續做呢個節目，繼續好有俾心機去做，咁你仍然係做緊呢樣嘢嘅，咁終有一日你可能就會遇到
4: 吸引到呢啲人，
5: 係啊，
6: 我拜㗎，佢係吸引力法則，
3: 吸引力法則。
6: 我細個成日諗我細個同我細佬玩玩具咧，我係玩扮老師㗎，佢個大個就識做老師喎，
3: 係
6: 係。當我做老師嘅時候咧，
4: 你做老師嗰個
6: 係
4: 嘛？
6: 係啦，我細佬就喺度做學生，咁跟住到大個咧做學校做翻工啦，即係發覺學校對面咧係間如果第時住間屋咧喺學校對面就好啦。嗰陣時讀緊書嘅時候，
5: 如
6: 果大個咗賺到錢咧，我第一層樓買咧就係學校對面。
3: 哇！咁啊，成日聽到鐘聲咪好煩咯。
6: 誒，咪遠遠地聽到鐘聲嘅，但望到聖堂都好好喎，望望落去。跟住再諗下，發覺當我讀大學嘅時候咧，發覺第時大個咗咧本來做老師噶嘛，如果你做咗心理學家咧都唔錯喎。結果又真係做咗心理學家，跟住你再諗下，發覺第時大個咗咧，如果能夠又做心理學家咧，我成日細講嗰只喺大學教書都唔錯喎。結果又做到老師，又做到心理學家。由大學度做教書，你發覺好離奇，
3: 即係好奇怪嘅。
6: 唔同嘅階段咧，你種下一個念頭，一個種子咧，你慢慢就會實現
4: 到
6: 嘅。
3: 冇錯，真嘅。
6: Law of attraction 就你上啲咩會吸引人咧？另一個比較科學啲嘅解釋咧，就係其實唔係就係你諗嘅嘢吸引到，而當你嘅腦諗啲咩咧，入邊啲潛意識咧，你個人就會 attend to 嗰啲嘅機遇啊。
4: 啱
6: 啦，即係唔係純粹吸引啊？而係你個人咧，你已經成個 whole body。你嘅成個人咧已經係
5: 準備迎
6: 接啦，準備接收一個信息就係你生活當中好似 detector 啲機會，即係你不知不覺㗎，你就會發覺就會實現嗰啲機遇嘅發生嘅機會咯。
3: 係㗎，即係同意嘅。譬如話我啲節目咧，我諗想做呢個節目，佢咧慢慢慢慢慢慢咧，好似我而家進行緊嘅，即係我嘅節目第二季啦。我想即係合作嘅機構咧，開始聯絡啦，好奇怪地，我揾到方法聯絡啦，係啊，所以進行緊，呢個都係一個念頭嘅問題嚟。
5: 全部嘢都係一個小念頭開始，
6: 少少啊，
4: 係善念啊嚇，
3: 善念惡念都會㗎，都會翻翻轉頭㗎，
4: 但
3: 係
4: 佢會報喺你身上，
3: 報喺你身上。
6: 好，唔單止報喺身上，我其實細個時候有個念頭，你估下，除咗做老師。做心理學家，我仲有個職業咧係想做，你估我諗下做咩嘢？
5: 麻雀王，
6: 麻雀王我做唔到啦，呢家
3: 做神父。
6: 你真係醒，我真係細中學嘅時候咧諗過第時大個做神父啊。
3: 哦，
6: 但係咧最尾發覺我都發覺都係塵俗太多嘢未放低，衫都放低，何況其他嘢咧？咁我固然做唔到神父，但係好理啊，就係我做唔到神父，但係我發覺我影響周圍身邊嘅人做神父咯。山系会考状元嚟噶，见到你讲你读书咁叻，但系人都好乖，成日都去圣堂，不如你考你做神父啦。结果真系佢大个啫咧，做咗神父，
4: 佢帮你实现咗。
6: 系啊，我唔知咪成日唔好谂埋。
4: 我觉得系。
6: 跟住有个中学有个同学啦，去做医生嘅，我发觉佢每次嚟咧都去圣堂话：你冇生咗你啦，个人咁好，你应该识做神父噶。咁我已经系大人嚟噶咯，
3: 系
6: 到三十几、四十几岁咧。入修院做神父，你發覺有時就係你做唔到咧，可能係周圍身邊人實現咗你想做嘅，
5: 好啊，
3: 都好嘅，
6: 好奇怪。
5: 至於嗰樣嘢係一樣好嘢咯，
6: 係好嘅嘢啦。
3: 不停咁希望身邊人去出家係咪啊？
6: 做好事，全好心，做好事，
3: 好緊要嘅呢樣嘢。
6: 咁我最尾問大家一個問題咧，就係你生活當中有冇啲人一啲説話對你影響得深遠嘅？唔係自己講說話，首先係人哋講嘅說話，無論正面又好，負面又好，發覺係一啲人講嘅說話咧，係對周圍身邊嘅人咧係有影響㗎。
3: 有嘅，
6: 可能正面得負面，
3: 有
4: 你咯。
3: 是
4: 我覺得你講嘅說話，同埋其實好心理學會或者我哋以前啦，點解一路都堅持要做翻呢一個嘅環節咧？係因為我相信我哋有一個咁好嘅工具，就係每一個禮拜喺呢個時候，大家都可以靜靜咁樣去了解多啲自己，去了解一下嘅就係大家一啲嘅需要。喺心理上面嘅話咧，可以好好地去得到一啲嘅慰藉嘅話咧，這個就係一個好嘅影響咯，
3: 係
4: 潛移默化嘅一個影響。
3: 係啊，或者即係
4: 唔會放棄。
3: 即係譬如話你講說話之前咧，都要諗，譬如話。我試過嚇，啲朋友突然之間話你有病，我哋有個乜乜乜乜病，你就開始擔心啦，擔心就真係要揾專業人士去問啦，問醫生，醫生話冇啊，邊個話你有病啊？我有個朋友咯，咁所以其實當我即係調翻轉，我望見人哋嘅時候，唔好亂講。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影響人哋，因為好擔心嘅會，除非你係專業人士，即係醫生啊，去講。
5: 即係大家唔好睇小自己說話嗰個力量，
3: 係啊，
5: 無論係講好嘢
6: 或者
5: 或者負面嘅樣，係啊，因為可能一句人哋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有可能你人哋冇，即係你講嗰下冇心咧，人哋 take 哇 take it very seriously， 哇好緊張，好咩，咁個影響係好大㗎。係
3: 啊，
6: 表弟咧，你有冇試過類似？
5: 正面嘅多嘅，托賴好彩，都係啲鼓勵嗰啲咯，係啊，即係有時係可能係哇做到好辛苦嘅，有啲朋友啊一句鼓勵啊，繼續啊加油啊，一句關心啊，就會令到你有繼續有能力行落去，即係知道自己你不是孤單咁樣咯，係啊。
6: 如果你問我工作咁耐咧，說話啲咩影響咧？有一個都觸動自己嘅，就係我記得有一次有個媽媽咧係有自殺嘅念頭，係咁我同佢講話啊，不如你試下幫我問一問呢句說話嘅後半句係啲咩嘢啊？你下禮拜話俾我聽啦。其實當時咧俾個 assignment 佢啫咩，我希望下禮拜見到你啊，所以就 keep 住佢
3: 放
6: 呢句說話你，但係可能喺個答案係咩啦？咁個說話咩咧？就係閒置山窮處。你知唔知下一句咩咧？咁我媽媽去到山窮水盡嘅時候，考佢咩啊？個媽媽唔知道啊，跟住你下個禮拜翻嚟試下揾一揾答案。跟住個媽媽下個禮拜翻嚟同我講話，我揾到啦，朱 Sir， 佢句説話就係、是、坐看雲起時。好、多年之後，個媽話我當日冇自殺，係因為呢句説話救咗我。我就覺得。
5: 功德無量，真係。
6: 一句説話，你可以令到個人可以更加難受、更加難堪。一句説話可以承載起一個人嘅生命。我就覺得啊，我準備呢個題目嘅時候咧，琴日都諗曬啊。如果話你諗緊咩嘢，掃咗你嘅生命，我有諗過就係、是、啊，如果風水浮人呢個環節能夠等我退一陣繼續做落去嘅話咧，令呢個社會更加有意思，講嚟咧就好好啦。
3: 好嘢、
6: 啊，我都有諗緊念頭㗎。琴日諗嘅時候，就算我退休之後多咗時間，可以繼續呢個環節，咁都唔錯啊，令呢個世界變得。
4: 你知唔知我有呢個念頭㗎？
6: 是啊
4: 是啊，我覺得呢樣嘢唔可以俾佢停嘅。
3: 是
4: 是啊，用一個唔同嘅形式也好，或者點樣都好嘅話，都係需要嘅。因為我哋愛每一個人。
5: 是啊，最緊我哋個動機係
3: 動機，
4: 係
3: 啊，個念頭。
6: 去啊！
3: 好事有你啊！
4: 係啊，
3: 我快啲接佢中先。
6: 工作電台就係，其實實在今日最嚟講就係，我哋每個作真係
3: 説話，冇錯冇錯
6: 嘅咩信息，你背後嘅 intention 興咗好多好多人，我哋唔知道，尤其實係好有意思㗎。
4: 冇
3: 錯。
6: 咁不如臨尾一齊做一個練。听到一个好有意思的故事啊！
3: 好啊，
6: 咁咧，大家可以觉得之后咧，俾自己放松落嚟，可以慢慢合埋双眼。咁开始嘅时候咧，邀请大家谂下你细个嘅时候一次考试失败嘅经历，而嗰次咧系要同屋企人去翻学校攞成绩表噶，你仲记得当时嘅经历咧？你记唔记得自己当时衰咗啲咩科目，考得好差噶？咁当时系爸爸定系妈妈同你翻学咧？唔当老师见到你成绩考得好差，你记得老师同妈妈讲过咩说话？而当妈妈知道你考得好差啦，佢有咩说话咧？你有咩感受啊？好耐以前有个妈妈出席仔仔幼稚园嘅一个家长会，个老师同佢讲话。你个仔能力好差，学嘢好慢啊！翻屋途中，仔仔问老师讲啲咩嘢啊？妈妈，妈妈同佢讲话，老师赞你啊，话你咧好努力学习，进步得好快啊！眨眼呢，小朋友上咗小学啦，老师同妈妈讲，你个仔嘅智力咧同其他同学咧争咗一截啊！你有冇谂过同佢做 IQ 啊？我觉得好蠢啊！翻到屋企途中咧。妈妈将呢句说话摆心入边，仔仔问妈妈：老师讲乜嘢啊？今日老师同佢讲，话俾仔仔听，佢话你读书都唔错啊，只要你用啲唔同读书方法咧，有啲进步噶。好啦，时间过咗啦，上到中学，有一次老师同妈妈讲：你个仔嘅成绩强差人意，读唔到重点中学噶啦。翻到屋企，仔仔一问妈妈。妈妈，老师讲咩啊？妈妈话老师好满意你嘅表现啊，你一定可以考到好嘅成绩，读到你心仪嘅中学噶。好多年之后，终于高考放榜啦，仔仔攞住通知书，好开心同妈妈讲：妈妈，我知道由细到大我都唔系一个聪明嘅小朋友，但你一直鼓励我， 我冇放弃到。我想话你听，我终于考到清华大学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喺听日六月三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有报道话，一对港人父母早年喺瑞典生咗个女，由于冇出生证明，个女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个人其后翻香港喺屋企生咗另一个仔，但系 BB 仔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系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唔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系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琴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佢哋，社署正系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系 B B 仔嘅健康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系希望可以安排 B B 仔接受健康检查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们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预计将会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在当地举行的商务午宴，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企业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昨日分别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和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另外，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午宴时话，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亦都正是推动数码转型和投资现代化。香港作为一带一路功能平台和东西方国际贸易投资的首要门户，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致力促进双边贸易，协助哈萨克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共谋双赢发展。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都会以严谨的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提到，处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36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1,9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6，升32.6；盈富基金26.02，升3.4；阿里巴巴129.1，升6.3；美团84.2，升5.95；中芯国际82元，升2.55；联想集团26.3，升1.06；南方恒生科技5.02，升1.54；华虹半导体150.7，跌6；恒生中国企业89.1，升1.7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瑞士法郎9.968，澳元5.612，加元5.661，新西兰元4.651，欧元9.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5点，跌1,048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7.67美元，卖出4,498.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日北打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排到去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封闭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咁另外九龙城都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平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荃湾惠泉路体育馆去石围角，还有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9: 我每日等穿巴都喜欢望下个天的，我特别喜欢看云的，云的层次很奇妙的，又不断变化。是的，有这种闲情日子去望下个天是幸福的，代表你的生活还可以给你有些时间去放空，感受下个世界，这些生活细节应该好好地 keep 住。 长大之后呢好似系一个不断删除嘅过程啊，删走好奇心，删走无聊嘅乐趣，删走呢唔切实际嘅幻想。今日呢我想同你听几首歌曲，唔讲大道理，纯粹呢系陪大家一起搵返一啲可能已经删走咗嘅嘢囉。

一首 Happy 咧，最初咧就系 Pharrell Williams 啊，为咗动画《坏蛋掌门人》而写嘅歌啊。讲起创作过程咧，吓系几艰辛嘅噃。佢之前已经写咗九首歌啊，俾呢一部电影，但全部咧系被拒绝噶。咁佢又拗晒头啦，谂唔到啊，点样写一首关于快乐到无法被打倒嘅歌曲咧？死啦，觉得自己冇晒桥啦。啊，直到咯第十次嘅尝试咧，佢忍唔住咧讽刺咁反问自己啦。啊，结果咧呢一份咧由挫折而生的讽刺竟然意外变成了朗朗上口的旋律。

乐桑咧就系、是、嚟自庾澄庆啦，为咗实现自己啊夹 band 嘅心愿啦，而筹划嘅音乐企划系顶尖拍档噶。是一个集结了好几位台湾地区顶尖音乐人的乐团、啊、原来这首歌呢原名是叫快乐八步，即是天龙八步的 friend 也以八种令人快乐的方法作为歌词架构，首歌的初型呢其实就是他们在录音室 jam 下 jam 下 jam 出来的，他们用轻松活泼的编曲带你玩数字，一路从一数到八，听回这首歌、啊、真的会令人记起年轻时候和三五知己那种相聚的 happy 时光。

0: 在街边找到，有时就在睡房，有时甚至在靓女身上，不过大多数时间是来自心中找到的。每当填完一首词，林振强会将歌词重复唱几次，确保字音和旋律是配合，不会不啱音。写好的歌词他会尽量隔一晚，第二天再看多一次，看看有没有需要改的。他有个原则，绝对不会将粗口又或者太过粗俗的口语写落歌词的。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虽然我个人不太好摇滚歌曲，但以下这首歌我又出奇咁喜欢。除了旋律好爽和醒神之外，这歌也很有意思的。属于乐队 Soul Asylum 的 Runaway Train， 其实就是主唱 Dave Perna 经历了一段黑暗时期之后创作的。当时他是饱受严重的忧郁症和精神衰弱的，甚至一度很害怕自己会失去听觉的。他将脑入面的失控偏离轨道的感受比喻为一列失控的列车 Runaway Train。 所以呢，这首歌原本是一首非常个人关于沮丧和迷失自我的歌，是击中了无数乐迷的脆弱心灵。

學友的花花公子啊，填詞就是鬼才林振強啊。好啦，他的歌詞創作靈感通常是怎樣來的呢？林振強曾經提過，靈感有時就是

由細到大呢，我都係一個日頭人嚟㗎，夜晚過咗十點之後呢唔太function嘅啦，而且呢我好怕嘈啊，所以即使做咗呢一行一段咁長嘅時間啦，當年呢去 disco 嘅次數真係唔多㗎。以下呢首 disco 歌曲呢，最初嘅創作意向呢就是一首 R&B 嘅歌曲嚟㗎喎，但係監製聽完之後呢認為更適合改編做快版嘅 disco 舞曲啊，結果決定重新混音推出12寸嘅單曲啦。這個決定果然 work 啊，成功改頭換面上咗 Billboard 流行榜嘅第5位啊。Alicia Bridges, I Love the Nightlife.

呢一排嘅你系咪都系中意咧夜晚嘅生活多啲咧？始终咧夜晚咧冇咁热啦嘛。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32度，相对湿度是6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30已经生效了。希望等阵间半个钟的音乐可以令你感觉凉快一点。现在听听新闻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喺听日六月三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有報道說，一對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個女，由於沒有出世證明，個女被當地部門強制看管，兩個人其後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個仔，但是 BB 仔未領取出生證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說，政府高度關注事件，社署正是積極跟進，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員已經用不同方法嘗試聯絡，包括上門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夠見到對方，直到昨日透過電郵聯絡到他們，社署正是爭取約見兩人，最關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當局最大目標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檢查和評估，如果相關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们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審計報告顯示，本港多條渡輪航線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務收入不足以應付開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重視渡輪營運的可持續性，會多管齊下協助節流開源，包括探討可否容許乘客帶寵物或者單車搭船，亦都會以嚴謹審慎態度考慮加價申請。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提到，处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768点，升370点，总成交金额20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7点，升14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8，升33.8；盈富基金26.04，升3.6；阿里巴巴129.3，升6.5；美团84.3，升6.05；中芯国际82.2，升2.75；联想集团26.36，升1.12；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59；华虹半导体150.4，跌0.9；恒生中国企业89.16，升1.8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5，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66073点，跌860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69美元，卖出4505.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3: FM 九
2: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吧。
8: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9: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10: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人总是有很多无谓的顾虑，有些人你明明成日想起，但不会主动找他，有些说话你明明很想讲，但最后又吞回落肚，这些可以被界定为隐藏。隐藏呢，你可以话系一种自我保护，但忍忍下真系会病噶。有冇谂过透过音乐将呢一啲隐藏抒发出嚟咧？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嘅音乐，或者帮到你。

呢首歌咧就系吴国敬咧转型做唱作人嘅标志性作品嚟噶。嗱，佢起初咧对作曲咧，系一窍不通嘅。后嚟咧就系凭住咧自学乐理同埋编曲啦，最终咧喺幕后创作领域啊大放异彩嘅。咁呢一首其实我深深爱着你系一首咧好有意义嘅歌嚟噶。嗱，吴国敬嘅妈妈咧喺1990年啊车祸走咗啦，爸爸之后咧又患上脑退化症离开嘅。呢一段咁艰难嘅经历啦，深深影响佢嘅人生观，而呢一首歌蕴含嘅深刻情感，就系寄托咗佢对至亲啊难以割舍嘅思念，同埋嗰份嘅爱意。

0: 多人聽歌都會感觸啊，甚至喊啊，因為歌詞內容咧血淋淋反映咗咧現實嘅無奈啊嘛。嗱，好似鄭秀文嘅理想對象，點出咗咧，雖然人人都渴望擁有一段完美嘅感情，但理想化嘅愛情往往咧係難以抵擋生活現實嘅考驗。呢一首歌咧就係以都市女性嘅視角去探討現代人喺愛情當中嘅迷茫。
1: 請歡心中遇見。

0: 年代广告歌曲就是香港乐坛最重要的主打，单是四个天王就是长期打广告歌曲战的。其中几首令人津津乐道的广告歌又点少得呢？首1997年的手机品牌广告歌呢，郭富城的爱的呼唤。这首歌对郭富城非常重要，连他自己的爱区都改名做爱的呼唤，就可想而知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時呢唔好嫌個歌名老土囉，越簡單直接呢唔需要啲咩花巧啦，就越顯得呢係真情嘅。嗱 ,Westlife 嘅 I wanna grow old with you 啊，唔係啲咩花言巧語啊，係愛情世界最踏實嘅愛。相信呢好多人都希望可以同對方一齊變老，細水長流嘅幸福就係互相扶持，分享每個生活日常啊。

以下呢首歌曲呢可以话係翻丁成功㗎，背后有一段呢曲折嘅古仔嘅。咁李宗盛原本为张信哲呢喺佢服兵役前嘅告别专辑呢创作呢首歌㗎。点知呢写到一半呢阿哲走咗去当兵，歌都未写完㗎。咁等到呢佢两年之后呢退伍返嚟啦，首歌呢已经交咗俾另一位歌手李冠毅去唱啦。咁但係李冠毅嘅版本呢冇咩回响㗎。阿哲听到呢首歌始终觉得首歌呢就係讲緊自己嘅古仔囉。一个后生仔离开佢所爱嘅人去当兵役，喺军中写信嘅思念，于是就坚持揾李宗盛商量，最后成功争取重新演绎《别怕我伤心》。

0: 佢絕對咧係樂壇嘅常青樹啊！特別咧呢幾年咧參與咗好多內地嘅綜藝節目啦，可以喺呢啲節目當中咧再次聽翻咧佢唱啊入行以嚟咧嘅一啲音樂方面嘅經典，包括咗咧呢一首歌曲啊，張信哲別怕，我相信。
1: 我係騷動音樂嘅波城啊，聽歌最開心，當然係聽到自己中意嘅歌啦。而做 DJ 最開心嘅就係播到一啲自己中意之餘，聽眾有。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临走之前呢，同你讲讲天气预测啦。下周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酷热嘅，局部地区呢就係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㗎，但局部地区呢会有骤雨啦。星期五呢係极端嘅酷热啦，市区呢最高气温去到35度㗎，星期六仍然係会酷热㗎。大家留意留意啦，饮多啲水。明天音乐中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都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处处长谢永仪提到，处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報道說，一對港人父母早年在瑞典生了個女，由於沒有出生證明，個女被當地部門強制看管，兩個人其後回香港在屋企生了另一個仔，但是 BB 仔未領取出生證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是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到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 BB 仔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 BB 仔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整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又说，入境处会跟进 BB 仔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他们留在瑞典的女，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和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的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在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3个人死亡，二十几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4个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个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 29.7 度，东经 129.8 度附近，距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 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会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29点，升430点，总成交金额209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8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2.8，升36.8；盈富基金26.1，升4.2；阿里巴巴129.7，升6.9；美团84.5，升6.25；中芯国际83.1，升3.65；南方恒生科技5.04，升1.74；联想集团26.26，升1.02；华虹半导体150.7，跌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56，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4，加元5.662，新西兰元4.652，欧元9.1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7点，跌567点。港金报41915蚊，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02美元，卖出451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就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嘅慢线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住创知中学。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吧。
7: Hello， 我是 Albert 啱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 其實啱聽雅姐咧，就係話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覺啦，你聽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聽多啲音樂，聽多啲香港電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樂噶。
8: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9: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8: 唔係漫遊，係風遊。

0: 女新人名叫孫詠南，她形容自己是一個不喜歡守規矩的人來的，而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說我們活在社會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個人都有她一些瘋的想法，如果大膽一點的話，會不會其實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編曲 Brian， 填詞黃宣言，監製 Oscar Tong Brian。
1: 梦里潇洒唱又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3: 真係好佩服阿超 B 囉，熱到咁樣都係長袖衫啦，冷帽。
2: 最勁係咩？係長褲。
3: 長褲。
2: 長褲，我其實我本身我都鍾意穿長褲嘅，因為唔使即係你對腿靚唔靚㗎嘛。但係呢去到夏天嘅時候呢真係搞唔掂，哇真係熱兩度喎，我覺得長褲。
4: 係，同埋而家呢啲即係天氣呢，六月份就而家。
2: 你仲要係牛仔褲喎。
4: 酷熱天氣警告啦，黃色工作書警告啦，現正生效啦，同埋話呢嚟緊係極端酷熱㗎嘛。
2: 咁你炎熱啦到底。
4: 其實呢我本身呢出到街呢係會覺得熱嘅，但係一返到嚟室內呢
2: 係。
4: 其實你真係好凍㗎。
3: 啊咁係喎，我反而鍾意呢即係室內，尤其是我哋呢香港電台呢，佢無端端呢成個地方好似雪房咁樣㗎嘛。
4: 係呀、啊。
3: 我鍾意㗎。我鍾意佢咁樣咁涼呢，咁因為我怕熱嘅，其實
2: 我都怕熱
4: 嘅。其實係嗱，我想問你哋兩位，你哋都係試過北上啦，又試過留喺香港啦，你發唔發覺呢香港啲冷氣呢真係特別凍，尤其是而家北上之後呢，你發覺嘩香港啲冷氣咪唔使錢㗎，你北上嘅時候呢嗰啲商場裏面嘅冷氣啦，同埋你有時搭車呢，你真係開冷氣㗎，定係你開風㗎咋，有時你都覺得冇開冷氣㗎，但係香港呢嘩你凍到呢真係好似北極咁啊，
3: 又未至於咁誇張嘅。不過我哋喺度住嘅時候嘅，我都覺得咧，其實香港係比第二啲地區咧係凍啲嘅。
2: 係咯，其實點解嘅咧？
3: 唔知咧，
2: 即香港人咁中意嗰陣冷氣咩？
3: 嗱，其實我哋而家個冷氣開到咁大咧、啊，都成日見到人哋喺嗰啲車站嗰度 MMA 啊、打交啊，喺地鐵嗰度推撞啊咁樣。
2: 好燥啊嘛，
3: 係好燥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咧，係咪真係都係咧嗰個温度要校翻低啲咧，凍啲，希望大家冷卻啲，唔好咧即係咁啊情緒行先。
4: 我都唔明白，其實都唔知點解香港啲冷氣咧係特別凍，尤其是譬如你搭港鐵啦、你一入車廂咧，你會覺得哇啲風咁大到咁緊要咧。
2: 喂，但係唔係啊？因為你港鐵咧真係
3: 多人
2: 嘅、
3: 啊、
2: 時候咧，你真係唞唔到氣㗎。咁
3: 我中意啊，又係。
2: 但係可能係咪冇得即係成日即係呢個時間又調校，嗰、那個時間又調校啊咁樣？因為如果你話你校低咗個冷氣，如果去到嗰啲 peak hour 嘅時候咧，翻工放工咧，逼到沙甸雨咁樣咧，你真係你仲要有汗喎、
3: 哦，
2: 咁你梗係希望個冷氣大啲啦。
4: 而家唔係有嗰啲咩自動恆温嘅咩？佢會自動校噶嘛？即係因應住人你多嘅時候咪喂凍啲，人少啲咪熱啲咁樣噶嘛？
3: 我唔清楚，我唔係大冷氣部。
4: 你屋企個冷氣咧？你屋企個冷氣咪長期校幾多度啊？
3: 25。但我屋企冷氣真係慳電嘅，同埋真係係凍啲嘅，因為新買㗎嘛，佢係一個即係新款嘅冷氣咁樣啦。因為我以前嗰個老爺機呢，嘩黐線㗎，一個月呢即係好多錢嘅電費咁樣。我換咗呢兩部呢，即係有少少節能 feel， 佢有個節能嗰個標籤咁樣呢，兩部我都成日開㗎，但係入個冷氣費啦，個電費真係平好多㗎。
4: 係，其實冷氣呢即係香港呢個都市地方
3: 必須㗎啦。
4: 係呀，即係連政府都同你講，啲老人家講你唔好覺得好奢侈，真係有時要開下冷氣，俾自己舒服少少。係
3: 啊，雲之前開啊，係
4: 啊，
3: 雲之前開。
4: 咁我屋企咧都係長期校25度嘅冷氣，即係無論廳好定係房好啦。咁我最近發現到咧個房嘅冷氣機咧，因為我哋即係譬如你瞓覺之前咪開啦，咁、你醒咪熄啦，好正常啫。咁你長期你咪熄完之後，咁你成房嘅空氣裏邊咧，咪保留住有嗰啲冷氣啊，有少濕濕地啊。跟住原來發覺咧，佢裏邊發毛，
2: 即係佢好似有啲盜汗水咁樣。
3: 冷氣入邊發毛，
4: 原來佢裏邊有啲發毛咁樣啦、
3: 哦，但係好正常嘅啫。冷氣機入邊發毛，
2: 所以要洗咯，
3: 要洗咯，
2: 成日都
3: 要洗。
4: 但係你諗下，即係原來你唔嗱，而家你知道就話，哎呀，你要處理佢啦。
2: 嗯，
4: 你唔知嘅情況，即係都唔知道發咗幾耐啊！
2: 即係吸咗好耐，
4: 吸咗好耐啲毛菌啊！
3: 咁、你做咗人咁耐，你都唔會覺得嗰個冷氣機入邊啊，係會入邊係好乾淨㗎嘛？
4: 所以而家咧我。

0: 因为就唔会咁多嗰啲叫做急速停嘅时候嗰啲倒汗水啊。
1: 咦，我部冷气机都系咁噶，我部冷气机咧，你熄咗佢之后咧，佢好似唔睬你咁样噶，佢自己再肥一阵先噶。
0: 佢
1: 肥一
0: 阵睬你噶，平时
1: 平时嗰啲机咪你一熄佢咪自己停咯。
2: 系，哦、好似冇异性咁样。
1: 佢好似冇异性系啊。
2: 你叫佢删，跟住佢唔删。
1: 佢唔删啊，佢仲喷一阵风。
2: 跳一阵舞先咁。
1: 系啊系啊系啊，好得意嘅真系。哦，原来可能系呢一个比较慢慢 tune 翻 down 啊。因为我都试过咧，就系叫啲师傅嚟帮我洗冷气。哇！佢一拆开冷气机，入边嗰啲核突污糟嘢咧，嗰啲尘啊，各方面咧，佢唔单止系一个固体，佢净系好似有少 fluid 嗰个感觉噶，塞晒成条喉，所以先会冷气机滴水啊！吓，同埋而家咧，听讲话咧，即系出边咧，就系政府咧，即系巡查嗰啲冷气机滴水嗰啲黑点咧，就好频密啊！咁样，如果呢部冷气机滴水嘅话咧，快啲搵人搞一搞。
0: 滴水呢家嘢又系最猛整嘅，即系尤其是譬如可能你等巴士咧，你企喺啲簾篷底嗰度咧，你個巴士閘真係啱啱就出咗少少噶嘛，就係咁滴滴滴滴滴滴，好似洗頭咁啊，自己
1: 暫借咯。
2: 所以你戴帽係咪？
0: 係啦，係啦，佢滴親我頭咩？一頭髮點算？
1: 但係譬如你哋啲住嗰啲 apartment 嗰啲咧 ，Kitty， 即係譬如你啲分體式冷氣機咧，就冇呢一個問題嘅。
2: 又即係你話滴冷氣機水，
1: 滴冷氣機水啦，又或者發毛嗰方面嘅嘢啦。
2: 發毛冇，但係我哋都洗得密嘅，係啊，因為我哋都知道即係你冷氣其實嗰個空氣唔算好流通噶嘛，即係你。成日咁樣室內咁樣，所以有時我哋開冷氣都會開窗，開少少窗，即係等啲有啲
1: 新鮮，係生風，好耐冇人聽過聽過生風係嘛？
2: 我想收翻㗎啦，
1: 喂呢、這個
0: 好上一代啊！
1: 呢、這個我媽講㗎、
0: 啊，
1: 我媽講生風，
0: 你做咗佢媽咯喎，啲年代喎
1: ，Kitty 媽，
2: 啱啱算漏咗嘴，生風有啲生風吹入，
1: 好正嘅生風，我覺得呢樣嘢。
0: 但係我中意你嗰邊，你就可能你開咗個少少嘅窗咧，已經係夠。夠嗰、那個空氣流通，
1: 同埋你嗰度食近郊外嘛，又有海啊咁樣啦。
2: 係啊，咁都同埋都係要keep 住洗嗰部冷氣。
1: 一定要啦、啊，一年都要洗一次。
2: 要啊，一年洗一次啊。
0: 同埋有啲譬如老人家佢哋慣咗咪可能開下窗、開下門咧，其實嗰個對流咧，咁我哋呢啲後生仔又覺得，點解開門啊？
1: 真係 work 嘅對流，
0: 真係爭好遠㗎、啊。所以有啲而家新嗰啲樓咧，佢有個對流窗咧係爭好遠，因為而家好多嘅屋苑咧，譬如好似 Kitty 嗰度咧。已經你冇咗鐵閘噶嘛，即係你一開門就等於咧打開中門一樣啊，即係任何人都入得嚟噶。
2: 即係有時一打開到門咧，個廳個窗款咁樣就扯埋咗，
1: 好似鬼片咁啊！
2: 唔使驚，唔使驚。
1: 係啊，咁啊嗱，熱熱地啊，出邊室個氣温係32度啊，記住咧，即係如果太熱嘅話咧，就唞下暑啊。工作喺一個太陽好猛嘅地方嘅時候咧，去陰涼嘅地方，同埋咧，如果你室內嘅話咧，打開窗俾生風入嚟。
0: 好正嘅山峰啊！
1: 嗰啲空气好啲，OK 。

0: talk about.
1: Madonna 加埋 Sabrina Carpenter 嘅 Bring Your Love，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依家嗰啲社交平台咧，其實即係嗰啲年齡嗰啲分布咧，係真係好鬼實在嘅。譬如你 Facebook 咧、就真係年紀大啲嘅、，IG 就後生啲嘅，咁再嚟嗰啲又再後生啲啊，嗰啲咩 Threads
4: 啊、
1: 翠翠啊咁嗰啲啦。但係近排咧，無論係咩年紀嘅個社交平台咧，都係有好多佢嘅片啊，因為佢嘅演唱會真係正。你諗下。即係由細細歌唱到而家把聲仲係 keep 得咁好啊，就係講緊呢個張德蘭啊、張圓圓啊，咁佢嘅呢個相識也是緣分演唱會就舉行咗啦，但係好多片就流咗出嚟，其中呢就見到呢就係唱呢個神雕俠侶嘅歌曲嘅時候呢就叫到劉德華出嚟同佢一齊唱，所以今日揀嚟呢即係當年啊神雕俠侶嘅作品情義兩心堅。
4: 睇返呢即係七八十年代呢有好多嘅TVB 嘅劇集啦，即係尤其是金融嘅武俠劇咧嘅主題曲咧，都係男女對唱噶嘛。唯獨是《神雕俠侶》呢首歌咧，就淨係得阿張德蘭姐姐咧一個女歌手去唱呢首歌。咁而當天就見到劉德華同佢唱嘅時候咧，哇！你都覺得～好似個畫面出曬嚟啊！
0: 係好經典啊，即刻
4: 係
0: 嘛？呢首歌咧就係1983年嘅作品嚟。
1: 出世未啊你？
0: 我未啊，
1: 幾開心啊你！遲出世冇著數啊而家。
0: 你出咗三年，其實都咩都四十幾年嘅喎。
4: 未啫？
0: 你出咗世未
1: 啊？差唔多啦 ，TVB 過咗40歲啦，係啊。
0: 佢過咗
4: 係咯，唔知道劇嗰陣時我出咗世未啊？但係因為嗰陣時啱啱就係劉德華做嘅《神雕俠侶》呢。這個都算是神雕俠侶的最經典的版本，
1: 最初型啦，最經典的版本啦。我細個是有看的，我覺得是很好看的，同埋你不會覺得呢啊張德蘭唱這一隻歌是有幾咁即係個違和感啊，即係唔啱啊，你覺得是很配合的。咁張德蘭把聲就係啱唱小調，就啱唱啲古裝歌㗎啦嘛。
4: 係啊，因為呢一首即係情義兩心堅呢都好似係感覺上是代表到小龍女的心情，
1: 我用小龍女的角度去唱的，
4: 即係好多人都鍾意，同埋呢我真係睇返佢當日嘅演唱會嘅片段呢，因為好多嘛，你都發覺喔、哦、張德蘭姐姐把聲呢點解記得咁好嘅，係咪因為中醫調理得好好呢？
1: 係喎，佢自己去住宅中醫嚟喎，同埋我諗佢係生活得好檢點啦，兼且有個非常非常錫佢嘅老公㗎嘛。係
4: 啊，
1: 每日都沐浴喺愛河當中，自然人都靚啲啦。
4: 神雕俠侶嘅真神版呢可能。
1: 一齊呢將呢個時光倒流返去呢當初神雕俠侶嘅嗰、那個這個陳玉蓮和劉德華的版本，情義兩心堅。

0: 哇，成好似翻咗古代咁样啊吓。
1: 系啊，
0: 情义两心坚。喂，一阵间咧嚟翻现代啦，有阿 Kitty 嘅留言信箱啊。
2: 系啊，即系饮杯茶倾下偈嗰只啊嘛。
1: 下午茶。
2: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按照原定计划喺明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约5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桥梁。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说法，李慧琼说议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相信每名议员发言都是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行政立法关系是一个进行式，需要不断探索，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为国家香港整体利益向前。他说要求议员在发言前做好功课，包括提供数据支持，按事实和市民意见反映，亦希望官员尊重不同议员的发言内容。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8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233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15657点，升31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腾讯控股473.6升37.6，盈富基金26.14升4.6，阿里巴巴129.9升7.1，美团84.3升6.15，中芯国际82.95升3.5，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89，联想集团26.6升1.34，华虹半导体151.9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9.54升2.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66,620点，跌319点。港金报41,915蚊，比上日收市跌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5.24美元，卖出4,526.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是有汽车着火的，就是去珠海和澳门方向管道内的全线是经封闭了，要离境的市民就请留意了，又或者考虑改用其他的方式。从方式为事，就是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有汽车着火，就是去珠海和澳门方向管道内的全线是经封闭了，各位驾驶人士留意返啦。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记住是近住希福道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还有观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大家经过要留意了。还有长青隧道是有紧急道面维修工程，出九龙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已经封闭了。还有油麻地有紧急路面维修工程的，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已经封闭了。还有九龙城是有水管紧急维修的，现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辆是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网购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10:00，港台电视31。
7: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8: 我是崔杰彤，
9: 我是超 B，
10: 我是阿土，
11: 我是李李姑，
7: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11: 无论上午的会议有多长有多闷，
9: 下午要做的工作有多忙有多烦，
11: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7: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听实
2: Made in Hong Kong。
12: 我想知道你是色女，我想讲，
13: 我想问，
14: 我可以点啊？
15: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6: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17: 听完呢个征告之后咧，征告添啊！听完呢个征告咧，我觉得净唔系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佢系鬼鼠 Kitty 留言信箱咯，啲声咁鬼鼠嘅，
9: 鬼鬼鼠鼠先问问题噶嘛，
11: 讲秘密啊嘛，
17: 系喎系喎，咁啊听众可以咧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咧，有咩问啊 Kitty 都 OK 嘅，不过我想我问先，
11: 好啊，点
9: 啊？
17: 身为一个靓女咧，而家即系出边咧室外气温系接近33度啦，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都生效紧，喺个街嗰度行咧，行一阵已经变咗水人啦。吓，兼且流晒汗啊，咁样即系之类咁样。但系靓女就通常都唔流汗噶嘛。咁啊 ，Kitty 喺街嗰度行，身为一个靓女，点样可以对抗呢一啲酷热嘅天气咧？
11: 唔系，作为一个女性啦，我觉得真系好辛苦，
17: 好辛苦。我最惨，其实我而家咧，即系虽然我好恨钱，中意秘鲁啦，但系譬如
11: 我都系噶。
17: 但系譬如呢一期如果啲秘鲁揾我咧，我就会觉得好辛苦，因为我通常搵亲我都系要着西装噶嘛。我
11: 系
17: 着唔到西装喺个街嗰度行咯。我通常将个西装咧摆喺车度。去到咧，如果我有地方换衫，仔嗰度换啦。如果冇嘅话，就喺个车度换。
11: 我明白啊，即系你平时咪话我好悭嘅，咁悭埋悭埋咧，我啲钱而家就系要嚟即系坐车咯。
17: 我就的士，系啊系啊。
11: 因为你夏天咧，即系行几步你出汗咧，你搞唔掂啊！
17: 系啊，同埋你冇办法喺嗰啲巴士站嗰度等车啊！
11: 系
17: 啊，因为你一晒落落嚟咧，你成个人咧系会晕噶。
11: 因为香港嗰种热咧，即系唔讲得少嘅。我即系早几日咧有一下，我系觉得有啲呼吸困难。
9: 啊，系啊，系啊，
11: 佢嗰种热咧系好似焗住你，
9: 咁啊，
11: 好似唔系好透到气咁样样啊！你要好大力索，你先至好似有啲生风。
17: 生风，生风呢个好紧要。呢个山峰
11: 啊，系啊，
17: 其实我会形容咧呢一种咧系一种系好似嗰只薯片咁样啊，
11: 咩啊？
17: 热浪啊，即系一股热浪咁样涌埋嚟。你香港成日都会有噶嘛，一阵热风咁样拱埋嚟吹埋嚟。咁譬如你新加坡又唔同噶，新加坡咧嗰啲太阳咧就好似一支针咁样啊，千支针刺在心，好似一支针吉落你皮肤度嘅。但系佢哋嗰啲热气啊、热浪就冇香港咁劲。香港系会焗住咧，会有嗰啲好似千与千寻嗰啲鬼咁样啊，变咗大热风鬼咁样冲埋你喺度咯，
11: 蒙住即系包围住你。
17: 系啊，
9: 因为香港嗰种好似。
0: 潮湿又湿湿热热嗰种咧，仲辛苦、啊。
11: 所以我自己咧都冇得，我见到街上面好多朋友咧，即系要去消暑咧，都会攞嗰啲手提风扇。
17: 风扇仔，
11: 我自己都冇啊！一来我已经唔想再有任何嘅负担，即系多一嚿嘢喺个身上面，我已经唔想啦。再者就系咧，其实觉得吹出嚟嗰啲风咧，
17: 热风
11: 都热风啦，系啊，或者暖风啦，变咗，所以我就冇呢一个嘅习惯。反而我手袋而家多咗一样嘢嘅咧，就系嗰啲有啲香味嗰啲湿纸巾啊，抹汗嗰啲湿纸巾，平时咧俾人哋即系做运动，唔系话即系大汗淋漓嘅，少少就抹下个身啊嗰啲咧，咁我就有一包呢啲纸巾喺度。
0: 系，因为有听众都系问你嘅，或者有咩防晒啊，或者系消暑心得。你又相对咧同其他啲女仔唔同，有啲女仔咪又要带把遮啊，又要帽啊，又要咩防晒面罩啊嗰啲咁啊，但系你冇乜。
17: 我想要防晒面罩。
11: 防晒面罩，唔系啊，但系有时我哋做嘢咧化好晒妆咧，你真系唔可以戴嗰啲帽啊。或者啲面罩，即系你都会刮甩啲粉噶嘛。咁我有戴遮，我发现我今日有戴遮。
17: 咦，你把遮仲要系嗰啲咧生风嗰啲遮嚟嘅，即系亮亮地。
0: 防 UV 噶，
11: 防 UV
17: 即系可以有啲生风入到嚟嘅。
11: 系啊，但系你见佢咁轻巧咧，一风吹起佢
17: 就反
11: 噶啦，
17: 同阿超 B 一样咯。你一夹佢，遮反面啊。
11: 正所谓遮冇两头利嘅，
17: 遮同埋针都系冇两头利啊。
0: 喂，咁有冇咩嘅好推介一啲凉拌小食咧？又易煮又唔辣，最好咧有肉有菜添。
17: 我有一个啊，
0: 系咩啊？
17: 系嗰啲咧拍嗰啲青瓜再加海蜇啊，雪冻佢咧系好消暑，因为青瓜咧你食几多都唔怕肥啦，系啊，完全唔会有 fat 啦，又系呢个蔬菜啦，嗰啲海蜇又系咧爽爽地咁样，个口感好正。不过海蜇都好似都低卡路里
11: 嘅，都系嘅，都系
17: 咪啊？
11: 系啊，我自己啊，你讲开青瓜咧，最近都有一个我谂几个月前啦，好多人整嘅食谱咧，就系攞青瓜啦，跟住有啲薯仔啦，跟住加少少腌肉啦，同埋少少乳酪咧，去到做一个好似沙律咁样样咯，就系啦，就将佢全部切碎晒，即系整熟晒之后咧，就摆落去熬匀佢，
17: 捞匀佢，
11: 系啦，加啲盐啊，加啲黑椒啊，咁样，啲人就话觉得都几好食嘅，咁啊有啲人就想 light 啲就用乳酪，有啲人就用啲沙律酱咁啊香啲咁样样咯，咁我自己咧凉拌嘅话咧，我都中意用青瓜嘅。青瓜如果头先听众话想加啲肉嘅话咧，我就会拣炸肉咯，炸肉咯，系啊。
17: 炸肉其实嗰个卡路里都几低嘅，都系处理过嘅肉，但系越南嗰只嚟噶嘛，越南炸肉。
11: 一次半次我觉得都 OK 嘅呢啲。
17: 系啊，即系做人咧唔可以咧，即系咩都戒晒嘅，
11: 系
17: 个心理会好唔健康嘅。有阵时咧，即系人咧最健康咧系生理同埋心理都系咁健康，所以有阵时咧，我而家食翻甜品。我而家个人咧好风骚啊！
11: 我睇得出啦，我感受到啊！
0: 你可以调上去早啲，
17: 系做苏州人啊，同阿瑞啊咁样。同埋以前咧，譬如阿 Kitty 咪带啲糖翻嚟食嘅，咁我一定唔食嘅嘛，糖搞错啊，肥噶嘛。
11: 系啊系啊，
17: 我而家食咧净上咗瘾啊！你呢只叫咩话？
11: 呢只
17: 金棉
11: 系啊系啊，嗰啲橡皮糖。
17: 橡皮糖，但系佢又有少少提子嘅。怪味，方形嘅，
0: 系啊，即系其实你对于糖咧，李志刚咧系有啲，你系有啲成日话，我唔食唔食，
17: 抗拒。
0: 一摆到嘅时候咧，你会系咁食系咁食，你食到唔停口嗰啲嚟噶，你系
17: 直播室唔可以食嘢噶，
0: 我知，
17: 但系我系净系冇食噶，我哋摆喺度
11: 嘅
17: 啫吓。
11: 系啊系啊，问嘅啫，
0: 系啊，
17: 鬼咩问
11: 啊？我想讲多一个，即系头先听众话凉拌咧，我觉得加多一个材料都可以考虑，就系嗰啲芋丝啊，又系低卡，跟住又系咧，你可以攞啲唔同嘅酱。酱料去到捞咧都系 OK 嘅呢个。
17: 你知芋丝英文系咩啊？
0: Woos，yeah，
17: 佢咪讲笑啫，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咩。
0: 系有人问啊，哎呀 ，Kitty 崔杰棠，佢咧嚟紧会系6月5号生日啊，可唔可以祝佢生日快乐？
11: 好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0: 系啊，佢仲埋想问下咧，你平时系你中唔中游水？咁咧如果俾你拣，你游水，你中意去海滩定系泳池咁？
11: 我一定系泳池。系啊，沙滩咧，我觉得好大工程啊，又有因为你。始终一定会有沙有剩咁样。
0: 你以前揸车系咪都冇特登去沙滩？
11: 冇啊，我其实我唔系真系好晒得啊，我都话行条楼梯落去楼下。
0: 黑咗，
11: 都黑咗啊！行翻上嚟又黑咗，再黑多两道咁样。
17: 你头先落去就系攞翻个插喎，
11: 系啦。黑咗噶啦，已经所以我就好极少去沙滩嘅，系啦。但系游水我有游嘅，因为我觉得游水系一个好好嘅
17: 全身运动。
11: 我真系暂时未揾到一个运动系可以好快地。 又受到個大髀，又受到嗰個鎖骨，因為你全身咁樣喐咧、嗯，你真係成個好似好合比例咁樣。
17: 仲有個心肺功能都搞埋啦，同埋、
11: 啊、
17: 譬如而家係夏天嘅咁樣，咁你如果去泳池咧游水咧，你出咗汗咧，其實你係唔知嘅、
11: 啊，
17: 因為已經去咗啲水度，係
0: 啊，
17: 所以、
0: 啊啊啊、
17: 你係唔會流汗嘅，你、
11: 啊、
17: 都會流汗嘅，但你唔會話好叭叭聲
11: 啊。係啊，都幾舒服嘅，我覺得。咁我就自己都間唔少會喺樓下個泳池嗰度游水咯，
0: 都係室內咯，
11: 室內池咯。
17: 係咪 standard 㗎、啊？你個泳池即係嗰啲奧運泳池定係嗰啲細啲嘅點啊？
11: 我諗未至於 standard 咯，但係都足夠你
0: 游到咯。
11: 到啊、
17: 你知唔知超 B 係游海灘定係游泳池啊？
11: 佢係游咩啊？游乾水。
17: 兩樣都唔游。
11: 游乾水。
17: 佢淨係唔游水。
11: 乾水佢都唔
0: 游。我有。我以前屋企樓下有泳池嘅時候，嗰、
17: 你游過幾多次啊？
0: 游四五次噶，都有游过、啊。
17: 你系住咗两三年噶啦，
0: 系啊，四五次咯、啊。你都日开啊？你都夹到时间啊？
17: 同埋阿超 B 佢嗰啲泳装咧，佢系嗰啲阿婆嗰啲泳装嚟噶。
11: 你唔着短裤噶嘛？你游水着？
17: 佢着短，佢着短裤，但系嗰啲短裤系到膝头哥嘅。
11: 同埋佢
0: 沙滩裤啊嘛。
17: 同埋佢上身系会着背心嘅。
0: 鲨鱼衣啊嘛。
17: 鲨鱼衣。
11: 鲨鱼衣。
17: 佢一整套噶，佢嗰套泳衣咧系咧五十年代嗰啲女仔去泳棚嗰啲泳衣嚟。
11: 你好保守系咪？
0: 梗系咯。
11: 但系你咁样咧，救生员睇唔到你嘅，你系咪真系游得好劲？佢咧直头，如果你即系又有鲨鱼衣，又去到即系着到膝头哥，
17: 佢以为你游得好劲，
11: 系要飞比斯。
17: 同埋我怀疑阿超 B 咧，佢个上身系唔可以俾人见到，佢啲 pose 咧唔可以俾人见到，唔可以俾人望到。
0: 唔好再讲我啦，呢个时间，
17: 因为我就系试过一次同佢一齐去游水咧，
0: 冇游过水，边度游过水啫？
17: 我净系嗰啲咩冰浴啊？
0: 冇啊！
11: 浸
0: 浴，
11: 浸
0: 水
11: 啊！
0: 嗰、
11: 啊
0: 啊、次我哋入去嗰個室內嘅環境度體驗，因為體驗嗰啲又唔知紅
17: 外
0: 線啊、紅線啊，
17: 佢就着咗阿婆泳衣去。
0: 咩？嗰件運動衫嚟
11: 嘅。我撐你，因為如果你俾佢睇咗咧，佢翻嚟又笑你。
0: 係咯，
11: 所以你有咁
0: 多街俾人睇好，另外呢邊有人問啦，喂 ，Kitty 啊，點樣可以解決呢個水腫問題噃？
11: 水腫
17: 啊！呢、這個真係～好難，點解我哋而家今日啲問題咁似嗰啲都市閒情
11: 咧？因為襯翻呢個音樂啊嘛，我自己點樣會水腫呢？我早幾日即係有一晚出街，係啦，食飯就係食嗰啲雞煲，仲係鹹嘅雞煲，即係嗰啲好多醬料嗰啲。
17: 即係勁鹹，你會水腫嘅。
11: 係啊，我夜晚食咁鹹會水腫，我冇第二朝就試下齋啡啊，飲翻多啲水，即係排翻出嚟咯。
0: 我身邊咧，因為我而家做運動咧，咁啊拉咗幾個朋友一齊去做啦，咁啊嗰啲男士咧係特別水腫勁嘅，咁我就問點解咧？佢哋反而咧係因為水腫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唔飲
11: 水啊，係啊，
0: 成日都唔飲水，
17: 所以就個身體就有個錯誤嘅，係啦，就 check 啲水，
0: 咁啊就。所以咧，成身腫曬㗎，即係咧撳佢，我點樣 check 咧？就係、是、當你撳住自己啲皮膚咧，譬如可能你手啊，或者啲嗰啲腳咧，你撳佢一陣間咧，你會見到佢咧，好有個白色一個孔喺度嘅，好耐都唔散咧，代表冇咁快，耐啲得唔得啊？撳實佢，
17: 做乜咁惡啫？我對你，我尊重你，我先試下。
11: 佢咪話冷氣開大啲咯？
0: 佢點住咁樣點佢嘅氣，你唔得嘅，你撳耐啲。跟如果你嗰白色咧好耐都唔散咧，代表你係水腫咯。
17: 嚇、啊，唔係啩？咁容易 check 到嘅咩？
0: 係噶。
17: 有冇科學根據㗎？
0: 因為呢個咧係我以前 check 我媽啲腳咧，水腫我都 check。
17: 阿超 B 真係可以話好妙嘅一個人嚟㗎，佢一信咗嗰樣嘢呢，佢唔使原因㗎。
0: 唔係嗰時係醫生教㗎，欸，婆婆你睇
17: 咩醫生啊？牙醫啊？
0: 當年佢嘅醫生啊，陳醫生。
11: OK，
0: 係啦。另外呢邊有人話，哎呀呢個問題幾難答㗎。
11: 哦，
0: 嗱接招啦。
11: 你驚喎
0: ，Kitty， 你咁靚女呢，我真係好想八下。之前拍拖呢，係你飛人咧，定係人哋飛你㗎？
11: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系啊，呢啲感情喂，做乜静咗？
0: 你特登
11: 拉低啲，
17: 我都好少知噶嘛，我都唔
0: 想
17: 知。
11: 系啦，你都眼都大埋。
17: 系啊系啊系啊。
11: 咁我冇话飞唔飞嘅，即系边个提出啦？飞咧好似好狠咁样个动作系嘛？我觉得系去到一个位，边个即系主动提出嗰件事啫。
17: 其
11: 实
17: 讲真，即系譬如。就坊間話咩你飛我，我飛你咁樣咧，其實就算飛人嗰個好似著數曬咁樣啦，但其實都傷嘅，即係其實係啦，即係你一個關係嘅完結咧，唔係淨係單方面嘅，係兩邊都要有問題先至會有嚇，即係呢一個分手嘅結果咯。
0: 我睇你我就明㗎啦呢樣嘢，即係你因為當時係佢飛人㗎嘛，
11: 但係佢翻嚟喊曬
0: 嘅，唔係啊，係佢傷咩？係荷包傷啊，佢無端端咧要幾日酒店啊，又要 VIP 房啊咁 样，
11: 即系尿出嚟静一静咁样啊？
17: 唔系，要避开佢，
11: 避开佢。
0: 所以你话仲唔系伤？
11: 避得细嘅、哦，
17: 避开噶，避开咗几日就避到噶啦，原来。
11: 哦，咁跟住就分就可以分
17: 开
11: 噶
17: 啦，系啦，系啊，
0: 你冇。间屋系你又唔翻去，咁人哋梗走啦。
11: 哦，因为、啊、你系离开你自己间屋，
17: 系系啊，
11: 等佢自己执嘢，
17: 系咪去意已决啦？系咪啊？几、
11: 哦、
17: 好。
11: 咁其实几 firm， 我觉得
17: firm 啊，
11: 系啊，因为你两个再喺度困兽斗咧，好容易又无限 loop 噶嘛。系、啊，我记得我嘅初恋系俾人飞嘅。
17: 嗯，
11: 系啦。
0: 有冇咩特別原因㗎？
11: 太細個唔記得啦。
17: 初戀一定係冇㗎。
11: 好似係呢，因為嗰陣時係差唔多中學到要升，即係再升大學定係升中六中七咁嗰啲啦。咁跟住嗰個男仔就去咗第二間學校啦。跟、
17: 哦、
11: 住嘩就由一個即係好細嘅地方去咗嘩花花世界咁樣。好似我唔知佢係咪識咗第二個囉。
17: 一定係啦，佢啲係呀。
11: 走寶啦。
17: 係呀，冇本心。喂，我哋仲有少少时间吓，各位嘅听众，如果有咗啲咩问题问阿 Kitty 嘅话咧，不妨上我哋嘅社交平台啊。

0: 曾奥菲嘅实物落差协会啊，吓，即系都好正。而家好多一啲社交平台，大家都全部用晒 AI 上。你两个好啦，你两个全部上晒岸，唔使再去嗰啲识人嘅社交平台。而家你嗰啲识人嘅社交平台咧，嗰啲相咧，譬如有廿张咁样啦，起码有十张都系 AI 嚟嘅。
1: 嗯。
2: 唔係，其實而家就算唔係識人嗰啲社交平台都 AI 嚟㗎。
0: 咁啊，
2: 你諗下而家啲廣告都大把 AI 啦。
1: 我見你啱啱嗰張相都 AI 嚟嘅，
3: 唔
1: 係改咗啲
3: 半真半假，
1: 改咗啲字。
2: 佢而家好勁，我想話咧，某啲社交平台咧，一 upload 完張相咧，佢已經話咧，你張相有 AI，
1: 係啊，
2: 跟住之後就唔 fit 出去俾人咯。
0: 哦，咁好㗎，
2: 佢即係話俾係啊，跟住之後你要撳，原來你裏邊要再揀咧，係我要承認呢張相有 AI 成分咧，佢先至會幫你。
1: 即
2: 係
1: 有 disclaimer 咁樣。
2: 係啦，咁樣咯。喂，有一個咧，有朋友就問問題話。哎呀，前几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
1: 嗯，
2: 有一个情侣啦，
1: 系一对情侣，
2: 一对情侣啦，求婚事件咧，就喺个维港尖沙咀度见到，哇，好多嘅无人机。佢、
1: 啊、
2: 想问一下 Kitty， 你中唔中意呢一轮嘅咁大型嘅求婚仪式咧？
0: 咁大餐嘢，
1: 哇，都好嘥钱、啊，我觉得。
2: 哎、跟住
0: 又系钱啊喂！
2: 好多人都系讲今日呢个钱嘅问题。
1: 喂，咁好实际噶嘛？
2: 有啲人都即刻，我见到有啲人留言都问啊，喂，究竟咧
1: 咁样搞一搞要花费几多咧？
2: 唔系讲钱住，佢话
1: 你头先明明讲
2: 系咪真系可以随时随地 book 到就可以做呢样嘢噶？
0: 唔系噶，你无人机要申请嘅，要攞牌噶，
2: 要申请同埋真系要俾钱就解决啊！
0: 俾錢同埋要時間去申請咯，我唔知道你低空經濟低空成點，即係佢係有一個 buffer 位俾你去自己搞嘅，但如果你真係上維港上面嘅話，一定要申請噶、
2: 嗯。你中唔中意啊？
1: 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我覺得
2: 呢個模式
1: 其實好咁，我代入，我覺得都好開心嘅，即係好花心思同埋好別出心裁啦。咁如果你話哦，佢即係好多錢未開頭嘅，即係唔係咩嘅，咁我覺得冇所謂嘅，呢個都係大家一個回憶嚟嘅。但我又覺得。如果你話慳錢嚟講，就可以。
0: 如果唔使計慳錢咧，
1: 咁樣你中意整咩整咩咯。
0: 但我都唔係好中意。
1: 但呢個又唔算 involve 好多人、
0: 啊。我中意兩個人咯。即係我鍾意嗰個求婚，如果佢想向我求婚啊，咁
1: 唔係，但呢個都兩個人㗎，不過有百幾隻飛機咋嘛，
2: 係啊，
1: 係
2: 啦，
1: 呢個無人機咋嘛，佢冇嗱呢個我好過拉一大班嗰啲 friend 啊，定係屋企人嗰啲，我就覺得呢個好尷尬啦。
0: 嗯，點解呢？
1: 我都好尷尬啊，即係如果即係仲要係，譬如可能好多時你睇嗰啲咪去個戲院咁樣睇套戲，跟住突然之間咧，
0: 全部都係 friend 嚟
1: 嘅，如果嗰啲全部湧曬出嚟咁樣
2: 嘅，哦，你唔中呢個啊？
1: 我唔
0: 驚驚地嘅呢個，控制
1: 唔
0: 到。
1: 因為其實講真，我覺得對住唔同朋友或者屋企人，我都有唔同嘅面向咯。
0: 係嘅，係嘅，係嘅，係
1: 嘅，
0: 係
1: 嘅。咁你嗰下咁嘅反應，我唔知道我應該點樣 handle 咁多人咯，係啊。
2: 我如果俾我揀，我反而我會中意姨媽姑姐啊、屋企人啊、
1: 見證
2: 見證嗰件事，因為咧，我會覺得如果你要用到嗰個無人機，咁即係呢件事太公開啊，即係再公開到咧，好似。你睇下今次點解會成為新聞，就是因為全港市民都見到，
0: 任何人都見到、
2: 啊你嗰個起碼都喺電影院裏面收收埋埋三人一間房咧，
0: 自己親戚朋友、自己圍內咁樣。
2: 而家你就好似好哇，全世界都睇到、啊。
0: 其實我覺得求婚咧輕騎啲都得噶啦，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反而婚宴就可以隆重啲。
2: 但你亦都會唔會可能喺個女仔角度就哇，我男朋友係而家愛我嘅程度係要同全世界公開說我愛你啊，
1: 係向全世界說愛你，
2: 唔係單單淨係同你、同你屋企人、同你嘅朋友去全世界，我好承諾呢段嘅婚姻。
1: 咁有啲人係中意呢一隻嘅、哦，即係嗱，你又可以打卡，又可以上新聞，係咪？咁跟住又
2: 我諗佢冇諗過上新聞，
1: 講咗一世，喂呢啲點會？唔想啊！
0: 系又可以即系有个证明咧，你冇得反悔啊！嗱、
1: 啊，
0: 你同我讲过噶，
1: 仲话、啊、拉高晒人哋求婚嗰啲，
0: 系啊，
2: 系啊，
0: 跟住求婚嗰啲咧门槛好高喎，真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截流开源，包括探讨可否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表示，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如何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有报道指，一对港人父母早前在瑞典诞下女儿，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当地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男婴未领取出生证明。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高度关注事件，社署正是积极跟进。由上星期四起，社署人员已经用不同方法尝试联络，包括上门等候，但一直未能够见到对方，直至昨日透过电邮联络到他们。社署正是争取约见两人，最关心是男婴的健康和安全。当局最大目标是希望可以安排男婴接受健康检查和评估，如果相关家庭有任何意愿，当局可以提供适切支援。孙玉涵强调，政府有健全的机制处理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尽快处理，适当时候会采取适当行动。他说，入境处会跟进男婴的出世纸，至于对方希望政府协助其留在瑞典的女儿，入境处已经透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跟进。教育局说，今日的由于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早收到的短信。局方说，全港正式派位结果将依原定计划明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最少3人死亡，20多人受伤，而东部第聂伯罗有4人丧生。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一座24层高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而另一座9层高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架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或者避难所躲避。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867点，升469点，总成交金额2557亿几。 上证综合指数407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15626点，升28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3.8，升37.8；盈富基金26.14，升4.6；阿里巴巴129.6，升6.8；美团84.75，升6.5；中芯国际82.6，升3.15。南方恒生科技5.05，升1.89；联想集团26.7，升1.46；华虹半导体150.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9.5，升2.1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55，瑞士法郎9.972，澳元5.616，加元系5.661。新西兰元4.653，欧元9.122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66597点，跌337点。港金报42195元，比上日收市升2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92美元。卖出4521.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啦，去珠海同澳门方向啦，之前系一度全线封闭，咁目前啦快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要离境嘅市民都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嘅交通时间。咁就系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由于有汽车着火嘅关系，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啦，只系得快线行到，咁所以啦要离境嘅市民。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嘅交通时间。另外喺大围方面啊，车公庙路系有爆水管噶，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仲有大围隧道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嘅慢线系封闭紧，所以入口啦系比较车多，经过都请留意翻啦。其他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行车缓慢，龙尾喺百德新街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喺新界区方面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就排到接近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开。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中磡角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嘅4点，近住中磡角电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8: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7: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9: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
10: 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1: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成，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2: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1: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2: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1: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小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2: 今日仲有我哋嘅嘉宾有啊十二少啊胡子彤。
4: Hello， 系大家好。
5: 系啊，胡子彤而家就除咗宣传歌之外咧，你踩住就系要拍埋呢个九龙城寨系嘛？
4: 系、
5: 嗯、
4: 啊，
5: 系啊，而家系拍成点咧？
4: 拍摄进行得如火如荼啦。咁啊，当然好，而家好彩今日可以顺到嚟同大家倾下歌，就系未拍到我嗰 part。咁但係嚟緊跟住就會相對就再扯啲啦。
2: 嘩好甘喎呢啲天氣日三十幾度嘅時候。同埋你嗰啲衫呢唔係薄衣衣嗰啲嚟㗎嘛。
4: 唔係薄衣衣㗎。
2: 係囉好多層啲油。
4: 係呀又口褸呀咁，但係都預咗㗎啦。
3: 但上次係咪都係咁樣啦，
4: 上
3: 但係上次冇咁酷熱。
5: 上次一個廠景
4: 度
5: 嘛。
4: 上次一個廠景。係
5: 囉
4: 係好啲嘅。
3: 冇乜外景嘅。
5: 相對地少，
4: 相對
5: 我見到我眼見咋，係啊，
4: 都有嘅，但係因為今次撞正個天氣係炎熱啊、
3: 嗯，
4: 我哋嗰陣好似係冬天拍到夏天定夏天拍到冬天唔記得咗，咁但係而家就撞正
5: 撞
4: 最炎係啦，
5: 極端天氣咁樣，咁你嗰條線就係十二少啦，咁樣係咪即係跟住接住落㗎？即係你上邊圍城嗰集
4: 係啦，
5: 接住下去，
4: 接住係因為今次係中將啊嘛，
5: 中將
4: 之後發展嘅故事咯，
5: 係啊，咁你就係出咗去，哎呀，可唔可以講噶？
4: 總之係
5: 講啲咧，
4: 之後發生嘅故事啦，係啊，
5: 係啊，
4: 又費事劇透太多。
5: 因為就我知道就唔係淨係喺城寨噶嘛，即係我哋見到喺尖東啦，已經見到阿林憶蓮嗰個姊妹嗰個封面嗰個 poster 啦。
2: 我又見到即係今次九龍城寨咧，即係嘅成功咧，唔單止淨係我哋港產片咁簡單，即係呢套電影咧，令到世界各地好多嘅朋友都迷上咗啦。
4: 其實係啊，因為首先我哋冇諗過即係呢件事可以一路持續落去啦，然後都係初頭諗住拍好個電影啦，咁啊好開心可以做到一個現象，或者可能有更加多之前我哋拍過嘅港產片會喺亞洲唔同嘅地區，可能甚至日本佢哋會再重新上添，咁所以係好開心嘅。啱啱我去Comic Con 啊嘛，咁我就當然老闆
5: 古生又去啦，
4: 不為
5: 你都有去
4: 咁去搞啦。咁我又去到嘅時候，都估唔到有好多日本、韓國嘅 fans， 佢哋有過嚟，咁所以都好開心有呢個熱潮。
5: 因為我以前海前細個真係好耐啦，我有一隻 game 係用九龍城寨㗎。係
2: 咩？
5: 係啊係啊，佢入面打啲嘢呢，佢有少少似 Biohazard 咁樣㗎、
4: 哦。
5: 但係入面就係用九龍城寨嘅嘢嘅元素囉。咁嗰陣時仲未有九龍城寨套戲㗎、好似漫畫都未有㗎。佢就係 exactly 用返九龍城寨嗰個古怪嘅場景嚟去做嗰個game咯，日本噶，
2: 系日本噶，
5: 系本噶，系啊。
4: 其實我知道日本九龍城寨呢樣嘢係佢哋本身好有鍾情呢樣嘢，
5: 係而家都係噶。你見到啲城寨公園咧，間唔中有啲即係假妹，日本妹，日本妹，
4: 係
5: 啊。上次我哋都見到啦，係啊，有個日本嚟專登嚟睇啊，
4: 好開心有呢個熱潮。
5: 佢哋覺得好 amazing， 即係城裡面再有一個城，
2: 係。其實對於我哋嚟講都 amazing 噶，即係我哋冇經歷過噶嘛，
5: 係啊，城中有城真係 amazing
2: 咁會唔會可能你哋即係嘅演員都會今次可能壓力又大咗啦，喂咁多人鍾意嘅時候拍嘅時候，喂
5: 我覺得佢哋開心多過壓力
2: 咗好多，而家係實上市數，
5: 因為你冇諗過會有續集㗎嘛。
4: 其實我以我自己，我冇特別好大壓力或者係興奮，因為我覺得都係首先當然有得拍中將，有呢個 project 誕生係開心啦。我反而係好yes， 我繼續可以去延續十二少呢個命運，延續呢一個行落去嘅方向。咁我冇特別緊張或者開心，都純粹做好呢件事。因為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哋 expect 太多嘅時候咧，嗰個落差如果太大，反而係會有自己會有一個唔高興喺度。咁所以專注做好嗰個角色，做好件事咁就
5: 呢個少少係運動員嗰個精神。
4: 都係，
5: 因為運動員咧輸完之後咧，要唔理啦，再嚟過，係啦，當冇輸過，贏咗又唔理，當冇贏過，
4: 冇錯，
5: 再嚟重新再嚟過。
4: 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如果 expect 太多咧，係有時會令到自己嗰個擺位會擺得 可能係高咗，但係 suppose 我覺得我哋每個人
5: 咁高係啊，
4: 或者每個 as 演員都係要正常咁行落去。
5: 但我覺得十二少有少少你胡子同少你自己嘅性格喺入邊，係咪㗎？
4: 細個係囂張，所有嘢覺得圍繞住自己有啲咩，我一個人處理到，但係發覺唔係㗎。係咁，所以實會有自己嘅元素喺入面，因為細個有經歷過一啲同啲朋友可能嘈交啊、囂張啊，俾人揼就當然一定有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成長，所以可以講少少今次呢一集嘅十二少都有一個成長喺度、
3: 但係隔咗一排，即係而家又要再叫做連翻個戲啦，有冇一啲苦功要落咧？即係因為都隔咗一段時間啊嘛，我之前

0: 表演嘅 magical 就係你行落去突然之間會生咗啲新嘅嘢、
1: 因為你都會成長㗎嘛、
0: 啊、
1: 因為我是天幕，天幕是我。
0: 點呀點呀點呀，
1: 喂咁嗱，而家你上嚟呢就唔係淨係一個演員嘅身份呀，淨係一個歌手啦、喂呢一個歌名呢都有啲似你喎、見一個
0: 咩意思先，
1: 愛一個咁你咁靚仔你自然有、我唔識㗎，
0: 我幫你得，我嘅解讀就係見一個角色愛一個角色。
1: 仔喎，而家你識講嘢都好多喎、
0: 啊。OK 啦、有備而嚟啦。
1: 係啦、即係講咩嘅呢胡子彤呢
0: 隻歌。其實呢一隻歌見一個愛一個呢個主題呢本身第一稿嘅詞呢係同呢個完全唔同嘅。係呀咁本身我係揾咗曾陸彤幫我填詞啦。咁其實一開頭佢俾我嘅嗰份詞嘅狀態再俾我之前嘅可能雙失青年好其他歌係卑微好多，再低好多。咁、但係因為我覺得我對上嘅幾首歌我想做一個少少嘅連結。咁因為啱啱我對上年頭嘅我獨自升級，我同大家講咗我想改變、我要有唔同
1: upgrade 自己。
0: 係啦，咁但係如果又行返去嗰個卑微，我又覺得爭少少，同埋同我之前雙失青年好似囉。
1: 即係行返啲回頭路你唔想呀。
0: 咁所以我就即刻同張樂彤講聲唔好意思，可能我冇俾一個好清晰嘅指示佢，係我覺得我尊重填詞人，你諗到啲咩就諗到啲咩，咁但係我真係對佢唔住，咁就後尾同佢講咗，我想個擺位，我想高姿態少少，因為每個人可能對關係上面一定係有唔同嘅角度，係我之前可能係低微啲，今次我想高姿態少少去望啲關係究竟係啲乜嘢，咁所以先至會有成個見一個我一個嘅 idea 出咗嚟。
2: 哦，咁係咪都係你而家呢刻嘅心態？
0: 我會覺得係一個過程，係而家係因為係由我獨自升級開始，我上次應該都有講過，不論係關係上面、喺做人上面、喺事業上面，係時候要行去另外一個階段，因為自己三十四歲，咁所以我都要慢慢要有進步。而家呢一個今次呢一首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過程，係一個階段，係啊，所以慢慢可以同大家講下呢一首歌對我嘅感覺係點樣。
1: 34歲後生啫，仲可以見一個愛一個㗎。
0: 試下囉，睇
1: 試下，哇好難為你，哎呀試下啦，
0: 試下你見一個愛一個。可能大家會覺得表面好風光，一個大家
1: 但係好忙㗎，搞到自己好忙。
0: 但係其實去到最後尾，我嘅解讀呢一首歌都係一個呢一個主人翁，都係一個
1: 悲劇人物
0: 嚟。佢然後其實佢好空虛，佢唔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
1: 因為你越多女朋友嘅人咧，係越唔知道咩係拍拖嘅。因為拍拖其實最正就係嗰個唯一啊嘛，阿王力宏啊。
3: 唔係，見一個愛一個，唔代表同時間有好多個喎。
1: 咁又係，一個愛一個可以接力賽，
3: 係啦，接力嘅，
2: 但你冇理由我見一個我一個，你今日見呢、這個聽日見第二個㗎喇
3: 喎。咁第二個就唔鍾意㗎喇，咪即係前一個就唔鍾意㗎喇。
2: 渣男都好容易。
3: 咪咁你同時間好多我都係渣男㗎。
1: 咁你只要飛過人個對方一定當你係渣男㗎。無論你係點你係好人。黎明都話落門你係好人你係賤人佢都當你係賤人。
3: 咁、你一世唔分手
0: 喎。好開心我學到嘢啦。
1: 佢真係做訪問係學到嘢。
0: 真係做訪問又學到嘢。係呀。
2: 咁點呢即係呢個會唔會俾人哋覺得變咗渣男嘅睇法嚟
1: 花心玩花心男啦。
0: 其實呢我一收到呢個詞我就覺得呢個好啱而家呢一個年代大家對點去望關係。而家可能多咗好多 terms, situationship, 各方面究竟我哋而家望關係同我哋屋企人嗰陣我爹哋媽咪嘅嗰陣見一個就係愛過一個而家就係頭先我講嘅見一個愛一個。咁、可能喺呢個故事嘅主人翁入面我見一個我真係好愛嗰、那個。咁但係如果調返轉頭對方係咪咁樣愛我呢、其實可能我唔想㗎。是啊可能呢個主人翁我唔想見一個一個但係原來對方唔係咁樣對我嘅時候咁我咪唯有搵下。
1: 係有啲嘢真係逼到你。
3: 雙向
1: 㗎嘛。我唔想飛你㗎。
3: 我明。你需要無奈再識身㗎啫。
0: 呢個有咁樣嘅角度去望我覺得大家就會舒服啲
1: 喎。你覺得好啱喎。即係我哋阿媽嘅年代啊、你同我阿媽講話喂 ,friend with benefit 啊咁樣佢淨唔知咩嚟㗎啦。點解要咁樣做朋友啊點解要啲朋友咁樣啊 ?open relationship, 咩嚟㗎
0: 唔知啊即係直頭以前係講呢個係我女朋友然後佢即係我呢個係我條女

0: 中意用個條件。
1: 唔中意啊，好唔尊重女性啊。
0: 即係已經唔同咗。
2: 同埋佢講得話呢個係我女朋友呢，其實潛台詞已經話呢個係我將來結婚對象嚟。
3: Yes，
2: 係係
4: 係。咁所以就係探討下關係究竟係乜嘢囉。
3: 咁、我哋探討你嘅關係你又會點樣睇呢？即係你而家係都係保持住一個唔可以見一個我一個啊，定係想見一個我一個啊，定點先？
2: 好難揀喎，兩個都。
4: 我覺得我是遇到那一個是那個我就會愛那個。
5: 那你是憑什麼去決定，即是有什麼是 click 到你的？
4: 我覺得首先
2: 長腿
4: 我要不是你是很外在啊。
2: 你聽到的我心裡面的、我心裡面的。
5: 好大聲
2: 啊，唔記得落回音添。
4: 我覺得相處對我嚟講好重要。相處。係啊，咁所以同埋我覺得首先要，我可能我相對傳統嘅一個思想嚟嘅。相處好緊要啦。我鍾意佢要顧家啦，因為可能我自己係一個相對
2: 顧家男。
4: 係啦，咁如果我嘅另一半都可以做到嘅話，咁我可以將來我可以好專心做嘢，或者佢好專心做嘢嘅時候，我都可以一齊維繫一個家庭啦。其次就係我鍾意愛笑嘅女仔。係因為我自己唔係好，即係我一做嘢或者我一認真嘅時候
2: 就面窿窿㗎啦。
4: 係呀，咁我望到另一半佢鍾意笑，佢可能會提返我其實
3: 笑下啦，
4: 系啊，咁可能會好啲咯，
2: 咁
4: 樣咯，即係呢啲可能啊，同埋我鍾意叻嘅女仔啊，叻嘅女仔嘅意思係其實唔一定係要大家社會覺得佢好好，但係佢喺自己鍾意做嘅範疇入面，佢好清楚有清晰嘅目標而努力，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係好吸引。
5: 所以其實你一下講咗咁多條件呢，相信你都唔係見一個我一個，
2: 佢唔係，
5: 因為你有啲要求。
2: 雖然少少嘅時間唔係好長，但我知道佢係痴心情長
4: 嘅。專一嘅。
2: 係呀係呀，仲係好鍾意一個對一個。
4: 係呀。
6: 女要討好，自此走出囚牢。

0: 胡子彤嘅呢一首《见一个爱一个》，喂，咁我又觉得咧，虽然话浪翻高啲，但系都系算系卑卑微微嘅喎，呢一只歌嘅你，
1: 始终都系离唔开嗰个情啊，因为呢个主人翁，佢系仲系有啲嘢喺个纠结度，咁如果但系咧，如果大家有留意过 M V 咧，其实最尾咧。我是有一個彩蛋擺咗喺個 MV 度，
0: 就有 Marvel 嗰啲hero。
1: 如果係咁就好啦，其實得咁唔好再糾結於喺愛情啦，去拯救地球，
0: 拯救地球啦，嚟 Marvel Universe。
1: 如果係咁就好啦，
0: 係點啊？
1: 係
0: 點啊？
1: 我係有一個彩蛋，就係將嗰一隻杯放翻喺個盒入邊，然後就收埋佢。咁我同導演喺度傾嘅時候，究竟呢個 MV 嗰個彩蛋係代表緊啲乜嘢呢？其實有好多嘅原因嘅，好多嘅可能性。喺我演緊嘅時候呢，我係覺得將呢一樣嘢，呢一段嘅回憶，因為呢兩個杯其實代表緊我哋呢段關係。呢段關係佢唔會消失嘅，佢永遠都喺度。咁但係我就只不過將佢收埋，放喺一個位置，然後我就出門口，我就係呢一個係成個 MV 嘅彩蛋。咁所以我嘅解讀就係我決定要放低呢樣嘢，我要出去啦，我要重新
2: 行翻入個心靈度啦。
1: Maybe
0: 係我都話胡子彤係痴心情長見
1: 嘅啦。所以其實每個人去睇呢樣嘢嘅時候都有令唔同嘅想法，咁所以聽眾快啲去睇下，
2: 同埋睇呢個 MV 囉，你真係好係爆機啦，又要出浴啊，好多呢啲
0: 話。我沖涼嗰啲出浴啊，
1: 係啊，
0: 所謂放監啊。
1: 其實我又冇乜特別想除衫嘅。
2: 你諗定 Jason Wu 諗先
1: ？Jason 問我，喂除衫得唔得？我話點解無啦除衫先？沖涼啊，沖涼。咁又係嘅，
0: 冇理由着住衫㗎啦，我自己嚟嘅咩？
1: 係啊，咁即係我又覺得，如果喺個劇本角色上面需要沖涼除衫，咁我覺得合理嘅。
0: 同埋你拍得 MV 短短幾分鐘，梗係想將自己最好嘅嘢攞出嚟。你副計咁好，做乜收埋佢？
1: Okay,
0: 是啊，是
3: 啊，是啊，是啊，是
1: 啊，是啊，好嚟去我哋
2: 係啊，
0: 喂，咁聽你嘅歌越聽越進步啊，咁繼續努力喎，胡子彤，
1: 多謝，
0: 係啊，見一個繼續愛一個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这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亦都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和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机遇。香港的资本市场是香港的资本公司和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他说代表团听日将会到访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大学将会同香港的两间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代表团听日转往乌兹别克继续行程。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说，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司纪言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维说，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意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翻嚟本港，教育局话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要理会今朝收到嘅短信。局方话，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照原定计划喺听日6月3日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到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08点，升509点，总成交金额27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13点，升27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42.6；盈富基金26.2，升5.2；阿里巴巴130元，升7.2；美团85元，升6.75，中芯国际82.35，升2.9；南方恒生科技5.06，升1.94；联想集团26.64，升4；华虹半导体149.4，跌2.9；恒生中国企业89.7，升2.3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4，人民币6.7。 1.6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195蚊，升2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58美元，卖出4,53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珠海同澳门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啦，仍然系处理当中嘅，仍然处理当中。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就只有快线系能够行车嘅啫，要离境嘅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同埋预留更充裕嘅交通时间啦。至于较早前大围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因为紧急路面维修，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去九龙方向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车多，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的车龙排到花园道。至于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就在告示打到近住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慢车。另外文祥街去红隧方向，近住国际金融中心一段亦都比较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西岛中学车多。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的车龙排到去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中港城比较繁忙。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童军中心至到戏曲中心车多。在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车多。另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车公庙是有爆水管的，车公庙路有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住车公庙站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日大比较车多。另外柴湾道都有道路工程的，直至下午的四点，去小西湾方向，近住渔湾村渔安楼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温碧霞，好开心咧喺香港呢个地方成长。我嘅屋企人同埋我嘅事业，仲有我嘅朋友，全部都喺香港呢个地方。喺世界唔同嘅地方，我最中意嘅依然都系香港。所以咧，作为香港嘅一份子咧，我最中意咧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1:00至3:00，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同埋李丽姑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大家记得留意啦。
10: 而家我哋三個咧都唔算係經常會識到新朋友嘅人嚟，
11: 我
12: 唔係個
11: 成日識新朋友噶，
12: 我日日都識新朋友。
11: 我琴日先識完，
10: 係咪啊？你有冇試過識啲新朋友嘅時候咧，佢出嚟咧，你突然之間嗰啲行徑啊，或者佢嘅造型啊，或者成件事咧？ 好鍾意 sell 自己呀、啊、即係 sell 到自己好似或者我好靚呀，你見唔見到我好靚，你覺唔覺得我好靚，即係好鍾意做呢樣嘢，
11: 即係誇張自己嘅優點實有㗎啦呢一個世代。
10: 但係你即係你可能做咗幾十年人啦，咁、你有時見得多嘅話呢，你都會分下有啲低手同嗰啲高手㗎。
11: 係啦、高手低手你講得非常之好，高手低手之分。有啲人呢即係 sell 自己呢真係可以好低手，低手到一個 cheap 嘅地步㗎。但有啲人呢你明明呢佢喺度讚緊自己，但你覺得好動聽，
10: 好舒服嘅，
11: 好舒服㗎喎。
10: 同埋有時呢有啲佢讚到自己呢，其實係你會幫佢讚埋一份啊？即係你讚埋，係、你真係幾靚㗎喎。
12: 咁可能其實佢係講緊一啲事實囉。
10: 是不是啊？是的，但現在你有時呢，我不知為什麼有些新一代的女仔尤其是她呢即知道自己是漂亮的啦，那你望到她你都知道她漂亮的，但她講到呢自己那樣東西呢讚到自己，你覺得其實你真的很醜的。
11: 我明白過分了。
10: 即是那種過分呢是你不懂怎樣去告訴她，有時你想提她的時候你覺得算得有佢啦。
11: 佢零謙虛囉嗰啲。我以前嗰度都有嘅，即係我初出嚟做 DJ 呢有啲女歌手呢其實佢唱得唔差㗎。咁但係佢成日呢喺我面前嗰度投訴人哋話佢唱得唔好啊。跟住呢即係佢會咁樣講話，佢 challenge 我唱歌囉，佢以為我唔識唱歌喎，佢黐線咁，即係講嗰啲嘢呢。咁就算你識唱歌你都要謙虛啲㗎嘛，人哋 challenge 你都要接受㗎嘛，唔應該喺度呢喺邊度鏟佢㗎嘛。
10: 因為我發覺呢而家有啲朋友呢佢哋覺得呢謙虛呢係虛偽嘅代表啊。我為什麼要謙虛呢？我覺得自己得我就是得咯，我覺得自己靚我就是靚咯，我為什麼收埋自己靚呢？
11: 少少謙虛都要有的。
12: 所以其實呢我們未有個成語叫做即是不卑不亢的，就是
11: 好有文采啊，
10: 好突然間拋到咁大，
11: 即是不要當自己很卑微，
12: 即是這個中庸之道是很難拿捏的。因為如果你又即是說到自己啊，我不是那其實你又好像將自己擺到好低咁，呢一樣嘢可能就係啲人
11: 都唔係
12: 咁好嘅，即係好似令到你將個價值，即係做咩要講到自己咁差啫？你係你就可以認噶嘛，即係你咪大方啲咯。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就即係兩個極端啊！你點樣可以攞到一個中庸之道？你又唔係話好驕傲，但係你又唔會將自己擺到好低，話自己乜都唔係，我什麼都不是咁樣咧。
10: 咁你呢女仔之間嗰啲呢即係 girls talk 呢或者識佢新嘅女性呢、最多時候呢啲情況出現㗎嘛。
11: 但係阿崔潔彤呢佢對同性個寬容又高啲㗎喎，我覺得。即係喺你身
10: 上。喎、其實佢相對其他女仔呢尤其是咁靚嘅女仔啦，即係佢咁靚嘅時候呢有啲咪會佢覺得自己好靚，望下自己樣先啦，我咪仲靚過佢咯，一會咁噶。但係你冇噶喎，你個人係。
12: 我覺得係，首先我唔係真係咁靚嘅，即係我覺得我係識打扮，我係識得打扮，我即係。
11: 唔係啊，你唔識打扮。你問阿超 B 就知啊，超 B 成日彈你啲打扮。
10: 喂，我冇彈佢，我只係話佢只係得一個造型嘅啫。
12: 唔係，我係因為我覺得咁樣係最好嘛。咁唔係，第二就係咧，我覺得有時要分享咯，即係因為有啲人。覺得自己某一啲地方好，咁你就會咁我得我嚟自己好啫，全世界得你最好嘅啫。咁但其實唔係噶嘛，即係你好，你都可以令到其他身邊嘅人同你都一樣好，即係你唔一定係你就係要所有人嘅第一。
11: 萬人景仰，
12: 萬人景仰啦。但你可以將呢樣嘢一齊分享，咁大家好都係好事。
11: 係啊，我都中意咁樣。
12: 唔代表你核突咗啊嘛，即係人哋靚唔代表你核突咗噶嘛，係咪先？人哋叻唔代表你蠢咗啊嘛，即係可以大家一齊好。咁我呢一個係。你 keep 住有一個好嘅、即係 fight 嘅感覺囉。
10: 分享呢樣嘢呢係好緊要，因為我就係同朋友傾開偈呢，佢突然之間講一樣嘢俾我聽，跟住咦係喎，佢話呢譬如你剪頭髮，你嗰個髮型先好好呢剪得嘅時候呢，你唔會介紹俾你朋友㗎。
11: 怎會啊，
12: 即是他不想他朋友都剪得靚的嘛。
10: 是啦，
11: 我不會。
10: 或者他自己間屋裝修完很靚的時候呢，他就不介紹給別人的朋友我的 design。
11: 我不會認識這些朋友。我不是這樣的人來的。做什麼要這樣做呢？
12: 就是
11: 指上你人是 cheap 咯。
10: 不是我就是說個設計師其實是說這件事啊，現在。
11: 超B你就是 cheap 的代表啊。
10: 是。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同 Cindy 咧，其实结婚都差唔多接近20年噶啦。我哋一早已经咧讲到明啦，话唔想要小朋友，因为佢话都唔想生啊，想有自己嘅人生，有自己嘅生活。20年之后嘅今日啊，我哋嘅关系同初相识相比咧，有咗好多好唔同同埋好明显嘅变化。

0: Cindy 是一个呢不识煮饭啦，不会做家务的太太嚟嘅，所以我哋都可以话系模范夫妻啊。而佢亦都系呢一个好独立嘅女性，好想呢喺有限嘅时间创造一番无限嘅事业啊。
1: 我对创业呢真系有一种执迷噶。你谂下，有一个构想都成为一盘生意，经过高低起伏，到最后成功，嗰种满足感呢，哇，真系好难形容噶。
0: 一个创业家成功嘅背后就系少咗好多私人嘅时间。身为佢嘅丈夫，我绝对唔会阻止佢去外面打拼嘅。但系我哋嘅婚姻关系呢，慢慢呢就好似由一对情侣变咗一对拍档啊，感觉上呢真系唔系好似一对夫妻咯。
2: 咦，大佬啊，乜今次阿嫂咧又唔嚟啊？阿妈九十大寿、啊，奶奶大寿都唔嚟，呢、這个新抱咧孝顺极都有限啊！
0: 唉，你阿嫂今日啊要去会展攞嗰啲咩女企企业家大奖啊，政府嗰啲高官颁俾佢嘅，佢唔可以唔到啊！而且你阿嫂你知咧，一开始已经话唔生噶啦嘛，佢唔生一早已经不孝啦，系咪先？阿妈生日唔嚟好正常啫。
2: 不过其实咧，我啊都冇谂过自己会生小朋友，但系同女婆咧结咗婚之后，生咗两个小朋友之后咧，我同太太嘅关系咧先至升华。原来咧，我哋心入面都有嗰一股咧，即系父爱啊，或者系母爱，只不过未发现啫。
1: 我系老公啊，今日局长咧颁奖俾我哋啊，我哋几个女企业家咧系有史以嚟最多女性攞奖嘅一届，我好有信心啊，今年我哋嘅生意咧会再破纪录。
0: 哇，恭喜你啊，老婆！结婚二十年冇小朋友，或者系有一个遗憾，有一啲嘅失落感嘅。但系见到呢个你当初咁鍾意嘅女人，每日好开心咁样追寻自己嘅目标，好快乐咁样过每一天，又满足又实事求是咁样返嚟同你讲啊今日遇到嘅嘢。见到前面呢一个又靓又叻嘅女人，又系另外嘅一种享受咯。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合唱歌。
1: 有啲人覺得我哋係咪好似呢慳水慳力咁樣，我哋啲嗰啲主題好多時好深㗎嘛，咩
2: 好複雜
1: 好複雜，突然間合唱歌就算。
2: 但係呢一個合唱歌其實好多聽眾係好開心，因為真係有好多經典作品，
3: 好正啊，全部都係我唱 K 會唱嘅歌。係
2: 啊，仲要唔單單淨係男女合唱，有男男合唱啦，有女女合唱啦，
3: 仲有呢
2: 仲有一班人嘅合唱歌啦，群星合唱，
1: 仲有譬如嗰啲咩羅生門咧，唱咗第一句之後咧，就十世都唔使唱。
2: 係啊，所以有好多作品咧都係經典，譬如有《談情說愛》咯，好中意咯。
3: 合群星合唱有《同步過冬》啦。
1: 哇！呢個《同步過冬》勁歌藝大比拼。
2: 係啊，仲有呢啲《誰明浪子心》啦，有獨唱或者合唱就得。
3: 係啊，呢個合唱我成日都唱 K 會唱嘅，仲有咩啊？《誰令你心痴》啦。
1: 哇！多到再見亦是朋友啦。
3: 係喎。
1: 我你點樣都係朋友嚟嘅。
3: 從不喜歡孤單一個啦。
1: 啊、一啲都唔鍾意啊，朱主席啊，
2: 係啊，同埋有呢一首呢都係聽眾想聽到
1: 㗎。喂，咁要結束今日兩小時美健康康㗎噃。
2: 係啊，有陳百強加埋林珊珊，再見 ,Poppy D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继续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表示代表团更深入了解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和创科等领域最新发展。今次哈萨克的访问取得多项成果，包括将会达成43份备忘录和合作协议，涵盖包括经贸、投资、金融服务等范围。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直航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航班，双方亦协议推动数码基建发展、数码港、科技园、港深创科园和阿斯塔纳枢纽加强创科合作，港交所与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加强合作，促进绿色金融生态系统的发展，探索跨境上市机会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机遇。香港的资本公司与哈萨克主权财富基金共同投资1亿美元，建立区域血液净化产品制造中心。审计报告显示，本港多条渡轮航线的乘客量都下跌，票务收入不足以应付开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重视渡轮营运的可持续性，会多管齐下协助节流开源，包括探讨可不可以容许乘客带同宠物或者单车搭船，亦会以严谨审慎态度考虑加价申请。为了增加渡轮的非票务收入，运输署署长谢咏仪提到，署方已经成立专责小组，联同其他部门尽快审视简化渡轮码头范围的分租申请。营办商今个月起每个月要提交招租详细情况，探讨怎样结合旅游、做好宠物经济等。教育局表示，今日因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的短信。局方指，全港正式的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在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韩正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纪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56点，升558点，总成交金额3,05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0.2，升44.2。盈富基金26.24，升5.6。阿里巴巴130.5，升7.7。美团85.35，最新报85.3，升7.05。中芯国际81.45，升2元。联想集团26.48，最新报26.5，升1.26。恒生中国企业89.84，升2.52。华虹半导体147.7，跌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5，瑞士法郎9.992，澳元5.627，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7，欧元9.131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元，升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4.82美元，卖出4,5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各位要去珠海同埋澳门方向嘅朋友啦，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嘅汽车着火事故已经系处理好噶啦，现时去珠海同澳门方向管道内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段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喺演艺学院，高士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在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方向是比较车多，是近住港安医院梅旋处比较车多，龙尾玛利曼小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比较繁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區方面，清水灣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銀影那段亦都比較車多的。車公廟路有爆水管，去馬鞍山方向近住車公廟站部分行車線仍然是封閉當中，亦都比較車多。其他封路亦都提提大家，在深水埗的欽州街有渠務工程，直至下午的5點欽州街來回方向近住長沙灣政府合處慢線是封閉，經過請留意啦。好啦，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兔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龙虎榜本周精选，
6: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Pet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ever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上咗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六月二号嘅三成分咧。
1: Hello， 呢度系天怡子豪阿摄嘅，咁啊今日好热啊，所以有呢个酷热天气警告，仲有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两点半钟嘅时候生效嘅。
0: 系咁啊，下个礼拜五啦，就系呢一个今届嘅世界杯举行嘅日子啦。咁啊，好多球迷们咧都已经系打紧牙教，就话我支持边一队啊，然之后就开始买紧啲波衫咁样嘅。咁所以咧，最近咧亦都揾下啲即系始终对国家队嘅认识咧，其实一定冇自己中意嗰队球队咁多。咁開始揾下啲唔同嘅新聞啦，咁樣。咁然之後睇到條新聞就係咧，就講咧，某國嘅國家隊咧喺揀人方面嘅，即係揀選手方面嘅一啲嘅事件。
2: 哦，
0: 係啦。咁然之後就揾到一個花邊嘅新聞咧，即係都幾瘋狂嘅。
2: Wow 到你
0: 的。Wow 到嘅，係啦。
2: Okay。
0: 因為咧，即係對於亞洲區嘅球隊、國家隊嚟講咧，其實始終華人文化咧。對於嗰個球星或者明星咧，個私生活方面咧，其實有某少少嘅呢一個道德嘅執著嘅，
1: 係啊，我諗唔止對球員咯，
0: 係啦，明星啊，
1: 係啊，對明星啊，對名人啊，都有種咁樣嘅執著喺度嘅，
0: 係啦。
1: 但外國佢哋係放得開啲嘅嘛，呢樣嘢可以
0: 係啦，即係你拍拖就拍拖，你有啲乜嘢，即係當然有啲即係圖式嘅糾紛，若然上到法庭嘅時候，當然會影響到佢嘅工作啦，係啦。咁但係喺對於亞洲嘅國家入邊，咁可能你有啲即係。圖式嘅糾紛嘅時候咧，其實會直接影響到真係嗰個國家隊嘅主教練咧，會唔會揀你入去嘅？
2: 哦，即係足球都會咁樣嘅，
0: 足球都會嘅，因為始終可能你會有官司，可能會有糾紛，始終好似咧運動員咧，你當可能係日本又好，甚至可能南韓都好咧。即係你會覺得就運動員係正直嘅、健康嘅。若然你有好多花邊嘅新聞，即係一腳踏幾船嘅話咧，就會有即係你代表國家隊，你穿住件波衫啊嘛。
2: OK，
0: 就會有損國家嘅對外嘅形象啊。
2: 係啊，但佢如果就算佢真係踢波超勁都好，都冇例外嘅。
0: 嗱，你真係要睇下嗰個主教練夠唔夠膽力排眾議去揀佢出嚟啦。若然你揀咗嘅話咧，坊家一定有好多個輿論聲音，你會刮翻嗰個球員。我曾幾何時咧就牽涉到一啲可能係。圖式嘅新聞，可能甚至乎係告上法庭嘅一啲嘅性騷擾嘅事件咁樣。
2: 係。
0: 咁但係而家我今日想分享嘅嗰一個咧，唔係關即係球員即係有啲花邊嘅新聞事。
2: 唔係佢曳，
0: 唔係佢曳，而係人哋曳佢啊！
2: 哦，即係點樣啊？
0: 係啊，
2: 對佢
1: 咩叫人哋曳佢？
0: 係啦，
2: 係欺凌佢。
0: 係啦，咁今次想分享嘅咧，真係即係琴日。網上面真係去揾到嘅，我覺得都幾誇張嘅。嗱，即係坦白講啊，一個 fans 啦、
2: okay ，
0: 你對嗰個明星或者球星嘅嗰個終極嘅喜愛就係、是、你咪買曬佢啲
1: 周邊啊，
2: 周邊各樣，
1: 每一場波你都去睇啊，
2: 去啲韓 T 啊嗰啲，
0: 係啊，
1: 係啊，嗰啲二手嗰啲，同埋買嗰啲可以握手嗰啲位咯，係
2: 啊，
1: 即係嗰啲走廊握手位，
2: 要同佢握手，
0: 係咁然之後即係你話可能踢波嘅時候，咁佢即係訓練之前你咪即係抱佢出門口啊，
1: 喺球場外面，
0: 即係呢啲咧，咁佢踢完之後你咪即係期待會唔會佢掟件波衫俾你咁啊，即係都係呢啲啦。
2: 但係其實球員會唔會佢哋嘅私生活相對明星嚟計，佢哋可能比較貼地翻。少少，即系可能佢哋真系会可以落去楼下食茶几，会唔会容易啲？
0: 都会
2: 系咯，
0: 系
1: 因人而异啦。我谂呢啲就
0: 你
1: 都有，都有啲球星一行出嚟就全部人认得噶嘛，
2: 系
1: 咪？
2: 咁啊
0: 系，
2: 好难食啊。
0: 咁然之后就呢一、這个事件咧、就是，即系日本国家队嗰个球员啊，中村敬斗啊，咁然之后揾到佢嘅嗰个即系被骚扰嘅嗰个事件咧，就分两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咧就讲翻佢本身佢未出国踢波之前就仍然就喺日本嗰边踢国内联赛啦。咁咁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fans 咧都会透过可能一啲唔同嘅社交媒体嘅渠道咧，可能嚟 tag 下佢啊 ，at 下佢啊，
2: 都好正常啊，
0: 好正常啊。但係咧，因為咧，有一啲嘅通訊嘅軟件咧，你係可以打俾佢，即係譬如我哋 I G 咁樣啦，
2: 係
0: I G 其實都有對話同埋一個視像通話功能啊嘛，
1: 係啊，
2: 而家發展都係有嘅，
0: 係而家發展都係有啦咁樣。咁咧有一位嘅 fans 咧，係會經常用嗰個嘅即係社交媒體軟件嘅呢一個通訊嘅功能咧，
1: 打俾佢，
0: 係不斷瘋狂打俾中村敬斗嘅，
1: 係
0: 啦，而要求佢有呢個視像嘅對話，
1: 我都有試過收到，我想話。
0: 咁
1: 我喺社交平台。

0: 而你都要諗諗好耐先可以撳嗰個掣係聽。
1: 你有啲準備啊，
2: 係啊 ，set 翻個頭又好，
0: 通常
2: 翻條褲都。
0: 第一個反應啦，即係就算識嘅人、屋企人啦，如果打冇話 video call， 淨係打電話咋，你已經諗一諗，
1: 做咩打牌？
0: 諗一諗，做咩事咧？佢係咪撳錯掣？我第一次啊，係咪撳錯掣？尤其是如果用通訊軟件，
1: 係啊，
0: 嗰個 network 嚟打俾你嘅，我就係諗，哦，撳錯掣咁樣咯。
1: 好多時候都係大髀打俾你啫，
2: 係啦，
1: 其實唔係佢真人打俾你，
2: 係啊，
1: 真係啊，你坐喺個褲袋度喐下啦，咁就打俾你啦，
2: 或者劈劈揞到咯，係咪先啊？
0: 咁佢都可以用同一個方法應對嘅啫，呢個球星，佢咪即係。当见唔到咯 ，ignore 佢咯，系咪？
2: 咁然之后咧，咁就呢个系第一个骚扰啦。而最夸张嘅就系咧，嗰一位嘅涉事嘅女 fans 啦，佢经常要求咧，中村敬斗咧去做一啲好夸张嘅行为嘅，例如就系咧，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发生亲密嘅关系啊？咁样，即系会即系 DM 佢会讲呢啲嘅说话咯。
1: 咁又唔好，
2: 系啦，
1: 系，但系唔识噶嘛，本身系。
2: 總係會有見過嘅，因為你一大班人，即係大班 fans 嚟到嘅時候咧，跟住雲雲之中咁多個就潛伏咗喺嗰個嘅女 fans 其中一個啦。
0: 會有印象咩？除非嗰個女 fans 連即係真人見面嘅時候，佢都會做一啲好搶眼球、搶 flow 嘅行為。係
1: 我啊，小美啊，
0: 即係有啲記憶點咯，總之係啊。
2: 因為我諗其實都幾容易記憶到嘅，因為呢個涉事嘅女 fans 咧係銀髮族嚟嘅。
0: 哦，
2: 65岁，
0: 即系相对其他年纪比较成熟啲嘅，佢
2: 系啦，即系佢追星追到咁样嘅程度咧，佢嘅体能同埋佢嘅意志都非常之好啦，其实
0: 系啊，
2: 即系你即系可能因为佢中村敬斗而家都系即系20几岁、25岁啫嘛，咁你话你有啲同龄嘅男 fans 或者女 fans， 或者可能我啲上咗小年纪嘅40岁咁样嘅，
0: 都唔出奇啊，
2: 都唔出奇啊，咁有啲即系公公伯伯，即系啲叔父辈嗰啲中意。但都未誇張到會鍾意到咁樣係嘛？
1: 係
2: 係囉，
1: 會唔會其實又係嗰啲橋段啊，好狗血嗰啲，哎呀佢同我個孫好
0: 似啊，
1: 佢同我即係啊老公好似啊嗰啲。
0: 有冇人訪問過呢個婆婆呢？
2: 都冇啊，因為其實喺本身國內嗰邊呢都已經係呢件事都發酵得好大㗎啦，因為佢球員所屬嘅球會都會有講，就係話喂我哋遇到呢啲事喎，咁然之後就當然會進行某啲嘅封鎖，即係落一啲嘅即係禁止令，就唔好俾佢去接近呢個球員啦，咁樣
0: 係
2: 啦。好啦，咁當中村敬斗呢離開咗佢自己個國家嘅聯賽啦，佢去到法國嗰方面發展嘅時候呢，有一日中村敬斗踢波前啊，
0: 喺法國嘅，當時
2: 喺法國嘅，係
1: 啊，老老出現咯，
2: 突然之間嗰個65歲嘅婦人就衝咗出嚟，然之後攬住佢，我哋影張相啊，咁樣咯，
1: 哇！
0: 佢追到去法國，
2: 追到去法國啊，
1: 咁好寒喎，係
2: 啊，
1: 感覺。
2: 咁因為其實中村敬斗佢本身佢係知道呢一個人噶嘛，係咪？因為頭先講過，本身喺佢自己國內嘅時候已經係即係報咗案、備咗案等等嘅所有嘢啦。但嗰一刻咧，其實佢冇諗過去到法國嘅時候都會見到呢個人啊，係啦，
1: 係。但其實
0: 好似有啲鬼故啊嘛。
1: 你點係啊？你點去界定嗰件事係佢真係好？即係我當之前嗰啲冇，
0: 即係究竟佢鍾意到一個咩程度先叫滋擾啊嘛？係咪？
1: 係啊，即係我當嗰啲即係嗰啲奇怪嘅電話邀請各樣嘢冇發生啦，純粹可能係即係係咁 follow 你，你去到邊度佢都出現。哇！你去到即係其他地方發展，佢都嚟到捧場嘅話。其實呢啲係咪真係叫做資深 fans 而唔係一個騷擾性嘅私生飯
2: 呢？但若然呢冇之前嘅嗰啲咁誇張嘅係咁瘋狂打俾你呀，又要求發生親密關係嘅話呢，
0: 佢只係即係追捧你去到法國，然後話好鍾意你影張相，都算係只係一個瘋狂 fans 啫，
2: 都叫他鄉遇故知啦，即係大家都講日文啦，係咪先？
0: 都會感動㗎喎，其實
1: 會感動
0: 喎。即係諗下你個 fans 由你原本嘅城市追到你去法國喎，
2: 即係我哋去旅行無端俾人認到，我好中意聽三五成群㗎，我嗰刻都會真
1: 係嗰個震撼，
2: 嗰個震撼啊！
0: 好開心啊！你
2: 開心啊？係咪？咁所以就係嗰刻咧，其實中村敬斗佢係呆咗嘅，佢係唔識得反應啊！即係佢冇諗過會去到呢度都會可以見到佢啦，都會見到佢啦。咁然後第一接住嚟要比賽㗎啦嘛，咁所以呢即根據好唔同媒體同埋事後再報道返啦，佢被紅袍即係被攬嗰下影相之後呢，佢腦係一片空白啦，再加上其實應該有少少驚嘅，跟住變相呢其實會影響到佢備戰嗰場比賽，咁然後呢佢又同返球會講話我遇到一件咁樣嘅事，咁我諗球會方面都應該會覺得有冇咁誇張啊，
1: 係有嘅，上到影

0: 咪啦，
1: 点知系真系有啦？咁然之后就真系同咗即系球会讲啦。咁球会就系当然同翻当地嘅警方去讲呢一件事。
2: 但你呢啲只可以避下案嘅啫，系咪？因为佢真系冇做啲乜嘢伤害你嘛，叫做系。
1: 系啊，咁而最夸张、最癫嘅咧就系咧，同日踢完比赛之后啦，咁然之后就即系翻翻去即系球员嘅住处，或者就可能翻翻去即系球队嘅总部嗰度啦。
0: 系。
1: 跟住咧，中村敬斗咧又收到个私信喎、
0: 啊。
1: 跟住咧又系嗰个嘅女球迷啦。
2: 做咩？约佢系嘛？
1: 我喺附近嘅草丛嗰度啊，你快啲出嚟接我啊！咁样。
2: 一个婆啊喺附近嘅草丛度。
0: 好震啊！
2: 仲喺法国一片自由嘅土地上面，
0: 都唔好谂咯。
1: 何其豪迈，何其奔放，系啊！咁真系冇办法啦。咁真係要報警，因為就真係有呢個狀況，即係太過
0: 我覺得
1: 激進啊！
0: 就咁聽你講完呢一堆嘢之後呢，其實呢嗰種感覺就似係咩呢？假如喺一個聚會裏面啦，有一個你同佢素未謀面嘅人，佢第一下對住你微笑，咁你對返佢微笑啦，跟住之後呢佢就全程個眼睛冇離開過你啦，
1: 係
0: 成程咁樣望住 你又冇同你做任何嘢嘅，冇話邀請你做啲乜或者成嘅，佢純粹就係咁望住你，望住你微笑嘅嗰種心寒囉。
2: 但係呢一種係即係譬如如果你係我哋係素人嘅話，咁呢一種就會即係構成一個滋擾啦。但坦白講，如果你係一個明星、名人、球星嘅話，
0: 成個草叢都係啲人啊，
1: 係咪人群？
2: 即係用啲咁痴漢嘅眼神望住你，其實你真係冇得好講㗎嘛，係咪？
1: 係
2: 咪先？你唔會因為佢一個眼神就去報警㗎嘛？所以就算剛才那個婆婆她 send 埋 message 出來，我心諗其實是不是需要去到報警呢、你不是 ignore 她 block 了她又好，因為她始終好像都她沒有碰你啊，沒有真的跟蹤，雖然她 send 的那個 message 可能她都是跟蹤到你去附近的嘛，但是只不過我覺得即是不是要去到那麼盡這樣報警拉他這樣呢，有沒有拉到他的呢？
1: 最後就是真的報了警的，但是因為問題就是他本身是日本人嘛，那你即法國和日本他沒有那種所謂的即引渡的條例啦，首先就 是即你還有
2: 你都不知道有哪條罪，是
1: 那下那個犯事又未即可能
2: 就沒有嚴重到這樣是犯法咯，他
1: 是啦，但是即球會方面都好認真對待呢件事嘅，因為你會影響球員嘅情緒同埋健康，
0: 心理素質搞唔掂啊！
1: 係啊，咁樣咁呢個就即估我即自己都冇諗過，真係原來喺球星界別方面都係會有咁誇張嘅事咯。
2: 我諗呢個真係對於啲球星或者明星嚟講，都係一個幾難處理嘅問題嚟嘅。
0: 難處理啊！
2: 由以前到而家，即如果你遇上一啲太瘋狂嘅 fans，即你都唔知點解釋俾佢聽好，
0: 係因為始終你在明啊嘛，係啊，佢在暗啊嘛，
2: 係同埋你
0: 任何一個地方都會出現嗰下嚇一嚇你啊嘛，
2: 係，但係你又唔可以即係叫做長期容忍佢咁做喎，因為第一佢會騷擾到你啦，第二係萬一你其他嘅 fans 知道咗，哦原來可以咁㗎。原來佢咁樣都 OK 喎，咁樣
0: 你草叢 stay 得㗎喎，
2: 原來佢都係我哋草叢之王㗎喎，係啊，咁你變咗其他人又會效法佢嘅時候，係啦，你就變咗擴大嗰個範圍嘛，但你可能又唔可以太過不顧形象咁樣去，即係叫鬧佢啊，
0: 你又會破壞自己嘅形象，
2: 係啊係啊，所以都係公司做嘢咯，呢啲係
0: 好難啊，真係好難解決，唔知點解決，真係講真
1: 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唔知道而家嗰位嘅 fans 亦都會唔會對於呢個球員去做出呢啲嘅行為啊，咁但係
2: 希望佢只係即係叫做所謂太沉迷呢樣嘢啦，
1: 係
2: 即係可能佢人生冇試過追星嘅，原來
0: 係佢以為咁樣就係表達愛啦，
2: 係啦係啦，即係佢用咗一個錯誤嘅方法，或者我唔知啊，即係佢儲咗幾廿年啊。做咗幾十年嗰啲愛啊，佢而家一次過投放曬喺嗰個球星身上，
1: 佢嘅荷爾蒙湧曬出嚟係嘛，咩都通曬。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的目标是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推展至免签30日。当完成和这三个国家的免签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个国家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的往来。教育局表示，今日因为系统设定问题，向家长发出小一派位结果短信。局方特此呼吁家长无需理会今朝早收到嘅短信。局方指，全港正式嘅派位结果将会依原定计划喺听日6月3号透过短信正式发送。局方已经即时修复系统，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接近4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多宗。过去10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90点，升592点。总成交金额328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78.6，升42.6，盈富基金26.28，升6毫，阿里巴巴130.5，升7.7，美团85.3，升7.05元。中芯国际81.75，升2.3，联想集团26.48，升1.24，恒生中国企业89.94，升2.62，华虹半导体148.00，跌4.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3.31美元，卖出453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车公庙路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喺九龙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将军澳道去将穗方向交界嘅部分行车线啦系封闭咗噶，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大致系正常畅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系去到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是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一段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去到恒益村。另外在薄扶林消防局一带是比较繁忙的，去摩星岭方向的龙尾是排到去启力学校对开，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网球中心一段是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接近康庄道桥底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7: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6: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9: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啦。

0: 嚟到我哋三成人星期二002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13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1: 系咁啊，今日咧揾到嘅呢个古仔咧，其实系嚟自一位听众朋友嘅，咁佢叫做阿 B， 咁佢就即系呢个古仔原来咧都 send 咗过嚟都一段时间嘅，咁而家先揾翻啦，唔好意思啊吓。咁佢嘅嗰个故事咧系原来系关于咧佢即系。去入醫院嘅一個故仔嚟嘅，咁啊話說咧喺即係我諗應該都一段時間之前啦，佢咧就即係身體有抱恙啦，咁就入醫院啦，咁其實就係入一啲普通即係可能公立醫院咁樣嘅地方，就要做一啲手術嘅。咁佢話咧嗰個手術咧係需要做全身麻醉。咁佢話當佢入到醫院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嘅狀況其實唔係咁 OK 嘅，咁所以咧好多時候都係食咗藥就會昏昏欲睡咁樣。咁佢就話咧佢好記得，好依稀地記得咧，佢住嘅嗰一個嘅醫院咧，嗰、那個位置其實就係你當係一個area 咧，由六張床至到八張床，總之係好多張床嘅。咁佢就話咧，都有好多嘅病友同時間喺嗰一個地方。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好依稀印象就係 check 咁轉嘅啲人。咁但係咧，佢就話咧，去到嘅時候咧，佢都已經即係覺得哇，喺呢個地方好唔～聚财啊咁样，咁佢就话因为咧，佢去到嗰度嘅时候，佢见到周围嘅病人咧，其实咧都系即系冇声冇气啊，即系唔系轻松嘅病，嘅状态啦，佢咁样形容啦，
2: 即系个气氛上
1: 个气氛都唔好
2: 咁好，
1: 佢话好差嘅咁样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其实系入咗院之后嘅第二日咧，佢就已经要去做嗰个手术噶啦。佢话做完个手术之后咧，其实咧，因为全身麻醉嘅关系，佢话药力咧系即系叫做散咗，佢叫做醒翻，但系其实成个人咧都系好晕啊，好攰啊，好唔舒服啊咁样嘅感觉嘅。咁佢就話咧，當出翻即係呢一個嘅手術室之後，翻翻去佢自己病房嘅嗰個位置嘅時間咧，咁佢就話咧，聽到咧就有人喺佢嘅床邊嗰度嘈，咁佢就即係覺得好奇怪啦，唉，冇理由我啲屋企人會喺我唔舒服嘅時候喺度嘈㗎咁。咁但係咧最神奇嘅就係話咧，佢話佢聽到嘅咧係兩個男人喺度嘈，但係即係佢就話咧佢屋企係冇。即係呢一個類型嘅男人嘅咁樣啦，咁可能就算係佢阿爸，咁冇理由同佢阿媽嘈到係好似兩個男人咁喺度嘈㗎咁，咁所以佢就覺得好奇怪，於是呢佢就即係盡佢嘅能力啦，撐大對眼去睇一睇咁樣啦。佢話呢，佢話睇一睇呢，其實呢都係好朦朧嘅嗰個感覺，但係佢話佢望到嗰兩個係唔係人嚟嘅。即係佢就話呢，一開眼呢佢就見到喺佢個床邊咧，係有兩個人影企咗喺度。但係咧，佢話係一團黑色嘅東西。
2: 係影嚟嘅啫，咁樣。
1: 嚴格嚟講，佢係可以睇得穿，但係好實在嘅。係啦，咁佢話咧，佢只能夠形容佢就係佢哋唔係牛頭馬面咁嘅樣，但係咧佢就話見到嗰個形態咧，你當係好似即係一啲即係將軍著著盔甲咁樣，總之就係一個唔係現代人會即係著嘅衣著類型啦咁。咁佢就覺得哇咩事啊？唔係啊嘛，即係我要走啦咁樣。咁佢個腦咧其實唔算係好清晰嘅，但係佢知道發生咩事，身體好虛弱。咁佢就心裏面喺度諗緊，哎呀吓唔係嘛，我係咪真係撐唔到落去啊，我係咪要走啊咁樣。諗咗神之後呢，佢話佢又即係暈咗落過去啦，即係叫做又瞓返轉頭啦咁樣啦。咁於是呢，佢就即係過咗一日之後啦，咁啲藥力就叫做散曬啦，咁佢個傷口嘅痛呢就痛醒咗佢。咁佢話呢，佢一醒嘅時間呢，佢突然之間覺得咦唔係喎。点解即系个病房同我之前嘅感觉咁唔同咧？咁佢话咧个病房咧系冇之前咁嘈，好安静，即系冇咁多古灵精怪，有人行嚟行去啊嗰啲咁样。佢话好安静嘅。咁跟住佢话当佢即系叫做可以勉强落到床嘅时间啦，佢话嗰阵时都系仲要屋企人扶先至可以落到床嘅嗰个状态啦。佢话佢勉强落到床，佢话咧揸住嗰一个嘅即系吊嗰啲盐水嗰啲架咧，佢就话自己慢慢一步一步咁咧就去洗手间。 咁佢話呢，當佢去洗手間嘅時候呢，佢突然之間意識到就係、是、咦唔係喎，我入嚟嘅時候張床唔係呢個位。
0: 嗯，
1: 係啦，佢話佢去廁所嘅時候呢，佢、即係之前啦，未做手術之前，佢去廁所呢，佢就應該係近走廊位嘅嗰張床。但而家呢就係、是、被調咗去，即係你當係類似係中間或者係再側邊少少啦，唔係未去到窗口嘅，總之係調咗去中間位置啦。咁佢就即係意識到就係、是、同、我之前即係住嘅時間嘅嗰張床唔同咗，調咗位喎咁樣。去完洗手間返嚟呢，咁佢、就即係見到啲護士啦，啲護士就鬧佢啦，佢話喂你傷口未即係未好返，你唔好自己擒落嚟啦，你想去洗手間嗰樣嘢你叫我哋幫手嘛咁。咁跟住之後呢，嗰啲護士啊嗰啲就扶佢返埋床啦，咁佢就八卦問咗一句，佢話我之前唔係喺呢個位嘅，點解我去咗中間嘅咁樣。跟住佢就話哦，係啊係啊，中間嗰個床位嗰、那個伯伯走咗啦咁樣，所以就即係方便我哋做嘢就
2: 騰你過去，
1: 騰你過去啊各樣嘢咁樣啦。咁佢就咁樣講咗一句啦。咁佢嗰刻呢就喺度諗，會佢自己諗啦，佢冇 exactly 聽到嘅，佢喺度諗緊會唔會其實接佢走，即係嗰兩個人
2: 唔係接佢走係咪？
1: 其實唔係接佢走嘅、應該係 可能就係、是、即係嗰、那個、原本住喺嗰度嘅嗰一位即係、病人啦，可能佢就急救走咗去第二啲地方急救啦，咁而嚟嘅時候咧，佢就見到佢就喺度啦，已經
0: 係
1: 即係可能佢喺度佢咁心裏面咁樣諗啦。咁佢只係能夠有一個咁嘅判斷，但係佢唔可以落到一個準確嘅一個即係
0: 答案啦，
1: 因為佢都唔知。咁於是呢佢就冇辦法啦，咁繼續返去個床嗰度休息啦。咁佢話呢嗰、那個階段呢佢都留院留咗都一段都幾長嘅時間。佢話要恢復啦，又要即係做一啲身體檢查嗰樣嘢咁樣啦。佢話呢喺嗰段時間裏面呢佢嘅狀況呢係時好時壞嘅。佢話佢喺嗰次嘅經歷之後呢，佢都真係相信人嘅運勢或者係嗰個氣勢呢係真係同即係嗰啲靈異嘢有關嘅。佢話試過有即係幾晚啦，佢話係即係自己嘅身體狀況唔係咁好。佢話即係又未至於徘徊喺嗰種所謂嘅即係死亡邊緣咁嘅。佢話純粹係個身體狀況好差。佢話佢好明顯 feel 到呢就係嗰啲護士啊醫生啊嗰啲呢特別緊張，特別即係 take care 佢嘅。咁佢話呢不止一次佢係聽到呢即係有嗰啲人呢來來往往。咁而嗰啲人來來往往係咩呢，佢話就係當初企喺佢床邊嘅嗰啲黑色嘅靈體啦咁樣。咁佢話呢通常呢嗰啲靈體出現之後，佢話第日呢间房就会少一个人噶，
0: 哦，即系好准嘅。
1: 佢话好准嘅，佢话好准嘅。
2: 佢真系嗰个 sensor 嚟噶。
1: 佢 feel 到，即系有时候佢话佢系听到，有时候咧佢就话系佢会睄到。咁佢话咧，通常都系佢身体状况唔系咁好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咁所以其实嗰一刻咧，佢话佢自己嗰个心理压力好大。佢话因为大嘅地方系佢好惊
0: 下一个自己人
1: 系嚟接佢啊。是啊，即佢勁驚，即佢好擔心就係會嚟接佢。所以其實呢佢就話呢每一次個醫生嚟巡房啊嗰樣嘢呢見佢有精神同佢講嘅時候，即同佢傾到偈嘅時候，佢就好緊張咁捉住醫生。醫生我係咪真係冇事啊會。
2: 我幾時走得啊，
1: 我係咪真係冇事啊。跟住個醫生就同佢講，佢話哎放心你而家身體弱啲啫，係啊，你冇事嘅，你冇事嘅，你個手術各樣嘢都好順利，你冇事嘅，你冇事嘅，不過你就要注意啦，心情要好，要放鬆啲，各樣嘢即係醫生會講嘅嗰啲對白啦。咁佢就話呢叫做捱過咗嗰一段留醫嘅時間啦。咁佢話呢去到最尾嘅嗰個階段嗰個時間啦，佢就話呢身體慢慢開始恢復呢，就開始真係越嚟越聽得越少呢一啲嘅東西啦。咁佢就話呢去到最尾嘅嗰個階段，佢就話發生咗嗰件一件事啦。佢就話有一晚，咁佢就話呢嗰個隔離床有個人就走埋嚟拍佢，拍醒佢。佢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呢幫我一樣嘢呀咁樣。咁跟住之後佢睡眼惺忪咁，佢話咩事呀、幫你做乜嘢呀，你想我點幫你呀咁樣。佢話呢聽日我個仔嚟呀，你幫我同佢講。 咁佢就即係講咗一啲佢要
2: 想講嘅說話，
1: 講嘅說話啦。佢話：喂，做咩你唔自己同佢講啊？咁樣吵醒我啊，好攰啊，各樣嘢咁樣。佢話：唔係啊，你總之記住啊，幫我同佢講啊，我唔同佢講噶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嗰、那個嘅病友咧就翻翻去自己個牀嗰度啦。咁
2: 即係佢睇到佢翻去自己個牀度。
1: 佢睇到嘅，即係總之佢住即係對面咁樣。咁佢就即係走過嚟拍拍佢，就叫醒佢，就同佢講咁樣啦。咁講完翻翻去個牀嗰度，咁佢就即係繼續瞓覺。佢話去到第二日，佢話都未去到天光，佢話突然之間咧，嗰啲護士啊、醫生啊嗰啲一衝過嚟。咁就幫我伯伯，即係
2: 急救，
1: 類似係急救啊、搶救啊嗰啲咁樣。咁佢話咧係佢嗰刻咧叫醒咗，因為太大陣仗啦。佢話醒咗，亦都好緊張啊，嗰啲醫護啊嗰啲咁。咁佢醒咗咧，佢就知道，伯伯應該唔得喎咁樣。咁啊，點知真係未天光啊，伯伯就已經即係走咗啦咁樣。咁佢就八卦啦，走去問個護士啦。佢話：阿伯伯做咩咁突然嘅咁樣？咁跟住佢話唔係啊，佢狀態差咗好耐㗎啦，佢琴日晏晝已經開始插曬喉嗰啲已經唔樂觀㗎啦，佢啲仔女嗰啲已經過咗嚟探佢啊、剩啊嗰啲咁樣㗎啦，咁大家都已經有齊曬心理準備㗎啦，咁佢嗰刻個心裡面就寒一寒，
0: 係
1: 啦，琴晚見到嘅嗰位即係
2: 可以咁樣行過嚟拍一張床。
1: 佢話點解可以咁即係健康啊、剩啊嗰啲咁樣咧？咁佢即係都唔知點解釋啦。咁佢話咧，去到即係將近天光嘅時間，咁伯伯嘅屋企人咧就真係嚟咗啦。咁佢就即係見到佢個大仔啦，佢就同佢大仔講，佢話阿先生，即係琴日你爸爸咧就叫我即係交代俾你嘅一啲説話咁樣。咁跟住之後咧，佢就。即係講返俾佢聽啦，因為講完俾佢聽之後呢，佢個仔呢係跪咗喺度爆喊，
0: 係
1: 呀，跟住嗰刻其實呢佢都唔知點樣，即係都手足無措啦，都唔知發生咩事，亦都唔知點算。咁佢話呢，當佢個仔即係知道佢爸爸嘅嗰啲叫做遺言嘅東西啦，咁佢就非常之感謝佢啦，又話你可唔可以畀個電話，我想答謝你呀、呢樣成呀嗰啲咁樣。咁佢就話唔使啦，總之就幫到你哋就 OK 啦。咁佢就即係八卦佢個仔八卦，話咁我爸爸幾時同你講呀咁樣。咁話不過你唔好驚，咁佢就將即係頭先嘅嗰啲內容去講返俾佢聽啦。跟住佢個仔即刻面青曬啦，因為佢都驚呢啲嘢嘅，即係佢都覺得嘩唔係咁真呀嘛，平時聽鬼故可能聽得多，但係實際真係面對到係真係第一次。咁都即係叫做係嗰個階段裏面叫做做一個好事咁樣啦。佢話喺嗰次之後出咗院之後啦，佢話其實呢種嘅狀況即係叫做接觸到啲
2: sense 到呢啲，
1: 係啦，佢話 sense 到呢啲靈異嘢嘅狀況呢都維持咗一陣嘅。係啦，
2: 佢
1: 話
2: 應該係以前都冇㗎嘛，係咪？
1: 以前都冇，
2: 即係佢入醫院之前都係冇
1: 嘅。佢冇嘅，佢話係喺醫院
2: 開始發生嘅。
1: 係啦，佢話即係唔知係咪因為即係個人運勢個人嘢嘅問題嘅影響，咁所以就佢話咧，佢話持續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啫，即係佢出咗院之後，持續咗一段好短嘅時間，即係叫做睇到一啲即係。唔係人類嘅嘢啦，總之就係一啲靈體啦，即係可能平時大家聽到嘅嗰啲靈異故事裏面，可能見到有啲白影啊，有啲黑影啊嗰啲咁樣，佢話係我而家信係真啦，因為我真係見過，係啊，即係佢會可能喺突然之間喺個角落頭度突然之間會飄啲嘢出嚟啊嗰啲咁樣，佢話以前聽就純粹當故仔咁聽，佢話佢都唔敢講，唔敢當係真，佢話自己見過，
2: 經歷咗
1: 知啦。咁但係呢佢話當佢真係叫做個身體痊愈啦，冇曬事之後呢，佢話佢就冇再見到
2: 啦。
1: 係呀。咁我都係
2: 好事嚟嘅。
1: 佢話係好事嚟嘅，佢話佢唔想見到。
2: 即係真係時運低係咪？
1: 係呀。
2: 或者叫做即係你個人冇乜精氣神嘅時候啊，係呀。
1: 係呀係呀。佢話見唔到係好事，係呀。佢話不過都係得呢一次嘅經歷啫，亦都唔想再身體有任何嘅狀況啦，咁亦都唔想再見到啦。咁
0: 佢應該喺個鬼門關度徘徊過呢，
1: 可能係都
0: connect 到嗰度門㗎嘛，
1: 可能係都唔定，因為佢話佢嘅身體狀況都真係有啲嚴重嘅，係呀。咁所以佢嗰個擔心字裏行間都聽得出佢真驚囉。
2: 希望佢身體健康，
1: 身體健康啦，希望
2: 唔使再接觸到呢類型嘅經歷啦。
0: 但系呢啲故事，即系喺好多唔同地方嘅创作，或者可能听到好多唔同人分享、就是，即系你嗰下你濒死嘅时候，嗯、你喺医院度
2: 濒死嘅经历，
0: 系啦，就会即系除咗可能见到一道白光嗰啲，大家听过之外，呢啲见到牛头马面嘅都好多嘅，其实系
1: 多啊多啊，就算唔系喺华人社会里面、嗯、都会有听过，
0: 嗯，
1: 系啊，即系都系有类似，即系可能啲幽灵使者啊嗰啲咁样嘅。
2: 有冇唔知道听众今日都会分享类似嘅经历啦？又或者可能喺医院或者其他地方啊，你都试过 connect 到呢啲嘅灵体啊？有呢类型嘅故事想同我哋分享，今日可以打嚟我哋三五成群002啦，咁啊照够啦。电话就系1872388 1872388嘅，又或者咧可以喺呢个社交平台留言俾我哋，将你嘅经历话俾我哋知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和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的目标是希望将这三个国家的免签推展至免签30日。当完成与这三个国家的免签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个国家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的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查核，系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30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香港正采用尖端科技以确保工业安全，相信有关科技将会重塑建筑工地的安全格局，强调政府会坚定推广人工智能驱动的解决方案和安全智慧工地系统。孙玉涵出席职安建创科博览开幕礼致辞时表示，将会强制要求在涉及塔式起重机和移动式机械的建筑工程中使用安全智慧工地系统，系统配备人工智能感测器，能够消除盲区，并即时侦测潜在的人机冲突，透过触发即时警报，有助工人和作业机械之间维持安全屏障。他认为透过将人工智慧驱动的系统加入建筑工地的资料当中，将可以为安全智慧工地创下新基准，并可以证明实现零伤亡愿景是切实可行。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处发动空袭，包括首都基辅、第涅伯罗和哈尔科夫，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有报道说，空袭导致首都基辅至少3人死亡，20多人受伤。在东部的第涅伯罗有4人丧生。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说，一座24层高的楼宇被导弹击中，有民众被困在瓦砾。另外，一座9层高的建筑物怀疑被碎片波及着火，在奥博隆区多部汽车被导弹碎片击中焚毁，是击中焚烧。俄军空袭警报响起之后，几千名基辅市民进入地铁站和避难所躲避。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大约2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32点，升634点，总成交金额36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3.6升47.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6升7.8，美团85.4升7.15，中芯国际81.7升2.25，联想集团26.74升1.5，恒生中国企业90.14升2.82，华虹半导体147.4跌4.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64，瑞士法郎9.991，澳元5.634，加元5.665，新西兰元4.655，欧元9.1337。每百日元兑港元4.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82。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37.38美元，卖出4537.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系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去到管道中间，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怡和大厦一段是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去到军器厂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南塘道上行的龙尾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龙尾过咗恒益村，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系有车龙噶，龙尾系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南湾。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嘅车龙啦，去到门牌102号对开。至于九龙方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百雀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开始行车缓慢噶啦。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百雀街有意外，一带开始行车缓慢。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绿透山房。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嘅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当便、保密。
4: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光天化日真系得？
4: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集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5: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7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002嘅時間，電話號碼8713888，歡迎大家打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同埋經歷嘅。電話旁邊有呢位聽眾喺度啊 ，Hello 你好，
1: 喂，
0: 係、hey, 你好， hey,
2: 你好，
1: 喂，
0: 係聽唔聽到？
3: 點稱呼？
1: 聽唔聽到啊？
3: 係啊，聽到點稱呼啊你？
1: 個個都叫我林仔啊，
3: 林仔啊，
0: 係
3: 啊，林仔點啊？
1: 其實我年紀都不小了，已經是成六十幾歲了，不過個個叫我都叫開林仔林仔。
3: 我叫你林哥啊，咁
0: 係啊，係啊。
3: 有咩經歷分享啊？你今日
1: 經歷咧就係早四年前，三年幾前啦。
3: 係。
1: 咁咧就我係做一個大嘅手術，做咗9個鐘頭要。
3: 嗯。
1: 咁咧就喺醫院度瞓，做咗完手術之後咧插滿喉啊。
3: 是
1: 个身体呢仲系见即
3: 系
1: 推好虚弱嘅个时间。咁推咗咁俾 ICU 嗰度都唔知住咗2晚嘅药。咁呢就想推返上病房啦。咁、我就推返上病房之后呢，跟住呢我就喺个病房度。咁隐约苏醒嘅时间啱啱苏醒嘅时间呢就见到直头见到。有几个嗰啲系透明嘅影啊，即系样啊样啊，好实在嘅样，几个喺度。咁咧又睇唔到面嘅、哦，咁佢只系埋嚟喺我张病床度扶住我。咁啊唔知佢做咩啊？原来咧佢听到你讲咧就话系佢啦，系佢啦咁。
3: 你听到佢哋讲呢啲嘢？
1: 系啊，系佢啦，系佢啦。咁我苏醒嘅时间咧，原来一醒翻车少一啲咁多嘅时间咧。你跟住话唔系啦，唔系啦，依、這个唔系啦，咁样我、
0: 哦，即系认错咗，
1: 认错咗。咁点不知几分三几秒之后，十零秒之后咧，跟住有一个咧，同即系病房隔离嘅，嗰、那个可能系阿伯嚟嘅，唔得啊，因为唔得咧，嗰啲护士咪叮叮白难去咯。咁点不知我睇见我企喺我隔离嗰个依个咧，系嗰个啦，嗰、那个啦，嗰度有一个，嗰度有一个，哗一声咁去晒嗰度啦。
0: 嗯，
3: 即系去晒嗰边床啦，就即刻。
1: 系啊系啊系啊，嗰个阿伯嗰度咯，咁啊，嗰个阿伯轮得走咗咯。
3: 哦，咁啲影直至几时先至消失嘅？有冇啊？
1: 嗱，我苏醒，啱苏醒嘅时间咧，就见到咧就3至4个影喺度嘅，喺我嘅病床侧边嚟噶，咁见到佢哋噶。咁佢哋咧就見唔到個樣子，只係見到個透明嘅嘢。
3: 咁、你話佢哋湧曬去嗰個88張床度，咁係直至到幾時你見到佢哋係消失㗎？係、
1: 嗰個阿伯唔得咯，一聽到話嗰、那個阿伯唔得啦，那個唔得啦，咁佢即刻咪喳喳淋出，呼一聲咁去曬走曬去咯。
0: 但係 stay 咗幾耐咧？
3: 係啊，即係我意思佢哋停留咗幾耐啊？喺阿伯張床隔離。
1: 看不到了，因
3: 为已经
1: 插满晒喉啊，
0: 啱
1: 啱苏醒翻，都系我做咗成8-9个钟嘅手术。
3: 嗰一下嘅有冇即系觉得即系舒一口气啊？定系都好惊嘅咧？其实你见到呢个画面，
1: 嗱，实在我又唔惊，因为我咧就系本身学法科嘅，我就我好对呢啲嘢咧见到好多次噶啦，已经系
3: 即系
1: 出边帮人做都做过好多嘅。有啲係好傷心嘅嘢都有做過。
3: O K， 咁但係佢
1: 要喊先至頭，我哋都喊啊，戥佢咁。
3: 你哋都戥佢喊，嗰件係咩事啊？嗰件講唔講得㗎？
1: 都講得嘅。
3: 嚇！
1: 一個嗱，講翻咧就都十幾廿年前㗎啦。咁有一個女性，咁佢就揾我哋，就佢話好運滯，好唔好？咁咧就咁我哋同佢用即系用方法啦，咁咪同佢 check 咗之后咧，原来佢点解唔好咧？原来有一个灵，佢落咗灵婴，落咗几个，
3: 落咗小朋友佢系，
1: 落咗小朋友。咁我咧其中一个小朋友咧就成日跟住佢，对佢个运势就好唔好啊？咁啊，唯一一样嘢咧就系话。点解问佢？喂，你我哋用方法就请佢上嚟啦，问佢点解啦？你点解咁啦？咁佢话你做乜嘢？唔要我啊？
0: 嗯
1: 另外佢话点解你做乜唔要我？咁样讲喎。

0: 零英嚟嘅咧，應該咧即係排隊之後到去到到到一個一個咁排隊咁，佢就要落翻個地庫再重新排過咁啊要。
1: 哦，即係
0: 咁咪變咗嚟嘅冇咗客輪迴噶嘛，咁咪俾人打走咗冇，咁佢排咗好耐先至有機會嘅就係、是。
2: 你哋嗰、那個即係嗰個情況或者呢類型嘅情況話，譬如請呢啲即係唔喺度嘅親人咁樣。你哋係嗰個方法係需唔需要？即係譬如我哋聽過問米婆咁樣，嗰、那個靈體就係會上個問米婆個人嘅本身去同嗰個當事人對話咁樣噶嘛。咁譬如你哋嗰個方法又係點樣嘅咧？
0: 我哋嗰啲咧就用符啦，用咒啦，就請佢上嚟，直頭就喺側邊嚟嘅。
2: 咁即係佢係睇唔到嘅，係咪？即係唔需要附喺一個人身上。
0: 係啊，唔需要附喺個人身上，因為附喺個人身上咧。我對於我哋啲師兄啊，嗰啲其他人咧，係比較嚟計係傷身啲嘅。
2: 哦，咁即係佢係睇唔到嘅，大家都，
0: 但
2: 係
0: 你
2: 知佢喺度，
0: 個個知道嘅啫，只係。
2: 咁嗰啲説話就係你哋接收到嘅，就唔係個
0: 接收到
2: 個當事人係自己就聽唔到嘅。
0: 佢哋聽唔到嘅，咁我
2: 就靠你啦，
0: 就靠我哋咧，就係翻即係接收到講乜嘢，就話翻俾個主人家聽。
1: 明白，即系做个 translator。
2: 咁譬如你话啊，呢、這个女士嘅情况就系佢唔止有一个小朋友
0: 系
2: 冇要到嘅，咁点解几个入边得呢一个会即系、就是、所谓咁样跟住佢，咁其他又唔会咧？点解？
0: 依家嚟计咧，佢呢个咧可能一样嘢就佢系一个女仔细路女嚟嘅。
2: 哦。
0: 咁佢都话临到尾咧就系、是。佢都话问可唔可以叫阿妈叫佢声咁样，
2: 系
1: 系
0: 咁，即系佢同佢好有缘咯。
1: 哦，即系有种黏喺中间咯。
2: 系
1: 系，
0: 咁我照翻嚟俾你听嘅啫嘛。
2: O K，
0: 做啲嚟嘅佢都好啊。你话斋，我哋听我哋同人帮佢做过都有啲系除咗人条裤都有啊，啲夜晚瞓觉。
1: 哦，即系啲精灵翻嚟曳啊嘛？你意思
2: 系即系整蛊佢啊？
0: 个老爷，个老爷死咗之后咧，喺嗰、那个死咗之后冇几耐啦，咁啊佢两公婆咧就瞓觉，咁啊发现咧老公咧唔系嗰个新抱咧，成日半夜就俾人除咗条裤，
3: 吓吓咁百厌啊老爷。
0: 佢成日以为老公佢老公搞嘅，点知唔系
2: 于礼不合、啊，但系咁样系咯
0: 吓，
3: 唔得、啊、老爷唔可以咁、
2: 啊，于礼不合咁、
0: 啊、
2: 样，
0: 咁啊系咯，咁啊后屘捉咗佢老爷问咗老爷吓，啊老爷你做咩啊咁，佢话你哋唔烧翻条裤俾我着，
2: 哦哦，系佢本身自己冇裤着，所以用呢个方法，
0: 所以用呢个方法，但系佢又
2: 太迂回啦咁
0: 样。咁先係一樣嘢，就係問到一個出嚟啦。佢話：我冇辦法，我冇褲著，我咪煮咗搞佢咯。
2: 咁但係點解佢
1: 要掹新抱唔掹個仔啊？
2: 唔掹自己個仔，唔掹自己老婆咁樣咧？
0: 嚇！佢有啲陽性嚟嘅，陽氣重咧就冇辦法做得到啊嘛。
3: 哦，
0: 人
3: 即係做緊啊嘛。我仲喺度諗緊，阿老爺可以夠力掹到條褲，點解唔寫字咧？咁
2: 我唔知啊。咁呢個
3: 真係呢個支筆應該容易啲啊。
2: 即係譬如子豪講呢樣嘢係成唔成立㗎？即
3: 係
2: 點解佢要透過一個咁間接嘅方法去講出佢嘅要求？點解佢唔直接啲咧？咁、
1: 啊、
2: 樣
1: 又好啊，
2: 報夢啊，或者寫字啊，咁樣係點解佢哋做唔到呢樣嘢咧？又
0: 佢有冇做到呢樣？我只係即係問佢就係、是、喂。嗰因為嗰兩話佢半夜成日，即係我哋幫佢做嘢咧，就係佢話成日夜晚嚟計咧，輪迴咧就俾人除咗條褲。
1: O K，
0: 再掹咗落去，
2: 即係解釋唔到嘅，
1: 解釋唔到，
2: 解釋唔到點解佢用呢個方法嘅。
0: 新頭哥嗰度掹咗落新頭哥。
2: 我知道你講咗啦呢一 part， 即係解釋唔到點解老爺要用呢種方法嘅。
0: 咁咪只係問咯，捉咗佢點解啦？咁、因為我哋查咗之後，我問佢查咗之後就點解先咩原因？
2: 係佢講完
0: 之後咧，再問一問邊一個。究竟咩原因咁啊？捉到原来佢老爷做咗呢样嘢出嚟，咁啊捉啲就话佢话我都冇裤着咁啊，
2: 系即系灵体，灵体系冇办法即系咁直接将自己嘅要求讲出嚟，就唯有用呢啲方法。
3: 佢可以试咯，佢试到啊呢样嘢 work 咁，我就做呢样嘢啦。咁啊可能
0: 系啊，可能系嘅呢样嘢会系噶，好笑嘅有阵时啲做我哋做呢啲嘢。
1: 而家仲多唔多接呢啲唔同嘅？
2: 仲系你仲冇做呢个啊？
0: 而家少咗啦，因为年纪大啦，已经系。仲有就係、是，譬如睇屋咧，我哋要見到有陣時咧，係嗰啲屋入邊咧，尤其是嗰、那個有啲舊屋啊，

0: 啲舊屋最犀利咧就係、是、我哋上去嗰個咩嗰啲嗰個九龍塘嗰度嗰啲啊，
1: 有啲舊屋啦，總之係
0: 啊，係啊，咁啊上上睇到我咧間屋好乾淨啊，只係有一張鐵床喺度，碌架床，都冇理由間碌架床嘅咁啊，咁啊行入一睇，原來有個主人家嘅阿婆匿咗入邊，佢唔走啊！
1: 嚇，呢啲係咪家鬼啊？俗稱嘅
0: 係啊係啊，係家鬼嚟噶，佢阿婆嚟噶，阿婆嚟噶。跟住我咪話俾啲師兄聽，你見唔見啦？係咯，有個阿婆喺入邊。咁即系我哋嗰啲及到噶嘛？
2: 可以点做咧？咁样你请走
1: 系咯？点处理啊？嗰次
0: 我哋唔处理啦。因为计一样嘢就系、是，因为嗰个朋友去同我哋一齐上去睇下，想话买嗰间屋嘅。
2: 系
0: 咁样，我哋一睇完之后叫佢嗱，有啲咁嘅嘢行出门啦，即系有啲咁嘅嘢，
1: 你自己决定啦。
0: 系、啊，佢即刻走都走唔住啦。
1: 咁但系咁，如果即系家鬼，你都唔会特别处理，系因为觉得佢原先已经喺度，或者真系佢屋企嚟噶嘛？以前咁样。咁如果照咁讲嘅话，佢哋系咪应该唔会有好大恶意咧？定系冇关系噶？即系都系睇 case by case 啊。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佢都唔中意你买佢间屋噶咁样。
0: 咁佢本身嚟嘅，如果啲家嗰啲家，实在我哋叫做家仙咧，嗰啲叫仙人，
1: 家仙啊，
0: 家仙嚟嘅。本身嚟嘅，佢已經係可能係嗰啲幾廿年嘅，佢住咗喺度嘅，又冇人送佢走，可能就佢又已經變咗而家定居咗喺度。但係點咧？咁冇辦法嘅喎，我哋又冇人叫我哋特登去做呢樣嘢，係請佢走，咁我哋所以就冇名冇姓咧就唔得嘅。
1: 可唔可以啊？我冇名冇姓唔得嘅，即係譬如我假設你朋友，我真係好中意呢間屋，我要買，咁你可唔可以幫我請走呢位家先啊？就唔得嘅。
0: 係得咁就得，咁就得。
1: 哦，佢買咗㗎。
0: 即係用你個名，譬如你係黃小姐或者黃山咁，
1: 我買咗
0: 一樣嘢啊，我買依間屋咁，我未用你個名，我你想買依間屋。咁咪請呢個家仙走囉、
1: 哦、
0: 有咁咪得，
1: 即係唔使唔係要個家仙嘅名，係擁有呢間屋嘅人嘅名，
0: 就
1: 你就會做呢個程序啦，可以
0: 係呀，可以做得到呢個程序啦，就係、
1: 是、哦，原來係咁嘅，
0: 係呀係呀係呀，
2: 多
1: 謝
2: 林仔，
1: 多謝林哥，你提供咗一連串
0: 一個好有驚好
1: 驚嚇嘅
0: 驚嚇嘅，唔好驚嚇嘅，佢十幾廿年後、廿年後都仲翻嚟可以。
1: 林哥果然係老行專啊！佢而家留咗條尾巴俾我哋。
2: 期待下次你打電話上嚟同
1: 我
2: 分享。
1: 我哋而家暫時時間去到呢度先，但係歡迎你之後有時間可以再打上嚟分享。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多謝林哥，拜
2: 拜。
1: 繼續1872388355成群002啊！你都有你嘅靈異經歷嘅話，可以打電話上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朝早的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点半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的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舟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次非围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旅发局与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亦与支付平台合作，旅客在指定日期在全港近百间参与商场扫描指定二维码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消费奖赏。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几宗。过去10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初时有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 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虹半导体147.9，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5，人民币6.76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51美元，卖出4,532.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白雀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当中的，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的行车都是比较缓慢。至于较早前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的慢线已经重开，交通是畅顺。其他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比较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车龙都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就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到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去纪元。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戏曲中心亦都比较繁忙，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创之中下一段慢车。在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住银影路车多，另外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其他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观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就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跟住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分别系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最后是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犯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繼續我哋三成雲星期二零零二嚟到最後一節嘅時間啦，大家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啦。
1: 我哋今日好似開咗一個，即係大家喺可能喺醫院啊，或者有關一啲患病啊做手術嘅時候嘅經歷，因為連續好幾個電話接到嘅咧，都係呢類型嘅，係啦，包括以下落嚟呢個位嘅聽眾嘅。Hello， 你好。
0: Hello，
2: 阿 J，
1: 阿 J， 你好。
2: 你好。
1: 呢個。
2: 你好，
1: 呢个系你屋企人嘅经历系咪啊？话喺医院入边
2: 系啊，我个老爷
1: 系发生咩事啊？
2: 老爷而家走咗噶啦，
1: 系
2: 应该喺2020年嘅时候咧，因为佢喺加拿大，我哋已经喺香港嘅，即系我哋翻咗嚟香港。
1: O K，
2: 咁因为佢病啦，佢胆栓石，咁就做第二次嘅手术。
1: 嗯，
2: 咁就做完手术就唔系几好啦，危殆。
1: 嗯嗯，
2: 咁就漏夜就我先生就飞过去嗰边睇佢啦。咁已经危殆到个医生都话唔得㗎啦，即係叫仔仔女女快好返嚟啦。咁喺个过程之中呢，咁阿老爷就发咗一个梦，因为佢即係到过危险期佢醒咗话返俾我哋知。
1: 即係嗰一次佢係有醒到嘅，最后係。
2: 係啦，最后嗰一次醒咗之后两年佢先走嘅。
1: OK， 咁佢醒之前就话自己发咗一个梦。
2: 係啦，佢醒之前就危殆，佢就懵懵松松咁好似昏迷咁樣。係啦，咁佢醒咗之后即係过咗一两日啦，咁可以讲到嘢写到嘢，咁佢就话咗一个故仔俾我哋听。
1: 係。
2: 真实嘅。咁就话佢知道自己走咗㗎啦。咁喺下低排緊隊，咁已经係即係可能报到走啦咁樣。咁啊喺个闸前咧就排到佢噶啦，咁突然间咧喺后边咧就有人拍佢膊头，咁而佢拧转面咧，原来嗰个系佢个妹嚟嘅，
1: 系，
2: 咁但系呢个妹咧喺阳间嘅，
1: 即系再生嘅个阿妹系未走嘅本身，
2: 系啦，阿妹好健康嘅咁样，咁好啦，咁佢拧转面望一望佢，咦做咩阿妹咁，咁阿妹就同佢讲，我有个亲戚赶时间，阿哥你让个位俾佢啊，吓阿哥话哦。好趕啊，咁佢係啊都幾趕嘅咁。
1: 係。
2: 咁佢話咁啊好啦，咁我再排過啦，反正都係要排囉咁。
1: 喔。
2: 咁好啦，咁老爺就又排咗去隊尾，咁就讓咗個位俾阿妹個親戚。咁唔知邊個啊，佢冇講到。
1: 係係。咁喺個夢度佢又再去排隊啦，總之就。
2: 係啦，佢又排啦，如是者排又排到佢啦喎。咁對唔住啊，唔好意思，今日滿額啦。
1: 喺个梦入边，
3: 系
2: 就喺个梦里面，呢度完全喺个梦里面。
3: 明天请早啦，要
1: 即系话唔够位啦，今日
2: 系啦，今日 quota 完咗啦，咁你听日再嚟排过啦。
1: 系
2: 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哦一排咁啊完咗之后咁啊冇喎，咁啊走翻上嚟喎，
1: 即系呢个梦就完咗啦嗰阵时，佢记忆中
2: 系啦，老爷就醒咗啦，
1: 完
2: 呢个梦，咁老爷就懵懵松松咁样样醒咗啦，咁大家都知道佢醒咗，咁啊梗系好开心啦，咁
1: 系。
2: 咁就过咗一两日精神好啲啦，咁佢就话我发咗一个梦，咁呢个梦好真实嘅咁样。咁啊讲，咁啊跟住呢，咁啊大家听到呢都觉得打唔出声，因为点解呢老爷喺 ICU 啦，咁原来赶时间嗰个呢就係拍佢膊头嗰个妹个仔嚟嘅。
1: 吓
2: 阿仔都喺同一间医院嘅 ICU 嘅另外一边，即系另外一边床，咁大家见唔到㗎吓。
1: 即系佢就系因为另一样嘢喺 ICU 嘅。
2: 生 cancer 系啦，阿仔就系啊，阿妹个仔就生 cancer 系末期㗎啦。咁即系大家都知㗎啦，呢个仔入边，
1: 即系都可能住咗一段日子㗎啦喺医院。
2: 系啊系啊，都又系即系医翻好又末期咁样样又入咗去。
1: 系。
2: 咁点不知？佢哋原来已经知道呢阿仔真係走咗㗎喇。喺 within 呢一两日啊老爷昏迷嘅时候真係走咗。
1: 哇咁就令到呢个梦好。
3: 好真喎。
0: 可信度提高咗好多。
1: 係
2: 啦。係啦。
1: 因为淨係前半 part 你讲话老爷发梦，可能我哋即係都觉得哦咁你发梦嘅嘢都未必可以当真，但係你讲埋后半 part 就会觉得有啲毛管动囉。
2: 是啊，咁呢、這个因为呢一个梦系真实嘅梦嚟嘅，咁我哋夹过睇过嗰个死亡时间呢、其实系好夹嘅。咁样咁话返俾我哋知，咁其实佢哋即系喺老爷昏迷嘅时候，其实佢哋都知呢一个亲戚已经真系走咗㗎啦。咁就唔知道老爷发咗一个梦，咁夹一夹口供呢，咁大家都唔出声囉。大家都唔出声住。 咁啊，等老爷好咗啲啦，再过多几日啦，先话俾佢
1: 知。
2: 系啦，原来你发紧呢个梦嘅时候，你个妹个仔真系走咗，
1: 走咗。
2: 咁你就真系让咗个位俾佢，咁你就信佢，咁咯。
0: 嗱、啊，真系。
1: 咁、个老爷嘅反应系，
2: 老爷反应就系、是、走咗就好咯，因为佢好辛苦。
0: 嗯，明白。
2: 因为佢个仔真系好辛苦，咁咪话诶诶，走咗咪好咯。咁佢诶，我迟早都要走噶啦，不过排队排到嘅啫嘛。
1: 即系佢意思，即系我都系迟早都要去排队咁。
2: 系啦系啦，咁啊过咗两年，咁啊呢个病好咗之后，过咗两年都唔得啦，挨唔到啦，咁都走咗啦。
0: 系、
1: 明白。咁啊，阿老爷个妹系知道呢件事嘅都，你哋都有讲嘢。
2: 有啊，其实全部屋企人都围住我老爷。
1: 哦，即系当时佢个妹都喺。都
2: 喺
1: 喺
2: 度
1: 嘅，
2: 喺度
1: 嘅，
2: 系啊，全部人都喺度陪住佢嘅，一路即系好似替奸咁样咧，真系唔得咧就围住佢，咁啊好翻啲咧就即系一个接一个咯，因为都因为我老爷系大仔嚟嘅，
0: 嗯，
2: 系啊，咁佢有七兄弟姊妹嘅，
1: 哇，我觉得诶佢个妹听到会好复杂咯个心情会，
2: 系啊系啊，咁佢话都冇办法咁，
1: 系当然，
2: 佢又唔系斗个仔想死，咁啊佢话咁佢都咁辛苦。咁啊，老佢话阿哥你都肯让个位俾佢，阿哥唔该，
0: 系
1: 即系都觉得系可能未必系一件坏事，即系对于对于屋企人嚟讲都系好煎熬嘅呢个过程，系真
3: 系。我两个都系屋企人，
1: 系啊，不过就即系好，即系觉得哇呢个即系嗰个巧合系啊，令到你即系会觉得系真嘅喎，呢件事系。
2: 系啊，所以唔好信话。落去排隊走人啊嗰啲，咁佢咁樣講，我哋就會唔信嗰啲就會信咗，信嗰啲就更加信咯。
1: 係，
3: 咁但係又好似
1: 係咪即係提醒我哋下次如果萬一發啲咁嘅夢嘅時候咧，
3: 讓人先咯。
2: 嗱，你諗一諗咯，
1: 諗一諗，
3: 係咁讓人咯，
0: 咪即係禮讓。
1: 我希望喺個夢，我希望我喺個夢度咁有意識，佢會畫，會諗到我當時嘅情形，自己想唔想咯？
0: 同埋都要諗一樣嘢，就係即係當時即係假設你真係排隊嘅時候，究竟邊一個同你講話，你可唔可以？让俾人哋，
1: 你想嗰、那个人，你系咪觉得佢真系
0: 系啦
1: 需要系嘛？
0: 因为即系譬如即系阿老爷嗰个梦，若然唔系佢个妹去同佢讲呢件事嘅时候，
1: 系一个陌生人，
0: 系啦，可能老爷就未必会让噶咯噃。
2: 我又觉得我老爷会让噶、哦，因为我老爷好好人，
1: 个人好
0: 系、人品好，
2: 但个人系好好嘅，因为佢拜观音咧，咁佢嗰个心好善嘅，咁、所以佢都去到90几问你先走，同埋咧，我老爷讲少少插曲啫吓，但我老爷真系走得好舒服嘅，咁、有一晚咧，因为佢哋两公婆咧就去咗住老人院，因为佢哋啲老人院好靓，好似六星级酒店咁，
1: 系
2: 咁啊两个就住喺一间300几尺嘅房里面嘅，咁好啦，咁啊夜晚五点半食饭咧，咁啊奶奶就即系同佢讲啦，老公够钟内食饭啊，咁样好啊好啊，咁换衫啦咁。咁兩個咧就開咗道門，咁啊阿奶奶咧就行咗出去嘅，咁啊老爺咧就即係咪咪摸摸咁唔知做乜嘢嘅，咁突然之間咧就話老婆啊我好攰啊，俾我唞一唞，同你落去食飯咧，俾15分鐘我啦，咁好啦，咁好啦，咁你咁攰，咁咪入翻嚟啦，咁啊老爺就瞓咗張床度就走咗啦。
3: 咁啊，真係好，
1: 都算
3: 係
1: 好安詳咯，咁算係，即係只係覺得好攰，瞓著咗咁樣。
2: 系啦，咁啊，我先生咧就话，唉，真系好啊，用到最后一刻。
1: 哦，咁啊系，系啊系啊，即系佢唔需要经历嗰啲
0: 痛苦
1: 啊、治疗啊，或者
3: 留院啊各样啊，
1: 或者知道自己病又要经历嗰种情绪，佢就系好攰，坐低就系咯。
2: 系啊系啊，佢就系话老婆我好攰啊，你等我挨一阵，我先同你来食饭啦。
0: 但呢啲时候奶奶会个心情又点样咧？即系会唔会觉得
1: 你点都系伤心嘅咧？你另一半走，但系
2: 奶奶阿奶奶又都预咗走啊，奶奶可能自制機會走啦，咁佢剩翻佢一個喺間房度啦，咁佢又有自理能力嘅，肯定。咁過咗3個星期到啦，佢就喺廁所嗰度跌倒啊，咁咧係啊，就撞到個頭，咁咧就佢嗰度好好嘅，成日有人 check 你嘅，點解咁耐都唔出房咧？咁佢下低啲姑娘上去望佢，可能就跌倒。咁樣咧就車咗入醫院啦，咁照到原來佢個腦已經係出曬血㗎啦，壓住咗，但係佢個人清醒嘅。咁但係佢即係佢已經講咗咧，我有啲咩事係唔好救我嘅。咁啊有得俾佢喺醫院度過咗幾日，咁佢就走咗咯。係咯，咁
1: 好多謝你嘅分享，
2: 係就奠制機會走咗咯。
0: 好多謝你嘅分享。 好 ，thank you，
2: 拜
0: 拜，
1: 好神奇啊！我覺得呢件事，
0: 嗰個夢係咪啊？
1: 係啊，係啊，
0: 嗯，最近咧睇到有人都喺網上啲討論區度分享一啲嘅靈異故事啦，
1: 嗯，
0: 咁嗰個嘅神奇嘅位置。就即係當頭先嗰個就發夢啦，咁、而嗰個神奇嘅位置就係、是、咧，咁嗰個係一個喺其他地方當兵嘅一個新兵嚟嘅，咁、即係有啲地方就係年輕嘅時候就要徵召要入伍去當兵服兵役啦咁樣，咁咧喺其中一個嘅軍營嘅嗰個位置度咧咁樣，咁咧係有個嘅新仔，佢咧入咗嚟冇幾耐之後咧，佢就同個長官講就話。啊！我真系咧瞓唔到啊！咁咁啊，長官就問佢點解瞓唔到？佢話咧，佢一去到大概夜晚入睡嘅時間咧，佢一瞓嗰張牀咧，佢就咧會 feel 到咧，嗰張牀俾人頂住啊！即係佢啲牀褥啫嘛，
3: 哦，即係好似
0: 下邊有人，好似有人頂佢咁樣。
3: 係
0: 咁，然之後就個長官就以為佢係咪真係你係咪覺得嫌棄呢間房唔好，要轉地方啊？咁樣咁，然後。那個阿 Sir 就跟他說啊，冇得換房啊，你繼續喺度休息，繼續喺度住啦咁樣。咁然之後個連續幾晚咧，那個新丁咧都跟阿 Sir 講話，我唔得啊，我第一晚咧就 feel 到俾人頂住瞓唔到，第二日咧我 feel 到好似俾鬼砸咁樣。咁阿 Sir 就會覺得就啊，咦你攞到呢一啲靈異嘅問題出嚟嘅時候，咁好啦，咁我都幫你做一啲調配啦咁。咁咧就調咗佢去瞓。同一個嘅大房入面嘅另一張床，而跟住咧個新兵咧就冇事咯，可以瞓得好舒服。咁、
3: okay.
0: 然之後咧，咁嗰個阿大 Sir 就會覺得就，咁你都冇理由吉咗呢張床喺度噶，咁會唔會其實就係嗰個新兵唔想瞓呢張床，其他人瞓會唔會有問題啊？咁、咧佢就 arrange 咗其第二個嘅即係入伍嘅人啦，就瞓嗰張床。點知咧連續試過換過幾個人瞓咧，
3: 即係都一樣，
0: 都係一樣嘅。咁然後就有一個咧，就係有夜晚又發到夢添啊！佢發到夢就係咧，佢話佢係喺個夢入邊咧，係喺同一個地方度嘅。
3: 嗯，
0: 然之後咧，佢就係係俾鬼先係俾鬼砸啦。跟住然之後就再發夢，夢見咧就係佢見到咧有個阿婆咧，就係喺佢自己瞓緊嗰張牀嘅附近度出現啊。
3: 嗯，
0: 係冇講啲乜嘢嘅，咁就係出現咗啦，喺度咁樣啦。咁然後就 report 翻俾個阿 Sir 聽啦，咁個阿 Sir 就會覺得唔止一個係咁，有幾個咧瞓呢張床嘅時候都見到嗰個阿婆，咁、其實會唔會其實係真係有嘢㗎咁樣？咁然後咧，再去到後屘就有一個人佢亦都瞓嗰張床嘅時候咧，就有個夢係點樣咧？嗰、那個阿婆就話：你哋擲住我，我好辛苦啊！咁樣係講呢一句，係講呢句。咁但係因為其實佢嗰、那個個軍營嗰間瞓覺嗰個房咧，係平地一層嗰啲樓層嚟嘅，咁即係話，若然我擲住你嘅話，咁即係話阿婆你就應該係喺個泥土嗰度啦，
1: 即係在下面啦，
0: 係啦咁。咁唔知隔咗一段嘅時間咧，就真係啦，嗰、那個大帥就用佢嘅能力咧，就去叫做。即係我冇佢因為嗰篇文冇講到咧，其實佢嗰個瞓覺嗰個地方嘅規模係點樣啦？咁、我幻想咗可能啲度假村咁樣嘅，啲屋度假屋咁樣啦。佢真係鑿開咗，然之後就去掘嗰笪地，然之後就揾到就係有個骨灰庵喺度咯。
3: 哇！咁驚喎呢個
0: 係啊，即係唔係一個中喎。而是幾個人瞓喺嗰度嘅位置上面都都中咗，
3: 係咁，但係都叫起碼叫即係可能幫到阿婆婆可以去到一個更好啲、更好嘅地方嚟到安葬咯。
0: 即係就係咯，因為就個婆婆仲用自己個方法去報夢，咁因為可能咧，即係舊底時代咧，可能起一啲訓練營嘅時候咧，其實你唔會知道下面其實會唔會係有其他嘅骨灰庵喺度啊，或者都係啲偏僻嘅地方咯，咁所以可能就會出現呢啲情況咁樣咯。
3: 嗯，系，但系我哋而家听紧嘅都系一啲非精密科学嘅灵异故事啦吓。如果你都有一啲灵异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欢迎你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1872388，187238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教育局话在设定系统发送程序时出现操作偏差，导致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教育局已经立即对全部学生的派位资料进行全面严谨的核查，强调今早短信不影响派位结果。教育局已经加设电话热线2832-7700和2832-7740回复家长的查询。今早亦已经透过短信通知家长，无需理会早前发出有关小一派位的短信，无需急于联络学校。全港所有正式具备完整正确注册详情的派位结果，将会按原定计划听朝早7点半起正式公布。教育局强调，资讯系统一直运作稳健，没有受到任何网络攻击或者黑客入侵。今次事件与资讯保安和网络安全完全无关，家长和学童的个人资料都受到高度加密保护。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号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日内，即是5月13号之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表示，在战后最严峻的安保环境下，为了防卫而提升威慑力，防范纷争于未然，正是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本质。发言人毛宁指，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毛宁说，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个系列危险动向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天气方面，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038点，升640点，总成交金额373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1点，升250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81.6，升45.6；盈富基金26.32，升6.4；阿里巴巴130.9，升8.1；美团85.5，升7.25；中芯国际81.95，升2.5；联想集团26.58，升1.34；恒生中国企业90.16，升2.84；华控半导体147.9，跌4.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57。瑞士法郎9.977，澳元5.627，加元5.661，新西兰元4.647，欧元9.1257，每百日元对港元4.9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6。日经平均指数报66734点，跌200点。港金报42340蚊，升3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9.75美元，卖出453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百雀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咁隧道情况方面啦，喺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系比较车多。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出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啦，主要就系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接近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喺兆辉台。至于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伦街系比较繁忙嘅，龙尾排到去星座智大厦。另外在观塘方面是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和将军澳隧道是将军澳道去将隧方向，近住交界部分行车线分别封闭。现时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至到大埔墟港铁站一段是行车缓慢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宝林北路消防局方向坑口。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4。 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8: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一点，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不少得的就是一些轻摇摆。去到晚餐就轻巧一点，吃个面再加上 Unplug， 整天我就会觉得很满足很丰富的了。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佢嘅音乐咧好贯彻，始终咧都系一啲比较电子化嘅作品啦。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舞台上面咧表演咧可以话系好散镜，因为佢又唱得又睇得啊。Medicine Beer 有呢一首新歌 Love a Girl。

0: 全隻歌咧非常之旋律化啦，同埋听完一次之后咧，不断喺个脑度咧系咁狂 loop 啊，或者呢一啲咧就系流行音乐嘅一个魅力噶吓。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Medicine Beer Love a Gir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6月2号啊，星期二骚动音乐啊，
1: 哇，
0: 这个礼拜好好记啊，
1: 因为
0: 6月1号就是星期一，
2: 6月2号就星期二，
0: 你见我好少可冲出嚟讲今日星期几，
1: 你个人有冇咁懒噶你啊？
0: 唔系咁懒啊，
3: 系好 confusing 啊，
0: 系啊，唔系懒，
3: 瞓唔到啊，
0: 你知唔知最惊就系咧？之前有阵时会搭住嗰啲初几咧，
1: 哦，
0: 即系2月1号星期三初一咧，哇，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嗰啲你真系攞命啊，我
1: 一年一次嘅啫，
0: 都唔系嘅，几年一次嘅，唔会成日会，
3: 系啊，
0: 系啊，因为都系嗰句，我唔系好记嗰啲几多号系等于星期几嗰啲人
1: 嚟，紧要啦，因为对你嚟。讲只系每日24个小时，每一日都系一样。
0: 对我嚟讲，就是今日要做啲咩啊？就记得今日要录访问，今日有访问出咁样，我哋记住。
3: 今日我哋有访问，有嘉宾。
0: 系啊，今日劲。
1: 今日我哋有 Pandora，
0: 哇，
1: 非常之好，
0: 中意佢首歌啊。
1: 系啦，咁啊，亦都今年即系过去一个年度，系佢哋叫做一个丰几丰收嘅一年啦。所以即系都倾翻过去呢一年，佢哋自己对于自己音乐发展嘅一啲睇法啊，有冇即系同自己兄弟之间讲下啲骨鼻嘢啊、肉麻嘢咧？我话俾你听，一阵间可能会听到，可能会听唔到。
0: 可能是我，
1: 可能是你，
0: 可能是你，今天问人的故事。
1: 是啦，就是 Pandora 的故事。
0: 小小故事。
1: 一阵我们六点钟有 Pandora。
0: 有啦。我想我现在讲一个口呢都还是女女地。
1: 你
0: 做什么？因为发生一个小意外。
1: 你电到
0: 我。因为刚才呢在食东西之前在开咪之前咁去楼下企吃东西。跟住咁应该因为挂住讲嘢同嘉宾即是我们做完访问有什么倾偈。咁跟住呢我就用个铁匙羹不是铁叉。跟住兜住個太陽蛋，咁你知我食太陽蛋，你有見過就一啖嚼落去㗎啦。
1: 有邊個食太陽蛋係唔係一啖嚼落去？
0: 因為有啲人係鍾意切開佢慢慢碎上，我係一啖嚼落個黃度咁。
1: 咁
0: 就兜住咗啦。
1: 你要啲汁必曬出嚟嗰下，
0: 唔要唔可以漏出嚟嘅。咁所以你必須要確保一啖食咗個黃啦。咁總之嗰件事係好。那個動作很粗枝大葉，你一啖嚼落去啦。
1: 唔係幾好啊？男兒口大食四方。
0: 食四方啊嘛。
3: 哇！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因為可能我有講緊嘢嘅關係，所以咧我睇唔到那個支叉，佢嗰個
3: 距離，
0: 個距離，我一嘢咬咗落支叉嗰度。
1: 好痛！
0: 我而家
1: 我試過好痛。
0: 我而家仲我係有一種驚，係咪會甩咗隻牙？
1: 咧啊，咬落啲。不锈钢嗰度啊嘛，
0: 系啊，好痛啊！因为你嗰种无情力，你当真系嚼落只蛋咧，
1: 有冇少少崩崩地嘅感觉？
0: 我而家好惊只牙会甩啊！
1: 你俾我望下你医咁样啦，哇！你可能要去补啦。
0: 你每次自己
1: 嗰啲咧，
0: 补完之后，而家你系补牙 KOL 当自己。
3: 我有一刻期待过佢系真系关心你啲牙齿。
0: 佢冇噶，
1: 我话咩？
3: 因
1: 为
3: 我
1: 系
3: 真心
1: 关
3: 心你牙齿，喺度装啦。跟住我一听到就嗯，对唔住啊，
0: 你第一日识佢咩咁？所以而家讲嘢都仲系有啲比较辛苦嘅。
1: 唔系去茶餐厅食嘢系真系要小心，
0: 小心嘅。但系最惊都唔系呢一种嘅，即系呢啲诶，隔一阵间而家冇事嘅 OK 啦。但系咧，我有试过不下一次咧，其实有时去一啲自己去开嗰啲。餐廳又好啦，或者茶餐廳啦，咁你都知道，老實講，呢啲就食嗰個風味情懷㗎啦，即係唔係食環境㗎啦，唔係嗰個環境都食環境嘅
1: 情懷，
0: 係啦，即係嗰種懷舊啊、冰室啊，我中意嘅，係啦嗰種啦。但係咧，對於整潔啊各樣嘢，其實有時都冇乜所謂，同埋你有時會更加知道佢嗰個鋪頭嘅地點，深烤你都會影響咗。
1: 哦，係㗎，
0: 佢裏邊整潔程度有陣時，因為佢後面已經係後街
1: 巷
0: 仔。有時咁佢入咗嚟你都冇啦，佢識喐㗎嘛，係咪先嗰啲蛇蟲鼠蟻，咁有時我都理解，咁我都係本住一個眼不見為淨㗎啦，咁但係有啲餐廳有時你都知道係佢啲嘢好食嘅，或者佢方便嘅，咁但係呢佢乾淨程度呢都有返咁上下，即係同個價錢係反映到啦，係啦。有時最激我都不下一次㗎啦，食佢餐廳呢佢碗湯我好鍾意食湯粉啊、湯烏冬啊或者咩啦。
1: 你嘅早餐或者你嘅
0: 第一餐
1: 第一餐一定係呢啲嚟㗎嘛。
0: 佢個湯裏面呢會有一條嘅嘢啡色嘅油油地咁。你永遠唔會知道佢係咩嚟㗎，究竟佢係

0: 幸運地咧，我咁多次咧都冇事嘅。
1: O K。
0: 咁但係最經典有一次咧，就係我係真心打冷震嘅，因為金牛火腿絲都算啦，即係咁樣。有一次咧，我係
1: 話火腿，
0: 等大家冇咁不安啊嘛。我有一次最驚咧就會
2: 用咁樣講完，要自己想像中不安。
0: 唔係，因為你要自己用金牛火腿絲想像嗰樣嘢係仲不安過直接講係竹蘇嘛。咁跟住之後咧，因為我嗰一次係最驚，真係最驚，我有影低啊。就是我用匙羹咁嘅不通粉啦，跟住我正想擺落口嘅時候，好近距離咧就見到個匙羹嗰度咧，佢唔係金華火腿絲咁簡單啦，因為金華火腿絲就等於酥酥啦。
1: 金華火腿絲
0: 係啦，即係佢一條裏面咧，嗰個紋咧，一條裏面再 on top 咗，你好似啲腳咁啦，即係啦，你見，跟住我好驚，跟住我打咗個冷震。跟住我頭先都即係差唔多到底㗎嘛，
1: 都肯定係㗎啦，即係冇得走㗎啦，嗰下望到。
0: 你嗰下真係，你真係覺得你
1: 係一定係㗎，
0: 你覺得係㗎啦。
1: 好嘅，好嘅。
0: 咁跟住之後我就影相啦，好驚，跟住影下，跟住發現，咦唔係喎，佢個樣好似又有啲唔同，佢唔係好立體嘅，
1: 係
0: 係啦，我諗緊點解咧咁。跟住再望真啲，原來係
2: 情日子喺度諗，
0: 唔係因為我想影相，我想匯報啊，係一個啲人嚟啊，嗰啲蛇同鼠藝啊，嗰啲 feel play 嗰啲，我好中意分享嘅，其實不嬲都係。跟住我諗一個古仔想點樣講嘅時候咧，跟住我就發現原來係個匙羹個 pattern 甩地色，佢甩到。佢甩到好似，
1: 唔系佢甩埋出嚟喎，但系
0: 唔系啊个匙羹佢上面咧，你有啲譬如嗰啲蓝白嗰啲以前嗰啲好 classic 嗰啲匙羹，佢、
1: okay, okay,
0: 面上面会有咪好似雕刻咗啲纹好靓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但
1: 系
0: 佢甩甩地色，然后又系啲啡啡地色咁样晒开，但系我 po 咗上网咧。是好多人都以為是真係有、
1: 哎、
0: 有餡嘅，咁我揭曉咗之後先至即係虛驚一場，大家就得啖笑啦。嘩嗰、那個虛驚係直情我又係有少少嗰個冷汗係由即係腳嗰度我而家講返都講返出嚟。
1: 你呢啲都還好啊，即係呢尤其我覺得去茶餐廳
0: 呢。Tattoo 係冇事啊，最後都冇事。
1: Tattoo 咁講，你去茶餐廳食嗰啲常餐嘢啊，咩通粉嘢啊，其實呢成日大家都話嘛，啊一定係好多時候都污糟啊點啊，我話俾你聽最穩陣就係食呢啲。因為呢你嗰啲清湯呢通粉呢你啲嘢清晰可見啊。全部嘢粒粒分明啊。
0: 有咩你叫清湯啊，
1: 係啦。係呀係唔係呀唔係係咪係啦，有咩你叫清湯嘛，咩都清晰啲啦。你去嗰啲即係我好鍾意食中菜嘅。咁尤其食嗰啲咩
0: 豆豉
1: 豪饼啊，系、哦、啦，豆豉、
2: 哦
1: 油麦菜啊，
2: 哦、
1: 或者系嗰啲煎煎炸炸嗰啲嘢咧，炒埋成饼嘢上碟嗰啲咧，我话俾你听，嗰啲先系你最难分啊！你嗰啲真系难分难解啊！你我试过好多次噶啦，真系呢个系对于嗰间餐厅。嘅信心同埋對於自己嘅容忍度嘅挑戰嚟嘅，就係、是、你可能例如我當炒個煎個豪餅咁樣啦，咁你知個豪餅不嬲都係嗰啲一粒粒豪之餘，佢嗰啲邊邊角角係好脆噶嘛，即係有啲蛋絲咁好靚噶嘛，好脆噶嘛，
0: 或者啲窿邊少少黑咗咁嗰啲咧，
1: 係啦，跟住突然間你見到有一啲啡啡地、彎彎地、曲曲地。
0: 金華火腿絲咯，
1: 係金華火腿絲，突然間突咗出嚟，你嗰下你開始會喺度諗，到底佢係煎窿咗嘅蛋角啊，定係佢真係金華火腿絲咧？
0: 定係佢有其他嘅朋友加入咗咧？
1: 你嗰下你係對自己係會好懷疑，因為你未必會夠膽第一下走去問店家話：喂，你呢個咩嚟啊？即係你可能會驚，哎，係咪我自己見識少咋？
2: 誤會咗，
1: 係啦，誤會人咋？因為你嗰啲清湯，你一眼你望得到嘛？我呢啲唔係一眼望得到，你可能真係要篤落去，或者你真係咬咗落去，你先知噶嘛？你要點樣去？得知佢系同唔系就系、是、你食落去嗰下咯，
2: 我直接放
0: 弃佢。因为我女朋友又好 sensitive 呢啲噶，有时就算汤都好咧，有一粒咧黑色一点咧、即系唔好讲到头先嗰啲咁庞然大物啦，唔好讲到航空母舰咁大只嗰啲啦，我哋讲细细地嗰啲。
1: 细细地嗰啲我接受到。
0: 唔系，因为咧佢唔知你分唔到啊，佢嗰粒系一粒黑芝麻，定系真系咁啱有只飞咁跌咗落去，飞你唔知噶嘛，
1: 照食咯。
2: 咁我会拨佢走咯。
0: 不走去咯，
1: 我不走去，但系咪照食啊？会唔会照食啊？
0: 我自己会咯，我另一半就睇下嗰日咩状况，因为咁佢系比较对于整洁度系要求高。

0: 啲嘅，系啦，即系呢啲你真系好难分噶，即系头先讲黑芝麻同菲菲一粒仔咁样，你真系唔知噶。
1: 其实呢啲全部都唔想食
2: 啊。但系你系你只要你唔好话喺唔喺屋企食，就算你喺屋企食咧，有时都避免到。即系如果你好惊呢啲咧，你买菜喺屋企自己烚啊，都会有菜虫噶嘛。
0: 系啊，其实系噶。
1: 但系你哋好似讲极都系部分佢。即是
2: part
1: of 佢啦，但系我试过咧，我饮白色嘅熱力啦，咁跟住咧，跟住咧，咁佢白色噶嘛，咁我咪搞咯，跟住点解有粒黑色嘅嘢咯？
2: 唔系不嬲都有噶，唔系咩？
0: 咩啊？
2: 唔系佢嗰啲沉底嗰啲，
0: 唔系黑色
1: 嘅，
0: 啡
2: 色。
0: 跟住
1: 我了
2: 解，
0: 你饮开嗰啲有黑色嘅，
2: 系啊，
0: 我开始有啲惊你，
2: 一路咁多年嚟都饮到饮错啊，
0: 咁唔怪得知啊，
1: 咁冇够啦呢个。
0: 營養不夠，
1: 完整一隻筆出來，
2: 我們是筆到出來的，
1: 筆到出來，跟住我就是
0: 會有陰影的，
1: 我從此沒有再踏入過那個餐廳，即是
0: 明
1: 啊，即是我沒有想過我一，即是其實你斬件上我反而沒有那麼
2: 啊、我都明白的，即是整隻你真的会接受不到多一点，因为有时人是有一种自己呃自己的概念的嘛，即是可能你得个金黄火腿丝的时候呢，你怎都会尝试说服自己，哎没事的，应该不是的，我是这样啦、我会这样说服自己啦，是但是你整隻的时候你没得再，
1: 我不
2: 是啦，你没得再呃自己的，
0: 没
1: 得
0: 讲
1: 幻觉来
2: 的，难道说啊没啊，特别造型来的，刚才厨师很有心机这样
0: 呢，我会慢性接招是限定特饮，
2: 是啊，冇嘢啊，冇嘢啊，黑糖嚟，黑糖嚟啊，咁样咩？或者啲姜，学可乐煲姜啲姜，剩咗嗰啲姜嚟噶。
1: 你喺杯白色嘅嘢度，
0: 太顯眼
1: 啦！完整嘅黑色食物太顯眼啦，我真系唔得啊！咁但系你哋会觉得，你哋见到原隻惊啲啊，定系部分你哋会
0: 原隻？
2: 原隻
0: 原隻你真系冇噶啦，你直接会有阴影噶啦，因为你头先部分你都仲有得自我安慰嘛。
1: 系啊，即系可能
0: 你原隻就冇得拗啦，边有得拗？
2: 真系冇得拗啊！
0: 边有得拗系咪先？希望冇影響大家嘅食慾啦，大家真係要食飯嘅，應該。
2: 呢啲總數 OK，OK
0: 嘅。
2: 鬧清楚啲咯，
0: 望清楚。
2: 記住食咩都好，記住一樣嘢，
0: 咩？
2: 金華火腿絲，調味雞粉。
0: 係，俾翻首《人生是飲飽吃》最大家聽下。做得咁辛苦，都係為咗食餐好嘅啫。如果我哋啱啱以上嘅內容令到你今晚個餐食得未必咁好嘅話，都改變唔到啦，你聽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46.1%，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 21.9%，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 19.8%。 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率团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今早到访哈萨克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并与董事会主席会面交流，介绍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独特优势，强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有能力成为哈萨克企业接通内地、东盟以至全球市场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李家超在社交平台表示，会上亦特别提及北部都会区的创科发展机遇、土地、财政和税务等方面的优惠政策，欢迎对方来港探索合作潜力。双方亦探讨未来合作方向，包括项目融资、在绿色金融和金融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协作，携手实践“一带一路”倡议的永续发展愿景。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涉华言论，发言人毛宁表示，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意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特奥多罗日前表示，虽然中方最近在菲律宾因战争物资短缺而提供化肥和燃料，但中国仍然构成威胁，并没有展现出长期信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系接近丽景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排到去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菲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接近分域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面粉厂，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警署对开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青衣南桥。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油田西路车多慢驶，龙尾去到 沙埔村，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以及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
9: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8: 国剧七三零，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颜色系列的最终

0: 话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感觉风为遮，迎合世人一般要识。
0: 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Amy Lau 黑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波成，唔好再讲啲咩金华火腿丝啊！我而家起晒鸡皮啊！
1: 其实系我讲完之后，自己都起鸡皮。但你生活当中就系有好多大大小小令你起鸡皮嘅事情，每日咁样缠绕住你。

听过由 Lester Lam 小甜啊。咁样讲完啲咁惊嘅嘢，讲听翻啲舒服嘅歌，俾大家超翻啲啦。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每次一刻骨铭心都

觉得呢一首歌嘅歌名非常之啱佢。So beautiful, so 系 S O U L, so Mason 张俊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于听朝早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有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黄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号收到黄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后14日内，即是5月13号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韩正表示，今年一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施纪贤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民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说，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和酷热，下午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近丽景站。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杨屋村亦都系有坏车，咁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近面粉厂。新界方面，青衣乡兆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车多，另外青康路去长亨村方向近青衣西路亦都系比较繁忙啦，两边嘅龙尾都系排到去长青村对开。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驶，龙尾去到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近骑术学校。其他嘅封路安排方面，提一提大家，车公庙路爆水管去马鞍山方向近车公庙站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同埋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I need a restroom, blue restroom, I need an egg.

0: 波城，今日呢对嘉宾过去一年咧非常之收获丰盛、啊。
1: 班神咁开心，梗系要送呢句俾佢哋贺一贺佢啦。听住咯，潘多拉大奖，
0: 唔知道佢哋今年嘅计划又会系点咧？嗬？

0: 今日骚动音乐咧喺直播室有 Pandora 喺度。
1: Hello，Hi。
0: 喂嗱，咁啊，今日就我同你倾下偈啦，即系难得几个四个麻甩佬咁样吓，撇甩波性我今日。
2: 平时有五个，
0: 同你嚟个心情嘅对话咁样。
1: 一定要
0: 吓。嗱，咁啊，今年咧，即系我自己系好开心嘅，等 Pandora， 咁所以咧，今日去为 Pandora 写呢一句嘅句子咧。我覺得都係好開心嘅，值得開心嘅一個句子嚟嘅，就有啊呢、這個啊 Pandora 大獎
2: 啊呢個
0: 啊，
2: 多謝
0: 嗱，今年咧就應該對你哋嚟講就好多開心事發生啦，即係除咗之前show以外，我諗縱觀翻好多唔同嘅頒獎禮都叫做正式完結曬啦，即係2025年嗰個旅程都走暈曬咁樣。今年我覺得其中一個好值得開心，亦都要再次恭喜你哋咧，就係得到呢個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最佳樂隊組合獎銀獎。仲有第47屆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中文唱片獎樂隊組合 Bloom 咧就攞咗呢一個獎項嘅，恭喜曬你哋！嗱，先真係問一問先嘅，因為當刻我哋今年喺十大中文金曲就提早宣布你哋攞獎嘅消息啦，你哋拍嗰條攞獎片段咧，就我當日都在場嘅嗰一刻。我哋都回顧一下，因為嗰下我哋係有少少 tricky， 就係同你哋講話啊嚟拍啲宣傳片啦，就冇話俾你哋聽係有獎攞噶嘛。你哋其實當刻嗰個心情，或者你哋事前嚟嘅時候，係咪完全冇估到呢件事會發生噶？
2: 冇啊，我冇咯，你哋有冇啊？
1: 100% 冇，
0: 100% 冇，
2: 完全冇，因為嗰時候我哋嘅經理人阿姑咧，佢係同我哋講。有啲問題問係啊，好似啲訪問咁樣，你哋就咁對答得㗎喇，咁樣然之後我就一路喺度 prep 緊自己啊，我應該點樣答呢個問題呢，點樣去到原來玩呢個大電視再加攞獎，所以嗰下反應唔似，我睇返條片我都覺得嘩好真誠啊呢一個驚訝，因為真係好驚訝。
0: 但係你哋今年有冇即係可能喺呢件事發生之前都已經有少少心理準備，就係覺得今年 Pandora 好似一路走嚟嗰、那個各方面嘅表現啊，嗰、那個嘅成績都好似幾好啊，今年好似一個幾有希望嘅一年，你哋會唔會曾經都覺得今年我哋應該係得嘅咁樣？
3: 冇諗攞獎嘅方向咯，即係會覺得啊，我哋嘅歌比以前好聽咗，自己聽落覺得咁就係咯，得呢樣嘢就我哋冇諗攞獎啊，或者個。即出到街的成績是如何，反而沒有在這個方向想得多。
0: OK， 是不是阿勤和弟弟都沒有這麼想、
1: 或者我們可能專登不去想，因為想了呢跟著就
3: 有期望，
1: 是有期望跟著就可能有失望這樣，我們未必向那個方向想，是有的，是開心啦，
0: 是
1: 這樣，我們都是 focus 在每一天回去整音樂傾偈點啊，想整咩啊？今日嗰個位嗰度咯，好多時候都係咁，所以今次我哋嚟到攞獎咧，係真係好 high 好開心，因為就係我哋自己擺喺一個冇諗過嘅狀態啊嘛，就更加正我哋
3: 開心到跳起曬啊嘛，
1: 跳起咗，
0: 係啊！我見到你哋跳起咗，俾你哋經理人 cap 低咗呢個 moment，
1: 係啊
0: ，po 咗上網咁樣，
1: 係啊，真係堅㗎，所以話係。
0: 細佬係咪都彈起啊？嗰下
2: 我仲未嚟得切反應啊！嗰下，即係因為我嗰下仲我好專注、好認真咁玩緊大電視啊，
0: 係
2: 嚇，所以我嗰下即係當李志剛話：，我哋今年係銀獎咁樣，然之後我嗰下係。好 OK， 咁下一個大電視嘅問題係咩呢？即係我仲喺嗰度，仲未反應得切，
0: 關我事嘅咩？唔係啊，下一條係咩啊？咁啊，
2: 有少少好快嘅，多謝你嘅獎項，下一個問題乜嘢？
0: 咁但係頭先我覺得 Tony 有一樣嘢講到就係、是今年好明顯感覺到 Pandora 自己嘅歌曲好似作品上自己都覺得係好聽咗、進步咗。有冇得分享到就係、是、啊？點樣可以感覺到自己都真係有喺呢方面有好咗、好聽咗啊、進步咗咁樣嘅？
3: 我諗係有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咧，我諗都風月之後嘅，即係 第三隻專輯完咗之後，我哋有一日咧講起就話啊，我哋歌曲應該要注入多啲意思啊！我哋就算俾填詞人填詞之前咧，我哋都寫定一份字，即係就算我哋個歌冇，個 demo 係冇字都好啦，我哋都要 drop 一段字，最好嘅係歌詞有埋字，咁樣俾個填詞人去填咧。咁就會好啲啦。點解呢？因為我哋喺寫首歌之前，我已經諗好咗，我哋想為個世界帶嚟咩 value 啊？即係呢首歌嘅 value 係咩呢？大家可能譬如話唔開心嘅時候，需要鼓勵嘅時候，我哋有一首歌係專登 for 呢個 situation 去寫俾大家嘅，因為我哋都身同感受嘛。
0: 嗯，
3: 即係我哋都會經歷可能好沮喪嘅時候，我好沮喪嘅時候需要聽啲乜嘢呢？其實咁我哋就去從呢個方向去出發咧，咁就發現其實如果有 message 先至去寫嗰首歌咧，原來嗰樣嘢係 touch 到自己，或者即係 touch 到自己更加多之餘，亦都可以幫到其他人嘅。咁我哋可能係呢個位置我哋嘅好大嘅一個轉捩點咯，寫歌。
0: 所以而家係咪真係開始往後嗰個方向都會清晰咗？就係每次做歌都揀定咗呢一個嘅方向，或者可能一個主題啦。咁然後就可能整張專輯都向住呢一個主題咁樣去做，咁樣係反而最好咧？你哋會覺得？
1: 冇錯啊！我哋即係反向思維啊，即係首先思考咗我哋自己自身有啲咩問題，我哋想解決。
0: O K，
1: 係啊，或者我哋解決咗自己問題，可能都幫到人哋解決問題咧。
0: 嗯，
1: 咁有啲咩問題咧？即係譬如我哋今次嘅呢一首歌《時光之灰》，我有啲時間嘅問題咁啊，咁可能遲啲係有啲我話憤怒嘅問題啊。
0: 嗯，
1: 哇，同隔離鄰舍真係鬧交咁啊，真係係嘛？喺香港依家
3: 收翻張地址入屋，
1: 係啦，咁嗰啲我哋真
3: 係擺亂擺，
0: 點樣做咁啊？
1: 唔好咁嬲。
0: O K O K，
1: 咁用一個咩方法講俾人聽啊？咁我哋就要坐低傾啊，慢慢傾啊。
0: O K， 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我唔知對於你哋話樂隊嚟計都會好開心，即係頭先即係顧之言講咗，就係攞咗呢個最佳樂隊組合獎嘅銀獎之外咧，因為我哋當日喺呢個十大中文金曲嘅颁奖音乐会当中现场宣布噶嘛，又系嚟一个特集式，你哋又系唔知啦，
3: 死我哋啊！
0: 系啦，又系呢个最佳中文唱片奖乐队组合就系喺Bloom 透过呢一张嘅专辑攞到唱片嘅奖项，系咪？其实唱片奖呢样嘢又会对你哋嚟讲嗰个价值同意义又会唔同啲咧？
3: 好大，我覺得呢個唱片獎，有啲難以置信嘅。其實攞嗰陣時，即係我記得嗰日係有工作人員係叫我哋啊，你過去呢度排隊啦。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3: 跟住我喺問前後啲歌手，呢度
0: 做乜嘢啊？做咩啊？發生咩？跟住因為你哋嗰一下咧，我記得我喺後台仲見住你哋喺度 set 緊嘢，準備出台一陣表演㗎啦嘛。咁跟住突然間，我哋嘅工作人員話俾你，唔好 set 笠住，我哋過咗嚟呢邊乖乖地出咗去台面先咁樣，係嘛？
3: 係突然之間驚咗一驚，嚇係咪？我都有諗係咪啊？係咪有獎咧？但係我諗唔到有咩獎我哋可以攞喎。
0: 嗯，
3: 跟住諗下諗，跟住去到出真係講到話唱片獎嗰下，我哋三個係嚇，喂出去先啦，出去先啦咁啊！跟住我記得我嗰陣時係一片空白嘅，因為我講個得獎感言嗰時候都係我仲有啲驚，我仲未消化到喎嗰下，所以因為呢件事對我嚟講好大啊，即係即係唱片獎我哋未攞過，即係。叫做入行，我哋出咗四隻專輯，佢未攞過，咁今次係第一次攞，其實真係好好多謝，同埋係好內心振奮啊！係，哇！唱片獎竟然係
0: 終於可以，終於有呢一刻啦，咁樣
3: 係啊，嗰、那個係好感動啊！我哋 even 翻到 band 房攞住個獎，我哋擺入去嗰、那個我哋有個

0: 本之余透过音乐讲嘢咧，所以我哋好希望做一日专辑出嚟，系可以集合晒我哋喺某段时间想讲嘅嘢。
1: 嗯，
0: 所以得到唱片奖系对于我嚟讲就会，我哋三个肯定咗自己，就系、是、原来我哋讲嘅嘢，我哋集合咗我哋嘅思维，一齐用Pandora呢个声音去讲出嚟，原来大家喜欢。咁我哋就更加對自己有信心，係咁我哋下一隻專輯，我哋又可以講其他嘢咯，又可以講其他嘢，所以係即係唱片獎就係一個好似 round up 咗你過往幾年嘅努力，係值得嘅，係、有一個鼓勵嘅。咁而樂隊獎對於我哋嚟講，亦都係一個肯定啦，因為我哋三個對自己可能藝術又好、表演又好，我哋經常性質疑自己嘅，但係 at least 得到獎項之後，我哋就會覺得好，我哋過往呢一年我哋做得唔錯，
1: 嗯，
0: 咁又係一個好大鼓勵嘛。
1: 阿勤呢
2: 嗰日我記得攞獎嗰陣時呢，我哋一齊排隊呢，唔單止同啲歌手朋友傾下偈，嘩點解排呢度嘅，咁有啲工作員都我都問下佢不咁，即係我哋排咩呀依家 ,hello, 咁工作人員先生就話喂唔好問我啲咁尷尬嘅問題啦。
1: 好保密㗎，因為真係好保密㗎。
0: 有個工作人員同我哋講啊，可以影相係咪咁樣，我大合照
2: 係啦。
0: 我哋即刻整嗰啲衫啊，準備影大合照啦，好
2: 㗎。係啦，咁但係嗰日咁佢話唔好問啲咁尷尬嘅問題之後，咁我就冇問啦。咁但我都大概知道，哦，可能真係攞獎喎。咁但係冇諗過嗰個獎係唱片獎啊，好大啊，好大件事啊呢樣嘢。跟住一宣布 Pandora OK 出嚟嘅時候，都仲未好相信。但係好啦，真係喎。咁嗰刻嘅心情係好開心啊，其實即係行出嚟 OK 耶咁樣。我哋做咗一隻唱片出嚟。獲得呢一個獎呢係真係有一個肯定喺度。
1: 嗯。
2: 係啦，好似啱啱 Michael 講，我哋會懷疑自己㗎嘛，都唔知做啲咩，唔知做呢啲嘢人哋鍾唔鍾意，係啦啱啱啱咁樣呢。咁原來 OK 喎，大家都覺得有一個價值，有一個 value 喺度喎，咁我哋係好開心。咁所以你問我哋嘅心情係好開心。
1: 好正。
2: 好正。
1: 因為我自己去睇返，我其實我自己個人我都好感動嘅嗰下。因為真係由你哋可能重新去再出發啦，都陪伴住即係睇住你哋幾年一路之間儲咗好多作品一齊去努力。跟住然後好似慢慢行啱咗個方向，樂迷係真係會睇到，同埋樂迷真係會反映到出嚟。咁喺呢段時間其實都見到好多樂迷一路陪伴住你哋成長。喺即係今年一個叫做豐收嘅年份之後，係咪真係好多樂迷都真係會有一種同你哋啊，我哋終於 OK 啦，即係整個除咗 Pandora以外，即整個加埋樂迷嘅 family 啦，咁樣形容啦，就好似啊，大家好似都呢幾年嘅努力，好似都有回報啦，咁樣。
3: 係㗎，
2: 絕對會。
3: 嗰、那個佢哋都支持我哋好多嘅、即係我睇我哋喺最冇自信，即係覺得啊得唔得咧嗰啲位置，即係某程度上，因為即係佢哋喺譬如 live show 也好，或者每次出歌也好，佢哋都好支持我哋，俾我好大嘅力量。
1: 嗯，
3: 即係我哋覺得啊，要繼續相信我哋做嘅嘢係啱嘅，即係我哋唔可以令大家失望嘅。
1: 嗯，
3: 係一個動力嚟嘅，同埋即係嗰日我哋攞完獎，攞獎嗰一刻都會有好多 fans 或者朋友佢哋都會過嚟，即或者為我哋吶喊助威啦。
2: 係啊，
3: 係啊，即係嗰個位係好感動嘅，因為我哋都試過。好多好多好多情況，就或者我哋早幾年其實真係呼聲唔係好高，
1: 嗯，
3: 係啦，咁我哋好感恩啦呢樣嘢，即係大家去願意相信我哋啦，即係喺一個咁即係我比幾年前我自己睇自己，我都有啲不堪入目啊！
1: 點會啊？點你喺咩位置上你覺得自己不堪入目先？
3: 即係喺我哋嗌交之前啦，
1: 哦 ，OK，OK，、okay, okay.
3: 可能二一年之前啦，即係你點會相信呢幾個人可以成功啊？
1: 明，
3: 咁但係。原來我哋嘅堅持或者我哋決定去成長踏出進步嗰一下，原來大家真係會睇到而會去支持我哋呢樣嘢，係我覺得係好感動我自己嘅。
1: 嗯，細佬同埋阿勤再 review 翻可能呢幾年嘅經歷，係咪都嗰個感受都會大咧？其實
0: 個感受係我不嬲都唔係好相信，好努力做一件事會有回報嘅。即係好似我細個好努力做運動，但係唔知點解越嚟越肥咁樣，即係嗰啲
1: 瘦咗好多啦。
0: 但係之後喺減肥一件事啊，試過真。

0: 好瘋狂地去減肥，原來真的會瘦的。
1: OK，
0: 咁喺嗰個時候，我覺得誒係、欸、都有機會可以得嘅，都即係如果認真減肥係會瘦嘅。咁去到近呢一年，就會覺得原來咁努力做音樂係會有回報嘅，即係會有人見到你，係會有人中意你的歌，係會有人同你講，因為你嘅歌幫咗佢每一日生活開心啲。咁我就已經覺得。原來我哋咁努力做音樂，唔係淨係俾我哋自己睇，係、嗯、出面嘅，亦都會感覺需要我哋嘅歌。咁、嗯、我哋就自自然然更加大動力，我哋想俾你聽更加好嘅嘢，更加幫到你嘅嘢。咁所以係即係今年得到唔錯嘅成績，我亦都覺得係好安慰啊！係、
1: 嗯、
0: 俾自己一個肯定，即、okay. 係覺得哇，原來想當年認真夾 band 係冇錯嘅。
1: 阿勤咧，
2: 好開心啦，因為見到啲我哋嘅樂迷啦，有好多樂迷係次次出 show 都見到佢哋嘅面孔噶，咁有好多都係真係陪住我哋一路好耐啊！我哋未攞獎好耐之前已經陪住我哋噶啦。咁最開心個位係攞咗獎之後，我哋有見翻啲樂迷咁樣啦，一齊，咁佢哋都仲喺度見證住我哋，好戥我哋開心。咁呢個感覺好良好，好好。咁啊，同埋係啦，我哋又一齊傾偈，我哋都係咁樣嘅三個男仔咁樣，咁佢哋都會覺得好正啊呢、這個感覺。咁所以整體嚟講係非常之良好啊，成個感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周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和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国泰和香港特区政府目标一致，致力加强和中亚这个新兴市场的联系。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小一统一派位原定明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在听朝早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克比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和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坏车的报告了。较早前荃湾路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的坏车来了场了，现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至于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跟住杨屋村的坏车都已经是离开了。消散之中的车龙排到去新田公路跟住锦绣花园。至于邻近的新潭路去坳头方向亦都车多了，龙尾就在雅丽花园。另外在丁九桥去屯门公路方向多车啦，是排到接近金竹角的。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是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的车龙排到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比较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油塘 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喺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慢车。新界区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光辉围比较挤塞，龙尾喺葵芳村。另外，葵福路去荃湾港铁站方向近住葵涌运动场都车多，龙尾喺葵涌道桥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管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0: 个骚动音乐咧喺直播室有 Pandora 喺度。
1: Hello。
0: 而喺今年即系好多嘅奖项都完结晒之后啦，有冇其实都真系可能喺呢段时间抽翻少少，都可能会谂即系啊，同身边两位兄弟讲翻啲自己好内心 deep down 一路可能都未讲嘅说话，有冇呢个过程咧？喺呢排
2: 有闹佢咯，
1: 好短讲两句啦。
2: 唉，终于可以闹你了。
0: 你闹阿勤，你闹啲咩先？闹啲咩先
2: ？Tony 真系你真系好贪靓啊你！啊，想照镜，
1: 中意照镜嚟系有人睇啊，中意
2: 系啊。
0: 但系原来发现出。真係要啦，真係原來照鏡呢一刻係有用嘅。
1: 原來係冇得唔扮靚嘅。我有好深情咁同佢哋兩個講嘅。
0: 係，
1: 即係我有話，即係恭喜我哋，終於好似大家睇到我哋啦，終於。
0: 嗯。
1: 咁係好欣慰嘅，因為我哋嘅嗰一樣唔理世俗嘅目光去做音樂，其實都做咗好多年嘅。
0: 係
1: 啦，去到啊，原來我哋嘅呢個方向，我哋話忠於自己鍾意嘅音樂去做，原來真係得㗎喎。
0: 嗯，
1: 即係呢樣嘢都係我覺得我哋三個我多謝當初我哋三個自己願意去相信呢一隊 band 係 OK 咯。
0: 啊，
1: 係，即係如果咪冇嗰下堅持就未必有今日。
0: 係，咁啊，細佬你有冇都同兩位寶嚇？分享你嘅，定系你都系搞笑角色为主啊？
3: 我唔讲嗰啲嘢噶，我会讲嘅，但系系去到我哋决定退休嘅时候，
0: 哦，储住先
3: ，系、okay. 因为我觉得未完成呢件事，即系 Pandora 呢件事未完成，咁又唔想讲到好似完成咗咁，因为就话专辑又好，歌又好，我相信我哋三个仲有好多好多嘢想分享，好多嘢想讲，咁、我觉得今年得到。好多獎項亦都係好開心嘅一年，但係我哋係啦，可以俾大家一齊嚟個擁抱，然之後 very good， 咁然之後繼續做歌，係啦，咁樣去到我相信20年之後啦，我退休咁我就會同佢哋講多幾句，
0: 儲住先啦，咁
3: 儲住先，
0: 咁啊啱啱都聽到真係好真係好馬不停蹄，一攞完其實已經好快，我哋又聽到 Pandora 已經有新歌啦，就係、是、最近派台嘅《時光之灰》，係咪今年其實已經好似頭先咁講，已經有一個好明確嘅 message 或者方向，可能從做碟開始出發，就逐首歌咁樣去含納咁樣咧？
1: 有㗎，因為我哋出咗上一隻碟之後，即係上年九月零十月啦，完埋個 show 咁樣，咁我哋開始就已經諗緊啊呢隻碟講咩呢，咁其實都我哋去到都差唔多四月先出呢首歌啦，我哋都用咗半年時間去消化，即係大家每次開會咁樣傾啊，究竟我哋講啲咩好呢啲歌，因為學頭先咁樣我哋講咁樣就話其實每首歌個 message 先係最緊要嘅，咁所以就花咗好多時間雕琢大家有啲咩 miss 咗嘅呢，或者冇珍惜到呢，咁我哋就 come up 咗一系列嘅題材。係啦，寫定我每首歌關於啲咩嘅，係大家冇珍惜到嘅，咁樣去循住呢個方向去做一隻碟出嚟囉，都係想連貫啲呀成件事，就唔想話喔、出完呢首再諗下一首點樣啊，點樣個故仔，即係咁樣就冇咁 well planned。
0: OK，
1: 係即係想成件事 plan 得多，當然中間一定會有喔、都係冇呢首啦、可能都係呢首啦咁樣，咁都可能會有呢啲轉變，我唔知啦，即係未發生啦，但係呢啲嘢係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個大方向係 set 好咗㗎喇，咁亦都即係決定希望如果能夠喺下年出到呢隻專輯呢最好啦，
0: 係戴定個頭盔先，係
1: 呢個可能
0: 係
1: 唔一定有機會，
3: 俾啲信心，我哋一定會喺下年出隻專輯。
0: OK， 呢一度講咗就係要有啲壓力俾你哋㗎啦。OK，
1: 一定要
0: 係啦。
1: OK。
0: 咁但係可唔可以即係例如頭先講咗嚟緊個碟也好，可能一啲作品也好，都有一個大方向。有冇一啲可能比較簡單嘅字眼可以形容到呢個大方向會係啲乜嘢嚟嘅咧？咁
1: 珍惜，
0: 珍惜。
1: 係啦、okay. 即係有好多有同可能我哋 miss out 咗嘅、即係日常生活裡面嘅嘢 miss out 咗，即係譬如話呢隻歌講時間啦，即係大家都可能冇乜點珍惜時間㗎，即係可能我、做緊啲其實我都唔係好想喺呢度出現嘅，但係呢我又要喺呢度出現喎，咁其實都某程度上都係冇尊重自己嘅時間嘅，係啦，咁一定要做每一件事都要揾到我點解要喺度啊，珍惜好多嘢，即係譬如話 今日嚟到同你傾偈，我覺得係好有 value 嘅一件事嚟嘅。咁我咪珍惜緊時間咯。
0: OK。
1: 咁但係可能我決定去公園嗰度坐下，跟住之後其實我唔中意嗰個環境嘅。咁其實就已經浪費緊一啲嘢。咁希望每首歌都係帶到一啲正向嘅 message 俾大家拎得走嘅係啊，究竟我用我嘅人生嘅時間嚟做啲乜嘢呢？
0: 明白。嗱，咁啊，逐步解構下《時光之灰》呢首嘅作品，因為第一下俾我聽到嗰個嘅衝擊感對我嚟講大嘅，因為同上一年嘅 Pandora 我 feel 到好唔同啦。
1: 有冇彈起啊個人？
0: 有少少嘅。我第一下係我有冇開錯 file 啊？直頭覺得，因為我覺得呢個對我嚟講嘅衝擊係好，因為即係有一種好唔同、好新鮮嘅感覺，我就 feel 到我知道 Pandora。今年是準備做啲唔同啲嘅嘢啦，咁樣，因為我聽嘅時候，我自己感覺會有好多可能，我唔知點樣形容，可能一啲 synthesizer 嘅用咗嘅效果，定係咩？有一種好八九十年代嗰啲港產片咧，會有啲聲效真真真嗰啲，嗰一啲嘅聲咧，咁突然間走咗出嚟嘅時候，就想即係都睇下啦，即係第一首呢一首作品去做嘅時候係點樣開始嘅咧？
2: 其實呢，我哋呢就係一路傾啦，咁啊發覺要珍惜時間喎，咁啊我哋就慢慢有呢啲 message 之後呢，就去開始 develop melody 同埋個節奏啦。咁啊 develop 到最先頭呢，其實就係中間你聽到一段好似 rap 嘅狀態嘅歌。
0: 係，就係、是、你嗰段。
2: 係啊，咁嗰個狀態呢，就係好想話俾人聽，應該咁講，嗰度咧唔係用旋律去做一個大方向嘅，個旋律係得幾粒音嘅啫。
0: 哦 ，OK，
2: 主要係節奏啊，
0: 係，
2: 咁就係、是符合翻我哋今次咧，我哋想用節奏打怪獸嗰個感覺啊，即係我哋打怪獸啦呢首歌係，咁但係試下用節奏去戰勝一啲嘢，節奏去攞翻啲時間，咁啊初頭就度咗呢段 rap 出嚟啊，諗下。點樣擺好呢？擺首歌個頭好啊，定係中間啦，定係依家呢個位置？咁我哋玩咗好耐，最後咧決定擺喺呢個位度，去話俾人聽 ，OK， 你要主動喐啦，去攞翻自己嘅時間，因為嗰段節奏咧係好令到人有一個 party 去舞動嘅感覺，我哋就係好想令到全部人喐起嚟，即係話俾人聽，你要主動喐噶啦，唔可以再被動坐喺度去等待啲嘢嚟。嗰、那個感覺，咁跟住慢慢去萌生所有嘅 melody 出嚟啦，我哋再去將成個故事嘅大浪揼咗出嚟啦，咁樣再去填詞咁樣，即係首歌個製作過程就係咁啦，咁啊。
0: 我覺得好有趣嗰樣嘢就係講起段 rap 咧，我就係覺得嗰種感覺就係、是，呢一段 rap 咧係一種俾到我好唔同嘅感覺，就係唔係 typical 流行曲或者 typical 一啲 band 嘅歌會用嘅方法啦。因為嗰個擺位，我覺得好得意嘅，即係個 structure 上佢擺喺可能例如叫做個 chorus 前面會攝一啲啦，跟住中間又會再chorus 部分又會攝一啲啦。點樣去決定啊？我到底邊啲位？去落同唔落呢一啲嘅 rap 嘅部分啦，咁樣咧，
1: 其實係試啊呢、這個，
2: 係啊，
1: 因為我哋都整開頭個 version 唔係咁嘅
0: ，OK，
1: 開頭個 version 係五分幾鐘嘅，
0: 哇咁長添啊，
1: 係啊，即係因為我哋開頭係諗住做呢次四次啊，
0: 哦，
1: 係啊，咁但係我哋其實而家去到減到係我哋做咗，等我先數下先，一次
2: 兩次半，
1: 係啊。兩次半都冇嘅，兩次
2: 差唔多
1: 啲啦咁樣。即係我哋發現咧，其實少啲一啲人係會再想 loop 多次嘅。即係去試呢樣嘢咯。同埋，我覺得佢譬如頭先阿勤講話冇乜旋律咧，我反而覺得咧，其實係有啲啲旋律嘅。係，
0: 因
1: 為旋律呢個走勢嚟嘅，即係佢唔係 exactly 一個 melody 好得意，佢係即係佢係有嗰個感覺咧。我哋嗰陣時整嗰陣時有笑過話啊！而家成日啲人好興 AI 將歌啊嘛，
0: 係啊係啊係
1: 啦，咁但係 AI 寫唔到呢啲，所以 AI 做不到的，我做到，所以我哋 Pandora 1:0，贏 AI 1:0。
0: 但係呢一段嘅 rap 係咪嗰陣時都係阿勤你去自己試下 rap 下 rap 下咁樣 rap 出嚟，定係都真係可能要配合啲 instrument 去一齊做咁樣嘅咧？
2: 其實我哋去到後期呢，依家整歌寫歌呢，我哋真係會喺電話度突然間諗到啲嘢呢，就記低就 send 出嚟咁樣。咁喺最初嘅狀態係一個好 raw 嘅狀態嘅啫。咁一個 voice memo 咁樣喺個電話度咁樣。咁跟住去 develop 出嚟嘅。但係要 做到嗰個 feel 出嚟咧，其實就係想話俾人聽，即係前面咧你會聽到爆炸，好爆裂啊！你啱啱話聽到好哇炸醒個人啊咁樣，但去到嗰度咧係另外一個極端嚟嘅，係靜態啲比較。你聽我把聲都係吊住啊，其實係我哋好想個對比好大咯，咁咧突然間叫醒人咁樣，突然間跌咗落一個窿度，嗰個感覺好想做呢個 feel 出嚟。咁樣嘅，其實是一個咁樣嘅感覺嚟嘅嗰度，咁樣去叫醒人啦，即係好似啊炸到好勁，突然間跌咗落一個窿度嗰個 feel。
0: OK， 咁啊喺呢一個歌曲當中，因為個題材好早定好咗，同時間同珍惜會有關係，係咪？所以諗到時間呢樣嘢就啊，不如就揾啊小花老師啦，因為佢都寫好多同時間有關係嘅題材，係咪好直向就係咁樣去揾佢嘅咧？
1: 其實好直接啦，我諗揾佢呢一部分係係啊，時間大師嚟啊嘛，
0: 係
2: 係比較圓啲嘅一啲嘢咧，我哋都會揾佢去解釋一下，
1: 係即係宇宙嘅嘢又好，時間時空呢啲，甚至乎其實佢之前寫俾阿 Joe 嗰啲咧，其實都係好。
2: 系，
1: 正即系我谂我唔会谂到先咯，即系一定系佢嘅，咁所以我哋有呢个题材同埋有呢个古仔都交晒俾佢去谂点样修饰啊嗰样嘢，因为我哋都有 demo 词嘅，
0: 系
1: 啦，咁我哋俾佢之后，佢再去帮我哋加个大佬，系喺度，
2: 系啊，同埋最紧要我哋知道佢明白啊，成件事嗰个来龙去脉，你想做咩咧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哋整嘅時候咧，整咗成個故事出嚟啊！直情嗰個故事咧，就係我哋話有一個冰封咗嘅鐘樓，入邊係有好多生靈嘅，包括企鵝啦。Michael 話一定要有隻企鵝啊，唔該咁樣啦，係啊。咁我哋話要有隻，
0: 每次都要有生物嘅喎。
2: 係啊，
1: 中意啊，我愛生物。
2: 就算
3: 我愛生物，
2: 企鵝咁喐動嘅一個動物啦，都要係被冰封咗嘅。咁啊，甚至乎有吉他啦，或者我哋覺得好似啲卡通片咁，有啲茶杯啊、匙羹啊咁樣咧，全部都被冰封嘅狀態。其實就係寓意我哋好多人咧喺個現實社會度都係一個被冰封咗嘅狀態。咁樣我哋作為一個超人，咁我係青豆俠，Tony 係粟米俠，Michael 係金信俠，咁啊去超人打怪獸，我哋擊破呢個狀態。點樣擊破呢？我哋一開始都拗曬頭㗎，真係搞唔掂喎，擊破唔到喎。但我哋發覺最後其實我哋要團結啊，我哋團結一致呢，先至可以將呢個冰封鐘樓嘅狀態擊碎。咁我哋使出我哋嘅超能力之後呢，鐘樓就解封啦。咁所以我哋想帶出嘅一個最大嘅訊息呢，就係隨住呢個故事帶出嚟。
0: OK， 呢個故事喺 demo 嘅詞嗰陣時係咪已經開始有呢個構思，定係再之後先生出嚟？
2: 已經有㗎啦，係啊，我哋嗰陣時
1: 爭個大佬，
2: 係啊，
1: 未有壞人嘅 Big Boss
0: 啊。咁但係去到之後就生埋呢個 Big Boss 出嚟，就成件事完整咗咁樣。
1: 冇錯，這個就小黑波我哋諗嘅，即係佢開頭就話：哦，我個故事都好完整嘅，但係爭個 Boss 咯。
0: 係，
1: 因為個打完個 Boss 你先似一個故事嘅完結㗎嘛。
0: 係，
1: 咁就生咗千禧蟲俾我哋。
0: OK，
1: 係啦，就話咁時間咁千禧蟲啱啊，即係去打贏時間咁就。是的，所以多謝小黑的這個位，很多謝小黑，因為那個即除了幫我們翻譯了我們的故事做了一些很漂亮的文字之外，再幫我們加即
2: 加插了一些插曲下去，
1: 是的色彩再多了，
0: 明白啦。咁啊，除咗個歌詞部分，我覺得編曲今次呢首歌都對我嚟講係多啲嘢會想探討下，因為今年呢一首歌比頭先所講啦，都俾我一個好唔同、好新鮮嘅感覺啦。今年去做呢一首即係《時光之灰》嘅時候，啲聲啊、攞法係咪都因為同之前可能好 funky 嗰一種又有啲多少唔同咗啦？大家喺自己樂器嗰個部分有冇話點樣去特別花啲功夫去做呢個好新嘅感覺出嚟咧？
3: 今次《時光之灰》其實係喺 Bloom 嘅誕生之前已經有啲概念想做嘅啦。
0: OK，
3: 但係就係真係用咗咁多時間嚟去鑽研。因為今次無論係吉他、bass、鼓啦，又或者係 programming 啦，今次用嘅架撐啊，真係完全唔同嘅。即係譬如講鼓先，就係首先呢一個 beat 叫 New Jack Swing
0: 啊。
3: 其實咧，佢係80年代、90年代美國黑人 community 咧，佢哋用嚟 rap 嘅。即基本上你點聽你都係摁到㗎喇，咁其實我哋三個不嬲都好鍾意呢一種，咁所以今次就覺得可以試下喎，即係既然我哋都知道新專輯一個新嘅方向，咁就試下呢隻 beat 啦，一擺落去已經覺得嘩好 fit。
0: OK
3: 咁下一步係做啲咩呢？咁我哋就譬如你啱啱所講呢，佢好似有啲 超人打怪兽嗰种感觉啦，即系 intro 嘅时候，其实嗰个就系 programming， 我哋用咗一只新声，我哋未用过，叫做 orchestra hit。
0: OK，
1: 系只声唔系新嘅，不过
3: 系啊，
0: 你哋新用过，
3: 系新用嘅，就系叫 orchestra hit。咁一佢就系你 intro 声啦 ，bang bang bang， 即系好似好好大件事，好激昂咁嗰只声。其实佢亦都系。黑人 community 經常性用到嘅聲嚟，嗰啲係喺 gospel 會出現嘅歌，嘅聲嚟嘅，所以今次為咗做新碟啦，做新歌，我哋都用多咗好多時間嚟去揾呢啲聲喺邊度嚟，因為我哋成日都聽到呢啲歌，但係我哋又唔知聲喺邊度嚟噶嘛，
0: 係
3: 啊，咁所以就係做 research 都做咗一陣。
0: O K， 咁但系好啦，到阿 Tony 同埋阿勤去，即系头先听完细佬讲呢啲声，你哋嗰个部分又点样一齐去将件事blend 埋一齐咁样？
1: 上只碟就 funky 啲啦，今次我就加翻少少 rock 嘅元素，因为好挂住嗰啲拆声啊，嗰啲吉他拆声啊，咁所以今次就。即係雖則我彈嘢都 funky 嘅，但係咧 funk rock 又唔同，即係佢又行翻少少，有啲似其實有啲 Red Hot Chili Peppers 嗰啲嘅吉他部分，淨係吉他部分啫，即係有少少嗰個取向嘅。同埋個吉他 solo， 即係或者一個 intro 個 solo， 其實都諗得耐嘅，即係點樣可以做到一個特別啲嘅聲咧？咁樣，即係我記得我喺度整嗰陣時，阿勤話：，要馴啲嘅，即係要一個震驚，令人震驚啲嘅感覺嘅一個吉他聲，咁所以今次就用咗一隻其實我擺咗喺度好耐嘅一個 pedal 啦。咁佢係點樣咧？佢可以你踩咗佢咧，佢就譬如你本身係咁樣嘅聲啦，咁你踩咗佢咧，就係嗰個聲
0: ，aggressive 啲啦咁樣。
1: 係啦，我覺得似 synth，
0: 係啦，
1: 佢似 synth 多過似吉他，咁但係玩嗰個嘢咧又玩咗可能一個月咁樣咧，啊點樣玩先好？
0: 要同佢做朋友啊！
1: 係要去做朋友啊！即係原來即係去到呢個位喺吉他玩咗十幾年之後，其實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試嘅咁啊！咁就今次試咗呢個 pedal， 我覺得啱數啱數。
0: OK， 咁啊，彈嘅部分咧，
2: 我就彈 bass 啦。咁其實咧有個好大嘅轉捩點嘅，因為不嬲我都係極簡主義嘅人嚟嘅。
0: 係
2: 咁咧就 bass 啦，咪 bass。怼落个 M 度咯，或者系怼落一啲机度，但系令到个 bass 声再雄厚啲，全部都系 bass 声咁样啦。咁但系今次咧，我就唔同咗啦，我买咗一啲机翻嚟咧，系去做一个电子嘅状态。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其实我系电子杀手嚟嘅。咁所以咧都好少可發生呢件事，
0: 好高風險啊！
2: 好
1: 高風險啊！
2: 係啊，咁但係
1: 點電器啊平時？
2: 係啊，但我唔理啦，因為今次好需要啊。點解咧？因為我買咗一隻嗰啲 pedal 一嚿機咁啊。
0: OK，
2: 咁啊插落去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個電啲嘅狀態，你接 bass 咧就會變咗一個電啲嘅聲。我覺得好需要啊，因為咧嗰個聲咧係曳好多啊，即係唔係就咁 bass guitar 嘅聲，係一個好好似咧雷射槍射出嚟嗰個聲啊，直情係。咁所以今次就喺 bass 上面做咗呢件事咯。
0: 所以聽落去就整體都大家諗過度過就非常之舒服啦。咁但係喺時光師傅呢隻歌頭先講個編曲講個詞之外，即係每一次我都好即係留意到底Pandora 點樣透過 visual 透過 MV 去 deliver他們想講的 message 呢，今次也有一個即動畫的 MV 也都即畫得很精細了樣這個的構思或者整個製作是怎樣開始的？
1: 其實我們本身怎樣想著動畫的，因為我們要呈現到我們三色斗盒啦，再加我們打怪獸啦，有個鐘樓啊呢樣嘢啦，我諗喺我哋真人上又冇乜可能做到噶啦，咁所以就點都揀動畫啦。咁但係即係揾邊個畫咧？咁樣啊，佢哋近排就發現喺崔氏兄弟佢哋畫嘅所有作品都好得意喎。咁佢就不如試下用飛機寫啲三色豆出嚟啊，不如試下用呢個諗法啊咁啊。咁我覺得係好正嘅，即係佢哋去 power idea 嘅時候，係啦。咁我意想唔到嘅畫面嚟嘅。
0: 咁所以有呢一首咧，就係 Pandora 今年咧，即係其中一首最新嘅派台作品，就係《時光之灰》啦。咁好啦，佢頭先已經分享咗，即係 upcoming， 即係新碟個概念都開始出緊嚟嘅時候，係咪好快已經冚冚聲，而家準備緊下一首啦？又已經係咪咁咧？
1: 下幾首都錄緊，
0: 下幾首都錄緊啦。OK， 咁嗱，期待住今年我哋再同 Pandora 再見多幾面啊！之後我哋下次再上嚟騷動音樂再分享啦。
1: 好，一定一定。
0: Thank you，Pandor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认为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的情况，但却没有第一时间将男婴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并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说事件发生在2023-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下调部分钢铝和产品的进口关税。根据文件，收割机和部分其他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调整之后的关税措施将会从当地下个星期一开始实施，但是从2028年1月1号开始将会恢复适用现行关税税率。特朗普在首个总统任期曾经对进口钢铝加征关税，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之后，特朗普调整前总统拜登政府时期的钢铝政策，并且出台同关税政策。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酷热，下周本港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且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系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啦。不过喺较后位置，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就近住葵宇街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啦。现时龙尾就排到接近现代货商码头货仓大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车龙排到接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方向龙尾就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观塘啦，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张穗方向啦，近住交界处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当中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嘅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住康德道。在新界區路面情況，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比較擠塞，龍尾在獅隧公路近住仁安醫院，環保大道工業村方向近住單車管車多，荃灣路屯門方向近住葵涌公園仍然慢車的，龍尾排到去麗景港鐵站，葵福路荃灣港鐵站方向近住葵青劇院車多，葵涌道去梨木樹方向就近住葵興村比較繁忙，元朗公路屯門方向近住博愛交匯處車多，龍尾新田公路近住博围，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嘅车龙排到锦绣花园，新田公路上水方向就近住博围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嘅车龙排到屯兴路同埋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系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噶，记得6月2号。亦即是在今日之内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b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0: Sir Kang，
1: 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Ang， Hello， Sir Kang。今日当然有十首歌啦，而呢十首歌咧，今个礼拜定咗噶啦，我系决心咧，经常都会播呢一类歌同大家分享。呢只歌嘅摆咗喺第一位咧，就因为我好想好想咧，将大家嘅心情咧，一只歌里边咧已经有改变啦。咁但係呢，希望大家就係喺 positive 嘅嘢啦，喺正面嘅嘢就多好多咁就。但不過我都好想將呢啲少少負面嘅東西呢係同你洗滴佢 ,ok? 洗得乾乾淨淨，一定要用啲好清新嘅感覺，清水啦，唔好清水之中又加有啲唔知點樣香味，自然嘅香味。嘩，要搵一位歌手都好難個噃，得啦，一定有来自 Simon & Garfunkel 的另外一位靓声的主音叫做 Art Garfunkel， 他唱这一首啱晒，他说使乜贪忧啫，唔使惊，一定会过去的啦，好快心情就会好转的啦。Why worry? Art Garfunkel。

来自 Simon Garfunkel 的另外一本 Art Garfunkel， 他把靓声他成为了独立歌手之后灌了很多很抒情的歌。Why worry？ 真的一点都不用忧伤，不用挂心，不用担心，讲得真的好。咁可能有啲媽咪呢就覺得唉最 worry 嘅呢就係啲後生仔女啦、啊、經常都又唔讀書 又淨係喺度打機呀、唔使擔心喎、因為佢哋而家多數都鍾意 K-pop 嘅，即係韓國嗰啲韓星呀、冇問題，教你學識呢隻歌，傳統嘅韓國歌嚟嘅，叫做 Daehyo Sayo， 即係話 take care、不過我哋揾我哋本地嘅歌手 Christine Samson 呢同我哋演嘅呢隻 Daehyo Sayo， 流行咗好多十年㗎啦， Daehyo Sayo Christine Samson。

佢系 Christine Samson 咧，就以前我哋 Top Notes 乐队嘅主音啦。咁啊，而家咧都有唱歌噶，佢女咧唱得好好噶，两个咧而家两个女都系歌唱老师嚟嘅。Christine 同我哋用韩文咧唱呢一只叫《大嚣细腰》，咁啊，你又唔使担心嗰啲即系你安慰人哋嘅时候咧，其实我谂最重要咧就系即系出自自己嘅内心啦，真挚嘅心咧，先至安慰到人嘅。譬如头先嗰只歌咧，就意思系 take care 啦，吓保重啊 ，all the best 啦，吓大家吓一定冇问题噶啦，吓同朋友系咁讲。但系咧，如果同佢好亲密嘅人咧，就又可以有另外啲外文嘅，譬如话法文啊，法文咧用一个好常用我哋嘅字，讲咗几十百万年前，嗰、那个叫 love 啊嘛 ，L O V E 啊爱啊，咁啊法文咧 amour 即系love 咯。pleasure 咧，即系爱，如果能够可以用爱感动到人咧，呢个系我嘅 pleasure 啊，所以咧有只歌我好中意嘅。

希腊的女名歌手 Nana Mouskouri 用法文唱 Plaisir d'amour， 这个出名的法文歌有英文版，当然所以可以两种文字一起唱就更好，更多人会 feel 到。这一种的情怀尤其是用法文就突然间想起一只歌是最合的，电影里面的一首歌，哇，一男一女很浪漫那只，即法式浪漫那只，互相在一个讲嘢，一个唱歌，好用用细语歌听，相当之 romantic 的一首叫做 A Man and a Woman。当然是啦，原来一个人一个 man 一个 woman， 一男一女的时候呢，突然间想起啦，这出电影叫做男欢女爱，香港译。咁唱歌的呢就是法文人啦， Claudine Conchet， 咁佢哋嗰啲声音呢就是法式嘅，我哋法式嘅只是牛角包嘅，但是听歌呢听佢好啲。

法文歌《A Man and a Woman》男欢女爱的主题曲，唱歌的是 Claudine Conchay。咁当然呢啲法国歌都喺电影里面喺歌曲啊，佢喺啲餐厅啊、酒店啊，佢都会播住呢啲歌。咁久而久之咧，形成咗咧一种文化嘅气味。咁即系觉得法国咧就是全世界最浪漫嘅地方啦。好可能就是因为加加埋埋啊，电影啊、歌曲啊咁样嘅系。咁当然啦，我哋香港都有噶，我哋有星光大道啊，我哋好多明星啊。不过咧，而家咧好多游客咧，尤其是内地游嘅咧，都会所谓深度游。好简单啫，播只歌就得噶啦。咁啊，调翻转嘅方向，歌名叫做《客从何处来》，系讲我哋。翻去我哋广东嘅乡下嗰度咧，感受一下我哋原本嘅根系喺边度，我哋系点样成长。所以咧，多谢郑国江老师写咗呢只歌《客从何处来》。50年珍藏，民歌味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委员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系听朝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家中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是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说，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是男婴出生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发表电视讲话，指出柬埔寨政府已经正式致函泰国政府同联合国秘书处，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强制调解程序，就柬泰重叠海域问题展述柬埔寨政府立场，并且重申柬方坚持依据国际法和和平原则推动解决重叠海域争议。泰国总理府发言人上个月表示，内阁会议决定废除与柬埔寨的一份关于两国重叠海域问题的备忘录，转而采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法机制，以更好维护国家利益。有关备忘录在2001年签署，重点在于泰柬两国就海上边界谈判，包括石油资源的共同利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者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青葵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葵裕街嘅坏车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开。重复次谂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仲系稍为车多，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接近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洪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 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隔田村对出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仁安医院。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接近青衣西北交汇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仲系稍为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屯兴路对开。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元朗的锦田公路会有道路维修工程的，由晚上10点至到听日清晨的6点钟，近住横台山散村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北区的粉岭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清晨6点钟去元朗方向，跟住古洞双鱼河的最左线是会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到时请小心留意现场的指示。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的了，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驾车的朋友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的网页。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Hey, 你好，我是欧瑞强啊。我哋今日当然继续今个礼拜嘅使命，希望咧，我希望啦吓，将呢啲歌曲咧吓中英文嘅歌，同你一齐分享咧，就等到你虽然一个小时，但系咧就有一个好舒畅嘅黄昏。好啦，咁一开始播呢只歌咧，我就觉得普通讲咧就即系开口埋口都讲，早午晚啊嘛，早午晚三餐咁样啦，即系将廿四小时咧分开早午晚嘅啫。但我系至中意咧早午晚午同埋晚嘅中间嗰度，大约有一个钟头到咧系至正嘅，即系而家咁上下啦。靓嘅系咩咧？就系我哋周围嘅景色已经好靓啦吓，哇！喺加咗好多。是乜嘢色都有的，有啲彩色嘅，哇，喺紫色啊、粉红色啊，即係讲緊好天啊，咁真係冇得定。嗰段时间呢，我哋叫佢做 Twilight Time， 我叫做 Twilight Time 就来自 Platus 嘅名曲，我哋搵一位澳洲籍嘅爵士女歌手好抒情地演绎 ,Janis Seidel,Twilight Time， 慢慢享受一下呢一段时光啊。

呢位歌手都值得介绍嘅，唔系话超级出名，唔系超级巨星，但系佢原籍澳洲啦，咁但系就喺周围嘅国家咧都能够可以出到好多唱片，包括唱到法文添嘅。佢个名叫 Janis Seidel。呢个时间咧就吓又啱啱系黄昏啦吓，个太阳又未啱啱走咗，但系咧走走下又好似未走得晒果停咧，咁啊华灯就开始初上。咁啊呢个天际嗰啲颜色咧就真系我特别欣赏嘅。咁啊如果你中意摄影咧，嗰个时候咧就好似人喺度画画一样。个太阳啊，识画画个太阳。就是一个 painter 嚟嘅，太阳一个画家嚟嘅，咁佢每一次黄昏嘅时候都会画一幅好靓嘅天际画俾我哋欣赏一下。几时先会画到咁嘅咧？我系怀疑个太阳饮醉酒嘅，如果唔系点会咁样嘅？嗱，应该吓好啲色好实先啱噶嘛，佢都系醉醉地噶啦，嗬。张学友嘅声音会唔会好似？

之外有用呢个醉了的声音嚟唱夕阳醉了。咁当然咧，由佢轻抚你啲脸开始咧，都可以用好轻声去演绎嘅。咁啊，听上嚟就好舒畅啦吓。不过当然咧，真系醉咗嘅人咧，佢一定话：，诶、哎，我冇醉啊，我冇醉你，即系过艇咧啊，然后揸车，千祈唔好啊，千祈唔好。咁但系所以咧，既然啊醉醉地又唔可以揸车咧，我揾一把永远都唔会醉嘅声音，好实正，好清晰。就算佢外形都好咧，永远西装骨骨吓，个头发咧立立零，永远唔会觉得佢饮醉酒。佢嘅名叫做费玉清，夕阳西沉，同样嘅时间，同样嘅享受。

我要先同你唱歌叫做《夕阳西沉》。当然咧，佢都系好后生嘅啫，不过佢竟然退咗休，佢自己即决定退休，唔知因为咩因由啊。歌迷梗系觉得少少可惜啦，但系冇咩点可惜嘅，因为每一个人咧都会迈向夕阳嘅时光噶嘛，尤其是个歌唱事业添啦，咁佢就急流勇退，咁唱呢个《夕阳西沉》，我哋相当喜欢嘅一首国语歌啦。咁其实边啲人会特别欣赏夕阳嘅时光呢，尤其是 twilight time 呢，我觉得就係一啲步入晚年嘅朋友，尤其是步入晚年嘅夫妇，大家携手呢一齐几十年几十年嘅光景，先至可以真真正正体会到同埋享受到夕阳人生夕阳嘅生命嘅意义。係呀。因为如果你太后生，你未必知道，未经历过，咁但系大家唔需要讲嘢啦，大家手拖手，两夫妇一齐望住夕阳，唔紧要啊，因为听日听朝一早斗早起身咯，又有晨光第一线啦。两夫妇叫做 Steve and Ivy 啊 ，Steve Lawrence 同埋 Ivy 过咩？真系两夫妇嚟，现实生活都系两夫妇。一个 sunrise, 一个 sunset, sunrise, sunset.

Steven Nidy 两夫妇一起合拍做歌唱拍档，真的很难得啊！夫唱妇随或者妇唱夫随都得，仲要唱呢只叫做 Sunrise Sunset 啊，日出日落，人生就是日出日落如果是开心的，又玩多次日出日落，一路玩玩足几十年，甚至过百年都冇问题嘅。正等于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邓丽君唱先嘅，因为佢将呢个宋词咧入咗曲，然后咧所以有一只咁靓嘅歌。佢嘅偶像嘅即一啲 fans 就叫做王菲，王菲就邓丽君嘅 fans 嚟嘅，咁所以佢继续翻唱，但愿人长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升 8.6%， 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升 46.1%， 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21.9%， 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升 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会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所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指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与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旅发局即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活动，当中包括香港国际龙舟节以及多重优惠，以吸引旅客。香港国际龙舟节今个月19号至下个月1号举行，其中国际龙舲邀请赛今个月27至28号举行，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20支队伍将会进行21项赛事。另外，今次首设非遗工作坊，让参加者体验编织渔网等，亦可以透过虚拟实景 VR 体验龙舟竞渡。此外，旅发局和旅游平台合作推出总值超过港币2000万元的优惠，涵盖19个本地景点和3个交通营运商。旅发局主席林建岳表示，暑假是旅客出行的黄金档期，旅发局联同商界推出几十万份包含餐饮和购物等的优惠，希望吸引更多过夜旅客访港，带动整体消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克比表示，伊朗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会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穆克比说，美国关于伊朗军事能力被削弱的讲法不实，当前伊朗武装力量的战备水平比以往更高，伊方对敌人的进攻和防御装备、欺骗手段和作战方式的了解比以往更清晰，停火期间伊朗的军事和作战能力有所提升。穆克比又说，美国投入大量兵力，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实现美方想达成的局面，但最终未能实现目标，强调伊朗对海峡的控制从未削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来到今天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和你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和富中心的坏车已经离开了，大众是比较多车，消散之中的龙尾排到去海丰园，车龙有待消散。现在各条隧道的出入口和一些主要干道交通都是正常畅顺的。预告一下晚间工程了，在大埔吐露港公路会有道路工程，由来紧凌晨的12点半至到清晨6点钟去上水方向，近住大埔墟站至到碗窑的最右边两条行车线，同埋近住碗窑至到半春园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分段封闭的。另外观塘翠屏道有道路工程，由凌晨1点至到清晨的5点钟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行车线，还有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翠屏道的慢线封闭，车辆到时是禁止由观塘道转入翠屏道，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要快啲整返好佢，悭水就係咁简单。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6: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5: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6: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7: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对我来说当然很重要啦，一定要是啱听的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就是你自己的 taste， 你自己的喜好，你自己的感觉，你听起上来哇好舒服啊，那就对了。听多些音乐，听多些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片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以往我哋形容广播咧，就系会话系大气电波啊 ，on air 啊。而家可能唔使大气电波，因为好多嘅唔同嘅方法都可以传递声音、传递视频等等嘅。但系都惯咗啊！我哋做节目之前啊，广播之前咧，都系我哋话，我哋 on air 啦。而五十年前 on air 呢个字，当然就系喺电台里面好普及嘅一句行内语嚟啦。咁究竟 on air 喺呢个空气之中，大家希望得到咩呢？近代我哋空气污染啊，咁梗系好唔希望喺呢啲空气之中有好多沙尘啦，一啲唔啱我哋去吸嘅嗰啲杂质啊等等啦，病菌尤其是啦。我哋当过一过滤，我哋将呢啲空气全部都系净化咗嘅，转移喺呢啲空气之中，除咗有好音乐令你快乐之外，更加多系好多关心同埋爱。

咁佢21号佢就会达到76岁噶啦。咁呢个年龄数字上就唔系年轻嘅，虽然佢系 Mr. Young John Paul Young 澳洲籍嘅歌手，但系心境同埋因为有音乐咧，永远都系咁 young 嘅。而佢唱呢首歌时候都真系好 young 喎，因为呢首歌系50年前喺的士高播到好行嘅作品啦。当年系为咗迎合的士高嘅电子跳舞热潮咧，所以由呢一首 Love Is in the Air 一播嘅时候，全场大家都会跟住跳，因为节奏明快啦。又容易跟啦，歌詞唔係咁多啊，到而家都大家會記得呢首《Love Is in the Air》。除咗係的士歌好紅之外，呢首歌仲成為之後好多大型嘅體育節目咧，喺現場都會播，因為覺得啊呢首歌好有和平有愛嘅氣氛，咁所以聽多呢首歌嘅心境都會平和一啲嘅。就算我哋有啲感覺到彷徨焦慮，有好嘅音樂，我哋都可以將呢一份不安感一一掃去嘅。呢啲就係音樂嘅力量，有音樂所以有快樂，冇煩惱啊！

呢一位巴西籍嘅音乐大师系 Sergio Mendes， 离开咗我哋已经两年噶啦。咁佢喺唔同嘅年份就会将自己嘅队名咧改一改，譬如当年叫做 Sergio Mendes 啊 1966 咁啦。咁当年嘅阵容就包括呢一位头先演唱嘅女歌手 Lenny Hall， 因为佢时时阵容都唔同，所以佢唔会标榜边个系主音噶。而当年 Lenny Hall 都唔系咁红嘅，只系一位初出道嘅歌手。日后咧，除咗系自己一位都好有风格嘅歌手之外咧，仲嫁咗俾 ARM 嘅唱片公司老板，所以成为唱片公司嘅老板娘嘅身价十倍啦。而呢首 Going Out of My Head 真系叫我哋唔好太焦虑彷徨啦，有音乐就可以为你令你呢一份感觉一扫而空噶啦。原唱系 Little Anthony and Imperials， 佢哋比较系 R&B 嘅版啦。今晚听嘅亦都系 Sergio Mendes 最擅长将佢哋唔系自己原唱嘅歌咯，都成为好似原唱咁样嘅，有啲 jazz 咧，有啲 bossa nova。而呢首歌原唱都唔系佢哋，原唱系 Frankie Valli 嘅。日后有好多好多嘅出色嘅版本啊，挑战佢嘅，包括有 Andy Williams 啊，有 Diana Ross 啊等啦。不过今晚我哋听呢个系组合嘅 ，Jay and the Americans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你聽就好容易啦，要跟住唱跟住跳，但係要演繹呢首歌有水平啊，真係唔容易啊，要好高強度嘅歌聲，因為呢首歌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所牽涉嘅音域都幾廣嘅喎，唱到低音可能唱唔到高音嘅。啱啱聽過係 Jay and the Americans 嘅版本啦。唉，點解換眼都唔眨望住對方呢？可能真係尋尋覓覓咗好多年啦，終於喺你面前，哇！就是他了，驚為天人，一路都是想找一個能夠跟他分享人生的人，始終這一刻好像應該是他了，會不會就是他呢？

又 might be you， 可能是你变成 must be you， 一定是你了，很坚定这样，很相信自己这个第一感的。Stephen Bishop 表现出他在这首歌之中那份很紧张，但是也很不是很紧张的样子，就是刚刚拿捏到在戏乱的气氛，电影是 Tootsie 的。他说用了四个钟头看了这套戏未曾完全剪接的版本，然后就写了这一首 It Might Be You。而这首歌我想他不知道用了几多十个小时可以接触到这套电影，因为他也是担任监制的主演和唱这首主题曲。

因为电影有这一首主题曲 Evergreen， 而在上画的时候我们香港译准爱情万年青，大家都以为这一套爱情万年青就是剧名啦，其实真正的电影名是 A Star is Born Barbra Streisand， 日后 Lady Gaga 都是重演这一套电影，也都拿了很多奖的，当年有这一首夺奖无数 Barbra Streisand 的 Evergre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维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牢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加强高层交往，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恪守联合国宪章，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又说，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翻嚟本港，小一统一派位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位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喺听日早上七点半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好快处理问题。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并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判案书指出，业主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权利是法定权利，如果这项权利要具有实质意义，会议必须在合理时间内召开同举行。法官指出，建筑物管理条例没有片言隻语提及时限可以更改，亦没有提及审裁处或者任何其他法庭具有改变时限的任何司法管辖权。合安应该尽快按要求召开同举行会议。合安今年4月29号收到宏福苑业主的要求信，要求举行业主特别大会。根据条例，合安需要在收到书面要求之后14日内，即是5月13号前发出开会通知书，并在45日内，即是最迟6月13号举行业主大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颜色系列的最终章。

0: 范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边啲 break 呼下，多啲玩自己把声。王建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Amy Lau 黑醒。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建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路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蚊2折。

0: 片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啊！无论系两蚊定系两蚊两折，都系好好嘅优惠嚟嘅。所以多啲出外都得噶，但系呢排多啲出外呢，就要小心个天气状况，有时又会狂风雷暴，有时会好热，入到冷气间又会好冻，所以要有充足嘅准备啊！我经常都带住颈巾啦，或者一件褛仔啦，呢啲系咪年长咗就会有呢啲咁锡身嘅行为嘅咧？唔系一定年长先至咁噶，咩年纪都系噶，唔想病就系对自己好啲啦，关心自己多一啲啦。嚟紧天气状况都系时啦，酷热天气警告依然生效嘅。哇，八点几钟仲系有室外气温摄氏30度。除了天气热之外，他这个心都是很热，因为他很希望能够跟对方可以一致地去谈一段认真的恋爱，一对一的恋爱，但是对方怎样都不肯 commit

saxophone 大师，他是近年最受欢迎的一位 saxophone 大师，因为他人很随和，装扮很突出，给人感觉虽然玩的音乐有时是不是最流行的那种，但是他的样子给我们感觉他是很跟我们接近的，很幽默添的，听他讲说话，因为他来香港开演奏吹奏会的时候，我都有去欣赏的，他讲话其实我好犀利噶，我一路吹住 saxophone， 我又可以讲嘢，亦都可以唱歌嘅。咁当然示范唔到住啦。佢话迟啲可以 show 俾你睇啦。原来佢好幽默嘅。呢首歌为佢演绎嘅系 Lenny Williams， 当时 Lenny Williams 喺自己嘅个人事业嘅时候麻麻地顺风，所以咧就凭住呢首歌同阿 Kenny G 一拍咧，又将呢一首再 Make Me Wait for Love， 令到佢单飞嘅事业喺唔系咁得意嘅时候咧，有翻一首流行曲啦。到而家40年后，我仲系好记得有呢一首佢演绎得好正嘅，仲 Make Me Wait for Love， 就系讲男仔咧已经好准备好去同呢女仔表白，我系当咗你系唯一嘅女朋友噶啦，我哋一齐发展啦。但系女嘅系犹豫不决，唔好投入，真系有时呢啲状况会系相反嘅。都冇得讲话男男女女嘅，总之大家如果系有感情上面嘅包袱咧，都好难去接受新嘅恋情，因为惊惊地嘛。

一位好幽默嘅情歌王子啊 ，Michael Bublé 一出道已经摆明咗佢要走呢一种怀旧风噶啦，所以喺舞台嘅佢都系着西装，似翻啲2030年代嗰啲爵士歌手啦。咁啊，爵士同埋 blues 佢喜欢嘅，但系呢首 Kissing a Fool 令到佢个音乐领域大远咗啊，唔系净系喺 jazz 同埋 blues 啲怀旧风之中啦。喺当年呢首歌成为抒情榜嘅冠军，吸纳咗更加阔嘅层面嘅听众嘅，所以佢话啊呢首歌对佢人生嘅事业上面咧系一首突破作品嚟嘅，咁以后都知道条路可以更加走远一啲啦。咁就系讲呢首 Kissing a Fool， 一个好有感情包袱嘅人，佢唔能够接受新嘅恋情，次次想想地又掹翻转头，因为惊住再次受伤。咁有时系咪可以去进展呢一段关系？真系除咗有大家好感之外咧，仲有配合好多因素嘅。天时地利人和啦，当时系咪啱嘅时间、啱嘅人、啱嘅地点啦？过咗少少嘅，配对唔到嘅，都系呢一份感情未必系攞到最好嘅发展同埋结果嘅。佢哋最明白啦，曾经深爱过，亦都知道仲系深爱对方，但系只系有爱唔足够嘅。

兩位前輩，他們的聲音都很有特色的，有 Don Henley 和 Patti Smith， 平時他們可以很 rock， 因為他們已經擁有天生的 rock 的聲線，但是走在一起有這一首告訴我，在一份關係之中只是得愛是不足夠的，你還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原因，柴米油鹽醬醋茶他都是 Sometimes love just ain't enough。 今晚好像聽了很多歌都告訴大家，愛情的路是很崎嶇的，有時是遇不上，有時遇上了但是又不是好的時間，亦都不是好的條件，但亦都有些歌會告訴我們聽，我們要正面一點去看愛情的波。兩位大師走在一起就是想散佈這些訊息。

完美演绎咗咩叫做 crossover， 又或者咩叫做 popera， pop 再加上 opera， Pavarotti 加 Lionel Richie， 哇，一个好犀利顶流级嘅合作， The Magic of Love。

一首表白或者是求婚的精选心情之作 John Legend All of Me。 女仔被感动之外，我听过很多男士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感动流泪的。下星期见，Good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率领代表团出访中亚的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他相信可以多于每周一班，实际是每周两班或者三班，交由航空公司处理。香港航班除了可以直航飞往阿拉木图机场，亦可以利用阿拉木图机场进入中亚其他地区，相信可以令到两地交往和经贸合作更加有效。李家超又说，香港与中亚三个国家，包括哈萨克、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现时已经有免签协定，免签日数为10日至30日。他希望三国将免签延长至30日。当与三国的免签完成延长之后，亦会针对中亚其他两国，推动两地人民更方便往来。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之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男婴出世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在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日本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表示，日本全国医疗机构在上个月18至24号共报告11宗麻疹病例，今年以来累计报告511宗，是去年同期的近四倍。其中东京都占近一半，有250几宗。过去十年间，日本报告麻疹病例最多的年份为2019年，有超过700宗。机构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认定日本已经消灭麻疹，但全球范围麻疹病例报告数目自2023年持续增加，病毒为海外来源的风险不断升高，接种两剂疫苗是预防麻疹和发展成重症的最有效方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人生路上，少不免会偶尔都遇上风暴、挫折。当遇上呢啲事情出现嘅时候，好多时候我哋都喺度讲，何必偏偏选中我？有时你嘅心里边就会响起一个咁样嘅问号啦。你会问，点解我要承受一个咁嘅痛苦？有时你嘅眼里面就会泛起委屈嘅泪水。但我想讲嘅系，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你将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喺自己唔同嘅阶段里面都有住必须面对嘅烦恼。上天并非只系单独选择你作为一个试炼嘅对象嘅。不过谂深一层，痛苦其实系一种心灵嘅发粉，嗱就好似面粉要经过烘焗嘅过程而变成蛋糕一样。嗱，当我哋用正面嘅态度嚟到去面对嗰件事情，我哋嘅心灵亦都将会因为痛苦嘅作用而变得更厚实、更广大嘅。

不如咁样嚟形容人生里面所遇上嘅痛苦呢？人生上遭遇到嘅痛苦，好像一种心灵嘅发粉，就好似面粉要经过烘焗嘅过程，变成蛋糕一样。当我哋用正面嘅态度嚟到去面对嗰件事，我哋嘅心灵亦都将会因为痛苦嘅作用而变得更厚实、更广大。所以，痛苦有佢存在嘅必要。通过嗰啲灼热同考验，我哋未来嘅人生先至会更加可口咁样。

其实唔好一味地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何必偏偏选中我。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里面都有着必须面对的烦恼，上天并非只是单独选择你作为试炼的对象。Brenda Low 劳燕薇为什么，还有之前有黎瑞恩爱你会是多济美，开始了今天2026年6月2号一个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你好吗，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

时间星期二晚上9:26半啊，郭小林嘅迷茫，就之前有汤宝如嘅这是人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局部。

地区会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4度嘅。展望方面，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升温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哈萨克的访问行程取得多项成果，包括明年首季香港的航空公司会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宣布计划明年第一季开办往来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国泰计划以空中巴士 A330-300 宽体客机营运每周三班航班，将会是唯一连接香港和哈萨克的直航服务。随团访问中亚的国泰公司顾客及商务总裁刘海思表示，国泰和香港特区政府目标一致，致力加强和中亚这个新兴市场的联系。公司很高兴政府宣布计划开办往返香港和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将会是国泰首个中亚航点，推动香港和中亚地区的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开拓更多新机遇。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传媒查罪，提到今届立法会会期开始至今大约五个月，形容今届是团结行动型议会，将会继续守正创新，对接十五五规划，审议法例拨款，深入调研等，成为政府和市民之间双向沟通桥梁。对于近日有政府部门以不点名形式反驳议员的讲法，李慧琼表示，议员有不同意见很正常，相信每位议员发言都从香港整体利益出发，期望各方互相尊重。他要求议员发言之前做好功课，包括提供数据支持，按事实和市民意见反映，亦希望官员尊重不同议员的发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定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19点，升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9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8美元，卖出4508.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Keith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 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因为时间嘅流逝，因为环境嘅改变，所以有啲感觉消失咗，有啲情感一去不返。但系，请唔好难过。因为我相信每一首歌都有一段你我的泪水心情在其中。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你愿意同我一起分享这段回忆的旅程吗？
3: 音乐情人郑子成。

有得拣嘅，你可以选择而家就放低嗰团乱麻，亦都可以选择继续卷入其中。你可以选择喺一段剪不断理还乱嘅关系里边左右为难，亦都可以选择一个人云淡风轻嘅自由。当你被困喺某种虚耗嘅状态里边嘅时候，只要记住，记住自己系有得拣嘅。你可以拣让自己快乐，亦可以选择唔再为他人神伤。

0: 区再当下一次，我哋企喺人生交叉点上面嘅时候，又或者系我哋困喺某一种虚耗嘅状态里面嘅时候，我哋要清晰地记住，我哋系有选择权嘅。我哋可以选择让自己快乐，亦都可以选择继续为他人神伤。张信哲过火，张学友这么近那么远，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九至十个音乐情人。
1: 什么驱使我喜欢你，看在眼中。

音乐情人郑子诚。

李克勤一个人飞之后，刚刚听过呢一首歌，对于你来讲可能是一首很有印象的歌，但却已经忘记了唱歌的那位朋友。一首歌连结起这一个的名字，他是彭海彤。好好想想你，将成日达到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酷热天气警告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一对港人父母几年前在芬兰诞下女儿，其后移居瑞典。由于没有出生证明，女儿被瑞典有关部门强制看管。两人其后回港，近月在屋企诞下另一名儿子，但未取得认可身份证明。父亲曾先生表示，有交申请在家分娩的声明书，不愿意做 DNA 检测，认为属于敏感资料。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警方早前在长沙湾找到涉事男婴和这对男女，两人宣称是男婴的父母，理应关心男婴情况，但男婴出世之后却没有第一时间将他送院检查，明显是疏忽照顾，以疏忽照顾儿童罪将两人拘捕，当局将男婴送院检查。他强调事件与私隐无关，希望两人可以提供证据证明男婴是亲生。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委结果将会按原计划在听朝早7:30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4、16、35、37、45，特别号码是20，头奖半注中，每注派超过1394万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58点，跌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2点，跌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03.32 美元，卖出 4504.11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3: 经过咗一晚之后咧，喺我梦里边都仲有阿钟 Sir 喺度。
4: 哇！钟志光发梦谂起钟 Sir，
2: 你谂起其他男人。
3: 真係呢一下真係犀利啊！因為點解咧？喺我夢裏邊，我見到佢喺度講波。OK， 不過即係經過咗成晚咧，即係我唔知兩位拍檔你哋自己會唔會覺得？我話俾你聽，我喺真係睇電視啊，睇咁耐，有一位前輩就真係同佢，我覺得真係差唔多。嗰、那個叫何守信師
5: 傅。哦，師傅何必師傅啊？
3: 何必師傅？何必師傅？
2: 何必師傅又教體育嘅喎，
5: 即
2: 係
3: 嗱我梗係知啦。何必師傅係我爹哋嘅教佢體育嘅。我爹哋喺浸會大學。
5: 哦，係啊
3: 。係啦，係個副教練。
5: 六十年代
3: ，所以都係熟嘅。即係你知唔知啊？真係同到何必師傅困咧？我話俾你聽，暫時我好似見到淨係得中上。
5: 冇得困，因為佢都係我師傅。因為90年世界盃咧，佢翻嚟咧，我初初入行啊，咁我就坐喺邊邊咧，又預備講波咧，佢就做主持啊。我就睇住，哇，咁犀利嘅！因為你睇到咧，我哋成日做主持咧，嗰、那個 FM 咧就好似一成我哋朋友，一成我哋敵人，一成拉長，一成縮短啊嘛。哇！我睇住佢又長又短，哇！何必師傅，哇！舉重若輕啊！咁同埋仲有一樣咧，佢真係我師傅係咩咧？台灣麻雀。
3: 啊
5: 翻嚟佢教我打台灣麻雀噶，到而家啦，所以我冇得比噶，同阿何必師傅冇得比啊！
2: 但係咧，我知道嗰陣時我細個咧，知道即係長大嗰陣時咧，成長就知道何必師傅咧講摔角啊，咁我覺得咦，哇！佢真係樣樣都識噶，譬如話好似你咁樣咧，摔角啊，譬如有啲新嘅運動啊，咁你哋係咪即刻嗱嗱臨都要去，即係每一樣嘢你都要識知道咁樣噶？
5: 嗱，而家世代唔同啦，所以我成日經常變。何必師傅嗰陣咧，佢哋真係好犀利嘅，因為咧，我諗喺佢評述摔角之前咧，佢可能都未必知摔角係乜嘢，因為摔角咧就唔係話好正式嘅運動啊，即係正式運動拳擊啊嗰啲啫嘛，摔角咧有啲類似表演嘅，咁所以佢哋當時咧，因為冇專家，
2: 咁
5: 自己全部自己做曬嘛，嗱我哋而家唔同嘅，
2: 可以上網睇就話你俾你聽㗎嘛，
5: 上網睇咧我哋都要知道少少資料嘅，咁因為點解咧？你知道少少背景資料咧，起碼做節目嗰陣咧唔會問一啲好蠢嘅問題，呢個係最重要啦。咁但係所有我哋其實因為而家我哋好幸運啊，我哋好多好嘅專家，嗱譬如咧我做過一個馬球嘅比賽，馬球雪地馬球，馬我都唔識騎，我仲講乜鬼打馬球啫？咁但係我哋有個好嘅專家，佢係專行嘛，咁所以好多時候咧。我喺佢身上學嘢囉，甚至冇你話有啲喂你啲識㗎啦係咪，喂乒乓波大家都識啦，但我哋唔係嗰個運動員出身呢，有好多好巧妙嘅嘢呢我哋唔識㗎。咁我拍咗好多好嘅乒乓球專家，譬如以前就拍住江家良啦，而家有鄧國基啦，陳光華啦，即係佢哋係完全係我其實唔使點講㗎咋，某個程度呢啲觀眾呢有個錯覺嘅，成日覺得啊，你又講乜？你講乜？其實我做主持啫嘛，係咪先？我中間去即係好似令到個節目比較順暢一啲，因為佢哋就唔識聽呢啲 P 詞，唔知道話要開廣告咩啫嘛。其實基本上我哋做呢啲啫嘛，我係學嘢㗎。
2: 但
5: 係
2: 唔
5: 係
2: 啊，鐘 Sir， 你知唔知啊？每個學你話齋啦，即係我就做過我選完講嘢之後咧，就俾我
5: 你做過運動節目㗎，我記得。
2: 跟住做一日，啲人就嗱嗱嗱拋我扯啦，我係
5: 記得你做亞運啊。
2: 係啊，哎呀！你記得
3: 哇！你個
2: 你仲要係我做亞運咧，係現場直播，我係瞓著覺啊！
5: 嚇，
2: 係啊，因為佢做通宵，係啊。咁跟住我，因為我話聽頭先，我想講啦，我個記性真係差，唔係客氣，唔係謙虛。咁樣咧，我覺得咧，即係你每一個運動，佢都有一啲專業嘅措辭，就好似你頭先講啦，乒乓波 ，OK？ 你乒乓波嚟緊問我，我啲 terms 先要滴滴仔，原來佢開波有好多嗰啲，譬如佢某個動作啊呢樣，有好多專業嘅嗰啲形容啊，或者佢哋嗰啲專業裡面藏內嘅説話，即係你話唔好問蠢問題，我一定係會問，即係滴滴仔可能冇呢樣嘢添啊！如果你話嗰啲咁嘅專業嗰啲咁嘅運動員，你係咪初初會由滴滴仔開始練開？嗱，呢個已經係顯示咗我蠢。問題咁所以我就話啦，你哋其實你哋每一樣嘅運動都有一啲好專業啊，等等，譬如足球有足咩唔知點樣啊，啲貼啊嗰啲，我一句都唔識講，所以呢啲我就啞口無言啊。每一個運動，佢哋都有啲專業嘅嘢啊，所以我覺得我。 我一开口，只要我一开口嗰下，我除咗呼吸之外咧，我一开口人哋就觉得我蠢。
5: 喂，不过你真系，我觉得你真系极品喎。做 live 可以，
3: 系啊，我都想知道你点样瞓、啊。
5: 我都见到一个人咧做 live 可以瞓觉嘅，不过咧个情况同你唔同。不过我想知道你点解点样瞓到觉咧？
2: 唔系因为我咧初初佢哋觉得我系港姐，都可能初初摆我中间，跟住发觉咦，即系摆明我平时就唔系一个花瓶嚟嘅，即系一句都接唔好啊，越坐越开，越坐越开咁样。跟住佢见到佢哋唔系好影我，跟住有阵时咁样侧边咧就扮咁嘢，眯埋眼就系瞓着过噶。
3: 哦，即系你喺侧边真系眯埋咗眼啊？
2: 系啊，因为佢做通宵嘅嗰阵时嗌我哋嗰啲即系未曾试过挨夜噶。
3: 咁导演系咪见到你眯埋？
2: 大家放弃咗我噶啦，
3: 即系嗰部机就唔 pan 去你嗰度。
2: 我唔知道，总之我系瞓着噶。
4: 咁
2: 应该冇 pan。
4: 咁咪阿钟 Sir 讲啊，巴黎奥运嗰阵咧，直踩17个钟。跟住吓系嘛，冇问题，仲要。
2: 因为嗱，我想话俾你听，因为我咧系一个对体育你一窃不通噶、嗯。我而家譬如话，好多人咧揾我去我去过澳去过呢、這、一个法国去睇法国网球，仲要睇 final 咁。哇！啲人话你一定系觉得好正。我、哦、其实唔正，我除咗睇嗰个明星之外咧，我又唔知佢点计分，因为我冇呢、這个即系好追话好学习佢点样计分，跟住我又晒到窿咗，跟住我块面咧系爆晒擦，跟住要睇医生添啊！我话俾你听，咁所以你话要学，我连计分我都唔知啊！但我打 tennis 我识噶，即系你个网我过，我打到噶，唔系太蠢。
4: 咁样唔系叫识，咁样叫知。
2: O K， 我打到啊，你知唔知啊？
5: 佢识打，
2: 但系
5: 计分
2: 系啦，我唔
5: 识计分啊，
2: 冇错，
5: 球员嚟噶嘛。
2: 咩六比四，跟住唔知点解又去翻嗰度，我真系到今日都唔识噶。所以你话睇我嗰阵时做亚运，连分都唔知佢喺度做紧乜嘢嘢。嗯，
4: 我觉得你有一样嘢好啱你玩，
2: 瞓觉嘛系嘛？
4: 保龄球，你打出个波系自己碌翻翻嚟，啲瓶跌咗会自己起翻起身，分又唔使自己计。
2: 我第一次学人打保龄咧，你知唔知我着白裤啊？跟住咧，原来嗰条线咧好线，跟住我成个连人带波写落个坑度，跟住成条裤系黑色噶啦。我就学识一样嘢，打保龄唔好着白裤。
4: 咁如果咁讲，你都系
3: 其实你不如都系留翻喺屋企瞓啦。
4: 喂，咁钟 Sir 嗱，你头先讲到咧，你只系一个中间人咁样啦，同就
5: 系
4: 导演啦，同观众做一个穿梭桥梁啦，就等啲专家可以去讲咧。啊，当然啦，专家讲嘢咧，其实精彩就精彩嘅。如果唔精彩嘅话，都几麻烦嘅。咁啊，转头翻嚟问一问阿钟 Sir， 有冇遇到啲困难先？

0: 好啦，咁我翻到嚟第二 part 咧，又系继续同阿钟志刚钟 Sir 倾偈啦。钟 Sir， 有一样嘢上一 part 你系要需要回应翻阿兰子先噶。
1: 佢话咧直播瞓觉嘛，咁、我做世界杯咧就见过一位前辈咧真系直播瞓觉，但系咧佢好犀利，因为咧佢唔系即系我哋讲紧波咧熄晒灯啊，掂晒灯啊嘛。咁可能佢又要拍戏好多嘢咧，佢又好攰啊。咁夜晚咁啲波，咁嚟到咧佢 opening 同我哋做嘅，即系 opening 见晒样见晒样啦。咁跟住我哋一开波咧，佢又走去瞓觉。啊，咁啊仲瞓到扯鼻人，真係好鬼大聲喎、咁好距離遠啦嚇。咁啊跟住咧，半場我哋要再討論噶嘛，半場翻嚟啦，哇犀利，真係嘆為觀止。哦、我唔知佢係咪真係瞓啦，但如果佢以佢嗰個鼻鼾聲，冇理由唔係瞓啦。但係佢真係好似知道曬咩事喎、我哋仲等得玩佢啊，等得踢佢啊，喂喂喂，阿邊個邊個？喂，等下頭先嗰球咧，你點睇啊？啊，嗰、那個波又罰得啱唔啱啊？佢真係搭得到嘴喎，好奇怪嗰邊個呢嗰個就係曾志偉啦。
2: 喂，但係嗱，志偉哥又唔同喎，因為志偉哥呢係明星足球隊，佢好鍾意足球，可能呢啲眯埋眼瞓著覺突然間都會
3: objection
2: 係咪
3: 呀？因為我同阿家樂我哋喺演藝人協會，其實我想話俾你聽，我哋每一次開會其實佢都會瞓覺。OK， 然之後呢同你講嘅一模一樣。好啦，咁我哋一路傾一路傾啦，咁見到佢又係咁樣眯埋咗眼，然之後瞓啦，喺你面前瞓啦，然之後呢我哋講到好重要嘅時候佢會醒而又搭嘴。喂，真系佢真系好犀利，好劲
2: 真系，
3: 好劲系啊！
1: 哇，真系用而家讲法真系 O 晒嘴啊 ！O 嘴可能都过咗气噶啦，但系即系我当日睇到哇，咁犀利，我哋仲系特登玩佢噶，特登 check 个问题系要睇咗场波先识答噶。哇，佢真系四两拨千斤，
3: 佢完全唔系闭目养神噶，你觉得佢个梦境其实参与紧嘅？
0: 其实佢分咗自己系个灵魂。

0: 如果啲新嘅评述员嚟合作咧，我先会嚟到咧同佢倾下偈先嘅，即系轻轻松松倾下偈先。因为个过程当中咧，我系希望知道佢嗰个说话能力如何啦。
1: 嗯、
0: 即系有啲话雄辩滔滔，一讲已经，诶、哎，我点啊？我揭埋一手睇波得啦。即系有啲咧，佢系好知识丰富，不过咧佢有啲系比较内敛，咁佢未必系咁容易，佢识啊，但系佢未必咁容易将个重点带出嚟。咁、
1: 嗯、
0: 咧我就会注意少少啦。咁尽量系将一啲重点，咁咧。记住一样嘢啦，我唔会问啲蠢嘅问题，唔会问啲蠢嘅问题。但系咧，就要问一啲观众都想知嘅问题、
2: 嗯。
0: 虽然可能呢样嘢我知嘅，我都知嘅，咁但系咧，因为佢系专家嘛，梗系俾佢讲啦。咁、
1: 嗯、
0: 我就用观众嘅心态咧嘅身份去问佢一啲关键嘅位去问佢啦。咁、
2: 嗯、
0: 就由佢嘅口讲出。但系如果我哋。本台啦，服務嘅台咧，啲評述個個都好好嘅，所以咧都唔需要太擔心嘅，係啊。
2: 咁嗱，如果講到譬如話呢啲嘅廠啦嘅評述好好啦、嗯，或者係已經合作咁多年啦，喺外邊啊做呢個嘅專訪咧，譬如話你做過即係九屆嘅奧運啦，咁譬如話有冇啲咩出邊嘅採訪，你甚至乎係試過出現個問題咧？
0: 嗱，問題咧其實就～唔大嘅，不過阿子清都做過啦，係咪？
1: 係啊係啊，奧運啊嗰啲咁樣，
0: 一樣照佢做㗎。咁但係一樣咧，就一定要知道如果可以嘅話咧，就最好睇住嗰場比賽，知道曬先去問。
2: 嗯、
0: 因為點解叫如果可以咧？因為我哋去到咧，子清一定明啊。因為我哋人好少嘅啫，你、一日咧可能要走兩個 location、三個 location 㗎嘛。咁有時去到嗰度咧，原來場波打曬啦，或者那個賽事完咗啦，咁就真係好抱歉啊，同啲觀眾，即係我哋只可以問啲比較行啲嘅問題，因為你唔了解嘛，即係唔知發生過咩事嘛。但係如果我喺度睇曬成場咧，咁我就會係心入邊咧已經有啲問題想問嘅，譬如有啲咩嘅轉捩點喺邊度咧？喂，點解呢球你又咁樣發球，或者點解個教練你要咁嘅調動咧？嗱，咁咧就個訪問嘅內容咧就會係實正啲嘅。咁、但係如果你冇留意成個賽事咧，就差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咧。话分两头，如果我哋喺厂咧，其实喺厂做咧就睇晒咁滞嘅，睇好多嘅。如果出去做咧，就真系有啲时候要避重就轻。咁同埋咧，香港运动员都系，而家我发觉好多都好好嘅，即系个说话能力。以前一代咧，有啲系相对差啲嘅，有啲差啲嗰啲咧，你一问佢，佢就可能答你三个字，你感觉感觉好好啊，开心开心啦，即系咁咧，咁你。第一个问题，佢如果出现咁嘅答案咧，咁你要醒啦，即系要俾多啲嘅指引佢，令到佢讲多啲啦。如果唔系咧，成个访问咧就好闷嘅。
1: 系系，同埋头先阿钟 Sir 讲咗一样嘢，我觉得系啱嘅，即系我哋自己做观众嘅时候，其实有好多时要体谅出去访问嗰班同事，因为好似钟 Sir 所讲啦，即系我好记得就系我去做伦敦奥运。咁嗰陣時我哋都盡量跑嘅，導演都係好好，盡量俾我哋睇嗰場嘅，因為你睇咗之後，你去訪問嘅時候，你有共鳴感，你有嗰個情緒，就好似阿鐘 Sir 話齋，有一啲人可能唔識表達嘅時候，你就可以將佢嗰陣時比賽發生緊啲咩事，你可以有一個同理心，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有好多時我哋係要搶位置去同佢做訪問，呢、這個好緊要，好緊要，即係有一啲嘅運動員未必係我哋香港嘅，我哋都好想去訪問嘅時候，其實我哋要排隊。
0: 系啊，
1: 咁所以呢一个系绝不容易，即系我都希望，即系我哋嘅听众今次听完之后，我哋要多啲包容出去外面做采访嗰班嘅同事咯。
0: 不过我觉得采访即系外勤同事咧，女仔一定好过我哋嘅，因为咧我喺澳洲啊，想访问阿科比啊。佢话前面行过，我系咁叫佢，佢唔理我，因为前面有个靓女，佢喺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土地审裁处裁定无司法管辖权批准延展期延展时限，驳回合安的申请。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召开业主大会，署方会提供适切协助。署方回复查询时重申，合安自获委任作为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之后，一直依法履行职责。今次合安申请延期召开业主大会，主要因为需要更多时间为召开会议做大量准备工作。今次裁决涉及建筑物管理条例的诠释，政府会研究有关判词。水务署表示，接获报告，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情况。署方初步怀疑是进行水管工程时操作水制，因水压变化扬起水管内的沉积物，主要是食水内的矿物质，并非沥青引致。水务署在社交专页表示，已经即时采取应对措施，全面冲洗受影响屋苑一带的政府喉管，供水正逐步回复清澈。署方正为受影响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5架水车和40个水箱，并与屋苑的管理公司保持联络，有需要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技术支援。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提问时，批评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指特奥多罗的最新表态再次表明他完全不顾菲律宾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甚至不惜拿民生问题搞政治做show，嚴重損害中非關係和雙方互信，亦完全不符合菲律賓國家和人民利益。特奧多羅日前在香格里拉對話會上表示，雖然中方曾經向菲律賓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資，但未有展現長期誠意。不管中方如何去粉飾對菲律賓的幫助都無濟於事，不會改變馬尼拉對中國的看法。毛宁说，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意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52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5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59.88，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6.77美元，卖出4497.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騎利啲，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揾人幫手。安全啲，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騎利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開心啲啦。
5: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6: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5: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8: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泳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
3: 咁啊，翻到嚟继续同阿钟 Sir、钟志光倾下偈先。啱，万能钟啊，中意呢个名，我中意呢个名啊，万能钟呢个名。嗱，我即系睇到啲报道咧，就话嗱，你依家喺厂啦，即系你觉得，诶，做主持而家对你嚟讲都可以叫拿捏得好好啦，但系。当初都遇过啲难题嘅，就系仲要访问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就系李丽珊夺金嘅时候。
4: 哇！你讲到呢啲往事咧，容许我讲多少少嘛。
3: 啊，当
4: 因为好大压力啊，当时好大压力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第一日咧就有同事其实部署咗咧，听咗部署咗李丽珊，我预佢有机会攞金牌嘅，部署咗好耐嘅，部署咗好耐咧。但系当日咧，因为同事上咗船啦，因为即系客观环境咧，令到佢赶唔到翻去，最快赶唔到翻去，咁就有台嘅同事做咗。有台嘅同事咧，本来就冇我哋咁嘅部署嘅，当时即系而家讲唔怕啦，因为当时咧，而家我哋睇到咧就系话用个电话有声有话去做嘛，咁但系其实佢哋咩气咩资源都冇啊，系偶然性。咩叫偶然性咧？我哋咧已经部署咗有晒 SNG 车，即时可以人造卫星咧做访问翻嚟嘅，咁但系有台咧就冇咁嘅設備嘅，咁但係咁巧呢，因為當地嗰個電視台呢就知道呢個運動員呢香港第一面金牌，所以佢大會嘅 signal 就剔咗佢，咁令到佢有話啦，跟住搭通個電話咪有聲囉、就有話有聲，所以配合到嘅。咁所以呢，我當時就嘅任務呢就派去Savannah 去協助做第二日嘅班長嘅。咁我當晚呢即係、就是、收到個即係、就是、高層嘅電話就話啦，今日嘅嘢唔好講啦，總之聽日一定唔好衰。哇！你谂下压力几大啊？咁所以咧，我好早一早咧去到嗰个 Piazza 系喺 Savannah 有个广场咁上下啦。咁一早去霸定个靓位，咁啊知啊。咁咧同埋因为原来咧做呢啲都要俾钱嘅，要 rewrite fee 嘅。咁但我哋冇啊，因为冇买啊，大家都唔知嘅。咁啊点啊？喂，咁唔得噶，咁啊叫同事好嘢，一听话哦得，我搞啊呢啲我搞，你做你嘅嘢，咁我咪做翻我嘢咯。咁啊动咗部机。动咗喺最前嘅位置，咁但系咧，我记得有个好健硕嘅女士咧，系保安嚟嘅，成日走埋嚟赶我，咁佢话唔得唔得，我就话冇、哎啊，你唔好 miss 喎，搞紧，咁啊，终于咧，我已经印象咧就嗰、那个典礼7点钟开始嘅，我就2点钟已经去霸位，当时未有人噶，啲人睇下，哇，呢个傻佬企喺度做咩啊？咁啊，成日呢个傻佬企喺度啫，咁我又唔肯走，咁一路咧去到差唔多5点半咧，佢又走埋嚟啦，哎，今次唔系赶我，笑笑口。收到了啦，啊，因为点解呢，如果我唔系霸咗个最前嘅位置呢，我逼咗好厚啊，俾好厚呢系完全咩都做唔到啊。咁所以嗰次呢就亦都打少少矛波啦，因为当阿山神呢攞完嗰个金牌呢行落嚟呢，佢本来有啲围栏围住㗎，咁我就第一时间呢掹开啲围栏直插冲埋去，因为点解呢，因为如果我唔系去 hold 住阿山神呢，后面好多记者啊，即系本地有乜得呢，咁就不如我哋做唔到啊，因为当时香港个紧急咧就系香港啊，我记得系钱翁啊、潘聪明啊，佢哋喺度等住啊，即系已经 hold 住，拖住，等住。如果我再做唔到，放佢走咧，都唔知几时翻得嚟。将我即刻埋去咧，同佢讲两句，闹完佢之后咧，就交俾香港啦，咁就完成咗个任务啦。所以嗰次系几大压力噶。
2: 系，同埋咧，即系真系噶，你要访问呢啲即系体育嘅一啲嘅。大事呢、你覺唔覺得嗰個心態有少少似戰地記者？
4: 會，絕對會
2: 啊！冇錯，你即係你不成功變成人咁樣啦。
3: 所以就話啦，喺廠或者我哋觀眾睇電視就覺得，咦，好似理所當然嘅啦，點解你做唔到？
2: 係
3: 啦，
2: 通
3: 常已經講啦，佢淨係。一個人2点钟冻喺度，冻到5点先至攞到個 pass， 但係5点嘅時候後面已經全部人夾住咗佢啦。就算你係啦，如果你唔係肯去蝕底啲，或者係真係搶咗個位嘅話，喂，可能你5点钟攞個 pass， 我先自然行去。
2: 喂，2点钟就俾人趕啦，開始要諗計啦。
4: 咁同埋即係當年後生啊，腎功能好嘛，點會自火嘛？
2: 哎呀，
4: 你諗下真
3: 係。係啊，所以而家睇現場我哋個睇企位，唔係啩？我去咗廁所翻嚟冇咗個企位，所以真係。真係要鬼
2: 幾次。
4: 多謝多謝多謝。
3: 真係好多前線嘅傳媒朋友啦，其實真係好大嘅壓力㗎。喂，咁鍾 Sir， 其實你都見證咗好多嘅歷史喎。咁除咗你話李麗珊之外啦，咁 江文蔚啦，江文蔚啦，咁啊，
4: 咪好笑嘅，
3: 系
4: 点好笑咧？因为佢个人就系成日笑咯，
5: 系
4: 即系我同佢做访问嗰阵咧，佢有时答唔到嘅嘢咧，佢就会笑出嚟噶啦，啊好 Q 嘅，啊呢个我哋即系好有印象啊，江文蔚，啊反为张家朗咧就其实就内敛啲嘅，
3: 系
4: 内敛啲噶张家朗，咁同埋咧我记得。其實是東京奧運嘛，當時我哋香港嘅希望咧，如果講劍擊咧，就係江文蔚嘅，咁所以我哋特別咧出發前咧都同佢做訪問，但係反為咧張家朗咧就唔係，即係佢成績都好嘅，但係就唔預計佢能夠攞到金牌嘅，咁所以我哋出發嗰陣咧，做訪問咧冇做張家朗嘅，冇做張家朗嘅，咁呢個但係佢嘅努力咧，同埋我諗當時有個對張家朗有個好處咧，就係佢被人睇低啊，咁所以能夠殺咗出嚟。能够杀咗出嚟啦。咁但係呢你又不得不佩服佢喎。第二届即係喺巴黎奥运呢佢攞过金牌㗎喎。个个都觉得咦哇佢攞过喎众矢之的喎人哋会研究佢嘅打法喎。哈一样俾佢攞埋。犀唔犀利啊。
5: 钟Sir，如果假设而家呢即係我有人委我重任啦假设呢唔知死呢搵我去做访问呢呢啲咁嘅体育嗰啲即係健将啦。咁我就想问啦即係咪一譬如话有人夺咗灰啊夺咗奖嗰啲系咪叫夺灰啊 ,ok, 系咪第一时间点啊点啊请问你有咩感觉啊咁样开唔开心啊其实呢个废话嚟㗎但我淨系可以问你开唔开心啊攞奖咁就识问呢样嘢好啦专家阿钟Sir，如果有人攞咗奖咁样嘅话作为你咁资深嘅你揸住个咪第一时间抢嗰个时间嘅话你会第一时间你觉得应该问佢咩嘢呢
4: 嗱，你呢個問題咧，你講得好啱嘅，因為一般都話，且係佢梗係開心啦，
5: 開唔開心啊？係啊。
4: 咁但係咧，都忘幾樣嘢咧。某個程度咧，我哋一出去做嘅時候咧，你有時你未必即時諗到嘢咧，你都要問咗個問題先。
5: 係。
4: 啊，當然，即係你話呢個係咪好問題，另外一回事。
5: 嗯。
4: 最緊要佢肯講。
5: 係。
4: 因為佢肯講咧。就由佢嘅說話當中咧，再做追問，就容易過你去衍生一個新嘅問題，係咪先？所以你話啊，好開心，唔開唔開心，點點點，俾佢講咗先，或者大家緩和一下先。咁佢都啱打完翻嚟，哇！一條氣，你咪個好深嘅問題，唔通你問佢咩叫存在主義咩？係咪先？可以噶嘛，係嘛？跟住問嗰啲從佢最簡單、最容易答嘅，輕鬆咗嗰個話題，跟住再去追問。咁當然啦，正如我頭先講咧，如果你能夠睇住佢。是譬如以張家朗為例啦他說最尾打了幾劍那個裁判都是說判不到的喂當時你的心情怎樣啊即是你能夠有看住整個賽事就會有一些比較有深度的問題啦如果沒有的話呢你一定要問了因為你對你的嘛對埋的我咪按緊你的嘛你不可以說喂等等等等我
5: 吃了飯未啊
4: 都是勉強拉一些相關的問題嘛好過即是好過問他你吃了飯未啦是不是咁由他的說話當中呢再去即時嗱，呢個又要即時啦，要喺佢嘅説話當中去揾啲位置去追佢。
3: 呢啲就係經驗。
5: 前輩真係前輩真

0: 我哋要俾啲掌声先。
1: 嗯，
0: 系啦，我哋继续同阿钟 Sir 倾偈，因为咧嗱，钟 Sir 其实嘅努力咧喺2024年咧，钟 Sir 咧就系获得香港体育大学颁发荣誉院士衔，即系表扬喺体育界嘅贡献。咁亦都我知啦，嗰次亦都好多同事去支持你啦。嗱，即系自己嘅努力。亦都得到嘅社會嘅認同，你自己當時嘅心情啦，這個唔係廢問題啦。
2: 係
1: 開唔開心啊？
2: 其實咧，就呢件事，我係2024年2月咧就收到教育大學俾封信我，佢話咧我哋委員會乜乜啊頒個院士俾你啦，咁你接唔接受啊咁樣？咁我即刻咧就按佢打翻個電話，因為我驚啊，我恐慌咧，佢原來頒俾蔣志光，唔係頒俾鐘志光。搞清楚，搞清楚系咪嗰个人先？
0: 我信我，
2: 要搞清楚先啊嘛。咁个系，我哋委员会咧就睇下资料，咁当然有人提名啦。咁我到而家都唔知边个提名。咁其实讲翻成件事咧，对于我嚟讲咧，我觉得系一件喜出望外嘅事。因为我系国立教育学院嘅学生啦，咁系亦都系教育大学嘅前身啦。咁可能因为我系校友，就会加分啦。咁但系其实都惭愧。我其實冇乜同教育大學咧有咩服務嘅，咁真係嘅，可能佢有時有啲宣傳片啊，我幫佢拍過，咁但係呢啲好多人都做到啦，啊，咁究竟會唔會應該都係有啲奇怪咧？嗰年奧運未做嘅，喺奧運前嘅，咁會唔會因為佢哋覺得啊呢個工種都幾特別啦，體育評述員，因為喺佢哋過往好多嘅運動員啦、教練咧，佢都頒過院士嘅，咁呢個工種可能係比較。新鮮啦，或者係都覺得啊，不如俾你啦咁樣，就咁嘅啫。我又覺得冇乜特別嘅嚇。
1: 係嗱，呢一條
0: 去到咧，
1: 佢真係呢一個咧，我一開呢一句咧，我覺得男子會接到嘅。你睇啊，哎呀好驚啊！因為點解？與此同時喺2024年，佢都係得到呢個萬千星輝頒獎禮。俾佢嘅萬千星輝演藝人大獎。
3: 哇！
1: 2024年，你話佢行緊一個咩運呢？
3: 火運，火運關佢咩事啊？
2: 係啊，
1: 唔係啊，佢真係接唔到，佢咪行緊好運咯。
3: 係啊，但係嗱，我聽咧有兩樣嘢，我唔算我接唔到啊，陳秘書。
1: 係，
3: 因為咧，如果你咁樣拋個問題過嚟咧，我望一望阿鐘 Sir。你又唔係女啊，因為2024行中女運，你又唔係中女啊，咁莫非你
2: 我係中仔喎、
3: 啊？係啦，你係嗎？你係中仔啊？原來咧中仔我都 OK， 因為個中仔，因為行中運啊，即係譬如話大啦、中啦、細啦，如果屋企即係排行中間啊咁，你有個中字，得我食得。
0: 唔係同埋佢喺處境劇入邊嗰班全部都係中女嚟噶嘛？
3: 咁啊係，
0: 圍住班中女都
3: 圍住班中女啊！
2: 不過咁嗱，老實講啦。你幾位都喺電視台出身啊，電視台嚟知道呢個係遊戲嚟嘅啫。
1: 梗係唔係啦，即係所以咧，譬如頭先阿嘉樂所講，你2024年一個獎，然後2024年第二個獎，所以已經唔可以謙㗎啦。即係喺可能喺你嘅眼中咧，你每一樣嘢你都會覺得，我都係份內事，我做到最好啫。但係其實喺我哋好多人睇到一樣嘢就係你嘅專業啊，同埋你嘅盡責啊。因為你以為咁容易攞呢啲獎啊，真係唔容易㗎。
2: 就咁嘅，我覺得咧，真係要多謝阿曾志偉先生，因為當時咧佢仲係我哋嘅總經理。我諗喺呢件事上面咧，佢唔單止係即係俾一個個光輝大獎我啦，佢當日咧仲俾咗一個專業大獎我哋體育組。咁當然因為喺2024年嘅奧運啦，體育組嘅同事上下真係付出200%嘅。咁但係其實每一個同事。都是盡心盡力去做，不是只是我們的台的同事，因為是三台都有播的嘛，其實我相信其他台的同事都是很努力去做的。不過呢，正正因為曾志偉先生他會看到這件事這樣的因素而已，我覺得。對於這個大獎呢，即係嗰個光輝大獎咧，我而家都唔想點提啊，因為咧都覺得係，唉，受之有愧啊！咁多前輩都唔攞我真係其實我當初咧係完全唔知道，我係諗住嗰個我唔會出席㗎。我係唔去㗎，咁佢哋話俾我聽咧，體育組有個專業大獎， 你哋代表攞啦 ，OK， 咁咪去咯。以為係咁嘅咋，好彩我冇走到咋。即係如果完咗嗰班，我走嘅可能。
3: 通常我想突然間一個腦裡面咧諗到個問題啦。咁我知你咧由細到大咧好多嘢咧都學以致用嘅，譬如話你運動啊、體育啊等等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咧就係、是你又係碩士咧，就係、是、喺哲學啊同埋中國語文啊各方面。咁啊學以致用方面咧，體育嗰方面我哋睇到啦。咁你學咗呢一個哲學咧，那個成就去到碩士都唔容易，有冇機會其實用到呢一啲你學嘅嘢啊？
2: 其實嚴格上嚟講冇乜㗎，即係如果你講緊工作啊，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工作咧，你為咗將呢啲嘢而拋出嚟咧，就唔會做得好嘅節目啊，因為你永遠係有目的啊，即係我哋叫有為而為啊。咁但係咧，有時往往可能係潛移默化咧，係嗱，我記得。有一場足球賽呢，因為佢最尾個 round up 呢係要15秒嘅啫，15秒數緊㗎啦。咁而嗰香港隊打得好好㗎，咁唔使輸波啊。咁我就拋咗句說話叫做啊，佢係咁就真係咁努力啦，呢啲就天道酬勤啦咁樣。咁結果呢個我唔係設計咗㗎，因為我唔知道個環境㗎。咁但係你話係啱啱咁巧去到呢個位，咁我又曾經喺我嘅認識當中有句咁嘅說話，咁突然間喺腦海裏閃咗出嚟囉。咁我從來都唔會話去設計一啲嘢，特別人哋話啊，你哋講好多金句㗎喎。我嗱其實你話金句我都唔知係唔係，因為我唔會話去設計咗嗰句說話，因為我哋永遠做直播呢，你好難咁樣將個位套入去㗎、即係你越想套入去呢就越弄越閉。
3: 唔係佢哋而家好興㗎嘛，講新聞突然間我唔記得咗嗰位咧好中意，
2: 陳君傑啦，
3: 唔係講新聞嗰位咧，跟住
1: 方東昇，
3: 方東昇，
2: 方東昇，
3: 方常咪又係好中意拋啲金句咯，咁啊哇 establish 咗佢一個咁啲體育咧好少人拋金句，
2: 點解唔同咧？我解釋俾你聽，因為方東昇咧嘅節目做得非常好嘅，但係佢嘅節目咧佢唔係 live。
1: 冇錯，佢可以 plan 定嘅，
2: 佢係所有寫定稿嘅，即係等於以前咧，我哋嘅前輩伍仿榮咧，佢報新聞係好絕屈嘅，因為佢寫定啊嘛，咁所以佢哋如果我哋做 live 咧現場咧，你就好難去套入去嘅，即係我都唔知應該點套，係咪先？即係你諗下個場景，突然間又咁，突然間又咁。已經白領白行啦喺個腦度，你點會諗到咁？
3: 因為我覺得如果體育嗰方面咧，你去到碩士呢個哲學啦，咁多嘅嘢，得閒某個位跟住拋一啲哲學出嚟，我覺得
2: 唔得噶，
3: 好正咯。
2: 唔得噶，我覺得唔正啊咁樣。
0: 我通常講嘅我又有啲同意，譬如話依家有啲嘅片段咧，有啲報導一啲嘅足球賽事嘅時候，加入一啲歌詞啦。嗱，當然如果啲歌詞係熟悉嘅。你會覺得啱用，但當嗰啲歌詞原來你都唔知係講緊乜嘅時候咧，你會將嗰段新聞咧係彎咗。
2: 啱啊，啱啊。
0: 嗱，即係我自己都係一個睇足球賽事嘅人，而家我諗我喺本地都應該識唔少嘅歌曲啦。但我睇到好多嘅歌詞咧，你講緊乜嘢啊？其實我其實想睇新聞，有時就係要多咗咯。
2: 啱啊，同意啊，同意啊。
0: 好啦，咁今集咦，我哋有，哎呀，我哋仲有好多他嘅都未問，
1: 仲有演戲嘅都未真係問。
0: 咦？咁你又可以今晚發夢？
1: 又夢到
3: 我哋發夢啦，
1: 一於係咁。
0: 好，夢一夢中常先，聽晚再傾。

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万句千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香港考察，特别是走进香港未来经济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会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原则处理。小一统一派委原定听日公布结果，由于系统设定问题，短信被错误提早发放，教育局对引起家长不便深表歉意，派委结果将按原计划在听朝早7:30发放。局长蔡若莲表示，如果发现人为疏忽或者程序出错，必定严肃跟进。资助小学校长会主席陈淑仪认为，今次属于单一事件，认为教育局行动迅速，很快处理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会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又说，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去年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然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0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8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59美元，卖出4,504.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2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6: 明白晒。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版開始呢，我哋深度遊請嚟呢一個嘅朋友呢，其實佢唔係乜嘢 KOL 嚟嘅，係亦都唔係乜嘢旅遊專家嚟嘅，但係佢一個好鍾意去旅行嘅專家，咁樣得唔得呢？
1: 可以、
0: 啊、因為佢成日都會同我講我去邊去邊去邊咁樣嘅，其中呢有兩個地方暫時我聽佢講呢我係好有興趣嘅，咁而所以今次我就話喂不如咁啦，你上嚟同我講呢個地方啦，因為呢個地方我諗我呢一世都未必會去。
1: 為什麼你會覺得你這一世都未必會去呢？
0: 我經常都說我怕凍的嘛。
1: 嗱、欸、這個呢可能是一個誤解來的，你要聽他說了之後。
0: 好啦，所以我們請了他上來跟你聊天、他是你的職業是什麼？
2: 是一個 event plan。
0: 總之他就是一個
1: 你隨街執的是嗎？你好像剛剛在樓下廣播道撞到的樣子，現在什麼事啊？
0: 好坦白，我們是不是很 live 是不是？因為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
2: Hello，
0: 喂，我想话你份工系咪需要成日周围飞嘅咧？原本
2: 我份工都要周围飞嘅，但系就其实 so far 都唔系去咗好多地方。
0: 系
2: 咁主要其实翻工去飞嘅话咧，都系一两日嘅啫。
0: 系
2: 咁，但系好似今次呢、這个旅行嚟讲咧，我哋就系去咗14日嘅。
0: 系、我哋可以开估到底呢个地方系咩地方嚟噶啦？呢、這个地方就系冰岛啊，所以我点会去？
1: 咦，我哋就系误解，你成日觉得佢叫冰岛，佢就全部都系冰，其实唔系嘅。
0: 唔系啊，因为嗱，首先就算简单到近到北海道，我都话怕冻唔肯去。你仲叫我去一个常年结雪嘅地方，你觉得我点会去啊？嗱、我想问一下啦，系咪真系咁冻啊？
2: 我哋去嘅时候咧，就系佢嘅夏天啦，佢嘅夏天就系大概5月至8月啦。咁、我哋去嘅时候就系6月头7月。六月尾七月頭嘅，咁所以都唔算叫好凍，咁就大概係10度到啦。
0: 10度已經唔係凍啊！
1: 朝早有太陽，可能未必有10度。
0: Siri， 你唔好再揾藉口啦。
1: 未去到你諗嗰個好凍好凍好凍凍到死咁誇張咯，應該。
0: 不過10度都仲 OK 啲嘅，
1: 係可以接受嘅。
0: 佢會唔會同我哋平時咧有陣時咪話嗰啲日夜嗰啲温差好大嗰啲？咁我想問冰島應該唔會啦啩？
2: 温差又唔係算好大，但係咧佢嘅太陽咧曬落嚟咧係好温暖嘅，咁所以咧晏晝嘅時候咧係比較暖啦，咁所以咧淨係著一件長袖衫我哋都 OK。同埋我哋個 trip 咧就喺北邊開始玩環島咁樣玩啦，咁所以咧北邊其實已經係最凍噶啦，咁所以頭嗰兩日咧我哋真係打曬冷震咁樣嘅，咁之後嗰十幾日咧其實都唔算係太凍啦。
0: 係，咁我想問一下啦，一個揀去冰島旅行咁特別啦，我覺得因為如果大家即係作為成班女仔嗰啲，一定去 shopping 啊，去下英國啊、意大利啊，去下唔同嘅地方，都未必可能會揀冰島。冰島係你想去啊，定係你身邊啲朋友想去而溜你去嘅咧？
2: 咁我就同另外三個女仔去啦，總共4個人啦。咁我哋去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大家都鍾意一啲好唔同嘅體驗啊，想有少少挑戰嘅嘢啊，同埋覺得冰島好夢幻啦、咁所以咧我哋都揀咗冰島去我哋今年旅行咯。我哋就每一年都會揀去啲長啲嘅旅行咁樣。
0: 係，咁你上年就去咗冰島，咁今年你諗住去邊㗎？
2: 今年咧，我哋諗緊可能去新疆啦，或者不丹，
0: 咁呢啲都系特別啲嘅地方嚟嘅。呢個我可以 join 你哋，呢、這個
1: 歡迎。
0: 係，咁好啦，咁揀冰島揀完之後，其實冰島啦，我覺得因為佢未必係去到太多人都成日都會選擇或者了解嘅地方嚟嘅。咁當初你哋又對冰島呢個地方就係、哇，好有幻想嘅空間之外，仲對佢了唔了解嘅咧？
2: 我哋淨係覺得，淨係知道哦，佢應該係一個好凍嘅地方啦，咁係冰島啊嘛。咁跟住同埋有好多火山啦，知道跟住又知道可能佢哋食嘅嘢同埋文化比我哋唔同啦，所以我哋就更加想去睇下咯。其實去嗰陣都冇特別去點樣 研究點樣去諗，但係去到差唔多要 plan 行程嘅時候，我哋就越嚟越興奮咯。
0: 係，反而興奮啊，反而覺得有好啲阻滯，因為又要買好多衫啦，因為我覺得要買保暖衫啊，係又或者我應該著咩鞋啊？因為我仲喺度諗，哦係咪要行雪山㗎？我想買防滑嘅波鞋好啊，定係啲乜嘢好啊？即係會唔會都要準備一啲嘢先過去咧？你哋
2: 都要㗎，都要準備㗎。咁例如咧我可能。我自己咧就買咗一對真係可以找到雪地嘅行山鞋啦，咁就喺香港一啲運動嘅鋪頭買啦。
0: 真係要行山嘅，因為
2: 係啦，都真係要行山，因為佢有啲 tour 啦，有啲trip 都係要行山啦。跟住同埋我哋咧，其中一個行程係行冰川啦。咁咧行冰川又嚴格啲嘅喎，咁佢咧又會再睇下你對鞋究竟係適唔適合行山啦，先至會俾你去行啦，唔使你去租鞋啦。咁我哋都有考慮到呢一樣嘢啦，跟住咧如果你話衫嚟講咧，我哋有買防水褲啦，因為我哋驚行冰川嗰陣好跣啦，會濕曬啦。咁手襪咧係一定要帶噶啦，因為咧好多時如果你行山嘅時候或者去一啲崎嶇啲嘅路程嘅時候咧，你跌親咧隻手其實好易解親。
0: 但係你冇發現咧，其實去呢個冰島咧係要使好多錢咯，事前使好多錢。
1: 你有冇好驚話即係可能買完啲裝備之後就有冇？用啊，
2: 我盡量咧都揀啲唔會好厚嘅嘢咯，咁就可以喺香港用翻啦。咁我寧願可能著多幾件疊加，咁就唔好淨係買一次個好厚嘅嘢咁樣。
1: OK， 咁嗰啲 tour 你係去到 join 啦，定係要預先可能已經了解差唔多咁樣？
0: 或者喺香港已經 mark 咗？
1: 係啦，要穩定係咪可以咧？
2: 係我哋啲 tour 咧全部都係去之前一個禮拜度 book 嘅。咁、
1: okay.
2: 但係咧最好就我就建議大家就兩個禮拜前 book 啦，因為一個禮拜前 book 咧好多都係已經滿曬。咁我哋個行程就唯有就住啲 tour 嘅時間咯。
1: 係、上網要另外即係可能要即係唔同社交平台揾啊，唔同網揾啊，定係可能而家嗰啲旅遊嘅嗰啲 apps 已經係可以揾到相關嘅一啲 course tour。
2: 我諗冰島佢嘅旅遊業真係好發達啦，咁好多嘢都好方便嘅。咁所以咧，佢去到呢啲 tour 嚟講咧，佢係有一間公司，有幾間啦，特別大間嘅，咁就已經有曬俾你揀咯。
1: OK，
2: 你就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想 join 邊一個咁。
0: 即係所以其實佢比我哋想象中去係方便嘅。
2: 其實係方便嘅，即係好似可能一啲旅遊嘅區啊咁樣，佢都有有曬指示啊，跟住可能都安全嘅，同埋因為咧好似我哋去一啲瀑布嘅時候。佢都已經係變咗好多圍欄啊，咁樣有個展示台啊，俾你特登去睇邊個位係最好啊，咁樣佢都有展示俾你。
0: 哦，咁安全啲，起碼我唔使跌落去先啦。

0: 我哋咧继续咧请嚟一个市民。
1: OK，
0: 其实我嘅好朋友 Bera 同我哋倾偈，今次咧就系讲佢关于冰岛嘅二三事啦。今日第一集就讲佢哋筹备啦，同啲 friend 每一年都会去唔同嘅地方，一啲特别啲嘅地方。而上年佢去咗冰岛嘅，咁去冰岛，我想问一下系咪真系有机直航过去，定系要转好转折咁样过去咧？
1: 其實呢，我們就轉了一次機，因為冰島好像真的沒有直航過去的。本身呢就想過可能英國轉機過去啦，那最後呢我們就選了在芬蘭轉機過去的。為什麼在芬蘭轉呢？因為時間好用一點啦，還有在轉機的中間呢，我們都有六七個鐘呢在中間，那就可以在芬蘭度行下囉。因為我們香港，即如果香港護照的話呢，那就不用簽證這樣，那就可以出去。
2: 我好驚轉機啊！我驚轉機係因為我覺得我計時間好差，即係因為可能唔同時間咧，唔同地方佢會有唔同嘅時差噶嘛。
1: 係啊係啊！
2: 我即係揀嘅時候佢係撳就可以直接去到啊，定係我要分開訂啊？跟住我要再計呢啲時間，會唔會好難計咧？
1: 我哋咧都盡量縮到好少行程，即係我哋就係去最重要嗰啲咯，即係可能係去個點樣搭火車啊，過去一個城鎮度行下，跟住食下可能佢出名嘅嘢咁樣，跟住我哋就翻機場準備咁樣。
0: 但係飛機同飛機之間咧，因為我哋嘅時差會唔同，即係譬如可能我哋今日係幾多號，即係譬如講今日14號咁。
2: 係啦，嗰邊可能仲係13號咁。
0: 係啦，咁
2: 你差會唔好難
0: 計翻？係啦，咁如果你要轉機嘅時候，咁嗰班機嘅時候好容易會出錯。我試過有 friend 咧係計錯咗，因為嗰陣時唔知12月31號要翻嚟啦。跟住之後咧，因為佢計咗，佢買嗰張飛好似話係香港時間定點樣啦，所以佢喺外國嘅時候佢翻唔到嚟，因為飛機走咗。
1: 咁我哋又咁啱，可能我哋有校鬧鐘啦。我哋都係
0: 時差啲冇嘢，
1: 係啦，所以都時差嘅話，我哋喺飛機咧都有瞓咗陣，咁所以都唔算好攰。但係咧出到嚟就，因為我哋班機都好早去到，可能去到芬蘭5點幾啦，咁就啱啱啲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任何相关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是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展望未来，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该可以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5点，升1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4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4.41美元，卖出4,505.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2-3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啊，他11点半之后继续有泳儿同埋 Siri 喺度嘅。
2: Hello，
1: 最近啦，我哋都成日不停喺度讲 AI 啦，因为呢样嘢真系对我哋嚟讲冲击太大。
2: 系，
1: 佢令到我哋系不停喺度玩，我用堪称用玩啦。
2: 系，
1: 又或者如果学术啲嘅话咧，其实我同 Siri 喺度研究
2: 嘅。系，因为以前咧呢啲AI 引擎嗰啲咧，好似净系俾识嘅人先玩到嘅，即系你可能要打一啲专业嘅代码或者系
1: 曲啊，
2: 系啦，
1: 或者我哋都唔识睇添。
2: 系啦，跟住你打完之后。要解密啊，或者点样啦，即系比较难。但系而家咧，佢哋好多平台都会出咗啲嗰啲引擎咧，系你系可以好简单用你自己嘅说话系讲得到跟住你亦都可以知道佢个答案，同埋好快啦，真系。
1: 仲要咧，而家系夸张到我有一日同朋友倾啊，其实基本上我而家同任何一个圈子嘅朋友倾偈嘅话咧，呢个都已经系一个热话嚟啦。我哋都会攞呢一样嘢去做个开场白咁就，跟住就大家互相讲，大家 update 嘅资讯，又或者系大家觉得个。感想是怎样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夸张，我听完我朋友说我有点呆的，就是他说他有个朋友本来想着要请一个人做事，但是呢他就说、不如试试用 AI 啦，跟着他说原来现在有一些 AI 的 app 啊，他是可以是帮他生一个新的 app 出来，令到佢唔使再請人，即係譬如可能當Siri 好想揾個廚師，你開咗間鋪整麵包嘅咁樣啦，咁你當然梗係揾個麵包師傅啦，係咪？咁當你揾嘅時候，你諗諗下，我喺 AI 嗰度，我試下同人哋，即係同佢講，喂，你可唔可以整一個食譜嘅 app 啊，或者點樣，即係俾咗指令佢啦。佢係直情幫佢整咗個咁嘅 app 出嚟啊！
2: 哦，就變咗取代咗嗰、那個，
1: 即係 AI app 整另一個 app 喎。
2: 係，即係取代咗嗰個人力咯。
1: 係啊，
2: 而家係噶，好多話咩作歌啊、剪片啊嗰啲都直接可以做得到噶。
1: 嗱，但係因為呢樣嘢係整一個製成品出嚟嘛，你明唔明？而 app 呢樣嘢，你會覺得佢都係一個取代碼，你咪對取代嗰啲咩碼
2: 工具啦、叫
1: 係啦、或者要用編碼去編出嚟嘅嘢嚟噶嘛。咁 AI 佢淨幫你整一個你需要嘅 app 喎，
2: 即係用個錘仔揼咗個錘仔出嚟。
1: 係啊。而家個錘仔就係仲要係你真係貼合你想要嘅嘢喎，即係平時我哋用嘅 app 都好啦，我哋都未必會嗰個 app 入面全部嘢都啱我哋用，啱我哋心水噶嘛。
2: 係啊，
1: 佢幫你整一個完全你啱用噶，跟住佢就話最後尾佢個 friend 真係冇請人啦。
2: 哦，
1: 咁呢樣嘢就第一啦，跟住第二就係跟住喺個圍內啲朋友就傾開偈就話，其實我哋算勁嘅。因為我哋係真係由堪稱原始年代，係跨越到而家睇住個科技有幾先進咯。咁短時間裏面，其實我哋奇葩嚟嘅，因為我哋見證住成個社會，
2: 太快啦，係
1: 呢個地球嘅轉變。跟住我哋有研究就話，你哋覺得將來，因為其實以前嘅人其實睇唔到啊嘛，係因為佢哋慢啲嘛個發展。咁而家咁快嘅時候，將來會點呢？
2: 再快啲，或者调翻转慢翻咯。
1: 系，
2: 而家有好多系因为个社会太快，所以佢哋宁愿去翻原本还原基本步，揾翻啲慢啲嘅嘢啊，或者系真系做翻啲手工嘢啊。所以而家好多嗰啲咧咩手工工作坊咧好盛行噶，就系大家要所有嘢都系用机做嘅唔得，我一定要揾个手工制造嘅，感觉上就特别好多咯。
1: 我觉得咧，可能系一定要有啲嘢而令到件事有少少和咗。大家先至会倾向翻慢啊。嗱，和嘅意思系乜嘢咧？即系代表住就系，譬如可能头先当整蛋糕咁计啦。
2: 系。
1: 佢其实佢想整面包嘅。最后屘原来嗰个formula帮佢整咗蛋糕出嚟。
2: O K。
1: 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咁样嘅时候，大家就会觉得都系用翻
2: 原始嘅
1: 师傅，会好啲啦。我觉得会系咁咯。
2: 或者我觉得系做出嚟嘅嘢变晒一个冇咁嘅形式啊。即系点讲好咧？每一间面包铺大家知道一定系。会有唔同噶嘛，所以你先会有拣面包铺呢个习惯，即系可能呢间好食啲，嗰间冇咁好食，或者佢放嘅比例、个料嘅比例唔同，或者佢大细唔同，去谂嘅创意唔同等等啦。咁但系如果可能 AI generate 出嚟嗰个佢系真系一个最原始嘅食谱嘅话，可能你系跟住佢系可以做到一个最原始嘅东西出嚟，但系你就会得。 度是十個麵包十個麵包都一樣咯。咁你即係變咗可能十間鋪頭，你去間間鋪頭都係一樣嘅嘢嘅時候，你就冇咗嗰個想要揾嘅慾望啊。有好多人而家行商場咧，其實唔知行乜嘅原因就係我去 A 商場又係呢十間鋪，去 B 商場又係呢十間鋪，咁嘅時候你會冇咗嗰個想要探索嘅慾望啊。或者有啲人係因為咁樣而去啲，我去住我再去個遠啲嘅商場啦，因為嗰個商場冇平時有嘅。咁你就會覺得，原來我哋係揾緊一個大環境裏面獨特嘅東西咯。
1: 係啊，咁所以呢一個獨特嘅東西啦，將來又會變成乜嘢咧？咁有好多唔同嘅說法啦。有一樣嘢就係、是你講得啱嘅就係、是，如果有機會拖翻慢嘅話，係咩咧？太快我哋追唔切。咁我哋就不如想拖翻慢佢。
2: 係
1: 可能係咁樣。咁但係大家就開始人心惶惶咯。因為你會發現就係你而家快到係真係唔係我哋想象中咁啊嘛。係快到係直情係我哋已經有少少，我唔知道你有冇啦，我個人感官啊，有少少我追唔切嘅感覺，佢太快啊，
2: 係，
1: 即係佢太快嘅就係佢學嘢或者佢可能幫你做到嘅嘢已經，即係例如頭先所講，原來而家整到個 app 噶啦，跟住我就會覺得，哇，會唔會勁得滯啊？即係我覺得佢嘅快太快，你覺得會唔會快得滯啊？佢而家嘅演變。
2: 我覺得啊，大家喺度控制緊佢個快咯，因為佢而家係點講好咧？佢都會快，但係佢嗰個快偏向會令到大家更精準咯，
1: 係，
2: 即係快得嚟要準先得咯。你有好多係好快，但係嗰嚿嘢係唔 work 噶嘛。
1: 係啦，而家有其中一個話題就係大家都講話，其實佢仲有偏差啦，或者有錯誤出錯啦。但係其實我會覺得佢好快就會識得糾正翻成件事。咁到時我哋仲。已經覺得方便定係覺得恐懼呢咁樣。咁但係有樣嘢一定係恐懼嘅就係咩呢？勁多唔同新聞啊，唔同嘅平台啊，或者甚至乎我哋自己心裏面都開始有恐懼嘅就係成日講話有啲乜嘢嘅職業嘩會俾人取代㗎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恐懼㗎嘛。
2: 係。
1: 但係其實原來有一啲呢嘅職業呢唔使驚，
2: 可以坐定定啊！
1: 四個範疇啊，俾你，佢哋直情堪稱呢個叫 AI 安全區啊，係啊，即係你就算 AI 幾發達都好啦，佢取代唔到嘅四個範疇嘅行業，到底係啲乜嘢呢？一首歌之後再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0: 翻嚟啦，我哋继续倾偈啦。咁啊，到底有啲乜嘢嘅行业啊，完全系 AI 就算几疯狂，几咁厉害都好，我都唔惊你嘅咧。咁样
1: 系，
0: 首先第一个咧就要高度互动嘅医护人员。
1: 嗯，我都估到系呢、這个。
0: 但你谂下，而家我哋唔系成日都睇到好多就话咩微创手术，又或者用啲机械咁样做手术。
1: 嗯，但系你诊症嗰件事都系要医生噶嘛，因为每个人嘅症状都唔同噶嘛，即系你唔可以一本通书睇到路，因为佢可能有啲人系 A、B、C 加埋落去，有啲人系冇咗 B 咁样，你得 A、C 系咪嗰个症状咧？嗰个部分，我觉得都系要人手或者系一定要去人力慢慢去检测，你先会 check 得到咯。机器系只系帮助或者 AI 都只系帮助咯，
0: 系。你讲得啱嘅，另一样嘢就系高度互动嘅意思系啲乜嘢咧？即系譬如当物理治疗师，因为如果你机械嘅话，你唔会可能知道嗰个人有啲咩嘅需求，而因应嗰个需求再帮佢执一啲嘢嘅。
1: 系
0: 系啦，咁啊，心理嘅医生啦，或者系社工嘅人员啦，又系執業嘅醫生或者護理人員等等，即係總之關於互動性高啲嘅，係啦，都會難啲。呢樣嘢我哋都有同朋友傾過偈，因為話說我哋食飯嘅時候，其中一個係健身教練，咁跟住之後咧，佢話佢試過有個 friend 定一個同事啦，咁跟住就上網就係揾 AI， 你幫我搞一個食譜出嚟，你唔知即係嗰啲類似營養嗰啲嘢啦，跟住得唔得？唔得，原因點解咧？其實因為就係人性化，因為高度互動，因為佢唔知道你嘅生活節奏係點啊，佢唔知道你平時會遇到咩壓力啊，又或者你平時嘅生活作息係點樣？但係如果係一個教練，又或者係佢喺你隔離嘅營養師，因為佢會再貼合埋你嘅心情而幫你去啊，你加呢樣嘢，或者你食呢樣嘢，或者點樣點樣咁樣。咁但係 AI 就未必做到啦。
1: 同埋我覺得尤其對於可能醫護呢樣嘢，你一定係有咁嘅脆弱嘅部分，或者可能你病緊，或者真係你有呢方面嘅需要，你先去揾嘅時候，其實我哋係好需要一個人係直接話俾我哋聽咩事，或者你其實嗰個位係你一定係無助，或者係你想即刻知道個答案。而我覺得呢樣嘢冇辦法俾 AI 取代到，係大家會質疑 AI， 或者會覺得冇咁有温暖嗰個感覺，即係你硬係覺得佢好似冷冰冰啊，究竟佢講得啱唔啱㗎？你咁樣即係可能 scan 下我就知道我係咩症，即係大家對於呢樣嘢都係需要一個有温度嘅人坐喺度比較，好似有信服力嗰啲咯。
0: 係認同。好啦，咁啊頭先講咗高度互動嘅醫護人員之外，咁第二個範疇係咩咧？複雜性嘅操作啊，即係譬如藍領工作一啲機械上面嘅，例如係咩咧？即係譬如嗰啲風力發電啊、太陽能維修嘅技師，又或者係水電工啊、電工或者土木工嘅師傅，又或者係汽車嘅維修公司，係咁呢啲可能大家都覺得唔係喎，而家好多人成日都話，如果整車嘅話，你篤個電路板 check 下佢有冇事，佢係 check 到你邊個地方有事，但係你換嗰粒螺絲或者你要做一啲換嗰個零件，你都要用翻人手去做咯，呢樣嘢係咪因為細心啲，又或者知道佢嗰个位置喺边？
1: 好似扭螺丝咁样啦。如果你用机械扭嘅话咧，好容易可能划咗眼，佢唔知啦，或者用咗死力啦。咁如果系用人嘅话，人会识得就嗰个力咯。同埋，我觉得每架车或者每一样嘢嘅状况唔同啊。但系其实你话系咪好复杂嘅东西先至需要咧？其实我又觉得未必。我之前睇过一个咧，其实你话系咪好复杂咧？唔系，好简单嘅，系。廚師嚟嘅啫，即係嗰啲煎餅嗰啲啊，煎餅果子嗰啲鋪頭，咁咧佢而家係整咗個類似係一部機咁樣啦，咁佢就會可以幫人哋即係好似入錢落去，跟住佢就會幫你整到一份煎餅果子嚟咁樣啦。跟住之後咧，佢可能係一個餅底，跟住打兩隻雞蛋，跟住之後咧佢就會掃嗰啲醬，跟住之後可能有啲腸仔啊，有啲乜嘢包落去，跟住就包埋就係嗰個類似 pancake 咁嘅東西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就試咯，就拍片咯。首先有一個問題出現咗咧，就係佢係不斷咁重複呢個工作。當然佢係每一個工作咧都做得很好嘅，但係一個問題啦。首先第一個問題出現咗咧，就係可能打兩隻蛋啦，佢 sense 唔到佢其中一隻蛋係壞咗。
0: 哦，係啊，係啊。
1: 跟住佢打咗落嚟，第一佢打咗落嚟之後咧，佢可能會令到成個煎餅就食唔到啦。
0: 係啊。
1: 但係嗰個位咧，佢就係冇打到落嚟，可能佢停咗喺裡面啊。咁佢就變咗少咗隻蛋啦。咁少咗隻蛋，佢就唔知佢就直接抌咗佢啦。
0: 係。
1: 咁變咗。
0: 即係譬如要加糖，佢唔知道原來個兜冇曬糖，係咪咁樣嘅原理？
1: 類似啦，或者其實可能嗰個醬可能掃唔到，或者個刷頭爛咗，佢唔知 sense 唔到啦。同埋佢哋個問題就係因為通常做得呢啲 重複性工作嘅東西咧，佢哋都會係有自己嘅訓練喺度啦，好快手啊。
0: 嗯。
1: 佢冇辦法咁快啊。
0: 嗯。
1: 即係嗰個冇辦法咁快，即係可能佢要每個 step 慢慢擦，慢慢即係我等呢份早餐，可能我人哋三分鐘整好嘅嘢，佢要十分鐘先整好俾我。
0: 嗯。
1: 咁變咗大家等待嘅時間就會耐咗咯。你話試一次半次係可以，但係你話真係喺好趕時間食早餐嘅時候，其實大家唔會去選擇呢部機器咯。
0: 係。好啦，咁啊，仲有啲乜嘢咧？除咗你講呢一個之外啦，即係啲操作上面嘅嘢。
1: 係。
0: 另外，高度要依賴人類情感嘅工作或者身體特質嘅行業，例如係咩咧？明星啦，KOL 啦，表演者啦。雖然而家成日都話，喂，有一啲 AI 嘅歌手，AI 嘅演員，AI 嘅劇，但係你依然都係想睇翻真人，因為我哋之前我哋有討論過啦，真人先至係令到我哋覺得實在啲，有幻想空間嘛，
1: 即係有情感嘅共鳴多啲咯。
0: 係啦，咁或者作家啊，傳統手藝嘅嘢，即係成日都講龍須糖呢樣嘢，係啊，都唔知道之後會點啦。咁啊，或者作家又係，即係我哋只係俾指令佢嘛，暫時 AI， 咁即係話我哋都係個作家啦，咁啊暫時仲未取代到啦。
1: 因為佢通常佢都係跟翻以前啲 reference 去幫你點引經據典咁樣作，但係好多其實作家佢背後動容嘅時候，就係可能係佢自己真實嘅故事啊，佢生活遇到嘅小細節啊，佢將佢記低啊，或者佢天馬行空嘅一啲諗法，呢啲我覺得係 AI 冇辦法可以創造到嘅東西咯。
0: 係，又或者運動員，成日都講啊，我哋睇運動員就係有血有肉，或者睇佢嘅爆發力，或者佢極限點樣突破啊嘛。
1: 係，
0: 如果我去睇一個機械人比賽，或者我去睇下，
1: 唔係你都可以睇嘅，但係唔同界別咯，即係你唔攞即
0: 係冇咁肉緊啊。
1: 係係係。都可以好肉緊嘅，即係睇啲機械人打到爛曬咁。
0: 好啦，咁第四個範疇係啲乜嘢咧？咁呢個我都真係好明顯㗎啦。好啦，第四個範疇係啲咩咧？最後一個範疇啦，呢個就係決策性啊，或者危機處理嘅專家，例如警察啊、消防員啊，或者係決策嘅就係老闆啊、法官啊，或者 AI 嘅審查員，又或者一啲嘅品質嘅控制員。都係嗰句啦，我哋俾指令佢㗎嘛。
1: 係。
0: 係啊，但係嗱，有機會難免唔知幾時就係佢俾翻指令我哋。
1: 我哋唔會聽嘅，我哋可以 say no 㗎嘛，佢唔可以。
0: 你啱。
1: 係。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法律服务等的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正在快速推进，认为未来一星期内将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央视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当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表示强烈不满，是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以来，两人其中一次最恶劣的通话。特朗普认为，以色列近日过度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可能会破坏美伊谈判。伊朗传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方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回应。革命卫队表示，已经做好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和英国外交大臣顾以为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以为表示，英方愿意与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5点，升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1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1，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0.03美元，卖出4,502.08，系卖出4,502.08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酷热，下昼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这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并在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Lis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王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咁样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片，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2: 仍然好一个夜晚。
6: 欢迎上你啊，先同你讲句欢迎欢迎。12点12分开始你今晚2小时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

系咪就系呢种对恋爱嘅幻想空间呢，先至会出现喺两位都系今年啊新晋一代嘅男歌手啦？先为你介绍嘅有一位今年乐坛嘅男新人蓝奕慈，全新作品《小甜》，以及表弟梁伟谦全新创作作品《无可救药的恋爱脑》。

或者爱情关系当中最美丽、最迷人、最摄住到你嘅地方，就系、是、当你未太睇得清楚嘅时候，先有 Vince 泳儿全新歌曲，有佢首《散光》以及钻炉麦浚龙《梦》。

带嚟一连两首新歌作品，先有胡子彤的全新作品，今次找来他的好朋友一起为他打造，包括张曼莎作曲，填词的有郑乐彤，见一个爱一个，以及 Paula 欧子林，楼梯等你。

带了 Jimmy， 随时随地。你的回忆在不经意之间，偷偷地又再次出现在你的面前。本来以为已经忘记了的，偏偏又再涌起。

总之啲情歌呢，尤其透过电台，我哋觉得电台呢个媒介呢就係、是、好神奇一个 magic， 有啲魔力喺度嘅。总之啲歌曲你可能係久违咗，好似好耐冇拎返出嚟听咁，或者都有返一定年份嘅旧歌，咁但係透过电台节目呢，一个 DJ 嘅 omakase， 一个随心嘅发版交到去节目当中，传到你耳边，就好似一啲旧时嘅回忆。是啊，你以为好好地将佢收埋咗喺心底里面嘅小盒子，但係原来不经意再涌现嘅时候，一啲旧回忆片段又会再次出现返喺你面前。嗰份嘅感觉唔知係痛定係甜嘅呢。带嚟有 Karen 莫文蔚，忽然之间。

0: 或者真正的放下并不是你随便跟人说忘记了他了，而是当别人再提起他的名字都感到不痛不痒。他这样黎明，我可以忘记你。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为原则处理。水务署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署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与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以及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署在社交平台表示，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署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平台表示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署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的情况。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缓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撒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2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6点，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

0: 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59.92,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84, 人民币 6.763, 英镑对美元 1.347,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8,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3。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490.41 美元，賣出 4491.09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嘅骤雨亦都影响广东地区。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酷热，下昼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广东地区今明两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持续酷热，高温亦会触发骤雨。此外，一个低压区琴日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预料呢个低压区会逐渐发展，喺未来一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台湾一带。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4: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3: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5: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6: 喂，雨水，
7: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排放得的。
6: 哦，当然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和路边的雨水渠口了。
7: 这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的。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话你知。
1: 我啱啱用 AI 帮手写咗份报告，真系快到冇人有啊！
0: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随时变猪队友，将你嘅资料泄露晒出去噶。
1: 吓，咁严重，即系点啊？
0: 首先唔好当 AI 系树窿，唔好乜嘢都话晒俾佢知。你嘅电话啦、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呢啲敏感资料，千祈唔好喺对答当中透露啊！有啲 AI 系会记住用户资讯嚟到做训练嘅，你都唔想自己嘅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嘅一部分噶嘛？
1: 原来系咁，私人资料梗系要收埋啦。咁如果系关乎公事嘅咧，
0: 咁就更加要小心啦。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是一些未公开的内部报告，千祈不要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的，分分钟连份工都保不住啊！
1: 听完你咁讲，用 AI 原来都有咁多考究噶，咁仲有冇乜嘢要注意嘅咧？
0: 你可以做多一样嘢，就是入去设定嗰度查咗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训练嘅功能。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纳入数据库嚟训练模型，保障返自己嘅私隐嘛。
1: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係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返个设定先。
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2: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0: 二台话你知。
3: 一个个在讲尼泊尔女性嘅故事。
0: 我们的女儿 2.0。
4: हाम्रो समाजको हर छोरीहरूमा समर्पित हङकङमा रहेका अल्पसंख्यक समुदायका छोरीहरूको अनेकौं आभासहरू समेटिएको एउटा मिठो रेडियो कार्यक्रम हाम्रा छोरीहरू Our Daughters 2.0।
0: 更多尼泊尔女性嘅在港生活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我们的女儿 2.0》，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喂，醒啦！

0: 由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职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3: 音乐说
5: 压力。

用两首非常轻松嘅节奏去开始我哋第二个小时音乐说。你好，我系艾力啊，先开始带嚟俾你有呢对女团 Fever、Baby Savage 以及刚刚听过主持严明熙全新歌曲《Colors in the Air》原声。

今年乐坛嘅新人真系非常之多嘅，有一个新名字喺今次新歌嘅填词部分，亦都揾嚟佢自己亲自嘅创作。艾比晚安舞。

段嘅时候咧，都有尝试努力去约过时间啊，但系偏偏有啲时间咧，佢 OK 啦，我又飞咗啦；有啲时间我 OK 咧，佢又未必 OK。咁人同人之间关系就系咁微妙噶啦，偏偏就嚟到出专辑嘅呢一首歌曲。咪约得成咯！听晚一期一会将会有 Amy Lo 嘅出现，当然会带同埋佢呢首最新歌曲，名字叫《黑醒》。

每个人都渴望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能够寻找到新的转机、新的转变，遇上挫折的时候，或者用这些歌曲去跟自己打气一下。先带来给你的有曾比特 Mike 全新作品 Change 以及许志安一首难度非常之高的作品，而带来给你力量也非常之大的作品，名字叫顺天用。

歌曲嘅力量咧，有啲时候你真系千祈唔能够低估佢嘅。刚刚听过呢首严艺格嘅《我有我自己》咧，而之前出现嘅呢一首作品咧，系佢除咗系大祖儿演绎之外咧，亦都系亲自创作嘅。而佢创作咧，亦都唔系近期嘅事。虽然呢首歌系近期嘅新歌嚟嘅，呢首歌咧系喺佢读书嘅时候成长阶段所写嘅。咁但系写完之后就一直摆在床下底啦，冇机会发布啦，亦都可能近乎自己都忘记咗呢首歌啦。咁但系偏偏啊，总系遇上一个最好嘅时间，或者而家就系个最 good 嘅 timing， 同大家去分享翻成长过程当中佢嘅一啲所思所想，一啲嘅感悟，带嚟有大祖儿嘅成长，事过陷阱。

一連兩首都非常之具士氣的作品，先有帶嚟俾你有古巨基 featuring 高五人的成長的錯，以及 Winka 陳詠嘉全新單曲，名字叫起身洗面。

我想他們這首歌都為過很多人去加油打氣，賜予過你力量的倔強，他們五月天。

好啦，嚟到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4度，哇，好热啊！而新界地区咧再会高多1-2度添噶。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啦，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部分地区系极端酷热，最高气温约为35度或以上。而星期六咧系仍然酷热噶，亦都同时有几阵骤雨及雷暴，随后2-3日骤雨会逐渐增多添噃。现时呢一分钟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啊，请注意。而家时间系1:55，但系酷热天气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当中。再次多谢晒你今晚2小时嘅陪伴。系啊，节目净系得艾力一个搞唔掂噶，要有埋你支持噶，你陪我是我陪你啦，好冇？结束我哋今晚2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D J。多謝你自己，聽晚見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与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以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说，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仍在调查。柏林消防部门表示，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34点，升1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升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7，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59美元，卖出4,486.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5: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6: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5: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6: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
7: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8: 嘿，系唔系真噶？
7: 仲冇晒烟味添。
8: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7: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8: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9: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7: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6月3号去到星期三的凌晨2点10分开始今天的轻谈，请上不夜天有代班的刘佩龙，你好。

開始今日慶談之上乜嘢天先帶嚟一啲呢個星期香港電台第二台要推介俾你嘅華語同埋非華語嘅作品。先嚟有呢首嚟自 Madison Beer Love a Girl。

凌晨时分酷热天气警告在现正生效当中，室外温摄氏29度，可能这个楼梯口阴凉少少都未顶，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屋邨等等有些开放的空间，在酷热的天气之下都依然非常之热。

所以如果你嘅秘密聚会嘅地方或者系约会嘅地方喺楼梯口嘅话，唔好等佢等咁耐。嚟自欧子林，楼梯等你。或者需要一啲嘅记型，攞条黑绳。

呢條嘅黑繩可能係佢嘅記憶，係佢嘅信物，唔係定情嗰隻，而係見到黑繩嚟知佢已經走咗。嚟自 Amy Low 盧慧敏，黑繩。

会有嗰种九十年代嘅感觉，甚至系八十年代尾嘅感觉。嚟自 Sika 何乐瑶，深宵便利爱。无论边个年代都好，可能好多嘅爱情故事都系啲嘅便利店度发生，尤其是喺深宵嘅时候喺便利店度发生。而家应该仲有啲24小时嘅便利店噶系嘛？

影咗三分零钟，同你玩咗一个捉迷藏，有 idol 嘅 hide and seek， 系 IDLE 情制嗰个 idol， 而唔系 IDOL 偶像嘅 idol。讲话偶像嘅 idol， 佢哋都系常青树。继续带俾你 The Rolling Stones and the Stars。

会唔会带翻你去几个星期之前？依然系好似好唔够。

凌晨两点四十七分，接住由周杰伦。菊花

0: 听有歌系噶 Superman， 接近三点钟，三点新闻之前带嚟有古巨基同埋周慧敏嘅《爱与诚》新闻之后，我哋继续可以开下盲盒，继续听下歌。
1: 如果你一定要搬走嘅话，我宁愿我搬，啲猫留低陪你。
2: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嘅。

0: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儿，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鲁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伊领导人通话期间，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消息，说虽然两人通话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对黎巴嫩贝鲁特发动袭击。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昨日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将在当地逗留三个月，支援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负责人马留斯在首都金沙萨的机场迎接专家组。马留斯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处于关键阶段之际，中国派专家组来到是及时和有力的支持，期待专家组进一步增强当地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据了解，第一批专家组一共有五人，都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专家组领队陆明说，将会按照实际需求尽快投入工作，与当地医疗和疾控机构密切合作，支援疫情研判和病例救治等工作，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中国力量。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十一月的机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机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34点，升2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3，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8.07美元，卖出4489.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等等等红绿灯，等等等等转绿灯，过马路要小心，照紧神，
1: 留心弹，密保弹，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弹，出门专心行。
2: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3: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擦肩而过的缘分，来去匆匆的面孔，各式各样的形形役役出现在每个人身边的生活，就让音乐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感觉，将你这一刻的情绪来附托给各式各样的变化和释放。
6: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Kami Sia is just love。凌晨嘅三点十三分，欢迎你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代班嘅刘佩龙。嚟紧六月中佢会出现喺香港，有佢嘅音乐会，佢系小野丽莎 Lisa Ono， 介绍俾你有佢呢一首嘅《Danny Boy》。

3:26之前带俾你有陈百强同埋关正杰嘅《微长的歌》，啱啱听过有二度出场嘅周慧敏，再加上黄海芹《情未了》。6月3日星期三嘅凌晨3:26，接住李国祥《余情未了》。

那是王菲的这首旧作《容易受伤的女人》。室外温摄氏29度，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接着由彭海彤，好好想想你。

星期三的凌晨，在轻谈纸上不夜天，想起张家乐是必须的。话晒我只是代班。彭海彤的《好好想想你》之后有钟镇涛《不可以不想你》。

酷热嘅天气，可能如果撒一阵嘅雨嘅话，你会凉翻少少都未定嘅。听佢有郑秀文嘅《如何掉眼泪》，同埋有彭玲《不许眼儿再下雨》。

系啦，如果有翻少少嘅雨水，可能真系会凉翻少少都未定，都系或者。今日有蓝拳妈妈，下雨天。3:53，接住嚟俾你古天乐，男朋友。

再幾分鐘就有一節嘅四點鐘新聞報導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告。新聞之前帶嚟有梁詠琪嘅花火，我哋陣間繼續聽歌。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黎巴嫩真主党表示拒绝同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话真主党及其盟友不接受用以军停止袭击贝鲁特南郊，换取真主党停止打击以色列北部的方案，强调只会接受全面、完整和真正的停火。另外，早前有报道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更加是通话中用粗口辱骂对方。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话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将不会袭击贝鲁特。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来自全球大约76个国家的政要和政界人士将会出席，就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和投资深入探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论坛的核心活动是5号的全体会议，到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在北京，外交部昨日宣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前往俄罗斯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发言人毛宁表示，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方期待与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翻嚟本港，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名教练体罚，涉事教练是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名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声明对事件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0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提交报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91美元，卖出4,487.59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出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出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出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6: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7: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8: 究竟是巧合定是注定，是计算定是奥妙的邂逅，你和我在此刻遇上，是刻意的安排定是偶然碰上。
9: 刘佩龙，轻弹浅唱不夜天，
8: 随心随意随想随缘随不。

凌晨四点十三分进入了第三小时的轻谈，主持人不夜癫，他是周柏豪。你还怕大雨吗？

出嚟有郑伊健，甘心替代你。继续一个代班嘅星期三凌晨，接住带俾你郭富城，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

0: 郭富城之后有伍宇飞没有花收的日子，同埋啱啱听过你知余晴卿靠近。凌晨嘅4:31，室外温度摄氏29度，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当中。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好似咁呢个几部曲咁样，莫文蔚嘅《当你老了》之后，又嚟余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呢个有三部曲，包括埋李荣浩嘅呢首《等着等着就老了》。

听日有梅艳芳同埋许志安《笑看风云变》，时间系4:56，好快去迎接5:00嘅新闻报道。新闻之前，再嚟送俾你陈洁玲嘅作品。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卢比奥较早时先后表示，美方仍在同伊朗谈判。伊朗方面的报道说，虽然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之间的互换信息形容为正常推进，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表示，正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完成葬礼之后，哈梅内伊将会安葬在马什哈德的伊马木礼萨圣陵。美国和以色列今年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他的儿子穆杰塔巴其后被选出接任最高领袖。政府统计处公布，四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4亿元，按年上升8.6%，连续第12个月上升，但升幅较对上一个月收窄。按主要类别分析，汽车及汽车零件按年上升46.1%，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21.9%，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就按年上升19.8%。政府发言人表示，四月零售总销货价值按年稳健上升，大部分零售商主要类别都有增长。随着经济持续扩张，访港旅客显著增加，以及消费气氛保持韧性，零售业应可继续受惠。政府将密切留意地缘政治局势演变带来的下行风险，以及对本地消费市场的潜在影响。正在中亚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与哈萨克总理会面，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两人就两地经济、基建、文化、教育、旅游等多领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他邀请哈萨克企业来港考察，特别是走进北部都会区，了解香港金融、创科和法律服务等最新发展。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推出的一带一路奖学金深受中亚学生欢迎，其中哈萨克学生占比最高，本学年有超过500名哈萨克学生在香港院校就读。李家超说，这些年轻学生和今次随团访问的香港各界代表，都将成为日后推动两地加强联系、共同发展的重要桥梁，期待两地携手共同开启友好合作的新篇章。世界气象组织表示，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80%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至11月的机会率大约是90%。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成为强厄尔尼诺现象。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48美元，卖出4487.99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5: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6: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5: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是好危险的，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我梗是会注意安全，不会搵命搏的。
5: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7: 你了不了解自己？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事你是用理智行事，有多少的你又会感情用事？往往你会相信自己的直觉，定是你会计算很多才会作出行动？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有多少真是从心出发，还是你觉得是身不由己？
8: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9: 6月3号星期三的清晨5:08，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有轻谈浅唱不夜天。你好，我们进入四个小时的音乐旅程入面的最后一小时。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今日可以最高去到市区有34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

如果你習慣五點鐘過後才開始聽輕談的話，在半夢半醒之間告訴你聽，我今天是代班，是張家樂放假當中，我是劉佩龍，我們還有44分鐘左右一起聽歌。

谭咏麟嘅半梦半醒之后，有 Jenny 李恒毅 Falling。清晨时分5:16，室外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系继续生效当中。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由李乐诗。逐段逐渐在梦里消失去。

来自张敬轩的蔡勒斯的爱。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都很久没听过这首啊。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轻谈战场不夜天。直到清晨时分有刘佩龙代班的轻谈。直接打给你梁汉文。我需要的只是爱。

你似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能够刻在你心底的，可能是真是最深刻的一次。接着关淑怡。

5:47，今日唔单止让你暖一些，甚至系有酷热嘅感觉。如果你喺太阳底下要工作嘅话，就要 keep 住去饮多啲水啊。5:47嘅时候，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而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会是极端酷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仍有几阵的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会逐渐增多。现时室外温是14-29度，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

一阵间六点钟新闻之后会有小白假头阵嘅神光第一线啊。刘冠龙将会喺二十个小时之后继续出现喺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代班。到时再同你分享四个小时嘅音乐啊。林生时候带嚟由黎明、顾家，我哋下次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诞下一名男婴，社署已经护送男婴到医院接受检查，正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婴儿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情的原则处理。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于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去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与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的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当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说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举行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逐步进入正轨，双方要进一步沟通，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王毅强调，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带头走正道秉公道，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共同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顾尔卫表示，英方愿意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经贸、金融等领域合作，持续透过坦诚对话妥处分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东部后转吹东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25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307点，升2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9点，升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9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59美元，卖出449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俾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設備齊全，有專業人員全天候照顧，又有社工來探訪協助老友記適應。參加計劃的老友記還有醫療補貼添，快啲打社署熱線2343-2255了解多啲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时间嚟到早上嘅6:09，今日系2026年3月3日星期三，农历系4月18嘅早上嚟嘅。咁啊，头先听过刘佩龙嘅轻弹浅唱《不夜天》，亦都嚟到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卷浩小白陪住各位喺星期三嘅早上，虽然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咁但系我哋仍然无惧呢个热嘅天气，我哋继续可以做好自己。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每一个人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可以给你在空闲的时间好好细味。原来细味我们的往事，细味生活的点滴，都是令到我们继续迈前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因为它令到我们感受得到生活上的每一点的甜蜜，让我们感觉得到身边的人对我们的厚爱。你自己的故事又有哪一个的章节令到你最为动容？昨夜的渡轮上，开始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13，出边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1: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噶。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都会见到咧就系唔少香港嘅消息，咩消息呢？为咗迎接暑假旅游旺季，咁啊，旅发局咧亦都推出一个全新推广，叫做香港夏日盛会。串联城中嘅焦点活动同埋消费优惠，打响头炮嘅就系香港国际龙舟节。原来今年适逢香港国际龙舟邀请赛50周年啦，今日赛事亦都全面升级，汇聚咗16个嘅国家同埋地区，超过220支嘅队伍，咁亦都超过4500名嘅健儿咧就角逐噶，并且首次将会喺尖沙咀海滨活动延长13日，横跨端午至到七一档期，咁现场设有就系非遗工作坊、VR 体验、美食街以及咧就系啤酒乐园添，我都以为争啲睇错，啤酒乐园。咁旅发局更加联成商界推出咧，就系数十万份嘅涵盖景点、餐饮、购物以及咧就系交通嘅优惠。旅客亦都可以利用一啲二维码付款，更加有机会获取咧就系高达500元嘅奖赏，全力咧就系振兴我哋夏季嘅旅游消费。除此之外，当然要睇埋咧就系我哋嘅故宫。有一个叫做紫禁城看世界展，18件嘅一级文物呢亦都会亮相㗎啦。所以话除咗有埃及嘅展品之外，亦都有我哋紫禁城看世界嘅展览，有咁多一级文物，相信有好多朋友亦都会相当之期待。时间嚟到早上嘅6:16，亦都系一首经典嘅作品。请你跟我走。

0: 放手。
1: 喺夏季嘅时间，盛事连连，真系好想身边好嘅朋友跟住自己一齐走，去到体验香港更多精彩嘅生活。除此之外咧，头亦都有庆祝嘅25周年，康文署同埋香港电影资料馆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新嘅活动。庆会25岁香港电影资料馆珍藏展，大家有兴趣亦都可以去睇一睇。就正如香港嘅广东歌都系一样，有非常之多精彩嘅音乐作品。早上嘅时间揾嚟妹姐，心债。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23。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在东晋末年的时间，刘裕建立了宋朝，自称文帝，同时也都担任了就是委派了就是另外一些他熟悉的朋友担任吏部尚书，就是余炳。很多的大臣都说到了，阿炳他呢就完全没有一些真才实干。当中见到何尚之经常呢也都在文帝面前就讲他的坏话，咁当时文帝亦都冇在意，就觉得你哋都系一啲官员之间互相可能嫌弃或者互相不喜欢对方嘅一啲嘅说话。后来文帝派人去到丹阳征求众大臣嘅意见，可能真系听得太多唔同嘅说话啦，于是乎亦都系正视呢一个嘅问题。何尚之就话到啦，对于阿炳嘅一啲嘅叫做劣行劣迹，其实大家都是异口同声。于是最后文帝看了很多不同的证据，听了很多不同的消息之后，也都颁布了一道的圣旨，罢免了阿炳之前的官位了。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但我们就不是讲众志成城，是讲下异口同声。异口同声是指不同的、另外的、不同的嘴发出同一样的声音，不同的角度也都出现了一样的答案，形容就是众人的说法一致。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工作的地方里面，如果出现异口同声的话，可能都容易令到人家觉得这件事的而且确需要正视和好好审视。啱嘅说话，大家不妨听多少少；解忧嘅歌曲，亦都不妨体会更加多。早上嘅时间，让我欢喜，让我忧。

一首周华健嘅作品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一节新闻简报之后，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水务处表示，就粉岭区部分用户供水出现混浊情况，经水务处工程人员跟进，包括冲洗相关政府喉管，为屋苑清洗水缸提供技术支援，并同屋苑管理处持续监察供水情况之后，受影响屋苑的食水水缸和居民的用水已经逐步回复清澈。水务处在社交平台说，就事故为居民带来不便表示抱歉。水务处昨日下午接获报告，说粉岭华明村、华心村和合石一带屋苑疑似出现食水混浊情况。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日开幕，今届主题是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论坛的核心活动是星期五的全体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发表主旨演讲，来自大约76个国家的高级别代表亦都将会与会讨论能源、工业、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公布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会出席论坛，外交部说中方期待同各方加强沟通，增进互信，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德国柏林发生电车出轨事故，最少20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具体原因仲调查紧。柏林消防部门说，不排除电车可能在一处街道的转弯位撞到电线杆，导致右边车身严重损毁，最后一节车厢出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6。

0: 89.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2: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0: 早晨6:3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天气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添，所以大家呢如果怕雨水踏湿自己的头，记得带回雨伞，或者是着定雨具，即是那些雨靴啊。不过呢熱辣辣的天气仍然在这里，现在外面气温是6:34，外面的天气都已经是29度了，相对湿度%是83%。暂时呢紫外线是未有住的，晏少少啦，晏少少出来再告诉大家今天的紫外线是怎样。好啦，在这个时间我们都邀请埋在今早6:00已经陪住各位听众的小白。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小白，我昨天知道你都带了仔仔出去玩，热不热啊？昨天
1: 好热啊，
0: 因为你昨天去了我的区嘛。
1: 是啊。
0: 有没有分别呢跟大埔你觉得？
1: 差不多。
0: 是吗？其实都差不多。
1: 是啊，香港真的很小。是啊，香港真的很
0: 小。除非你真的要去到長洲啊、大澳啊，
1: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0: 是的，但是始終它近海水呢就可能會有些分別啊，吹回來的風啊會有一點不同這樣啦。
1: 嗯，
0: 但是呢其實呢都舒服的，我覺得昨天的天氣都還好，不算太曬，是不是？
1: 但是有些悶局的感覺啦。
0: 可能偶遇啊，嚟緊又話可能
1: 是下個禮拜嘛，是下個禮拜話又不是打返下個禮拜大雨啫。
0: 是即是話咁快又是去到雨水的季節。
1: 嗯，
0: 我自己其實就
1: 哦我記得啦嘛，是啊，雨水嘛，不同流不合污嘛。那個政府宣傳那個短片。
0: 你有咁特別嘅。
1: 不同流不合污。我唔會同你玩㗎。嗰啲雨水有傾偈。嗰啲污水嗰度傾偈。
0: 你有睇廣告呢就知道小白講緊啲乜嘢啦。係啦。因為今朝呢就好想同小白講下呢一樣嘢，就係關於狗狗啊。嗱，昨日呢都有同大家講。而家呢大家都要記得呢要 check 自己隻狗狗個狗牌呢究竟係咪有續領啦，又或者呢佢係咪攞咗狗牌啦，甚至乎有冇打到呢啲嘅疫苗嘅。因為如果假設你係過咗期啦，冇幫佢申請牌照啦，甚至冇幫佢定期打疫苗嘅話呢，當你帶佢出街嘅時候，而家有執法人員呢會有嚿嘢嘅喺佢哋條頸度嘟嘟。如果發現冇狗牌喎，過咗期喎，冇打疫苗喎，咁會即時被檢控嘅。係啦，咁呢個都要再一次提醒各位嘅狗狗主人。狗主人係啦。咁今日呢就係其實想同小白呢繼續都係講下狗狗嘅，因為你都有養狗狗啦，我又養狗狗啦。唔知你覺得你自己屋企隻狗狗聰唔聰明呢？叻唔叻？
1: 嗯，實叻㗎，狗仔。
0: 唔係㗎，有啲狗狗有啲同即係有啲同事啦，化妝部啲同事呢有養啲狗狗，佢哋話哎呀我嗰隻狗狗呢好蠢㗎咁樣，唔係好識認人㗎咁樣，叫佢呢唔理我㗎咁樣。咁究竟我哋可以點樣去 test 一 test 我哋屋企隻狗狗呢係咪聰明呢？原來喺外國呢有一套好流行嘅狗狗 IQ 測驗，咁就係呢利用屋企嘅毛巾啦、杯、紙箱、零食等等的簡單工具呢，就可以給我們觀察一下究竟我們屋企的狗狗它的記憶力啊、解難能力啊和邏輯反應是怎樣。因為為什麼我會一見到這個我即刻看呢這篇報道，其實就是試完我有兩隻狗的嘛，我大那隻是金毛尋回犬，很厲害的，你真的講一次它就知道了。但第二那隻唐狗妹呢、妹妹呢，它就真的比哥哥呢冇咁聰明嘅，但係都好乖。點解咁講？有一樣嘢呢可以睇得出佢哋兩個嘅分別，就係、是、你會拖繩㗎嘛，出街係咪？咁我話你出街嘅時候一定會有燈柱㗎啦，有燈柱條繩纏住咗啦，哥哥呢係會識返順返嗰條線呢解返嗰條繩出嚟嘅，就唔會俾自己棘住嘅。但係妹妹呢係唔會嘅，佢只會向前衝向前衝向前衝，教過佢哎呀你要跟住條繩引住呢一個位咁樣出返嚟呢就兜返出嚟，唔使棘住㗎啦，咁樣都係唔得嘅。即係由細咁樣教到大呢都係唔識嘅，佢淨係向住前面不斷衝不斷衝，就係想向住自己個方向衝咁樣。
1: 因為你不斷幫佢嘛。
0: 唔係啊，我冇幫佢㗎，我教佢㗎，
1: 你教
0: 佢係
1: 指引
0: 佢，即係我都係教哥哥。
1: 但係最後你都會幫佢解開嗰個。
0: 咁梗係啦，到最後真係幾個字啊，算啦，我哋行啦。
1: 所以有啲專家就話：你話呢個就可能係關鍵啦。
0: 係啦，有可能就好似教小朋友咁樣啦，係啦。咁但係咧，真係哥哥咧一講一詞佢就識啦。咁阿妹咧就講到5歲都未識，咁啊算啦。咁啲狗狗嘅能力係唔同嘅，咁啊唔一定要教識佢嘅咁樣。咁所以咧，我就好想用下呢啲簡單嘅方法，可以睇下我屋企兩隻狗狗咧係點樣嘅，咁就可以了解得到啊毛孩嘅思考模式係點樣咧，有7關。 而家我哋试唔到噶啦。但系咧就想同小白讲下，又或者同听众，如果你而家喺屋企嘅话，屋企有狗狗咧，可以尝试一下睇下 test 一 test 佢。又或者咧，小白可以谂下啊，过往你咁样如果同狗狗做过嘅话，佢嘅能力又系点样嘅咧？咁样。咁要計分嘅，所以你呢要攞張紙同埋支筆，究竟呢七關裏面佢 total 攞到幾多分呢？首先第一啦，就係毛巾脫困啊，點樣呢？就係主人可以將一條好輕嘅毛巾放喺狗狗嘅頭上面，觀察下究竟佢要幾耐先至可以自能揈開條毛巾。如果15秒內呢，你就有5分。
1: 放喺佢頭上面。
0: 係呀係呀，即係擺頭頂啦。
1: 使乜綁住㗎？
0: 唔使綁住，就咁擺啫。即係你去攞毛巾又得，你攞張被又得，你攞件衫都得，係呀。係啦，就咁擺個頭度，睇下佢究竟幾耐會揈開條毛巾。
1: 一秒。
0: 15秒內，即係你有5分啦，係咪？15秒內成功脫困嘅就有5分。跟住呢，如果你15至到60秒。慢慢探索嘅就有3分，超过成分钟都唔识得挣扎，唔识得揈开条毛巾咧，就系1分。呢个第一。第二啦，就系将啲零食收埋，将啲零食收埋喺个毛巾下面。究竟佢可唔可以好快咁样揾到佢出嚟咧？定系要揾好耐先揾到出嚟咧？如果佢直接又系喺15秒之内翻开条毛巾揾到零食，5分，我都已经 mark 紧我自己。然后咧，3分嘅话就系。知道零食的位置，但是找極都找不到它出來，就是3分。15至到60秒之內才找得到3分。又是超過1分鐘才找到呢1分。第三關了。3隻杯的記憶，準備3個倒扣的杯，就將狗狗的零食放在裡面，即是你有3隻杯，然後吸住零食，3隻杯都分別吸住零食，再帶它離開間房30秒之後，分別可以睇下個狗狗記唔記得邊隻杯有嘢食，咁就係考佢哋嘅專注力同埋短期記憶。你中間你唔可以喐佢㗎喎，即係你唔可以將 A 嘅杯掉到去 C 嘅杯嘅位置，唔可以㗎喎。咁如果佢一返嚟即刻搵到啱嘅杯裏面有零食，就有5分。佢係首先聞下聞下聞錯，但係最後成功到，即係譬如我 AB 冇嘅 ,C 先有嘅，我聞跌咗 AB 杯都冇，到最後 C 杯先搵到嘅，就3分。完全冇諗過嗰隻杯入面有零食呢，就1分。我呢個都係5分。我第三關都係5分。之後呢就係障礙物兜路啦。如果你屋企有紙箱嘅話，就搭一條道路出嚟，而且係可以睇得到啲零食個排列係點樣嘅。如果隻狗狗可以避開到啲障礙物，即刻搵到啲嘢食嘅話呢，5分。如果佢要搵好耐，可能要避開好多嘢呀，撥開好多嘢呀，3分。到最後冇揾到嘅1分，跟住第5關啦。呢個係3分又或者5分嘅，啱啱嗰個梳化下面抄零食，就係你要將啲零食咧放到喺梳化下面又或者啲櫃底啦，跟住咧要去到令到狗狗唔可以好容易將個嘴食到個零食嘅，要佢用隻手撥下撥下撥出嚟咧，先至可以攞得到嘅。如果佢馬上又係攞隻爪攞到啲零食出嚟嘅，5分。開始用鼻聞下聞下聞下聞下，又或者用個嘴撩下撩下都撩唔到，最後呢先至改用爪呢，3分。之後就係用個鼻用個嘴都係攞唔到，最後放棄1分。跟住就叫佢個名啦。假設你用平時嘅語氣叫佢嘅話，如果講到一個冇關鍵嘅詞語，譬如佢叫花朵啊，但係幾秒之後再叫佢嘅名咁樣啦。如果佢聽到花朵好放鬆嘅，好開心，嘿嘿嘿對住你嘅，咁就5分。如果你聽到佢聽到呢個字，隻耳仔有啲喐，但係呢冇乜反應，唔望住你喎，3分。1分嘅話呢就係完全冇反應。最後一關啦，就係聽鎖匙嘅聲啦。究竟聽到鎖匙嘅聲，佢會直接撲去門口啊定係冇呢？如果直接撲去門口，5分。如果好好奇望住主人嘅話，3分。到最後冇乜反應，又係1分。咁你可以將個總分呢加埋上嚟，就可以知道究竟你嘅狗狗嘅學習能力係點樣啦。嗱，如果你最後 total 嘅分數係20至到29分嘅話呢，就係屬於相當聰明，非常之有學習嘅效率。10至19分係屬於一般嘅水平，證明佢依然活潑可愛，但係呢對於一啲問題呀、就唔係好大反應呀，冇乜特別有一個解難嘅問題嘅。咁你到最後啦，如果低於10分嘅話，就代表你隻狗狗唔夠聰明啦。咁其實無論狗狗聰唔聰明都好啊， 日夜你咁样叫佢起身唔理你都好啦，唔紧要嘅，最紧要我哋当中有爱就得噶啦。

6:48，听过有嚟自黎明嘅广东话版《今夜的你会不会来》。6:48呢个时间咧，同大家睇下个天气啦。究竟今日嘅天气预测系点样啊？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咧系有骤雨嘅，而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4度，新界会再高1-2度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五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噶。最高的气温是达到35度或以上，而星期六仍然是酷热，亦都会有几阵的骤雨以及是雷暴，随后2-3日骤雨就会逐渐增多的了。逐渐增多的时候，大家就要注意住个天气啦，因为落雨的时候，无论出门口啊、翻工翻学啊，都会是有少少的麻烦的，是真的麻烦的。咁但係呢，睇返九天天气预报啊。係嘅，今个星期五啊、星期四啊都係酷熱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喺星期四五嘅时候有户外嘅活动呢，咁就要注意一下啦。咁而家酷熱天气警告係现正生效，出面气温大概係29度，而相对湿度82%。咁注意住个天气啦，今日咧就会有少少嘅雨水啦，记得带齐雨具啦。咁然后星期六日咧都系会落雨噶噃，嚟紧星期六日咧我都要外景，唔知道会唔会进行得顺利啦？因为嚟紧星期六咧我就会去沙滩度执垃圾。咁如果落雨嘅话，又或者有黄雨嘅话咧，就未必进行得到啦。咁啊，希望可以顺利进行啦，因为我都希望可以出一分力噶。这个时间呢，带首快歌给大家，叫一叫醒大家了。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他的声音呢？

0: 来自周啊李慧敏的快乐嘉宾。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L 都要睇下我哋嘅花园嗰度有啲乜嘢花下係可以呢啱我哋啲朋友种嘅。早晨啊，返嘅先安安。
3: 早晨早晨，係今日我哋讲呢个花名呢，可能好多人都未必听过，叫马醉木。
2: 马醉木啊，
3: 係我哋形容下样嚟听下。咁呢其实就係一粒粒一粒粒，我相信香港呢某一啲卖日本花嘅铺头呢都可能有机会会买到呢个切花嘅。
2: 嗯，
3: 咁佢係其实由好多一粒一粒嘅，好似珍珠咁样嘅花型组成嘅，咁我哋都有叫泡泡花啦。点解咧？因为佢好似冲凉嗰啲泡泡咁啊，咁但系就好细粒嘅，细粒到咧系好似粒提子就太大啦，系
2: 一粒粒粟米，
3: 系啦，粟米咁大粒啦、
2: 啊。我都谂到啦，因为咧呢个世界有啲紫色粟米噶嘛。
3: OK，
2: 系咪？咁佢又一粒一粒，不过其实当然佢成个 shape 就唔系粟米啦。不过佢一粒一粒砌出嚟嗰个花咧，佢一粒一粒嗰个 size 咧就好似粟米咁大粒啦。
3: 系啦，呢、這个咧其实好多结婚花球咧都会用到佢噶。咁、
2: 啊、
3: 其实佢咧种出嚟嘅时候咧系一棵好大棵嘅粟米咁样啦，当系、
2: 啊、
3: 可能系有一百支粟米组成嘅一棵树咁样。
2: 哦，
3: 系好得意嘅。咁其实佢颜色咧通常都系白色一粒粒，咁都有啲紫红
2: 色。紫
3: 色
2: 啦，系啊，系啦，紫色嗰啲好靓。
3: 系啦，咁佢其实因为佢够细粒。其实在花束里面摄在中间呢，即是花球的时候呢，是很好个我们叫做什么摄在中间补回一些位置的花来的。
2: 嗯，
3: 那也是可以种的。中国其实都有的。
2: 是吗？
3: 是啊。
2: 咦，我真的少见过这个。
3: 这只花其实有些毒的。
2: 啊、
3: 即是
2: 即你说的毒真的
3: 真的有毒的。它茎和叶都是有毒的。
2: 哦。
3: 但是如果你普通观赏性质就没问题。但是譬如一些叶啊或者一些豆啊，就即是花蓝就不好吃。啊、因为就可能会
2: 有人吃。
3: 有啲人行山叫啲葉啊，可能會掹出嚟試下，
2: 真係唔得嘅。行山咧，
3: 細路仔啊咁樣咧，
2: 行山真係好罩忌。咁你一路行一路喺度剝呢啲嘢嚟食，真係唔得噶。
3: 唔好講人啦，講狗仔。譬如你放狗，其實有陣時我哋行山都見到啲狗仔去行山，其實都有危險嘅。譬如呢一個，其實喺山都會見到有嘅。咁如果譬如狗仔如果食到啦，咁其實係會昏迷啊，呼吸困難。咁但普通觀賞性就冇問題嘅。在呢個花墟買完翻嚟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嘅花樽都要留意一下咯。
2: 嗯，即係好似有得佢自己喺度掉下掉下咁樣。
3: 係啦，買兩三支淨係擺佢，咁但係就細啲嘅花樽。咁我講過啦，如果啲腰骨唔係咁好嘅花咧，即係會喐嘅花咧，咁你就唔好擺啲即係太矮嘅花樽咯。咁啊落幫佢條腰咯，等佢唔會即係周圍歪咯，咁樣一個水樽咁樣咧。係、你冇擺得好高，咁佢咪周圍喐咯，有風嘅時候。
2: 好高。
3: 係啦，咁所以個樽咧，個樽要留意咯。擺幾支喺度咯。
2: 喂，咁香港都應該揾到啦，呢、這個係咪先？咁但係嘅個價錢方面，性價比高唔高啊？
3: 唔係好貴嘅呢個。咁啊 ，exact 嘅價錢就真係
2: 海鮮價啦，
3: 海鮮價啦。咁記住，因為佢逢真粒粒嘅花咧係比較容易跌嘅。咁啊，所以其實如果你做，
2: 喂，我引咗啲雀仔過嚟咯。雀仔見到啲花咁跌咗一粒粒咧，啲雀仔就會噹噹噹噹噹咁。
3: 好似提子咁，超細版嘅提子咁咯，可能會跌一幾粒落嚟咯。紅身啲即係洗弄餸嗰啲咁嘅花咧，通常都會跌幾粒落嚟
2: 嘅。跌咗咧，佢做乾花得唔得？
3: 跌咗落嚟就一粒粒，我點做乾花？唔得噶啦，咁我掃去掃走佢咯，唔好俾啲狗仔食到咯。咁其實都插咗兩個禮拜嘅，咁三至五日就換一次水咯，咁可以擺個花樽嗰度擺咯，幾靚嘅，因為佢係比較我哋叫做有啲 curve 啊，即係線條啊，唔係直不甩好似玫瑰咁樣嘅。咁其實有陣時我中意啲線有啲線條嘅花咯，唔好成日擺啲硬焗焗嘅花咯。
2: 馬醉木啊嚇，
3: 係啊，
2: 難易種嘅，香味。
3: 冇香味嘅，咁但係如果返嚟嘅時候呢，切花呢，即係我哋講你花去買一支枝返嚟啦，即係唔係喺泥啦，你諗住擺水樽，擺喺花樽度加水種嗰啲呢，就係、是、你返嚟嘅時候記得要剪十字，咁你就會吸到啲水，剪十字個徑啊，個底啊，一定要收紙嘅徑部啦，咁剪十字即係話切角面會大啲，吸水吸多啲啦，咁同埋佢鍾意啲比較多通風嘅地方啦，就唔好即係混埋喺間房度啦，咁
2: 怕唔怕熱啊，怕唔怕曬啊，怕唔怕凍啊，
3: 其實切花就冇話曬唔曬㗎啦，照擺喺度，通常啲花都唔好擺喺啲冷氣嘅冷氣機底囉，咁太陽
2: 啦，
3: 咁太陽曬係冇所謂嘅，咁因為你而家係切花嘛，擺喺水樽度嘛，已經唔係用嚟養，我講緊，咁你水嘅時候真係要及時換啦，咁係所有有水嘅花嘅
2: 都係野蚊，
3: 尤其而家咧，其實你普通有啲水擺喺度，其實都容易惹到蚊嘅，
2: 係咯，冇季節性嘅呢、這個。
3: 呢個四季都有嘅，四季上六，但係切花就睇下有冇呢個要求，有冇需求咯，因為佢都唔係一個非常。 大家即系受欢迎或者系 popular 嘅花，唔系好识嘅啲人。
2: 有冇啲特别寓意啊？呢个麻醉木？
3: 呢、這个寓意啊，等下先。
2: 咁一睇就即系富贵同健康啦。
3: 可爱咯，
2: 可爱啊。
3: 系啊，咁佢观赏性嘅植物，即系种到成个花园都系。
2: 系
3: 系有人咁高噶、哦，即系比较高噶。
2: 有人咁高添噶呢个？
3: 系啊，咩？我咪要呢张嘢，佢树上面咁样噶、啊，一抽抽咁样咯。
2: 哦，系、
3: 啊。我冇俾你睇呢、這个，就俾你睇整咗出嚟做花束，系咯、啊。其实好大噶，都会见到。
2: 离远望见到粉粉地色，以为樱花，其实就系马醉木。
3: 系啦、啊，系啦、啊，佢一堆嘅时候，粉红加粉绿啊，咁系好靓。
2: 如果粉紅嗰個都我都覺得係好靚㗎，係
3: 淡粉紅，
2: 香港都有嘅，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啦，咁擺喺 office 嗰度點綴下呢，咁有啲生氣，
3: 係
2: 呀，都相當之靚嘅。好啦，唔該曬安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话虽然两个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是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翻嚟本港，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拘捕一对男女，两个人声称在屋企自行分娩生了一个 BB 仔，社署已经护送 BB 仔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BB 出世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网上流传片段，汉华中学有学生在学校球场怀疑被一个教练体罚，涉事教练为前港队篮球代表翁金华，他在社交平台向那个学生致歉，承认无论学生触犯任何过失或者基于任何情况，都不应该以有关的方式责罚，强调会深刻反省，全面配合调查，绝对不会重蹈覆辙。汉华中学校董会发表声明，对事件是深表关注，话事件发生在2023至24学年，已经暂停有关教练的职务，并同警方紧密联系。校董会已经即时启动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和展开详细调查，并已经联络涉事学生，安排专责人员提供适切支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已经即时联络学校，局方会严肃跟进事件，要求学校尽快交报告。世界气象组织说，由于热带太平洋海水异常温暖等因素，今年六至八月有八成机会出现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表的报告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到11月的几率大约是九成，多数预测模型认为今次厄尔尼诺现象将会至少达到中等强度，亦都可能发展为强厄尔尼诺现象。组织秘书长邵洛促请各方做好准备，提到各地可能会出现干旱或者暴雨，并增加出现热浪的几率。组织会密切监测气候情况，为各国政府相关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并大致向偏北方向缓慢移动。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40公里，掠过日本本州南部。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 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

0: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二台话你知。
2: 你上个月去了越南胡志明市，有没有吃过一些很特别的越南东西？
0: 有啊，我朋友带了我去吃椰汁香茅炒花螺，师傅会用新鲜椰浆加上大量的香茅、辣椒和南姜去炒，花螺本身肉质非常爽脆，入口先是椰子的清甜味，跟着就有香茅的清香，最后还会有少少微辣添啊。
2: 听起上嚟味道层次好丰富，同埋个酱汁应该会好好味啫，用嚟配饭或者面一齐食就啱晒啊！
0: 你讲得冇错啊，不过当地人就中意配汉过嘅发包一齐食，分分钟比起嗰啲裸肉更加受欢迎啊！仲有再配埋一杯咸柠檬梳打，简直就系完美啊！
2: 等我有机会去越南玩嘅话，一定要试下呢一道椰汁香茅炒花螺先。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 二台话你知。
4: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4: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7: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7:08的时候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啊，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继续咧就陪住我哋噶，所以今日咧都系热辣辣嘅早上，咁啊都继续咧会有晨光第一线嘅主持陪伴住各位，先有晨光第一线主持一号白元浩小白，
4: 有二号 Vicky。仲有三号 Jessica，
3: 系啦，咁 Jessica 咧，更加咧系我哋嘅外援嚟嘅，因为佢系嚟自交通组嘅，
4: 冇错，
3: 系啦，咁外援嘅同事，咁朝头早出边嘅交通情况系点，要即刻交个棒俾你啦。
4: 咁目前嚟睇咧，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不过咧，现时咧比较多一啲即系水管急收啊等等嘅措施咧，咁需要大家留意。
3: 因为多人用水咧，天气热啊，
4: 可能系啊，
3: 系
4: 啦。咁就包括礼顿道咧有呢个爆水管啦，去北角方向，跟住坚拿道西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车公庙路咧亦都有爆水管啊，咁位置就系去马鞍山方向，跟住车公庙。站现时咧部分行车线都系封闭紧，而另外喺观塘咧有一宗嘅水管急收嘅报告，咁就系影响到咧鲤鱼门道来回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交界咧，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油麻地咧有一个紧急路面维修，咁位置咧就影响到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喺九龙城咧都有水管急收，就系去到太子道。西咧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咧，现时系唔能够左转入士他零道嘅，咁所以大家经过上述呢啲路段嘅时候咧，就记得要加倍留意啦。
3: 知道知道，听 Jessica 讲一讲呢个交通嘅消息，行经以上嘅地方都会即刻审慎又安全。
4: 系啦，睇翻啲指示牌，
3: 系指示牌都有嘅，系啦，声音版就可以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嗰度听到，
4: 冇错，
3: 系啦，咁指示牌梗系要睇噶啦，系啦，咁留意翻路边嘅情况啦，咁亦都系。唔好跟車太貼啦，咁如果真係朝頭早都覺得熱嘅話咧，咁車嗰度就開冷氣啦，呢個即係最基本嘅啦。其實而家都，因為都有睇過新聞話，唔知咩2050年啊，冷氣咧，即係呢個空調咧，就會變成人類必須嘅一個物件嚇。即係冇就好麻煩，影響到我哋嘅生命安全。
5: 不過我而家咧到即係中午咧，我尋日啦、大前日都嘗試就係放工嘅時候咧，咁因為我哋行高速公路嘛，咁、所以咧我就唔開冷氣，其實都 OK 嘅、但係我有帶冰袖嗰啲咯，因為會曬到隻手係會熱嘅咁樣。咁係咯，都會出少少汗嘅，但係我就寧願喺呢啲時間就出翻力咁樣咯。
3: 之前咧，我有架。車仔嗰啲即係前七車咧，咁就因為都壞咗啦，咁啊換咗嗰個啦。咁但係之前揸嗰架嘅時候咧，我呢啲咁熱嘅日子咧，我都唔會點樣特別開冷氣嘅、即係同你一樣，即係利用即係之前 Ringo 搞嗰個汽車開窗對流嘅方式，令到入面都涼啦。咁、但係其實好坦白講，如果真係太熱嘅話咧，其實啲風吹過嚟都係熱嘅，呢個無可厚非。同埋架車入邊咧，因為行高速公路好多塵，架車。吹晒啲塵入嚟咁因為我自己即係我唔拎錢出去做美容嗰啲嘅車，我通常都係自己吸塵同埋自己抹車。咁吸塵嘅時候就 feel 到嗰啲灰咧就多得好緊要。會特別多呢啲
5: 嘅，我同意，因為我都真係經常開窗，入面真係會有多灰塵多啲，
3: 係啊，
5: 抹多啲
3: 嗰啲灰塵係用吸塵機先吸，跟住就吸咗地氈，即係汽車嗰啲地氈，就吸咗一層厚厚嘅灰，
5: 唔單止地氈啊，係上面嗰啲
3: 連埋啲座位啊。座位都會抹到一層嘢出嚟，
5: 都會有，
3: 係啊，都會有嘅，係啊，所以有陣時唔單止淨係話為咗自己涼快，仲為咗個乾淨整潔咧，所以先至真係閂窗啦咁樣嚇。咁、但係因為而家冇辦法又太熱啦嚇，咁即係條路又多塵嘅話，都會遇到呢啲情況。不過大家都可以自己選擇嘅，係啦。咁、我以前其實最主要開窗嘅原因係因為嗰架燃油車咧。咁啊，啲油都越嚟越貴啦，所以嗰陣時
5: 就慳翻啲錢，換咗車添啦，而家
3: 嚇係啊，希望可以幫補下啦，因為啲燃油真係貴啊，係啊，即係我有個燃油車揸嘅時候，我入一缸油咧，即係就算而家都係入一缸油都，如果冇喺減價嘅時候都。千幾蚊，而家減咗價咧，即係特登減最平嗰日先至去入油啦。 都要900多元落樓。
5: 哦，我800多咯，700多、800多。
3: 所以都一入完油，
5: 肉赤啊，真係！
3: 即刻同阿仔仔講，爸爸揾錢真係辛苦。不過即油槍一放貨入去都要俾錢，都要卡啦。係啦，呢啲閒話唔講啦。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4: 咁其實咧，之前咧四月咧，唔知大家有冇聽講過咧，有一個柴油嘅補貼計劃啦。咁當然呢一啲計劃就係
3: 俾商用車噶嘛。
4: 係啦，俾商用車嘅。咁咧去到依家咧就有呢個石油氣嘅補貼添咯喎。
3: 即係石油氣車嘅補貼。
4: 冇錯，咁就係專係提供俾的士啦、公共小巴啦，又或者一啲學校嘅私家小巴咧。咁佢哋如果係用呢一個液化嘅石油氣燃料咧，咁佢就會有呢一個每公升港幣0.5元。即系五毫子嘅补贴咁样。
3: 嗯，喺呢个要讲清楚啊，因为即系石油气嘅商用车嘅补贴。
4: 冇。
3: 因为其实有好多地方都系用紧石油气做煮饭嘅，其实而家都系啦，咁所以就唔系嗰个。
5: 系、
3: 如果你屋企用石油气一罐罐嗰啲石油气喺度煮饭嘅啫，唔关你事啊呢、這个。
5: 我冇 get 到呢、這个，真系笑出嚟。
3: 因为你屋企系煤气定系咩噶？
5: 电磁炉啊。
3: 我系电磁炉啦，系啦。咁但系有啲地方都仲系用紧石油气罐。
4: 我以前细个都用石油气。
3: 而家都仲有噶嘛？
4: 系啊系啊系啊。
3: 系啦系啦，我有试过以前屋企个石油气咧，有啲我知道系要摆入屋企入边嘅旧式嗰啲设计，摆喺厨房个炉头下低嘅。有啲咧就都系用石油气，因为煤气未入到嘅时候，又唔想用电磁炉咧，咁就喺厨房出边咧就驳咗条喉。咁啲石油气公司咧，石油气公司啊，咁就喺系啦一樽樽
5: 啊，
3: 咁就喺出边自己换嘅，换完之后咧就。俾翻個月費單俾你咁樣嘅，咁啊 keep 住你每個月，即係你唔使話自己換石油氣咯。咁有啲就都係擺喺出面，不過你就自己抬咁樣自己換嘅。我以前都有試過自己換石油氣嘅，即係廚房要用嗰陣時啊，係啊，相當重。我亦都即係又冇擺上膊頭嗰啲啦，都係自己哇好重啊好重啊咁啊去換嗰個石油氣。
5: 請翻屋企。
3: 唔係，都係擺喺附近咯，即係擺喺屋企，即係門口個位，跟住就換去廚房個位咁樣咯。跟住空即係用完之後，你打翻俾石油氣公司練臂力啊，練埋腰力，練埋腳力啊，咁重嗰、那個，即係如果即係見到女士要換嘅話咧，就即刻好似我哋水機咁樣，即刻去幫手。
5: 水機我都中意自己換，不過你有多個技能啦，就係、是、你識得換石油。
3: 係啦，就係啊，我真喎，其實可能唔係好多人識換石油氣喎。
5: 起碼我唔識。
3: 即係起碼佢點樣個活塞，點樣開關啊？點樣你轉下轉下，因為佢有啲安全嘅，你轉下轉下，因為掹唔翻出嚟，其實係有啲位係啦，你拉出嚟就好方便。
5: 安全掣嚟。
3: 係啦係啦，類似嗰啲咯嚇，咁要換都唔難嘅嚇。咁呢個仲有啲咩補貼嘅資訊同我哋講咧？
4: 咁其實咧呢一個嘅補貼咧，佢係維期兩個月嘅啫，咁即係咧。佢其實係由5月31日已經開始咗噶啦，咁就直到7月30日嘅晚上11:59咁就完噶啦。呢一個補貼，咁之後會唔會延長就之後再講咧？即係睇下之後。
3: 需唔需要特別申請啊？定還是嗰樣嘢噶呢個？
4: 佢咧就唔需要自己去申請嘅，或者去做登記都唔需要嘅，因為咧佢係直接嗰個補貼咧係俾咗落呢一個油公司，即係嗰啲加氣站嗰度。
3: 哦，係。
4: 係啦，咁所以你直接俾錢嘅時候咧就
3: 已經扣咗啦，
4: 有咗個折扣噶啦。
3: 係，所以呢段時間可能會覺得咦平咗啲咁樣，就係呢個就係政府補貼嚟嘅，
4: 冇錯。
3: 哦，咁幾好啊，即係多啲呢啲惠澤社群嘅措施，咁啊減輕一下大家對於即係
5: 商用車輛，
3: 係啊，我哋始終都係要用燃料嘅，
5: 即係職業司機嘛，佢哋
3: 職業司機係啊係啊係啊，
5: 喺個公路上面喺馬路上面真係可能要坐足6-9小時咁樣，
3: 係
5: 咪？
3: 係咯係，咁亦都即係我覺得石油氣嘅車輛都坐得好舒服嘅，咁佢哋即係即係呢個能源都用得好啊，咁所以都要幫補下，幫補下。好，唔該曬 Jessica，
5: 唔該曬 Jessica，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氣預測啦。星期三嘅天氣咧係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係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4度，新界會再高1-2度，會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南至西南風。而展望啦，聽日至以及係星期五咧，部分地區咧係極端酷熱噶，咁最高氣温咧大概係去到35度。或以上喎，或以上嘅星期六咧，仍然系酷热嘅，都有几阵嘅骤雨，以及系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就会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现正生效。而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嘅。
3: 听到 Vicky 咁啊讲呢个天气咧，自己都即刻惊一惊啊，因为又极端天气啦。咁啊望翻个九天天气预报，星期三、四、五咧，咁啊见到九天天气预报都系有个热字喺度嘅，系啦，咁啊亦都冇乜雨水啦。咁但系星期六开始咧，咁有机会咧。 咧就慢慢落雨啦。咁啊，去到下个星期，哇！下个星期一、二、三咧都真系，
5: 到星期四都会落雨添。
3: 系、哦，都大雨、哦。咁、啊，到时即系可以话为我哋城市降降温。
5: 系。带嚟凉快嘅，
3: 带嚟凉，其实都好嘅。所以有阵时候就算即系天气落雨嘅时候，你又会挂住晴天啦；晴天如果太热嘅时候，你又挂住落雨啦。通常都系咁噶啦。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18，有晨光大学啊。
2: 晨光大学。
3: 嚟到晨光大学啦，咁今日系星期三啦，嚟紧过两日咧就系一个24节气叫做芒种嘅，咁喺24节气当然芒种即系闷热啦，咁但系如果中医角度嚟讲，芒种有冇啲地方我哋需要注意啊？我哋如果天气闷热嘅时候，你见天文台都话嚟紧呢几日，哇得个又话极端酷热咁样，真系惊啦！咁到底应该点样处理呢啲嘅事宜咧？咁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何少廷医师嘅，早晨 Tracy。
0: 早晨，小白。
3: 早晨，咁仲有两日啦，其实而家都好热辣辣噶啦。天气闷热，去到芒种嘅时间，我哋又有啲咩特别嘅情况？中医角度嚟讲，天气闷热，会唔会有啲咩症状会出嚟？对心，甚至乎对其他五脏六腑，我哋个脑袋会唔会有啲咩隐患？我哋要多加留意咧，就要等阿 Tracy 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0: 好啊，冇问题。嗱，因为其实芒种咧，即系传统节气上啦，佢除咗热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湿。系啦，因为大家如果睇天文台嗰、那个即系天气预报嘅话咧，即系嚟紧几日就好热啦。咁但系咧下个礼拜咧，
3: 落雨、落雨、暴雨咁样噶嘛，讲系啊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形成到嗰个情况就好似咧蒸炉啊，即系好热，跟住咧突然间一落雨，落完个雨之后再嗰啲湿咧再蒸翻上嚟咧，就好似我哋喺个蒸炉咁。
3: 系啊，我成日形容呢啲情况咧，我就系一粒烧麦。因为
0: 系
3: 又热啦，又焗啦，咁喺即系如果你大家有户外活动或者即系出边翻工嘅话咧，真系要注意补水，或者着攞多几件衫替换添啊，真系要唔系搞唔掂啊。
0: 系啊，同埋咧，即系咁热咧，少不免，因为我而家都有时都会即系诊症嘅时候问啲 patient 啊，会唔会饮多咗冻嘢啊咁样，咁其实都少不免真系会嘅。不过咧，因为喺呢啲咁湿热嘅天气咧，其实我哋都要小心啲冻嘢。嗱、我哋阵间可能再讲下啲即系重点啦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譬如天气咁热咁湿嘅时候对人体有啲咩影响嘅话咧，我觉得最大嘅好多好常见，首先热咧会影响咗我哋可能个情绪先，可能个人会暴躁啲嘅，
3: 系啦，会有时如果我自己屋企啦，见到大家开始系咪有啲猛疹嘅情况出现咧，我就把心一横，不如开冷气啦。即系大家好似会舒服啲咧，然后嗰个态度都会有所改善咁样嘅感觉。
0: 系系呢个绝对可以，但系可能系一个解决方法，系啦。咁但系当然都唔会太低温啦，系啦。
3: 知道。
0: 咁但系除咗呢个热之外，除咗话即系心情嗰个有影响啦，有啲人可能会失眠嘅。
3: 嗯。
0: 系啦，即系热得就系失眠嘅，系啦，
3: 会
0: 或者有啲血压啦，都可能会喺呢段时间会稍微波动少少啦，系啦，可能有机会会升高啦咁样。
3: 咁如果有血压嘅问题嘅话咧，咁其实都影响咗心脏或者心律不正，会唔会嘅咧？
0: 都有喎，呢排都多呢啲喎，系啦咁样。咁所以有时太热，或者我哋话即系水分补充得唔够啊，出汗太多啊嗰啲咧，咁都可能会有影响嘅，因为个人有啲热啊、暑热嗰啲入咗去嘛。
3: 系吓，咁有咗咁多唔同嘅症状嘅话啦，咁人。隐患方面会不会有咧？即系一啲我哋睇唔到嘅情况，又有机会喺呢个时间突然之间出嚟嘅，咁啊影响到我哋健康噶啦。
0: 如果你话隐患咧，其实我谂好常见一啲皮肤嘅问题咯。
3: 皮肤即系湿疹咁样嗰啲啊？
0: 系啊，湿疹啊，咩汗疱疹啊，热痱啊嗰类咧，即系或者啲皮肤嘅痕啦，冇成成好热啊，好红啊嗰啲咧，其实都会容易喺呢段时间出嚟嘅。
3: 我细个都有呢个情况，你突然之间一咁讲嘅时候，都 call 翻啲 memory， 同埋唔单止系我细个，有阵时候我见到我而家我小朋友都有机会突然之间佢话好痕啊，但系又唔系俾嘢咬，咁嗰啲就可能系因为太热或者加埋太湿。就处理呢个情况啦。我而家虽然话就中医时段啦，咁但系我细个妈妈咧就话你试下啲爽身粉啦，咁我感觉又会舒服啲嘅。咁呢个就我自己就觉得系会舒服啲。但系如果中医嘅角度嚟讲，遇到呢个情况，应该有冇办法处理咧？
0: 一系你要去翻啲凉少少的叫做凉少少嘅环境啦。但系咧有另外一啲咧，就系如果真系睇翻系湿热嘅话，其实我哋好多时都要靠譬如呢排食嘅嘢，可能去做啲调节嘅，系啦咁样。咁譬如你话真系一啲。即系湿疹啊， 航班上呢啲真係好明顯濕熱影響，可能呢排真係濕清濕熱嘅嘢，譬如話真係嗰啲咩薏米啊、冬瓜啊嗰啲咧，粟米酥嗰類咧，你要即係可能要接多啲喺平時嘅飲食上面。
3: 哦，攝取多啲嘅呢啲要。
0: 係啦，係啦，咁樣。
3: 嚇，咁啊，如果嗱濕，我哋就有呢啲嘅即係叫對症下藥啦。如果真係譬如咁叫猛暑啊，呢個都應該可以用呢個字噶啦。咁熱嘅情況底下，咁我哋有冇啲嘅食物其實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嘅身體，就唔好成日 keep 住一個長期咁高温嘅咧？
0: 或者可以都用一下一啲綠豆啦、苦瓜啦，係啦，或者甚至可以食少西瓜都得嘅，係啦。不過我哋成日就話啦，呢啲清熱得咁緊要嘅嘢咧，就真係即係暑氣好，即係你個人真係要好熱嘅狀態之下，你先至好用咯。即係譬如你嗰日係真係做啲户外運動啊，或者真係曬得好多嚟啊，咁你先至好食。
3: 但有啲屋企就唔理啦，總之一見到好幾天氣警告，就買個西瓜捧翻去先啦，就會咁。咁過多真係都有問題，會唔會咧？
0: 會啊，過多嘅話就好傷我哋嘅脾胃啦。尤其是如果你話而家又落雨濕重咁犀利嘅話咧，如果嗰啲濕即係你個脾胃唔夠強壯，啲濕係可以即入到嚟啊，或者係令到你食得太多生冷嘢嗰啲嘅話咧，都會容易生濕噶嘛。
3: 嗯。
0: 咁如果濕氣太重嘅話，腸胃就會一定會有影響噶啦，即係胃口唔好啊，好屙啊，係啦，或者呢啲天氣有時飲下凍嘢、生冷嘢，食下啲生冷嘢嘅時候，佢個腸胃如果真係敏感嘅，咁佢好容易即係上吐下瀉都唔出奇。
3: 咁如果我哋講翻心肝脾肺腎，我哋嘅內臟、我哋嘅內腑啊，咁啊有啲乜嘢容易都係因為天氣過熱或者過濕加埋上嚟嘅時候，就引起一啲嘅毛病嘅咧？頭先有提及過，譬如血壓啦，可能心律不正啦，咁其他譬如肺咁樣又會唔會咧？
0: 肺嘅話少啲嘅呢段時間，咁但係當然啦，有一啲如果個身體嗰、那個我抵抗力啦，即係講個正氣唔係咁夠嘅時候。咁都會容易有一啲係感冒啦，咁呢啲都係常見嘅，即係任何天氣嘅時候都會常見㗎啦咁樣。咁但係如果最大影響，我諗都應該係同個心同埋個脾胃嗰度個關係會比較大啲。
3: 咁脾胃就唔好食咁多生冷嘢，但係你先提及過，譬如感冒啦。感冒咧，通常而家一有嘅話，大家都會覺得你一定係因為天氣熱，所以咧就會吹冷氣吹得多咁樣。咁你睇翻以前，即係仲未有冷氣嘅年代，咁佢哋都會因為晒到熱啊，或者個感覺環境熱，令到佢哋有呢個情況，會唔會呢？
0: 都會㗎，都會㗎。有時佢個人太熱啊，咁佢可能個表現，佢哋嗰個即係感冒嘅表現就會同一般吹親嘅嗰種感冒就會有啲唔同啦。佢可能會一嚟就會覺得個人好似好滾啦、啊、好興啦、啊、頭重重啊嗰啲，係啦。咁但係都要分翻，因為有啲人係真係有感冒嘅。有啲咧可能係純粹係可能係暑熱，我哋話傷咗氣，咁令到個人好似比較攰啊，即係周身肌肉就好重啊，或者成日好似想瞓啊嗰啲咁樣咧，咁都要分翻，都有兩邊嘅、
3: 哦。所以感冒同嗰個暑熱嘅情況係唔一樣。如果我譬如有流鼻水咁啊嘅情況嘅話啦，又或者又有埋鼻涕啊，咁呢個算係偏向邊一面咧？係感冒啊，定還是係暑熱咧？
0: 哦、如果你牽涉到有埋鼻涕啊嗰啲，通常都係撥翻去感冒嗰邊噶啦、
3: 哦。
0: 又或者有啲因為譬如飲水唔夠，佢喉嚨會腫咯，
3: 係
0: 即係可能會起先啦。呢排都多係一啲譬如喉嚨痛起先嘅唔舒服嘅。
3: 咁、哦、如果喉嚨痛有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又可以點樣處理㗎？
0: 嗱，你為咗少少嘅係一啲小 tips 啦，就你睇下可唔可以飲啲譬如夏桑菊啊、銀菊露嗰類嘅嘢，係、啦咁樣。咁你可能就即係少少叫做撳一撳佢先。但係如果佢真係發展到一啲譬如話啊發燒，即係你作出嚟真係高燒啦，又或者譬如話真係譬如啲痰咳出嚟咳得好犀利，或者變咗黃色痰啊、黃色鼻水咁，嗰啲就應該要揾翻即係一啲即係專業嘅去處理咁樣啦。
3: 係，咁我哋遇到譬如有少少頭暈啊、頭痛，亦都係因為天氣焗、天氣熱而影響嘅，頭赤赤啊，有冇啲穴位可以即係令到我哋舒緩下咧？
0: 嗱，如果真係有時有啲熱啊、頭唔舒服啊，我覺得都可以撳下我哋頸後邊嘅風池穴啦。
3: 風池穴咧，睇武俠小説就有聽過，但你叫我突然間講風池穴喺邊，我就唔係好講到，要等醫師講一講先。
0: 但風池就啱啱喺嗱，我哋耳仔後邊咧有一個凸起嘅位先啦，跟住。

0: 再落少少，跟住去翻凸起下边嗰个粒位度啦。
1: 哦，摸到啦，摸到啦，即系凸起下低嗰个位就系呢个大鳟鱼嚟嘅。
0: 系啦，大致上系嗰个位置，系啦，因为其实佢本身喺第七颈椎下边嘅。
1: 咁我呢一个穴位，我系按摩啊，定还是要热敷啊？要冻敷啊？穴位系唔会冻敷噶嘛？系嘛？
0: 我哋一般唔易冻敷嘅，咁但系咧，传统上我哋会有机会会做拔罐啦，又或者有啲人会刮痧啦。但系如果你手上面都冇，譬如刮痧板冇。
1: 啊！銀仔都冇啊！嚇，
0: 係銀仔都冇啦。咁樣，咁我哋用咩咧？我哋可以用自己嘅手指。
1: 手指
0: 係啦，手指。咁我哋咧可以將咧我哋二三手指咧少少屈曲佢先啦。咁咪有兩個即係平時打人嗰個位啊。咁咧，咁啊屈曲佢先。咁然之後咧就將佢咧就好似夾我哋大椎嗰嚿肉咁啊，夾起佢，
1: 即係筷子咁夾佢。
0: 係啦，夾起佢放翻松。咁咧夾下夾下咧，應該就會開始有少少好似紅印咁樣喺嗰個大椎附近嗰啲皮膚嗰度。咁其實有個類嗰個作用有少少似刮痧嘅，係啦。即係有時覺得太熱，有啲發燒啊，或者係暑熱太勁嘅時候，呢個喺大椎度少少做啲，即係好似咁樣少少刮痧咧，咁其實都 OK 嘅。
1: 係，咁如果都有唔明啊，或者真係想確認一下個位置嘅話咧，就問翻註冊中醫師問啦。咁咪唔好立亂去到同人哋撳呢個大椎穴啊嚇，係啦，咁自己可以試一試嘅。咁如果真係太熱嘅話，當然要揾啲地方去到好休息啦，同埋補充下水分啦嚇。今日同阿 Tracy 傾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次再麻煩你啦，唔該你，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的时候又说，今次访问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警方以涉嫌对所看管儿童虐待或忽略拉了一对男女，两人声称在屋企自行生是分娩生了一个 BB 仔，社署已经护送 BB 仔到医院接受检查，正是向法庭申请保护令。至于被捕男女的四岁女，怀疑因为未被适当照顾，在瑞典期间被当局强制看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 BB 出生应该接受检查，认为明显涉及疏忽照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政府有整全机制保障儿童福利，会以法理程原则处理。热带气旋长尾掠过日本本州南部，为当地带来恶劣天气。日本气象厅对和歌山县部分地区发出最高级别的五级洪水预警。气象厅预计和歌山县的河边地区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居民留意环境，尽快前往避难中心或者转移到建筑物较高楼层。航空交通方面，今日大约有760班日本国内航班和90几班国际航班取消，其中日航、全日空和天马航空取消今日上午往返东京羽田机场的所有航班。至于陆路交通，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新干线由头班车开始维持正常服务，但是不排除部分路段或者时段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出现延误或者停驶。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五，部分地区极端酷热，最高气温达到35度或以上，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最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

0: 新聞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利頓道咧，由於有爆水管，現時咧去北角方向近住堅拿道西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緊嘅，大家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民村，東隧嘅九龍入口現時龍尾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嘅九龍入口咧車龍就去到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現時龍尾排到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去到小瀝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比较多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最后来到新界区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车龙啦就断断续续去到沙田马场；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依靠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靠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8: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啊，各位嘅拍档，早晨啊，
2: 喂，早晨嘉明，
1: 早晨啊，小花，
2: 早啊，
1: 早晨啊 ，Vicky，
3: 早晨，
1: 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虽然热辣辣29度嘅气温，但系近排啲蚊都几犀利。
2: 哦，唔止有蚊啊，有蠓添啊，我成日都话蠓先系我屋企嘅敌人啊，蚊咧屋企附近都冇乜噶吓，我屋企系盛产咧。蒙啊！嗱，讲盛产呢个词好似咧，
4: 冇办法。
2: 喂，我家乡啊，
4: 你又姓蒙系咪？
2: 系啊，
4: 佢又以为即系他乡遇故知去晒你嗰边，
2: 就锡我一啖，唔止一啖啦，锡咗十几
3: 代。去到第几代啊？
2: 哇，我都唔知啊，有个族谱添啊，就嚟个 family tree 啊，真系好难搞啊！即系呢啲飞飞下嗰啲嘢咧，即系一见到咧就已经唔开胃啊！
4: 蒙咧系特别痕噶。
2: 嗯、麻烦啲咯，
4: 即系佢针完你之后咧，佢除咗吸咗嗰啲，即系我都 free 咗俾佢咧啲血，跟住佢仲要咧令到我嗰种痕咧系痕过蚊，
2: 系
4: 打十字又打唔到。
2: 系嗱、哦，你而家好嬲啦，我俾三样飞下飞下嘅，四样飞下飞下嘅嘢咧，喺夏天经常都会入你哋屋企啦。嗱，第一飞蚁啦，第二飞曱甴啦，第三蠓啦，第四蚊啦，你嘅排序系乜嘢啊？最唔想，最唔想啊！最淡咩？最唔中意飞曱甴，你咧？
3: 你
2: 咧？
3: 我会飞蚁
2: 嘅，你飞蚁啊？
3: 一次过会拥晒。
2: 你系飞蚁，小白咧？
4: 可能系懵啊！
2: 你系懵啊？哇！你真系唔同啊！各有咸鱼车在各个。我一定系飞曱甴啦！我真系好惊曱甴噶。
3: 我冇试过，因为
2: 我惊到停咗啊！我屋企试过有一次飞曱甴入嚟咧，我系真系同佢搏斗咗一晚啊！我
3: 認到啊，系咪啊？
2: 揾即系佢又匿埋，又飞又捉，跟住我又喷杀虫水，又搞极都搞唔到。
1: 佢哋系好狡猾嘅，嗰件事系你以为同对付曱甴一样啦，但系你准备落手嗰下佢飞走。
2: 同埋你佢有阵时伏喺呢啲衫嗰度咧，咁啱你嗰件衫挂喺度，嗰件衫系靓嘅，你冇理一嘢打落去啊嘛。嗱，有咗最差嘅情况咧，即刻觉得蠓同埋蚊咧。好人好多，冇系咪先？
4: 你嘅角度，我又觉得
2: 你都觉得懵系最差，
4: 我觉得懵系最差，
2: 你系觉得懵系最差啦？即系你系飞蚁，飞蚁，飞蚁都系好差噶啦，飞蚁好差。
3: 曾经试过搬咗入村屋之后咧，喺我谂30秒之内，突然之间因为入黑啦嘛，入个洗手间，一出翻嚟。起碼目差有30隻飛蟻入咗嚟，
2: 我因為你著咗燈啊，
3: 係啊，
2: 你先熄燈，但你一熄燈，佢哋可能有機會走翻出去過。以我細個嘅經驗，
4: 你冇玩過一個遊戲咩？我見即係有啲網上面嘅人都試過咧，就係有飛蟻入咗屋企啦。然後咧，佢用咗個方法就係咩咧？佢就係將呢一個屋企嘅燈先熄咗佢，然後佢就開著咗嗰個手提電話嘅電筒，然後佢咧就。
1: 带佢哋系啦，导游咁样，
4: 导游咁样，好啦，行翻出嚟啦，跟住喺出边嘅时候咧，就开出边嗰盏灯，
1: 哦，
4: 跟住飞人就走晒出去啦，
3: 系，
4: 几好玩，
1: 手机嗰个灯，好嘢，得唔得噶？
3: 真得噶，
4: 得噶。
3: 我因為佢哋跟光走，係咪啊？
1: 咁你要有呢一位指路明燈嘅屋企人。
3: 係啦，因為佢會擁落去你隻手度噶嘛，
1: 係咯，
4: 係啊，咁咪過嚟咯。咁佢又唔會針我嘅。
2: 係同埋舊屋，我舊屋都好多飛蟻嘅，一搬咗嚟呢邊就冇飛蟻。我覺得都飛蟻都係地區性。
4: 飛蟻我最唔想係咩咧？就係當飛蟻嚟咗嘅時候咧，咁又趕咗佢走啦。不過佢哋因為嗰個翅膀咧，佢哋會脫落嘅。咁脫落之後咧，我覺得清理比較上麻煩啫。最唔好飛嘅就係呢一樣嘢，
2: 佢 friendly 啲嘅，起碼唔會咬你咯。好似小白話齋，
1: 係啊。但其實講到蚊咧，最驚就係其他啲蚊患啊，因為蚊可以帶到其他唔同嘅病毒啊嘛。如果真係咬咗你之後咧，大家都聽過好多，就算係香港都會有登革熱啦。
4: 係啊，同埋有一個同我同姓嗰個啊嘛，
1: 係啦，百文醫啊，就係你啲 friend 咯。係
4: 啦，
1: 佢
4: 有
1: 懵，
4: 又
1: 有
4: 百文醫，
1: 有啲咩姓猴？
4: 你都係猴豆啦，
1: 你又哇，猴豆，我諗住伊波拉關猴子事啫，得唔得？好啦，咁
2: 好似好負面咁啊！大家嗰啲嘢都又飛曱甴，又百蚊呢又成。
4: Vicky 嗰個唔講。
1: OK， 好嘅。喂，咁但我想特別講係咩咧？因為始終咧，大家都好想滅蚊啦。
2: 係。
1: 當你咬到嘅時候，係痕係煩啦，睇下咬到你邊一個身體部位。但咬到小朋友，你又等佢心痛，因為小朋友一定會咬，一咬就會損，因為成腳都損曬，咁都好慘住。同埋近排啲家長 group 都好多時候見到好多啲相啊，就係佢又咬到一笪笪啦，去完邊一個公園啊，或者甚至乎啲學校咧都開始有蚊患啊，咁所以都好多家長近排都好頭痛嘅一個問題，就係啲蚊點樣處理咧？原來有啲科技嘢咧嚟緊有啲試驗喎。嗱，呢個嘅搜尋器引擎個大公司啦 ，G 字頭嗰間啦，佢咧就有個母公司旗下有個 AI 公司，咁佢做乜嘢咧？咪我啲喺科技界好中意講 debug 嘅。 debug， 即係你個砌一個科技嘅一個 app 出嚟咁先算啦，或者砌一個程式出嚟咧，你會有啲唔通順嘅地方，或者有啲嗰個編程嘅過程當中有啲嘢係出錯嘅，咁、你將呢啲嘅錯處剷除就叫做 debug， 即係掹咗嗰個蟲走咗啦咁樣。但佢真係去 debug。不亦真係蟲藝嘅意思，佢就真係幫你滅蚊滅蟲，有一個新嘅 project 就係呢一間嘅搜尋引擎公司嗰度咧做緊嘅。佢個 project 大到點樣呢？原來佢儲咗成千千萬萬隻蚊，係上講緊係七位數字咁多嘅蚊。咁但係佢做緊嗰樣嘢咧，就係、大家要明白到咬人嘅蚊咧係乸嚟嘅，係
3: 啊，
1: 係雌性嘅蚊先至會咬你嘅啫嘛。
3: 有 B B，
1: 係啦，
3: 係啦。
1: 咁但係佢咧就儲咗千千萬萬隻雄性嘅蚊。咁再加埋佢哋啲人工技術啦、AI 嘅科技啦、自然化、自動化咁樣咧，佢就將呢啲特殊嘅細菌擺落去啲紅嘅蚊嘅身上，就儲埋成對千萬隻，總係3200萬隻呢啲帶有呢一種特別技術嘅蚊，就準備出去做嘢啦。咁佢準備嘅落點喺邊度咧？一堆就喺加州美國嘅，一堆就都係美國，就喺佛羅里達州做緊兩個試點。咁佢想做咩咧？佢想鎖定一啲主要傳播兩種病毒嘅蚊乸，包括咗個傳播西尼羅河病毒同埋聖路易斯腦炎嗰種嘅副蚊。咁就專登揾佢哋去交配啦。當佢如果真係一切順利去呢個販呢度3000多萬仔蚊出嚟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將呢啲帶有沃爾巴克斯字體嘅紅蚊咧，就同佢哋去交配。順然之間，當佢如果真係成功交配，佢有蚊會生卵嘅時候咧，係孵化唔到新蚊出嚟啊。咁就用呢一個根源嘅科技咧去玩滅蚊。但係而家就仲未批啦。他們希望可以盡快做到這件事，因為原來那邊的蚊蚊都厲害，
2: 是一定啦，加州、
1: 啊、
2: 是不是加州都很多叢林的嘛、是不是？不過我在想緊，究竟啲病毒會變種最後搞到人類通常呢，你都
1: 電影就是
2: 你看很多荷里活電影、都是有些瘋狂科學家一開始的本子是好的，跟住呢整得兩整，跟住呢最後呢、發現呢那些紅蚊呢知道自己咧帶有病毒啊，所以好刻意咧冇同啲蚊乸咧去交配，反而咧佢哋咧就沾落去你啲食物嗰度，就將你嗰啲咩尼羅河啊、厄爾尼諾菌啊，
1: 係
2: 咯，
1: 係
2: 啊，聖河西菌啊嗰啲，
4: 跟住又有蜘蛛人，會唔會有蚊人嘅、
2: 啊？
1: 真
2: 係
1: 唔知道、電影世界就可以好科幻，但係呢一個就係暫時佢哋而家現有嘅一種科技，咁啊希望睇下佢哋到時個政府會唔會批佢哋做呢樣嘢咯。
2: 蚊又
1: 係
2: 好壞嘅一樣嘢嚟啊，嘉明。同埋小華同埋 Vicky， 即係你冇咗蚊咧，個食物鏈咧冇咗蚊又係唔得嘅，又係好多嗰啲叫做佢哋即係靠食佢哋為生嘅嗰啲種族咧，
4: 壁虎啊呢啲咁樣啦，
2: 係咯，可能又
4: 青蛙啊，
2: 又係一個糧食危機，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啦，佢哋嘅試點嚟講啊，真係即係呢一樣嘢，我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以至香港人見到蚊，梗係人人得而誅之啦，懵跟住即刻想攞個電蚊拍拍死佢，
4: 懵咧連電蚊拍都拍唔到，係
3: 太細粒啊！
2: 有冇啲有冇啲電懵拍嘅？
4: 嗱，就是等你发明咯，又等你发明啦。
2: 你有张良计，
1: 系
2: 我有过墙梯嘅啫。
1: 呢个成支网球拍咁大窿窿，咁就真系有啲难嘅。
2: 密封式嘅电网得唔得啦？密封式哦，
4: 密
2: 封
4: 式
2: 嘅电网
4: 嘅，咁你拍嘅时候就要小心啦。
2: 系点样灭蚊嘅咧？成日都听到卫生署有讲，灭蚊咧就系话清除积水啊，嗰啲即系花盆啲水要倒咗佢啊，
4: 读多啲书个文灭蚊咯。
2: 系啊，
1: 你系讲紧咩？而家所有规程紧嘅家长同埋老师，
2: 真系麻烦啊！我想讲呢一样嘢啊吓。
1: 系不过睇翻呢一个 project 咧，虽然讲就讲到话好劲啊，我哋有呢种嘅黑科技咧，就可以帮啲衰嘅蚊咧去到绝子绝孙咁样样啦，讲到好似一次过就剷除根源咁樣，咁但係咧，你都可以諗下，試想像，如果佢真係有呢個科技，又咁啱得咁巧，你就住喺嗰一個州份、嗰一區準備發放嘅時候，你都好似有啲驚。我哋咁樣講，我哋咁遠都有啲驚，有啲擔心。咁其實當地有啲居民都話啦，可唔可以唔好喺我嘅後花園度試啊？
4: 係咯，因為如果佢放咗咁多嘅雄性嘅蚊出嚟啦，係
1: 啊，
4: 咁我係普通市民嚟嘅啫，咁我淨係見到屋企附近好多蚊。我唔知嗰啲係雄性定係雌性嚟嘅，咁我唔知我應該拍唔拍死佢。
1: 係，
4: 我拍死咗佢嘅話， 咁、个实验点啊？
1: 虽然你约三千几万只，
4: 系咯，咁但系我会唔会影响咗佢哋嗰个咁伟大嘅实验嘅一个结果噶？
1: 系啊，因为始终嗰个风险咧，对于我哋 layman 嚟讲，我哋唔识，系咪先？
4: 我哋唔懂噶嘛。
1: 系啦，咁所以即系只不过系我哋本身都唔中意有一堆嘅虫蚁围绕住自己屋企啦。咁、所以当佢哋真系围绕去我嘅后花园嘅时候，咁点算呢？咁我即系清唔清除呢一批蚊好咧？可能我本身做开灭虫嘅，我定期都有做嘅，会唔会灭埋你嗰啲咁劲嘅科技蚊噶？
4: 系啦，
1: 咁又会谂下，你知啦，即系通常佢哋呢啲救命蚊咧放得出嚟，顺利放咗出嚟啦。咁佢可以飞得几远咧？同埋佢三千几只嗰个机会率有几多只真系可以帮到手去到将一啲雌性嘅蚊去到做咗呢一个嘅实验嘅成功率有几大咧？
4: 佢放嘅时候系点样放？不过嗰啲专家应该好聪明噶啦，因为蚊个活动距离系有特定嘅范围嘅，即系佢圆周半径几多咁样。可能佢用车啦，一路车紧嘅时候，耐唔耐又放一放，耐唔耐放一放咁样。不過諗起都驚。
2: 不過有陣時候我喺度諗呢啲科技公司其實做呢啲都係做啲社區建設啫、我真心覺得，即係好老實講，即係譬如佢哋做呢兩個區域都係想做啲惠民嘅嘢啦。我覺得個心態係好嘅。你諗下，佢睇下自己個搜尋引擎個業績唔好係咪先？開發自己新一代。那個人工智能好係咪？
1: 雙子座
2: 係啊，諗下點樣激活佢嗰、那個新嘅系統唔好，或者自主研發芯片唔好係咪先？佢要走嚟滅蚊咁，我覺得個心態好嘅。不過你真係要睇睇件事最後會唔會即係用好嘅心態做咗一件壞嘅事情咯？即係純粹我哋啲凡夫俗子睇就可能啲專家覺得完全冇問題㗎。到時滅蚊成效好好嘅時候，你啲媒體人就會出嚟講話，哇好犀利喎！
1: 係啊，
2: 係啦、啊。咁叻喎，
4: 咁啊到时先再赞佢啦。

0: 最像样嘅世界杯歌都应该系佢啦，又系佢 Shakira 第三次唱世界杯主题曲啦，厉害厉害！
1: 我想话 Lisa 嗰只歌搞乜嘢啊？加咩？
0: 咁你执咗只 Lamumu 落去都知道咩事啦？
1: 系咯，好似太 coupling， 好似好多朋友都唔卖账，同埋歌词嘅内容都系讲紧即系钱啊、饮杯酒啊，同埋几个靓女啊，
0: 咁
1: 靓
0: 啊，咁
1: 样系同好似足球好似啲歌词风马牛不相及，好似系嘛？
0: 实在佢唱嘅咧，又真系 body go， 即系佢讲佢自己嘅身体形态，佢讲佢自己嘅潜在力咧，就系呢一个目标啦。咁但系目标嗰个 go 同你入波嗰个 go， 虽然个串法系一样，你都做个舞蹈都系做翻个龙门出嚟，连只蓝毛毛都识做呢个动作，但系系咪嗰件事咧？运动员讲嘅系 discipline， 系咪讲紧系纪律嘅？但系佢只 go 讲我做乜都得噶。
1: 每个人都有唔同 achievement 嘅，
0: 但系我系中意 Lisa 嘅。OK，
1: OK， 我都系讲咗啲全部啦。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3: 我哋咧每个人嘅成长咧，都系会慢慢咁样去老化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假设如果你真系去到年老嘅时候，你哋会唔会有啲乜嘢系最惊身体问题会出现嘅咧？
1: 哦，一定系嗰啲恶病啦，恶啲嗰啲啦，恶嘢啦，系啊。
3: 身体机能上面咧，即系日常活动啊，有冇啲特别怕？即系惊老花啊？
1: 我觉得自己跑唔到同埋跳唔到，系我会好唔开心，因为我中意跑步同埋打篮球，即系我估小华都系啦，即系跑跑跳跳。你系咪啊？如果你身体
4: 最近有尝试跟阿 Lugo 嗰啲咧，
1: 我知系深圳，我都话你唔好跟 Lugo 字，Lugo 系男人天花板嚟噶，真系 top ten 嘅。即係頂級男人模範啊，可以講係呂良偉啊，嗰間呂良偉先生。
4: 係啊係啊。
3: 所以你哋就係關節上面啦。
4: 唔係，頭先你講老花其實都係嘅。咁我啱啱見到個報道都幾有趣嘅，講一兩句啫。咁嗰、那個話外國好似美國啊，有一隻新嘅眼藥水，我幾搞笑。咁佢就朝頭早你滴一滴啦，然後佢就可以俾你消滅咗個老花十小時咁樣。
0: 哦，
4: 幾有趣喎呢啲，啲新
0: 發
4: 明啊，真係幾幫到手。諗下如果第日自己有老花嘅時候咧，我朝頭早滴一滴
0: 就 OK 咯喎，
4: 搞掂啦，人生勝利咗又唔使做手術喎。
0: 同埋聽聞而家啲眼藥水都越嚟越厲害，又唔使真係抹，淨係滴落去，你喺出邊表面噴咧，
4: 搞掂
0: 啊，眯埋隻眼噴就已經得㗎啦。
4: 係咩？
0: 係啊，
4: 哇，都真係幾近回春㗎喎，
3: 驚滴眼藥水
1: 啊！呢個男士福音喎，即係如果你出街嘅時候，唔係啊，你有時出街可以見下靚女，佢翻屋企見到老婆嘅時候朦朦地都唔緊要
4: 啊
1: 嘛，
4: 係啊，
1: 有乜所謂啫？
4: 撞籠嗰啲都係㗎，係
3: 咪
1: 啊？撞籠咪咯，朦朦地
4: 啊，
1: 幾好啊！大家相處融洽，又冇咁多挑剔，係咪先？老婆永遠都係 keep 住一個朦朧嘅美態
4: 啊嘛，你又姓名又啱啊，我啊唔使驚白撞啊，係咪先？
1: 幾好㗎，我覺得咁樣。喂，其實女士都係㗎，你估男人唔會老啊？你翻去見到你老公，你都可能覺得喂，其實開始脫髮，但係佢朦朦地咧，
4: 係啊，
1: 個感覺好似敷啲啊啲頭髮，
4: 同埋咧耳仔都係噶，喺出邊做嘢咧就聽得清楚啲，翻屋企咧有陣時撞下籠，聽唔到啲唔想聽嘅説話，
1: 大智慧嚟啊呢個大智慧嚟噶。喂，俾翻 Vicky 講先，
3: 咩
1: 話
3: 係？咁嘉明咧，嘉明有冇啲乜嘢都係會怕嘅咧？會怕發生嘅？
0: 我會怕行動不便咯，
3: 行動不便，
0: 因為我會覺得可能會麻煩到人，即係如果自己科技嘅配合未得嘅話，咁如果我要需要人哋去陪我行啊，或者人哋去幫我上樓梯嘅時候，咁我就覺得會煩到人咁解啫。
3: 所以都係怕，即係除咗係自己出入唔方便，都驚影響到其他人。
0: 日常生活都好多嘢都需要噶嘛。
1: 都唔使驚啊！成哥，你睇下前排佢仲有嗰個車仔幾 happy 啊！成個靚仔咁樣玩嗰個車仔，你就知道行動唔會不便嘅。科技係真係幫助人類嘅。
3: 冇錯啦。咁而最近咧，原來喺我哋香港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創新計劃，係課啲中學生嘅。就是俾佢哋啊，你可唔可以透过你哋嘅观察力咁样去研发一啲嘅作品出嚟，系帮到老友记嘅咧？咁最近咧出咗就系有个冠军同埋亚军得主咧，佢哋嘅研发真系好得意、好有趣、哦，而且咧佢哋亦都可以咧代表香港去到海外进行交流同埋国际嘅比赛。咁究竟佢哋谂到啲乜嘢，研发到啲乜嘢出嚟咧？嗱，首先我哋睇咗亚军先，啱啱你哋都话啦，关于眼睛嘅嘢系咪？佢咧就创新咗一个咧叫做智能眼。智能眼鏡咧，唔係話防你哋老花嘅，而係反而係關於聽力嘅問題。因為去到我哋年老嘅時候啦，可能聽力咧就會比較越嚟越冇咁敏感啦。甚至乎我同我婆婆講嘢咧，都要好大聲喺耳仔邊大嗌：你食咗飯未啊？ 咁样嘅，因为佢听唔到啦嘛。咁但系呢个智能眼镜咧，佢哋就话啦，咦，如果老友记戴咗呢副眼镜嘅时候，声音系能够实时去换到一啲字幕，俾你喺呢个眼镜里面睇到啲字。好似睇緊戲咁樣，
0: 哦，
3: 係啦，咁佢就話啦，唔再需要咧喺街上面咧同老友記大聲叫、大聲嗌同佢傾偈，咁亦都唔會影響到其他人。
4: 呢、這個真係人生如戲，
3: 係、即係聽唔到就睇係咪？
4: 喺條街行都要掛住睇字幕先啦。
3: 咁但係究竟係點樣操作呢？咁呢啲個我哋唔討論住。咁啊睇埋冠軍啦，冠軍佢哋係研發咗啲乜嘢呢？就係、是、一個。腳趾甲機，嘉明咧大過肚應該都知啦，
0: 指唔到腳趾甲，
3: 係啦，指唔到腳趾甲，甚至乎有啲老友記佢哋未必烏到烏得低身啦、眼睛睇嘢未必咁好嘅時候咧，剪腳甲咧對於佢哋嚟講係有困難嘅，所以喺我哋社會上面其實亦都出現咗咧，就係、是、有護甲師，有一啲上門專幫老友記去剪腳甲嘅，咁但係佢哋研發呢一個嘅腳趾甲機嘅功能，唔單止係可以幫你咧清洗啊、剪指甲咁、剪腳甲咁。简单，佢仲会有一啲穴位嘅按摩，有冷热功能，令到你嘅脚嘅血液咧可以系流动得更加好，甚至乎咧有一啲嘅病征嘅识别，即系你有冇灰甲啊，佢都可以帮你咧去揾得到出嚟。哇，咁我就觉得好犀利，即系年轻人唔单止运用 AI 帮助我哋嘅日常生活啊，佢仲可以透过观察嚟到去见到老友记究竟佢哋有啲咩需要，纵使唔知呢啲研发出嚟咧会唔会成功咁样咧，有冇公司会去去继续研究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咧，除咗系一个比赛之外，亦都系一个跨代嘅共融啊，即系去到可以互相去合作。你会首先访问老友记有啲咩不便噶嘛，系咪？咁有一个咁样嘅三代跨代合作咧，我就觉得系好欣赏嘅。咁啊，希望冠军。亚军队去到国际比赛都可以加油啊！
5: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宣布，香港的航空公司将会在明年首季开通飞往哈萨克阿拉木图机场的直航航班，国泰航空计划每星期营运三班。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每星期三班直航是试水温，相信航空公司会根据客量决定是有没有增加班，是决定是否增加班次。又说阿拉木图是旅游胜地，相信会有更多港人到哈萨克旅游和做生意。随同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的马时亨和传媒查罪时又说，今次访问的成果好好，不少随团商界人士都认为哈萨克机会处处，哈萨克商界亦都进一步了解到香港资本市场的优势。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强烈不满，在两人的通话之中用粗口指责对方疯癫。以方否认内塔尼亚胡遭到特朗普辱骂，话虽然两人通话的气氛紧张，但是最终达成共识，同意只要以色列领土不遭到攻击，以色列就不会袭击黎巴嫩贝鲁特。美伊谈判方面，伊朗有通讯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伊美之间就谅解备忘录进行的间接沟通已经暂停几日，而伊方在暂停前发出的最后一则讯息是同黎巴嫩局势有关。伊朗首都德克兰的官员说，正是筹备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分别在德克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三个城市举行。官员表示，其中在德克兰举行的仪式预计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预计持续三日，但未公布确实日期等细节。